0: 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

意。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陷害你身居。

一个是我能有个好滋味，这滋味可是喜欢我，这滋味喜欢我全家人。一个是我能干成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可以改变一个村儿。

0: 便是几千日过上好日子，两壶水摆面前，我该去的那壶水。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

0: 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天下大乱啊啊啊啊啊啊啊王莽念刘秀啊啊啊啊刘秀他逃命就躲在

魏征攻下了十三州，攻下了十三州。到后来，昨天下的感恩念旧，重回来拜山神啊！下圣旨封咱是重渡沟。

能想象这模样可有多风流。

个浮云丢，砸了举报盆换二两油。恁说说咱是不是成了傻瓜冤大头？咱成了傻瓜冤大头，成了傻瓜。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的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路你的信号。

小五。

是血汗钱，一千元一万元都是养家钱，一分钱难倒

重权，咱不能为钱贪污言，咱不能为钱不择手段。

面前摆的是什么钱？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钱钱钱钱，绝不能为了。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啊，
1: 宝剑啊，
0: 伯母你亲自出营折杀知了啊，
1: 知儿初次到来哪有不应之理
2: 啊，快快请啊请啊。

내 등이 얼어

将军大败仗呀，我这个朝廷呀。

0: 来哇、啊！
1: 是打那油桐下山对阵，叫人家千刀难应，重赞四十，放回三载。二哥八弟下山对阵，嘿嘿，外甥大灯笼照旧。又将他俩千刀难应，人家把来龙去脉说了个清楚，才将他俩放回来呀、啊。人家点名要咱老伯父下山对阵，我看呀，这准是咱罗老伯父，一点也不错。三哥，你说这咋办呀？这，
0: 哦，恭喜大王，贺喜大王啊！
1: 我这长生将军就大败仗了，还喜什么的喜呀、啊？
0: 大王，像那花枪乃是将门的绝技，况他的儿孙是勇猛非常，大王何不趁此良机命罗伯父下的山去，将他们举家迎上山寨，一来是他们骨肉团聚，二来山寨之上又多了几员战将，有朝一日灭去杨林，解除民困，岂不是两全其美？
1: 这倒是个好事呀、啊！不过老伯父在一听言道，他说这是杨凌诈降之计，他若不去，这如何是好啊？这
0: 他要再说是杨凌的诈降之计，你就该命他下山对阵呐、
1: 啊。那他若不去呢？
0: 他要再说不去，你就该将他推出战场。
1: 你走吧你。哎呀呀呀！山上我有多少将官了？你先将老伯父推出斩首，啊，却不顺兵折将吗？我看呀，你也不是我的军师，你成了我的坑师了。你，
0: 大王，你那里传令要杀，我这里讲情，这乃是激将之法呀！
1: 哦，好，好，好，对，这乃是激将之法。三哥，那你可别忘记讲情啊！你要是忘记讲情，可把老头给坑死了。老走天亮，待我一令，命你罗王爷陪挂正旗，前请一言
2: 是。
1: 快点。
3: 大王有令，老王爷陪挂正旗，前厅一言是。

0: 大王还我为了何事啊？
1: 何事？有事！你给我戳了这么大个窟窿，你不知道吗？官推物使人了，
0: 这话从何说起？
1: 我说，山下来的固然是那罗老本母，你赶快带领山寨众家弟兄下到山去，将老本母迎上山寨哟。
0: 要我迎接哪个呀？
1: 你的前方妻子，我的老本母。啊！
0: 老夫以前也曾对你讲过，此乃是杨林的诈降之计，你可摸上了那人的圈套啊！
1: 好，既是杨林诈降之计，逮捕一领，命你下山独当一战。这是绝令。
0: 老夫偌大的年纪，跨不动战马，提不动刀枪，这对垒这是么？你还是领差别人去吧。
1: 老白夫，怎么了？哎，你年满了？胡须白了？脸皮哭出了是吧？哎呀，那山羊羔一生下来就白虎，那爪子一落地啊，就哭出脸。你不去，你不去好，老头子了，将你老白虎腿给斩了。
2: 慢住，大王。老百夫不遵军令，立当问斩。只要他肯下山对阵，你还是饶恕才是啊。
1: 好，人情尊下，没你的事了，下去歇息去吧。
2: 好，多谢大王。
1: 老白夫请令。带孤一令，命你下山交锋，不带有误。
0: 哎呀，切住！大王执意逼我下山对阵，我岂是僵尸的对手？我下得身去，虚晃一枪，摆回山寨，叫他领差别人，也就是了。骡子们，与老王爷拉马，
1: 拉马，还拉河马？你拉马？你年纪不小，还怪话的啊？我说你要是打回胜仗，倒还罢了；倘若举回败仗，我非杀你不可。

0: 你可是罗伊？
1: 我正是罗伊。
0: 你可认得我？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是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5: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6: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比都贵这么多？
7: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8: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9: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8: 啊，我来教你用。
7: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8: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7: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1: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0: 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0: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改六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6: 是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爹爹，这不是你的真心话，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1: 做人真难呐、
0: 啊！我知道你是不想拖累我。
1: 孩子大了，不能为我在北京的名声，媳妇更难找了。
0: 这个时候，你就别再想着主子。
1: 咋不想啊？儿女连心呐、啊。朱大娘，我让金翠给主子送去2000块钱，是我给他的喜礼，回去抓紧给孩子把事办了。
0: 翠堂弟，这钱我又给你带来了，我说啥也不能要你的钱。
1: 朱太娘，我不能亲自为孩子操办了，这心意你还是要收下的。
0: 翠堂弟，我不要钱，我要人。13年15载，我都等。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0: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1: 恩侠一图中部第77回，书接前文。这个和尚太能逞凶，非要和大家领教一二，激怒了同林。再看这和尚说了：“阿弥陀佛，哈哈哈哈，通侠客，贫僧太佩服你了，你能耐太大了，不愧为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今天见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之，错过这个机会。今天来的侠剑客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英雄好汉，我打算在各位台前领教一二。如果你们胜得了贫僧，贫僧自然把宝棒相还，服输认罪；如果胜不了我，哈哈哈哈，对不起，宝棒要不到，你们自己想招去，我就是不给。大和尚说着，把袈裟闪掉，手持锦衬利落，飞身行来到月台，张开臂膀，亮出门户，点手唤童林：“童侠客，我在你台前领教，你跟我接。”

捅下杠，把他交给我了。佟林一看，说话的是乌云侠方飞，书中代言乌云侠方飞乃是穿云白玉虎刘俊的启蒙老师。这次参加重阳武林盛会，就这样他也来了，跟着佟林追至此地。这个人性如烈火，嫉恶如仇，来至近前，哼，休要猖狂，我陪你走几趟，你是什么人？乌云侠方飞是也，我会的是佟林，你有什么能耐？方飞可气坏了，肺都气炸了，岂有此理，你偷了我们的墨脚棒不还，千方百计给我们出难题，出了一层又一层，一个借口又一个借口，像你这种人非打不可，我方飞要会会你，看看你有什么能耐。哼哼，老侠哥，看来你出于这种心，第一个想跟贫僧伸手，然也，拿命来，啪啪啪啪啪，两个人晃动双掌，斗在了一处。咱就这么说吧，棋逢对手，将一良才，这方飞也不简单，闯荡江湖也好几十年，但是一伸上手，打到了30个回合，就发现对方单掌开杯，就是一下奔自己的面门。这个时候方飞往旁一闪身，用鹰爪力铁砂掌跟他就伸手，两个人打了个旗鼓相当，又斗10几个回合，让人家转到背后，抬起腿来，啪，这一脚把方飞乌云侠踢倒在地。追风侠雨斗一看，往上闯，大战面前这和尚，这和尚施展开来，雨斗一看，对方这个拳术也多，什么五祖点穴拳呢，大力昆仑掌啊，神佛花四拳，六合拳，八卦拳，九宫拳，罗汉拳，达摩掌，峨眉掌，武当拳法，还有五行拳，没有不会的，没见过，打得他眼花缭乱，10几个回合让他拍了一掌12成劲儿，要不然这一掌就能把这位侠客给拍死，这侠客也受了点轻伤。这时候神刀大侠石金生、石家杰、苗泽都往上闯，把他就给包围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到了30个回合，人家越战越勇，这几位老侠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最后是呼呼带喘呀。龙善伯一看实在有点挂不住了，高声喊喝，各位老侠闪一闪。龙善伯心中想，这事儿啊发生在我的身上，大家伙为了我找棒，不帮我找棒能大闹圆通寺吗？这么些人栽了跟头，我能在旁边看着吗？于心不忍，而且我也不仗。老头子想到这儿，大吼一声，呆，休得猖狂，我陪陪你。龙善伯翻了脸了，啪啪啪啪啪啪啪，跟他就伸了手了。两个人又打斗到30个回合，仍然没有战倒这个和尚，但是这个和尚已经鼻洼鬓角，热汗直淌。这个时候佟林心说话啊，我看出来了，这和尚又使一种掌法，这种掌法叫七星绝命掌。佟林在学艺的时候，大师爷镇古侠董乾董化一告诉他，

0: 使这种掌法的人相当厉害。童海川多聪明，就记住这事儿。方才一招一式，众人打得凶，他也是一股激劲儿上了火，没仔细看。现在看明白了，这种掌法安外而伤内呀。看来只有我把龙善波老剑客给换下来，时间长了也不是他的对手。看来我得救救龙善波老剑客。海川想到这儿，高声喊喝：“龙老剑客，住手！住手！”龙老剑客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佟林来至近前，海川把腰中的带子紧了紧，大洒鞋也给提了提，大辫往脖子上一盘，然后呢，手持的紧沉利落，来到大和尚的面前。大和尚，休要猖狂，慢要撒野，我陪你走几趟。啪啪啪啪啪啪啪，佟海川二目放光，就这么的和这和尚是斗在了一处。佟林真不善，连接了对方能有八掌，但是对方鼻挖鬓角，热汗一淌，他也是个人，他不是神。你看咱说的多轻巧，实际他打了多少人。老和尚心说佟林厉害呀，佟侠客名不虚传，我得下绝情。想到这儿，使用穿心掌直奔佟林的心口。海川说了声来得好，把这一掌唰啦闪过去。老和尚又使了个抽挂连环掌，丹凤朝阳，奔佟林太阳穴呜就拍了。佟林赶紧使了个锁颈藏头，老和尚掌就打空。打空之后，老和尚脚尖一点地，使用阴阳跺子脚，奔佟林心门变点。佟海川往后一跳，把这一招躲开，两个人再齐凑，擦招换式，斗在了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又打了十个回合，众人暗挑大指，佟海川真是硬台柱子，不单年轻，确实有能耐，发招老练，掌上挂风，伸手抬脚那是炉火纯青啊，打山山开，登山山裂，这要打到人身上还好得了。再看这老和尚也不含糊，打了那么好几阵了，仍然遇上佟林能招架得住。又斗了十五个回合，老和尚实在不行了，累得鼻挖鬓角，热汗直淌，胸脯子一起一伏，大口喘粗气，玩这劲儿。佟林一看，心中暗笑，哼哼，你终于不行了，我这一巴掌下去，我打死你。又一合计，别介呀，我跟他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无怨无恨，点到为止，我何必下棋毒手呢？佟林一想，我这么办得了，我也不打你，我把你累得实在动不了了，往地上一趴，就算结束拉倒。想到这儿，佟海川又改用了招式，使用当年转大树的功夫，拿着老和尚开始转悠了。老和尚一看，左也是佟林，后也是佟林，鼻挖鬓角，热汗直淌，心里蹦的蹦的直跳，心说话，贫僧我命休矣。佟林那掌多厉害，沾上我就完，这么一转，我也有点蒙头转向，现在是骑虎难下，可怎么办？实在抵敌不住了。就在这和尚要够呛之时，房顶上趴着一位，这位早就来了。发生的所有事儿， 没有逃过这位的眼睛。这位突然高声喊喝：丫呆，二弟，实在让人不省心，还不给我住手！童侠客，掌下留情。随着喊声，这人蹭跳下来，好像四两棉花掉到油缸里，声息皆无。童海川赶紧打垫步往后一撤，跳出圈外，撤双掌并肩观看。这和尚也呼呼带喘呢，再看这老者站到他们俩的中间，这老者是年迈苍苍，这老头老的都不像样了，都秃了顶了，就是后脑勺还有那么一撮白头发，跟三冬雪一样，头前白胡子跟发髻都连了棕了，红脸膛白眉毛，大狮子鼻子头，通红的准唇，眼睛往外鼓鼓着，一对蓝眼珠。这老者穿着又肥又大土黄布的袍子，腰里系着根布带，看着年纪够大的，从屋上往下这么一跳，就像那棉花刮一样，哎呀，真有点儿奇能啊。佟林也好，在场的这些侠客也罢，都倒吸口冷气，不认识。老头一跳下来，再看伸手奔那老和尚来了，那老和尚规规矩矩跪在老头的面前：哥哥，您回来了。偷双棒那位扑通也跪下了：大哥，您怎么回来了？您回来了。就见这老头浑身直颤抖，用手点指：二弟呀，老三呐，离行之时，愚兄怎么告诉你不准给我惹祸招灾，可你们忠言逆耳啊，这是怎么回事？因为什么原因把咱们的圆通寺闹得个乌烟瘴气？我刚才全都看清楚了，祸打跟头起，都在你们身上引起来的。我不能把你们放过，打死你们以正教规。老头说着，把巴掌举得老高，照着和尚脑袋就要下手。就见这和尚连动都没动，眼睛一闭，等着挨打。佟林一看这事儿，觉得有点下不来台了，人家称兄道弟是哥们儿，那这哥仨都在眼前，能让老头随便就打吗？我们众人也在眼前，不能这么干。佟林急忙过来探单臂，把老头的手给接住，老人家啪跟这老头还对了一掌。这老头噔噔噔往后退了那么两步，站定身形：老人家，且慢且慢，打不得。老者看了看佟林：佟侠客，你真乃深明大义之人，颇有度量啊！像他们这样的人，你给他们求什么情？他们不死活着有什么用？老人家，且消消火，莫发虎狼之威，莫发雷霆之怒，事从两来，莫怪一方，不能怪高僧，也不能怪您家里那位前辈，我们也有一定的责任，望求老人家高抬贵手，童某这厢有礼了。童海川说着话，俩腿一跪：老人家，我给您跪下了，这事儿您打不得，看在童某的份上就算了呀。童侠哥，你这么做折我的阳寿，我不敢当啊，快快请起，快快请起。老头稳了稳心神，挑大拇指疙瘩：童侠客真了不起，二弟三弟，你们这两个混账的东西，还不谢过童侠客， 你看这老和尚这么大岁数，那老头岁数也不小，面见这个老头那是规规矩矩，跟小孩一样，整理衣服，深深的给佟林鞠了三躬，多谢佟侠客，多谢佟侠客求情。偷双棒那人赶紧再次一躬倒地，多谢佟侠客，我礼过去了。过来都向龙老剑客和众人赔礼。龙善伯刚才一肚子无火，现在云消雾散。为什么？人都是那样，顺着好吃，横着难咽，讲理怎么都行，不讲理那肯定不行。尤其绿林道的人也是讲理的，龙善伯老剑客以礼相还，大伙都过来，这老头才吩咐从摆桌椅，让大伙分宾主落座，然后命这小和尚献茶。众人茶罢歌盏，这个时候这老头说话，哈哈哈哈，哎呀各位呀，有容人之量，长者之方，老夫非常的高兴，也感谢众位。老三把宝棒拿过来，宝棒拿过来，这老三往这儿一跪，交给了龙老剑客。龙老剑客赶紧把他扶起来，您快请起快请起，分宾主落座。大家就问，这一问才知道这哥仨是干什么的，云南三绝，云南三绝可了不得。就这个为首的老头叫万里独行叟姚万春，还有那小个那俗家叫飞天神鼠陶世荣，还有那个和尚九转还阳飞云僧普照禅师，号称云南三绝。云南三绝可了不得，他们就是吉元吉慈两个恶僧的亲师叔，三位亲师叔啊，他们老哥仨乃是和水镜长老雅然僧那是同门的师兄弟，那还了得。佟林在学艺的时候，几位老师还有自己的师伯师叔都跟他讲过，说将来遇到了云南三绝，千万那可得多亲多近呢、啊，那是世外的高人，世外的武林宗师。哎呦，怪不得这些人不是对手。佟林赶紧撩衣服给几位前辈磕头，几位前辈在上，佟林有礼。这时候为首的姚万春乐了，哈哈哈哈，佟侠客，咱们不是一个门户的，肩膀头齐为弟兄，就冲你这个仁义劲儿，就冲你这个以德报怨的行为，我们特别佩服你。我们有个要求，三位老前辈请讲，只要我佟林能够做到的，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哈哈哈哈，这事儿你当然能做到，现在先大排宴宴给众人洗尘，就这样重新排摆了酒宴。在酒席宴前，大伙又吃又喝。为什么？这酒宴呢，除了咱说飞云僧九转还阳普照禅师是吃素的，那二位基本吃荤，所以在此就摆了荤食。那么普照禅师做了方便之行，他不吃不喝就行，陪着这些人又吃又喝。普照禅师并不犯那戒律， 那这个咱要介绍清楚。那么吉原吉司也曾经请这三老出头，可是这三老早就听说佟林同海川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腿八马倒，倒夜九牛回，顶天立地，非常的敬佩。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位飞天神鼠陶世荣有点不服劲儿，没事的时候呢就跟自己的二哥普照禅师说，趁着大哥出去办事儿不在家，虽然吉原吉司请咱们，咱们也分得清正邪善恶，我倒想到白家庄会会这些人中的剑侠，那会完了之后，尤其我想会的是佟林，见见佟林究竟是不是后起之秀，如果是的话自然为好，如果不是咱们再反过来帮着吉原吉司，如果他们真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这佟林真是后起之秀的话，咱们再帮着佟林收拾吉原吉司，叫咱们的九转还阳飞云僧普照禅师一听也对，趁着大哥出去办事儿不在家，那么你就去看一看吧。就这么一看，龙善伯现决意，要不怎么说陶世荣啊也有点争强好胜，就这么的把这双棒偷到手中，把大家引进了圆通寺，不打不相识，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群雄大聚会，要血染铁扇寺，群雄大比武，眼前又是一场凶杀恶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镇真侠义图中部第78回，书接前文，群雄大战圆通寺，结果呀，跟云南三绝遇上。这云南三绝就是万里独行叟姚万春，还有一位九转还阳飞云僧普照禅师，还有那个最有意思的道双棒的飞天神鼠陶世荣。说到这儿啊，咱们再交代几句。机缘即辞，真派人来请这老三位。因为咱说了，这老三位乃是他本门的师叔，老大根本就不想跟他们同流合污。要讲这万里独行叟姚万春可了不得，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那么云南三绝这三老都是光明磊落的人，所以老大姚万春老姚头就离开了圆通寺躲起来，并且告诉这老二位说，二弟三弟，你们俩切记住，机缘即时派人来请，千万拒绝，你们也不能去，然后说我不在，没有我的话不许你们乱动，把责任都推到我的身上。想必机缘即时也知道咱们不愿去，他也不能强求。就这么的，姚万春老剑客这就出去躲着，家里边就交给了二弟三弟。老头走后没有一个月的光景，真叫他猜着了，铁扇寺派金角罗汉紫云和尚前来下请帖。这个金角罗汉紫云和尚乃是吉慈的顶门大弟子，可以说在铁扇寺也算有份儿，亲自出面拿了不少礼物，说什么要请这二位师叔。结果这二位师叔啊，早就备安好了词儿，说什么也不同意。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我们大哥云游天下，我们老哥俩也不想去。就这样，金角罗汉紫云和尚撇刺辣嘴，没有办法回去，告诉两位昆仑派的大教主二教主机缘即辞，而且说明归期不定。嘿， 吉原吉思心说话，哎呀，我这三位师叔真难请啊，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我这大徒弟拿着礼物算是白去一趟。他们走了不假，可是咱说这位云南三绝的三爷飞天神鼠陶世荣好动不好静。陶世荣呢就对二哥说，二哥，我看这个铁扇寺这一次的英雄盛会规模可不小，生在武林之中难得有这么一次盛会，既然这样咱们看看热闹。不不不，大哥说着，在家待着少惹事儿，就应该待着，这块离帽山多近呢、啊、尿泼尿的功夫我看看就不行了，我能惹什么事儿？好吧，既然这样，你如此哀求，大哥管的确实挺严，我觉着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就溜达溜达，早去早回，千千万万别惹事儿。我庙上的事儿甚多，就不跟着你去了。就这样，飞天神鼠陶世荣陶三爷自己赶奔铁扇寺，到这儿头一场，他就看见佟林佟海川登上比武台，登台献艺，而且就这一下子把三爷陶世荣给惊动了。佟海川双月使的都神了，能耐甚大，最后把莫氏父子哥九个全都给铲除了。嗯，飞天神鼠陶世荣心说话，怪不得这佟林长佟林短，我这一路上就听着九寺茶寮和云南境地都说这个佟林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莫氏父子九人杀盗淫妄无所不为，佟林把他们都宰了，哎呀，真是大快人心。三爷越想越高兴，越看越过瘾，紧接着再看呢，莲花派的两位派主李锦堂李华堂也来了，一看佟林以德报怨，频频点头啊。后来又发现了这个陆炳章，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件件一宗宗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最后发现梅花拳大比武，宝棒对宝棒，谁都打得挺厉害，两方面势均力敌，老剑客龙善伯墨角双棒对付公孙越，雪美梨花棒，两个人打得难解难分。回来之后他就向二哥说，二哥，我这一去啊没白活，哎呀，看来这事儿把我都给迷住了，是这么回事情。三爷把事儿跟二爷都说了，要知道阿弥陀佛贫僧也随着三弟咱们一块儿开开眼，你说这多精彩。哎呀，宝棒会宝棒，佟林这边挺有意思，这边是正道，我看龙善伯这棒法也出众，如果说龙善伯能比得了公孙越欢则罢了，比不了咱们是应该帮帮忙。老三，你说的也对，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你闲着也是闲着，待着也是待着，晚上不行溜达溜达，你到白家庄探听探听，看看有什么好办法，回来跟我说说。

要不然睡不着觉，你这一晚上翻来覆去也得够呛。嗯，就这么这哥俩何苦的闲着没事儿。再看呢，老二二爷在家等着，那么老三这位飞天神鼠陶世荣晚上不睡觉，夜探白家庄，正赶上龙善伯与佟林佟海川闲谈。龙善伯正说呢，明天比武我打算使回光返照绝命双棒，今天我给大家演习演习，当着众人练习一番。就这么到后院一练，啪啪啪啪啪啪，把这棒往空中一扔，让这位陶三爷就给拿跑了。陶三爷打算跟这帮高人比划比划，克服射形，把这帮高人就给引进到这圆通寺。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又比试武功，又刁难众人。啊，这一说完了，大伙点了点头，这算个什么事儿？现在就言归于好了。大爷姚万春命三爷陶世荣把双棒还给龙善伯老剑客。再看呢，这时候陶世荣过来了，龙老剑客，我呀就是好动不好静，再一个我好勇斗狠，老想比划比划，都是我的错，我给您赔礼道歉，您可千万别跟我一样。佟侠客，您也是一样，侠肝义胆，后起之秀，老夫非常佩服，咱们以后多亲多近。哎呦，这一说大家格外高兴，那高兴得不得了。这时候佟林站起身形，三位老前辈，眼前就有求你们的事儿啊，因为要和公孙越比试，龙善伯老剑客心里没底儿。既然听说你们老三位和那水镜长老雅然是师兄弟，又是吉缘吉慈本门的亲师叔，你们不出头可不行，赶紧这回用上你们老三位，你们老三位咱们不打不相识，就得出头帮忙对付对付吉缘吉慈，这才是我要说的。哗，佟海川这么一说，大家齐声说好，对，我们都这么想的，我们都这么想的。三位前辈，你们应该出山帮助了吧？老哥仨相视一笑，可以可以。就这样，众人这才赶回白家庄。刚进了庄子，就看张芳在这儿站着发愁。嗯，佟林就一愣，张芳，这怎么回事？出什么事儿？张芳把脑袋一拨了，蒙叔啊，哎呀，你这人是真能说好话，说好话就能把你说住，换着我，我可不同意。我说这老几位都是谁？我给你介绍介绍，云南三绝。哎呦，这个时候张芳在学艺的时候就听老师欧阳修八十一门总门长提过云南三绝。张芳过来了，各位老前辈，我叫病太岁张芳，佟林是我蒙叔，我爹竖个字儿说张鼎张子美，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几位前辈我有礼了。众人真没想到啊，欧阳修的弟子众星捧月就接到白家庄的里边。众人虽然高兴，有不高兴的。雍亲王看了看佟林，海川，你们回来了啊？爷，我们回来了，有事儿吗？嗯，我让铁扇寺的秃驴可给气坏了，你快到屋看看去吧，家里出事儿了。佟林突然想起来，临走之时

是让穿云白虎刘俊拿着自己一封信赶奔铁扇寺前去下书，告诉铁扇寺的人一声，今天的比武延期推迟到明天，肯定这事儿不用问，在刘俊身上引起的。童海川一溜小跑噔噔噔噔噔进了屋里了，往屋里这么一看，哟，吓一跳，一看穿云白虎刘俊在床上躺着，二目失神，脸色苍白，胳膊拿药布还抱着。海川就一愣，老少英雄也都到屋里，大伙都围到床前问刘俊怎么回事。刘俊长叹一声，师父都把我气死了，我受了重伤了，师父是怎么回事？刘俊哭着把以往经过讲说了一遍。原来啊，刘俊奉佟林之命奔帽山铁扇寺前去下树，开始的时候都挺顺利，小和尚们一直把他让进大殿。嗯，刘俊进大殿一看，好嘛，公孙越聘请的高人都在场，吉元吉思正陪着他们说话。穿云白玉虎刘俊把这封信往上一递，吉元吉思咧着大嘴把信接过来看完了，啪，把信往桌上一扔，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刘俊了解，要这么说，那么这英雄盛会今天不能参加了。是，因为龙善伯老剑客今天身体不好。哎呀，他奶奶的，什么身体不爽？你们有意拖延，这叫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要请假也可以，刘俊，野鸡没名，草鞋没号，让你师父佟林亲自来请假，你不配。公孙越也在旁边插言，我说这个老龙头怎么的，怕我揍他呀？今天在家休息，明天准备挨打呀。我说众人看是不是这么回事，佟林也是胆小鬼，嗯，龙善伯也是无能，穿云白玉虎刘俊你更没有身份，你是个野鸡没名草鞋没号之人，排不上台面。刘俊也是红脸汉子，不好惹，小伙子有能耐，在年轻当中那是头一把，在各位剑侠的面前虽然显不出来，可是刘俊那也是火爆的脾气，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顶天立地。现在听这帮人侮辱老师佟林，侮辱自己，侮辱龙善伯老剑客，刘俊这火往上就顶啊，顶到脑门子，心中暗想，我不能有辱师命啊，骂我老师，骂龙老剑客，骂我岂能善罢甘休，岂能容你们。刘俊也翻脸，用手指着吉元吉思的鼻子，二位师父，请你们说话口下留德，我再告诉你，我师父写信是客气，让我来捎个口信。什么口信啊？公孙越此时把脖子一晃，你说说，说说就说说，让你们把脖子洗净了，等着挨刀，把你们这些秃驴全都给宰了。哗，刘俊一句话捅了马蜂窝，大雄宝殿就开了锅了，杀他杀他，宰他宰他，割他的舌头，撬他的门牙，不能让小兔崽子跑了。哗，众人往上闯，把刘俊包围。刘俊明白，今儿这个场合不能伸手，伸手也白搭，人家人多势众。刘俊扑通躺下了，一抱肩膀，哈哈哈哈，你们攒鸡毛凑胆子，凭着人多势众想毁小爷，小爷今天一百来斤儿交给你们了，杀剐存留，悉听尊便。

0: 头机缘站起来，好小子，方才你辱骂撒家，我不给你留点记号，我这气已难平啊。说着话把刘军的左胳膊抄起来，两个手指头一使劲儿，咔吧，可坏了。刘军也没想到把他左胳膊就这么的给掰折了。哼，回去吧刘军，我让你狂，我让你酸，让你知道知道贫僧的厉害，叫你老师佟林给你接骨，你回去告诉佟林佟海川，明天叫他准备挨揍，轰下铁扇寺。就这么的把穿云白玉虎刘俊给轰下来了。刘俊就这样啊，可受了重伤了，疼痛难忍，咬着后槽牙，抱着这胳膊跑回了白家庄。等到家一看师父不在，赶紧来见雍亲王胤禛，哭着把以往经过向雍亲王胤禛都说完了。王爷一听，啪把茶壶茶碗震碎了一地啊，这个和尚真是粗暴无礼，手段极其残忍，快找人找大夫把刘俊这骨给接上，骨给接上。就这么的，咱说了家里有人呢，那么谁在家呀？甘凤池老侠以及这王石谷都在家，亲自王石谷甘凤池给他接骨，然后该把药给他抹上就抹上，该给他包扎给他包扎，自不必说。正在这么个时候，忙活了半天，佟林回来了。佟林当众人面把以往经过全都说了。众人一听，这还了得，应该到铁扇寺决一死战，为刘俊出气，宰了机缘祭司，杀机缘祭司。镇东侠一摆手，各位你们消消气儿，应该好好休息，养足了精神，明日再决一死战。大家这才分别休息。到了天光放亮之时，佟林早早的起来，到院里头活动活动筋骨。正这么说，泥腿僧张望过来了，我说阿弥陀佛，师叔您快去看看，王家千岁身子不舒服，昨天晚上又犯病了。哦，佟林一听脑袋嗡一声，他就怕雍亲王有个三长两短，自己吃醉不起，急忙转身奔这东院去看雍亲王。结果到屋一看，雍亲王靠着个枕头在床上坐着，镇东侠和北侠正在这儿闲谈，海川这心稍稍放下。王爷，听说你有病了，怎么回事？海川呐，昨天晚上就有点着凉了，现在觉着胸膛发热，俩眼睛发紧，我有点发烧了，结果上厕所的时候险些摔倒，让东侠和北侠把我给扶住了，干脆今天我就不去了。您不去是对的，应该好好养养病。就这么的，佟林做出决定，让镇东侠、侯二侠、北侠、南侠、甘凤池、丁瑞龙、铁三霸，还有英雄德禄陆民瞻以及老剑客白太官，在家里保护雍亲王，包括王石谷，家里留着年轻人泥腿僧张望、夏九龄、司马良、红玉儿，也保着雍亲王。就这样只带着张方、孔秀以及这后辈杨小香、杨小玉，还有这杨小翠、小霞、龙小晨、武世同、 以及董乾、董化一、张宏军、江达、真诸佛、董瑞，这才起了程了。牛儿小子、虎儿小子也让他们在家中看着雍亲王，保护雍亲王的安全。老少英雄准备就绪之后，随佟林启程啊。佟林心说话，看来再一次赶奔帽山铁扇寺前去赴会，眼前是一场凶杀恶战啊，凶多吉少啊。就这么的，佟林忧心忡忡，龙善伯也没有完全的把握，今天就是今天了，今天在铁扇寺二次开立要决一死战，眼前又是一场绝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5: 咱们书接前文，孔秀等人偷吃鸡，半夜跑到人家，把这鸡炖上了，结果呀，就惊动了这院中的一个厨师。哎呦，把这厨师吓一跳啊！一看这黑灯瞎火的厨房里这几位，这不妖魔鬼怪吗？赶紧撒丫子噔噔噔噔噔往前院跑，说孔秀他们没发现吗？现在孔秀啊，所有的人全对着锅使劲呢，根本没注意到外边，真拿自己不当外人了，还以为在自己家里炖鸡呢。这声音还越来越大，你赶上这孔秀还告诉这于恒于宝元，因为于恒问了，哎，我说这谁家呀？哎呀，你就不用问了，这是我一个亲属的家，这是我一个侄子的家，成他侄子家了。你敢这伙计跑到前院啊？这院中的主人正在前厅坐那儿看书呢，他也听到了自己家中后院有声音有动静，他没在意，以为是家中的仆人呢折腾什么事儿。可这厨师进来就告诉他，老爷啊，不好了，咱们家来鬼了。哦，何鬼之忧？就在后院厨房呢，一个个呀都呲牙咧嘴的，面目狰狞啊！啊，这位老爷站起来了。这老爷啊不站起混子罢了，一站起来呀，这个儿用现在的这个尺寸来说，近2米高，一大个儿，四方大脸呢，面如重枣，两道卧蚕眉。

有个外号叫画地无形隐逸侠，此人姓甘，叫甘雨甘凤池。这个甘雨甘凤池在武林当中多大的名号呢？闯荡江湖20年没有败绩，这还不算，身份又尊贵，因为他是地躺门的掌门大弟子，就是未来的地躺门的掌门人。在这个武林当中，这个地躺门是格外受人尊重的，因为地躺门讲的是三条九转18拽，而且练地躺功夫实属不易啊。那必须你本身得有奇特的一种功能。这甘雨太受人尊重了，无论他的武功还是为人的人品，那都是让人挑大拇哥的。就是一般的侠剑客在人面前根本走不了几趟。说起甘雨，他家就是甘家堡的人，坐地户。他父亲呢叫甘廷，这个甘廷原来是个当官的，最高做过知府，后来辞官不做了，看不了官场上的黑暗，一跺脚回到甘家堡，就由一个堂堂的知府变成了一个起早贪黑干农活的农民。他心里坦然，我非常坦然，因为官场太邪恶了。那么在官位的时候啊，根本没弄到钱，两袖清风嘛，所以回到家呀，这一经农，穷的是叮当乱响啊。甘雨12岁就给人家放牛，那个12岁的甘雨长得就比同龄人要高一头，炸出一倍。特别甘雨这两条腿非常有力气，比别的孩子的腿啊都有力气。他给人放牛嘛，放牛有的时候跟牛摔跤，他把这牛惹急了，离老远这牛来拱他，这哗哗哗哗哗跑过来，甘雨领不丁躺下，来了个扫堂腿，啪，好家伙，把牛啊搂一跟头，有时候绊住那牛犄角，左晃一下，右晃一下，然后往右一晃，这腿往左边一变，啪，把这牛给撂一跟头，这得多大力气啊！而且甘雨呢，有时候还踢树，嘡嘡嘡踢树，就是一般的那个有碗口大小粗细那个树，上去一脚，当，咔，就能蹬折喽。哎，这腿功，他可不是刻意练武啊，他觉得好玩。这随着年岁增长，那碗口大小的那树，他不行了，他蹬了没劲，就变了三盆粗细那树，上去一脚，咔，折了，又长了2年，最后又变了。那树有多粗呢？跟水缸那么粗，他上去当一脚，咔，踝子骨折了。啊，树没折，那咱别太悬了，那个有点太悬了。你就电锯呗，也得锯一会儿的，是不是？何况甘雨乎？反正总言之，孩子愿意玩。哎，有时候踢的青石，当着一脚就把这青石板能踢碎了。他天天这么踢呀，天天这么练，就成了习惯了。有一天就来了这么个老头，离老远就看甘雨甘凤池，这孩子正跟那牛摔跤呢，一个扫堂腿把这牛叭就拽到那儿，然后奔那第二牛去了。这老头就看了，一连看了能有5-6天的光景啊。这甘雨还来劲儿呢，他有观众啊。你看，越有观众，他越来劲儿，有人欣赏他呀，他觉得很有意思。拽完牛，他踢树，老头越看越高兴。到第8天头上，他把甘雨叫过来了，甘雨来到切近一看，哎呦，这老头。

而这个长得很清瘦，白净的面皮儿，一撮白胡啊，年岁没辨别出来多大岁数，不过这种眼睛往里挖靠着，唰，露出两道光来。老头把甘雨叫过来，拍拍甘雨甘凤池，叫什么名啊？我叫甘雨甘凤池。哦，然后老头又摸摸他的腿。你练这个是为了什么呢？玩儿啊。哦，玩儿啊。原来这样，好，真好。下回这么办啊？你不先跟那牛摔跤吗？我教给你咋玩儿，把它摔得更快，明白吗？哎呀，那太好了！甘雨点点头，非常高兴。第二天呢，老头说我明天教你。第二天甘雨来的时候，给带了俩窝头，给这老头说我家没有别的，这窝头还有块咸菜，您老人家要饿了呢，不嫌弃您就把它吃了。哎呦，这孩子还有人情，嗯。老头就教给他怎么拽这牛。这一教啊，老头是带着技巧教他，说你这条腿呀、啊，别到这牛的两条腿的中间，左轻一划，右狠一扫，上边用力往里头一带，这牛不但能倒，而且还能飞出去。哎呦，甘雨眨着眼睛，真的吗？你看看，我给你做个试验。这老头给做了个试验。真灵啊！随后老头就来到一棵树的切近，那年呢还没有那个绿化的这个思想，要有的话你这叫毁坏森林树木。老头上去啪这么一脚啊，就这一脚就比那三盆子粗的那棵树咔嚓就给踹折了，然后告诉甘雨你看看那树杈。甘雨一看，哎呦，是奇大，断那个地方就跟锯割折了一样，这可把甘雨吓着。这老头是什么人呢？然后这老头就问甘雨：“你想不想学？要想学呢，你把我领到你家去，想见见你父亲，啊，我们俩谈谈，然后我就正式教给你一身武功，将来你可以上为国家出力报效啊，下为百姓分忧解愁啊。”对吧？甘雨点点头，那太好了，老人家呀，您叫什么名字？哎，日后您就知道了。就这样，甘雨把老头领家里了。甘婷啊，那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您做过知府，一看这老头卓尔不群呐、啊，老头就把来意说明白了。不过甘婷呢，也有一个想法，跟老头说了，说你看看甘雨啊，12岁，正是我家的劳力。我呢体弱多病，他母亲身体又不好，跟你学倒可以。第一个呢，我们家没有学费哦。哎，甘先生，您太客气了，我是白教，分文不取，毫厘不要。那要教的话，我们太感恩了。不过呢，我们这伙食啊不太好，您呢在我们家就凑合着吃。不，这伙食啊我不用你管。甘雨，我得领走，啊！哎呦，那剩我们两口子，老两口子怎么活呀？甘雨放点牛啊，另外干点庄稼地儿活。说句良心话，这是我们家一个劳力，您别领走，您要教呢，就在我们家教。我们家吃啥，你就跟他吃啥，是不是？总而言之，得有口吃的。哎，老头一伸手，啪，掏出一沓子银票来。这钱5200白银，这干嘛呀，老先生？哎，不是偷的啊，也不是抢的。您做过知府，两袖清风，深受百姓爱戴。我呀，早已经打听好了，这个银子呢，是我领走甘雨之后你们老两口的生活费，明白吗？啊，5000两啊！各位呀、啊。那在大清朝的时候啊，那个县太爷呀、啊，一个月才6200银，这一年才多少银子啊？这一个5000两，那可以说够甘雨他爹花一辈子的。
眼睛直了。

0: 当时就傻了。老头看出来了，哎，甘知府，哎，别这么叫，哎，甘先生吧，钱绝对是我自己辛辛苦苦挣的，没有任何贼腥味儿，我也不是抢的，没有任何血腥味儿，你就安心的花，你把孩子交给我，这叫人才难得呀。如果像甘雨这样的孩子，他要不出息，我都有罪。
1: 那他有什么特长？
0: 他的腿和骨架正适合练武。你看人家这老师，这过去为啥有这么句话呢？叫师访徒三年，徒访师三年。那跟现在他不一样。咱们就说这个练武的吧，为什么这个练武难学？主要是人才。那真正的教武的师傅啊，他选的徒弟得从他本人的骨骼摸摸，这骨骼身听适合练什么，是适合练外家派呀、啊、还是内家派呀、啊、如果你骨骼轻盈啊，内腹沉着，中气底足，但是你这个身材比较瘦弱，适合练轻功。如果你要高大威猛，你适合练重手法。你不能瞎搅，哪像现在呀，为了收学费逮着一个，哎呀，我就是你师傅，我就教给你，是不是？不光是练武啊，你说书也是如此啊。你得有那个记性，有那个好脑袋，你有那个天赋，人家那个评书艺术家是吧，教你怎么怎么说，你整个跟一个360的啊，豁牙露齿的吐字不清，一点反应没有，你那叫误人子弟，那还把人收做徒弟，那不叫误人子弟什么呢？就为了那个名声收人点学费，这不好。所以说人老头说的非常清楚，像甘雨这样的身听，甘雨这样的腿功，我这个门户非常少见。我走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已经8年了，就是为了寻一个能继承我门派武功的这样一个孩子，从小练起。所以你把孩子交给我，我得感恩于你。甘婷啊，一拍大腿，老先生，我别说别的了啊，哈哈哈哈，咱们就喝口酒，嗯，我去买点肉去，然后明天我把甘雨领走。老先生，您领到哪儿去啊？哎，你要如果看我不是个坏人，你就把孩子交给我，到时候我把他领回来你就知道了。好好好好。那甘知府那会眼睛看人呢，你想当知府老爷对不对？对什么人拿眼睛一搭，入目三分，立刻就知道你这是好人坏人。一看老头目光炯炯，满身正气，那就把孩子交给你吧，家里头这么困难，对不对？第二天老头把甘玉领走了，走了大概有半个月，来到一座大山呢、啊，山峰高大，直立云霄，卧势如虎，立势如刀。山上松柳，松柳盘绕，东山胡杏，西山碧桃，黄花漠漠如草，崎岖弯弯，羊肠小道，猿猴鹰鹿窜蹦跳跃，百鸟齐鸣，枝头乱叫，河边目送拥垂钩，夕阳西下，回光返照，只听见老僧念经，沐浴清秋，古庙钟声是透查云霄。就在这个美丽的大山之中，居然有一套大院子。哎，这大院子前后8层半，你说得有多大吧？啊，由他们家大门到后院小的溜半里，就这么大个院子。这还不算大后院呢啊，花园还没算到里边。光房舍大概有300多斤。哎呦，这院子里头全都是仆人，不过没有女性，全是男的，一个个面带严肃，一个个都穿青挂皂。哎呦，见着老头极其恭敬，掌门回来了。哦，甘雨琢磨，这是掌门呐，掌啥门呢？是木匠，这个做门的吗？掌门定掌门，要不掌鞋的，掌鞋的。这甘雨孩子不明白。老头有个姑娘，跟甘雨这年岁啊差不多。 哎，这姑娘很爽快，很外向。这一介绍，老头说了，这是我收的徒弟，将来他要练成了的话，往下没说，这姑娘就明白了。爹好，甘雨就跟这老头学上了。哎呦，这最糟的。甘雨琢磨，要知道这个，我就不来了。先练腿子功，跑，咔咔咔咔，在山上跑啊。然后跑的时候是跑，往上挂袋子，挂沙袋。这头一年，先挂上一斤的，啊，绑到腿上咔跑；第二年就挂上八斤的；第三年挂上20斤的，啊，肉肉肉肉肉肉；第四年挂600斤的，那不可能，那跑不动了，那根本跑不动啊，那就开玩笑了。反总言之，到最后吧，只要把这个袋子沙袋往上一卸，那就飞起来一样了。然后练跳功。挖一坑往上跳，跳半年，这坑挖多深呢，用现在的尺寸挖3米往上跳，然后跳2年又挖点啊，就变成4米了，第三年变成6米了，嚓嚓嚓往上跳。据说练成了挖个100来丈嗖上不来啊，那个都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积累。因为什么呢，老头的重点不是把甘雨放在什么轻功上，而是放在腿上和腰上和两臂。最要命的是教给甘雨在地上滚呢，那叫就地18滚吧，来回这么滚呢。哎呀，这滚的你滚也得会滚，要不说有人打架滚，那滚你得会滚。这个练的，这甘雨有时都想走，但是咬住牙挺住了。老头到底什么样的身份，甘雨不敢问，老头也不告诉他。他告诉甘雨啊，你好好练，如果我有3次不满意，我就得把你辞了。老头对甘雨那寄予最大的希望，这希望可不是一般的希望，20年呐。20年，甘雨只回过一次家。他师父告诉他：“你回去看看你爹娘去，啊，钱不够花，再带点。”甘雨知道自己这师父有的是钱，回家见到爹娘，爹娘一看甘雨回来了，哎呦，住了半个月又走了，老头老太太放心了。那么甘雨学艺整整20年，就这天老头把甘雨叫得切近，也把自己女儿叫得切近，说出2件事儿，甘雨是大吃一惊。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8: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 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历本丛林传》。
0: 咱们书接前文，甘与甘凤池学艺20年呢。这天呢，老头突然把他叫过来了。甘与的师父告诉甘与跪下，还把自己的女儿也叫过来了，说出一番话来，说出两件事，使甘与吃了一惊啊。说这老头谁呀？哎呦，这大清朝9981武门，他分5宗13系24帮，9981门，88-64派。那么上五下三里溜外八散24派当中，这个外八门第一门为地躺门。这个地躺门那可是绝对的一个大门派，而且地躺功是非常难练的。有的人说这个地躺功啊，好像是在醉拳那儿演变过来的，醉拳醉剑啊。也有的说呢，那个醉拳醉剑是在人地躺门那儿发展过来的。要追寻这个地躺这个门派，有的人说它成于宋代，是岳飞抗金的时候用那勾连枪拐子队和这个蒙古人决战的时候打造了一种刀，这种刀叫地勾刀，就这个骑兵一过来之后，那么咱们这三军郎将士领兵往前这么一冲，这马过来了，因为咱们是农耕国家，这个骑兵部队根本打不过人家蒙古骑兵，所以就采取了一种方法，往地上这么一滚，用这地钩刀就开始搂这些马蹄子，啪啪啪啪啪，这一顿横搂。你想那蒙古骑兵那马蹄子被剁去了，呼通呼通往下倒。后来有人说这个地钩刀吧和那地钩油差不多，是不是？那年没那词儿啊，就那意思，这名不是好听，改地躺吧，就地躺刀。据说这个地躺功夫就是在那儿演变发展而来的。所以地躺门武功奇特，又受人尊重。那么这位甘雨的师父是谁呀？是地躺门的总掌门呐，有个外号叫卧龙剑客。就地上的龙，那龙不得在天上吗？啊，在天上飞腾，人家这是地上的龙，卧龙剑客，福姓司马，单字明光，叫司马光。这司马光的女儿啊，叫司马红艳。老伴儿死得早，晚年得子啊，得了这么个女儿。可夫人一死啊，司马光心里头就不是滋味儿。一个女儿啊，能撑起地躺门呢，所以他就想找一个嫡传弟子，将来把地躺门继承过去。要是个男孩就好办了，要是男孩的话，把他教好了之后，接几支班儿。把这个大位就让给他，但是个女孩，考虑到门派当中你杀我斗的江湖一些事情很繁杂，所以老头就走三山踏五岳找自己的嫡传弟子。他有不少徒弟，但哪个他也都感觉到不足，说这个吧地躺倒不错，人品上差点，那个人品倒好，武功就一般。所以你要想打造出一个继承人来，他的德智身体武功方方面面都得全面，你光有一样行那样不行也不行， 所以老头就走了八九年呢，在江湖上啊，那还得从小教起，所以十五岁以下的孩子，十岁往上，十五岁往下，岁数大的还不行，他这身体呀、蹬不开，岁数小了还不行，还容易把孩子练伤了。最主要的一点，这个孩子的腿功得好。这里边为什么说司马光见着甘雨，他摸了摸甘雨那腿，甘雨那腿啊上边都是球筋呐、咱们这筋是一根根的，他那个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就像那算盘珠一样。这是难得的一个练地躺的人才，所以司马光不惜重金。那你得让甘雨他爹妈得吃饱了啊，放了五千两银子把甘雨领走了。20年，说我容忍你三次，啊，就是你办错事儿了，我容忍你三次，第四次的话我就把你轰走，主要人品。可这20年，甘雨是一点错误都没犯。哎呦，老头暗自点头，没啥事儿，老头还自己夸自己的，你看看我司马光多聪明啊啊啊啊啊！找了这么个徒弟，是不是太可惜了？20年了，一个错事没犯过。所以老头今天把这甘雨叫过来，把女儿也叫过来了。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就告诉甘雨、甘凤池，这座山叫梵净山。你记住了吗？记住了，梵净山，贵州梵净山。我这个地方叫地躺宫。这院里的都是我的门人弟子，这是地躺门的总舵。我卧龙剑客司马光，他我的女儿司马红艳。甘雨点头，20年才知道师父姓什么叫什么，哪个门派的。你呢，就是地躺门的嫡传弟子。其余的事情我不跟你多介绍，你可以慢慢的打听啊，了解一下地躺门。第二个事情，她是你亲师妹，由今天开始你领她下山闯荡江湖。你学的武功再高，没有战场上的经验阅历，没有在江湖上为人处事的一些经验，你也是白费。我给你3年时间，到第3年你回来，咱们师徒再次见面，我自然有叮嘱。谢恩师。甘雨下山领的师妹，那么他这师妹呢，女扮男装。就这样，甘雨领他这师妹先回到家。哎呦，老两口子一看儿子回来了，这回甘雨告诉老两口子说，我这回来是下山奉师之命，我闯荡江湖了。开始那这位呢，这是我师弟啊，这是我师弟。哎呦，这小伙长得真漂亮啊，那是姑娘啊，但是呢这层纸咱没揭开。哎呦，这小伙子可太漂亮了。哎呦，老头啊就看这司马红艳这小伙真漂亮。但老头也纳闷，有这么漂亮的小伙吗？长得有红似白的，眉分八彩墨朗星，这好像个女人。但是呢话到嘴边没说。住了这么半个多月，甘雨领他师妹开始闯荡江湖。整整3年呢，这3年，哎呦，甘雨可遭了罪了，因为是自己的师妹呀，那走哪儿吃喝这玩意儿好办呢？俩人在一桌子吃，关键这晚间睡觉，那明明这知道是个女孩，有一张床，师妹住在上边，甘雨啊，找个铺盖卷铺在门后，给自己的师妹啊打更。就这3年连句玩笑都没有开过。这3年跟他这小师妹连脸儿都没红过，拿自己的师妹像亲弟弟一样有口吃的，先想到自己这个小师妹，有口喝的先给自己的师妹。有一次啊，司马红颜病了，甘雨7天没有合眼呢，床前床后伺候着。 说为啥这司马光要把司马鸿雁交给甘于岭去闯荡江湖，这就是探，这就是事啊，老头有想法，你甘于在江湖上走动，我要看看你的人品、武功、战场上经验阅历的积累，最主要你对女性你是什么想法。要一般的那人领的师妹离开师傅了，哎呦，那不得抓耳挠腮的，哎呀，师妹呀，这晚上睡觉我冷，是不是咱俩挤一个床上。甘于一点玩笑没有，多胆都不是正事，看自己的师妹不是两眼直勾勾的，哎，你看有那领师妹一看师妹在那儿，师妹你饿不，师妹你渴不，师妹我的那不要命了吗。甘于啊，堂堂正正真君子，长空月朗，大丈夫真是海阔天空啊，太棒了。而且在江湖行走，对人对事儿公平了断，这其中就发生一件事儿。有一天他走到一个树林里，发现了一个要犯，身上都发紫了，奄奄一息。甘于啊，把这个要犯的抱到镇上，找了个店房，找来医生给看，医生摇头，不知道这人中了什么毒。哎呦，甘于兄不能让眼睁睁看着人死了，哎，这人缓过来了，跟甘于说我中这毒啊，只有我自己能解，在我这身上有个包，你拿出来。甘于就拿出来了，里边有张药方，说你去给我抓这个药去，回来你给我熬，我喝上五天就能好。甘于啊，跑到外边几家药铺啊，终于把这个药凑齐了，熬完了，小心翼翼地端在了这个人的面前，一勺一勺的给这人喂药啊，然后伺候着这个人。就甘于啊，细老连贫这个劲儿啊，非一般人能比，而且呢，走到哪儿见着要饭的，哎，苦大仇深的，随身带着银两相赠，五天这人坐起来了，晃着身子问甘于甘凤池，说您叫什么名？甘于说我叫甘于甘凤池。我看你带着兵着，你是练武的吧？甘于说是，我是地躺门的。甘于使什么兵刃呢？最绝的是地躺棒。因为甘于啊，跟他师父说，这个江湖啊，走动不是为了杀人。师父当时教他的时候呢，有剑有刀还有个棒，甘于就把这棒拿起来了，说你看这个东西吧，管怎么地，是不是打在人身上打不死人，顶多伤了对方，所以我还是选择这棒，我不要杀戮。哎呀，老头挑起大拇哥，他说你这个地躺棒要练，还得练一趟别的地躺剑。所以甘于是两个兵刃，但是他最绝的是地躺棒。这个地躺棒还难练，就这个棒子让甘于甘凤池玩绝了，他能躺在棒子上滚动，啪啪，而且各种绝招，翻转腾挪那，闪身躲不用，那都非常棒。十八滚，在人甘于这儿37滚，地躺37滚棒术，天下一绝。这人又话问甘于：“你师傅是谁？”那我素个嘴说吧。甘于觉得这个人问多了，但是人家问肯定是有事儿，说我师傅是卧龙剑客司马光。哦，点点头。那你知道我谁吗？甘于说：“我也没问您名姓啊。”甘于心中暗想：“看这样，你是个要饭的不是吗？乞丐。”哦，啊啊啊！但甘于没这么说。甘于说：“那请问阁下，您是？”“我姓范，我叫范盆。”“范盆？可能你不认识我，但你认识范统不？”“范统，对呀，东夷夏猫，糊涂春秋，穷仙赛范丹，范统。”那乃是乞丐帮的帮主，对呀，我是他亲弟弟范盆。 哎呀，原来是武林前辈啊，您怎么受伤了？嗨，说起话长啊，我们乞丐帮啊和这个百毒神童千罗刹飙上劲了，我们两下就打了两年了，他的门人弟子和我的门人弟子。后来我就去了，没想到金风未动禅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我中了他的毒针，险些丧命，多亏遇见你把我相救。没别的感谢啊，你的作为啊让我太感动了，我愿与甘大侠相交，结拜成兄弟。甘宇啊30几岁啊，那范盆呐、啊、那是丐帮的副帮长啊，帮主啊，他哥东夷下冒糊涂春秋穷仙赛范丹范统，那江湖谁不知道啊，天下丐帮是第一大帮，多少众，50多万余众，这么大个帮派。这副帮主要跟甘宇磕头，那求之不得。你甘宇没小瞧我，你不知道我是谁，你这么伺候我，我跟你俩磕完头，甘宇的辈分就上去了。这还不算，那丐帮哪个帮都害怕，包括少林在内也轻易不敢惹人丐帮，天下没有几个帮派说敢跟丐帮挑战的，就因为这百毒童子千罗刹那是个邪派组织，就和这个丐帮飙了两年，用那毒气毒针毒丸毒死了丐帮几十名兄弟，才怒恼了范盆。他万没想到使毒这么厉害，中了一计，用计策给他身上打的叫毒尾牛毛针，细如牛毛，身上挨了这么一下子，共计啊这个百毒童子千罗刹是打出50颗牛毛毒针来，他都躲过去了，没有一颗没躲过去，结果就犯了病了，要不遇着甘宇他就死到那林子里边了，所以要跟甘宇干风吃磕头。甘宇立刻弄了一箱，两个人结拜成兄弟。您到这儿可千万听好了，为啥要说这一笔，甘宇这个人在《铜陵传》这部书里头的分量是非常之重。等到这个雍正组建血滴子的时候，甘宇是最大的头，铜陵呢，铜陵不是被逼出家了吗，当了少林寺的六合和尚吗？甘宇之所以能把血滴子掌握的那么好那么厉害，主要靠的是丐帮，没有丐帮弟子血滴子没那么大威力，所以他这个杀人暗杀团呢、啊、为啥能震动武林，就是因为甘宇掌舵，丐帮给予强大的支持，两个人就磕头了，拜了把子了，随后就分手了，那是常有往来。甘宇领子师妹司马鸿雁在江湖上名也创出来了，战场上的经验也积累成了，3年准时回到了梵净山。哎呀，这一天呢、啊、卧龙剑客司马光特别高兴，告诉甘宇啊，你先吃饭，把女儿叫到后楼，爷俩在那儿开嘀咕。甘宇在江湖上走的人品如何？哎呀，爹没得说的。谁老头都多余问，都派出去800多人看着甘宇甘风池，四外搞调查，调查公司雇了35家。那么甘宇人品没个说的。那甘宇为人处事，哎呀，爹也没个说的。那甘宇在战场上跟别人动手的礼让没个说的，甘宇的功夫积攒的没个说的，我要把你嫁给他那更没个说的。嘿，姑娘明白，人家司马光啊是想问问女儿啊甘宇怎么样，姑娘由头到尾就说了，说我这个哥可了不得。 跟我都没红过脸，没开过任何玩笑，那真是一个兄长般的兄长。
9: 嗯，老头一点都好啊，你要是满意就行。
0: 这辈子要跟甘雨过呀，不穿棉袄都能过巴东。好，
9: 哈哈哈哈哈哈，真的好啊。老头回到屋中，把所有弟子全召集在一起，各分舵的舵主全召集在一起，正式宣布，甘雨乃我地堂门顶门大弟子，将来有继承我之大位。第二，我的女儿要嫁给甘雨甘凤池。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聚焦美丽乡村，
6: 解读三农政策，
5: 关注绿色发展，
6: 见证乡村振兴，
5: 传播乡村文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6: 乡村振兴面对面。
0: 各位好，这里是 FM 107.4 AM 846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为持续宣传河南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工作成效，宣传好河南省在乡村振兴中加快实现农业强省目标，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开展以乡村振兴面对面、驻村第一书记华振兴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活动主要宣传和展示河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突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成效，采取和河南地区驻村第一书记面对面直播访谈，让全省听众对河南省的美丽乡村建设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知，让更多人爱上河南省的美丽乡村，从而引导更多人自发地到美丽乡村看美景、品美食、购特产、住民宿、体验新农村生活，全面助力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面对面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6点到17点，大家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视频号来搜索乡村振兴面对面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朋友在节目直播中随时互动、随时交流。本期嘉宾，南阳投资集团驻西川县大石桥乡郑家岭村第一书记朱烨，驻村以来聚焦党建引领、民生服务与基础提升三大主线，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坚持把基层党建作为首要任务，健全三会一课等制度，创新设立红黑榜治理机制，弘扬新风正气，坚持走村入户听民意，建立民情台账，化解多起矛盾纠纷，办结路灯维修、排水疏通等民生实事，汛期雪天及时抢险救灾，切实提升村民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乡村振兴面对面正在为您讲述驻村第一书记朱烨的驻村故事。
5: 您正在收听

0: 曾经在人口稀少、产业技术薄弱，是典型的山区空心村。而这两年呢，在驻村第一书记的扎根坚守之下，这个小山村是悄然蜕变，产业也是破土生长，乡风温润向善，民生暖意绵长，可以说是书写出了偏远山村的振兴答卷。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特别邀请到的是南阳投资集团驻西川县大石桥乡郑家岭村第一书记朱烨，带我们走进深山郑家岭，解锁小山村的蝶变密码，聆听一线驻村实干故事。也欢迎广大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在线互动交流了。同时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来去搜索河南农村广播，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好的，首先呢，我们也请朱书记跟大家来去打个招呼。朱书记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南阳投资集团驻西川县大石桥乡郑家岭村第一书记朱烨。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今天很高兴能受邀走进直播间。说实话，平时在村里跟乡亲们说话说惯了，突然坐到话筒前还真有点不习惯，但我特别珍惜这个机会。一来想跟各位同样奋战在驻村一线的战友们好好聊聊这一年半的驻村感悟和工作经验，二来也想让全省的听众认识一下我们郑家岭村，欢迎大家有时间到村里走走看看，支持乡村振兴工作。
0: 特别真诚、特别朴实的一段开场白，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基层驻村干部最纯粹的初心。从城市政务服务岗位一头扎进深山乡村，从迎来送往的城市工作转变为走村入户、深耕乡土的基层工作，身份的跨越、环境的反差，一定充满了挑战哈。我们也很好奇，朱书记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启驻村工作的？从未深耕农村基层的您，那初到郑家岭是如何快速去扎根乡土、摸清村情民意、打开驻村工作的新局面的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好，我是2025年2月正式驻村，到现在刚好整整一年半。我来自南阳投资集团子公司的南阳宾馆。说实话，我之前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日常主要负责政务接待，像是迎来送往、宾客接待，打交道大多数是事业机关和商务客人，对农村尤其是相对偏远的山区村落的情况了解不多。在接到驻村任务的时候，我心里其实又忐忑又期待。忐忑的是，我一个常年搞接待服务的人到山里了能干啥？期待的是组织把这么重的单子交给我，说明信得过我，那我得干出个样子来。所以到村的第一天，我就把走访入户作为第一项工作，一家一家的跑，一户一户的聊。郑家岭村位于西川县大石桥乡北部，全村下辖4个村民小组，共126户，461人，其中低保户41户，五保户8户。村里的大多数群众都在县城或域外居住生活，目前留在村里的常住基本都是留守的老人，人数不到100人。我记得头一天进村，车子绕盘山路绕了1个多小时，越走山越深，越走路越窄，到了村部门口坐了几个老年人正在晒太阳，见我拎着行李下来都好奇地打量我。你是上面派来驻村的？在这山沟里能住住？我笑着说，待住待不住，您看我行动。通过走访，我很快摸清了村里的家底，也梳理清楚了老百姓最急最愁盼的问题。说到底，村里最大的现状就是一个空字，常住人口少，年轻人少，产业少，还有部分地落了荒。可越是这样的村，越需要我们沉下来待得住干得实。开展驻村工作以来，我给自己定了3条规矩：一是多走，用脚步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把每家每户的基本情况摸清楚。村里的荒坡地散，有的户住在山沟，我一天要走2-3个小时都是常事，鞋底都磨薄了。

0: 20多厅，坐在农户的板凳上跟老百姓拉家常，听他们的心里话烦心事。农村人实在，你不坐到他家里的板凳上，不喝到他倒的那碗茶，他是不会跟你交心的。30多干，从群众反映最集中的问题入手，一件一件的办好办实。也是在那段时间，我养成了记驻村日志的习惯，把每天的走访情况、群众反映的每条问题一条一条的记下来，晚上回到村部再逐一梳理、逐一解决。现在我的驻村日志已经记得厚厚两大本，随便翻开哪一页都能想起去了哪家人、干了哪件事。驻村一年半，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乡村振兴不是敲锣打鼓的就能实现，需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的把工作做实、做细、做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进驻百姓心里。根据村里的实际情况，我从党建引领、产业发展、乡村治理、民生实事四个方面入手，一步一步的把驻村工作向前推进。
1: 嗯，三条驻村规矩啊，字字朴实，句句真心，多走多听多干。一本本厚厚的驻村日志，丈量的是乡土热土，记录的是民生冷暖，更是啊一名驻村干部扎根基层、不负嘱托的坚定初心。我们常说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石，那对于曾经空心化严重、资源闲置的郑家岭来说呢，要想留住人气、鼓起民富，还有就是这种产业培育啊，是破局的关键。那接下来就请朱书记带我们详细了解如今的郑家岭村立足山地生态优势，培育起了哪些特色的富民产业呢？又是如何让闲置山地变成咱群众增收的聚宝盆呢？
0: 嗯，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郑家岭村已初步形成以中药材种植为主导、特色养殖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其中金银花、黄精、山茱萸等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80亩，依托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带动18户村民参与，户年增收入5000元左右。种药材讲究道地二字，郑家岭的海拔、气候、土壤都很合适。我们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和加农户的模式，党支部牵头定方向、把关口，合作社统一购苗、统一指导、统一对接销路，农户出地出力，专心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这样一家一户干不了的事，靠集体的力量就办成了。养殖方面，我们利用山地资源发展生态跑山羊、林下土鸡，养殖土蜂蜜。跑山羊是放在山上的，吃野草、喝山泉水长大的，肉质紧实，一点膻味都没有。土鸡散养在杂木林里，啄虫吃草，下的蛋也是黄金灿灿的。土蜂蜜采的是山里的野花，产的蜂蜜浓度高，花香浓。这些产品通过帮扶的单位对接，已经进入机关食堂和电商平台销售。机关食堂看重的是从地头到餐桌的放心。虽然这些产业目前处于起步阶段，规模还不算大，但发展方向清晰，群众参与度高，大家越干越有劲头，为村子的后续可持续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 嗯，因地制宜，顺势而为，不贪大求全，只求精准务实。依托山地禀赋，深耕道地中药材，立足生态资源，发展绿色养殖。这小小的特色产业啊，稳稳地撑起了咱村民的增收希望，也为小山村激活了内生动力。当然，精准施策源于摸清底数，科学规划源自摸清家底。我们了解到，您初到村里啊，除了入户走访，第一件事啊就是深耕村级的档案台账，从过往资料当中梳理村情，排查问题，规划未来。所以说想问你啊，初到村里，您重点翻阅了哪些档案资料？哪些资料对我们驻村工作帮助比较大呢？另外就是在您看来，规范的村级档案对乡村治理、产业发展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0: 好，我把我的工作经验给大家介绍。刚到村里的几天，我基本都泡在村委的档案室里， 白天走访，晚上回到村部，把村两委的会议记录、集体资产台账、土地承包合同以及近些来的项目实施档案一摞一摞的搬出来，一本一本的翻，村庄里的来龙去脉、集体家底的来去录像都在里边写着。其中最有参考价值的是近五年来的村级财务明细和产业项目合同，这些资料不仅让我快速地摸清了村里的资源家底，有哪些山、哪些地、哪些房是集体的，每年能有多少收入、多少支出都清清楚楚的，也帮我梳理了出了一些历史的遗留问题，比如个别合同条款模糊、资产权属不清等。这些事平时看不出，可真到推动产业调解矛盾的时候，就是绕不过去的坎儿。
1: 是的，
0: 有了这些材料，我心里就有数了，哪笔账该捋清楚，哪份合同该重新规范，我都列成了清单。他们像是村里的体检报告，让我后续推动产业规划、调解矛盾纠纷时有了明确的依据。我觉得档案在乡村振兴中绝不仅仅是留痕工具，它既是理清权责、防范风险的基础，也是支撑科学决策的重要参考。比如我们谋划特色种植的时候，就是调阅了过去十年土地流转记录和气候数据，这才避开了种植低效的快递，选准了适配品种。当时我们把十年的记录摊在桌上，一张一张的对比，哪些地向阳，哪些有积水，哪些种过什么，收成怎么样，一目了然，比听谁说都准。
1: 嗯，
0: 可以说一份扎实完善的档案确实能让乡村发展少走弯路，多增实效。
1: 嗯，真的是大大提高了效率。台账明家底儿，档案助振兴，一本本档案一条条记录，让我们的乡村发展有迹可循，决策有据可依，真的是有效规避了盲目建设啊，化解这种历史隐患，真正实现了精细化治理、科学化发展。当然乡村振兴啊，既要塑形，更要铸魂，产业富民，夯实物质基础，乡风文明，滋养精神家园。在深耕产业规范治理的同时呢，郑家岭村也持续深耕精神文明建设，优化基层治理，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让咱们的深山村落不仅有产业热度，更有人文温度。那接下来也请朱书记为我们介绍一下村里在文明创建、基层治理、乡风培育方面都开展了哪些扎实有效的工作呢？
0: 大家好，在这一块上我重点抓了三件事。第一，健全组织建设。我们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全年组织开展集中学习十次、专题研讨三次，有效提升了党员的政治素养。大家别看次数不算多，每回学的内容跟村里的发展、跟老百姓的利益都直接相关。我们学习了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的政策，也学习了外地基层治理的好经验，大家坐在一起越学越有共识。今年我们还顺利完成了村两委换届工作，选举产生了新一届村委班子共五人，班子平均年龄较上届下降10岁，大专以上学历占比达到45%，班子结构进一步优化，为村级发展注入了新活力。第二，创新治理机制。我们结合本村实际，设立红黑榜奖罚机制，对积极参与村级事务、带头发展产业的党员群众予以表彰奖励，对违反村规民约、参与封建迷信活动的行为进行通报。红黑榜一挂出来，效果立竿见影，有人上了红榜，走在村里腰杆都直了，家里人脸上也有光了。有人被通报了，不用我们多说，自己就主动改，村风就正起来了。第三，深化集体活动。我们先后组织开展了迎新春化发展曲手夜话茶花会、端午节慰问及老年人理发染发，依托当地民俗风情打造曲艺文艺汇演，重阳节敬老情走访慰问

0: 六次集体活动，还联合周边驻村第一书记的资源开展义诊活动，参与群众达到300余人次。我再和大家简单说个场景，端午节那天我们请来了理发师给老年人理发染发，有位大娘对镜子照了照，笑着说看着精神多了。曲剧汇演那天，村文化广场坐得满满当当的，台上的演唱也唱得投入，台下的老年人也跟着哼。那一刻你能感觉到人心是热的，村里是活的。通过各类活动有效凝聚了人心，增强了村民的归属感。年底问卷调查显示，群众幸福度较去年提升了23%。
1: 真是哈，建强班子聚合力，创新治理树新风，文化惠民暖民心。一场场接地气儿的文化活动，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机制，一支年轻化专业化的村级队伍啊，让曾经冷清的小山村人心更齐了，风气更正了，活力也更足了。乡村发展的每一步向好啊，相信也都离不开我们党员先锋的冲锋在前，示范引领。在郑家岭村的振兴路上啊，也有一批老党员初心不改，默默奉献，扎根乡土，发光发热，成为乡村治理最坚实的力量。接下来也有请朱书记啊，为我们分享一位咱们村里优秀老党员的动人故事。
0: 在郑家岭村，老党员都很优秀。我都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原来的老支书。退下来以后本来可以安心养老，但看到村东头那片撂荒多年的坡地没人管，心里就一直放不下。那片坡地我实地去看过，荒草也长得比人还高，别人都不愿意碰。可老支书不服这个劲，他主动牵头，把村里几个老伙计都召集起来，成立了一个5名老党员组织的银发志愿队。他们自己买种子，修水渠，带头试种耐旱的金银花。起初居民观望居多，觉得这把年纪还能干成啥，可他们二话不说，每天不亮就上山整地，手磨出手炮也不停工。有一回我清早路过，看见他们几个蹲在地头，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劝他们歇歇。老支书摆摆手说，地不等人，时节也不等人。半年后试种成功，亩产收益比传统作物提高15%。他立马组织村里观摩，把全村人请到地头，手把手的教技术，还把经验整理成小册发给农户。内容实实在在，啥时候栽，啥时候掐花，一亩栽多少棵，浇几遍水，都写得明明白白的。老支书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色，也让我明白基层治理的根就扎在这样一批默默扛事的老党员身上。他们是村里的压舱石，有他们在，我们这些年轻的干工作心里就踏实。
1: 是的哈，退休不退色，离岗不离初心呐。他们的这种责任和担当真的是为我们乡村振兴啊注入了温暖的红色力量。独木不成林，独行行不远，我们驻村路上的每一份成绩，每一次蜕变，都离不开我们派出单位的鼎力赋能全力支撑。南阳投资集团作为您最坚实的后方，从产业谋划、基建提升到消费帮扶、后勤保障，可以说也是全方位的为郑家岭村振兴发展啊保驾护航。接下来也请您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原单位都提供了哪些帮扶举措呢？
0: 南阳投资集团作为我的派出单位，确实是我驻村工作最坚实的后盾。从产业谋划到民生改善，从市场对接到生活保障，集团给的支持是实打实的、全方位的，我心里一直很感激。在产业把脉上，集团把自己最擅长的资源都用上了。驻村之初，集团就协调旗下农业、文旅、健康等板块的专业团队进村调研。那些专家不坐办公室，不听汇报，直接上山下地看土壤、看水源、看现有的养殖基础，最后帮我们理出了生态种植、 加研学体验的

0: 融合发展思路。在山里空气好，环境好，种出来的东西品质就好。城里孩子来了能看能学能体验，这就是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一条实实在在的路径。没有集团的专业力量，光靠我们自己摸索，很难这么快找准方向。在基础设施上，集团花小钱办大事，通过内部公益基金支持了村内的部分道路亮化和文化改场微改造，投入规模虽然不算大，但撬动作用非常明显。路灯一亮，老人孩子晚上出门不再摸黑，村里的人气也明显旺了。文化广场一改造，看戏的议事的都有了去处，群众的心气顺了，后续其他帮扶资源也愿意跟着往村里落。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做法体现了集团精准帮扶的智慧和担当。在农产品销售上，集团把消费帮扶做成了常态。集团定制组织干部、职工、党员认购村里的土鸡蛋、土蜂蜜、杂粮等农副产品，一批接一批的买，有效地缓解村民阶段性的销售压力。每到年节，认购单一下来，村里就得忙活好几天分装打包，大家累是累，但心里特别踏实。因为山里的好东西有了稳定的出路，城里的同事们也能吃到放心的食材，这是一场城乡之间的双向奔赴。更重要的是，集团给了我干事的底气和群众的信任。乡亲们看到我身后站着一个有担当、能作为的单位，答应的事有人接得住，定下来的事能推得动。驻村工作不再是我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整个集团在背后协同作战。遇到难事有靠山，谋划产业有智囊，推动落实有资源，这种支持比什么都珍贵。生活上，集团同样关怀备至，从基本保障到油盐酱醋，都替我们考虑得十分周到。领导们还经常带队到村里看望慰问工作队和困难群众。正是有了这样的后方，我才能在郑家岭扎得下根，安得下心，一心一意地带着乡亲们往前奔赴。
1: 南阳投资集团以资源优势补乡村短板，以真情实干啊助山村振兴，精准破解了小山村产业基建销路难题，校地携手起村共建，绘就了和美乡村的新画卷啊。那这一年半的驻村时光，朝夕耕耘，步履不停，在深耕乡土、服务群众的日子里啊，相信一定有着很多的温暖瞬间、难忘故事，深刻的这个镌刻在这个朱书记的一个驻村岁月当中。那接下来呢，您也和我们分享一件驻村以来让您最触动内心、难以忘怀的故事。您相信也有不少这样的瞬间吧？
0: 啊，是的。最难忘的是去年夏天，帮村民抢收二十亩小麦的事。那一阵子连续下雨，阴天，天像漏了似的，下个没完。熟透的小麦拍在雨里，麦穗都开始发黑发霉，眼看都要烂在地里了。可村里的青壮年大多数都在务工，留守的老年人没有能力收割运输，老人急，我也更急。那一季的麦子可是他们大半年的指望。于是我连夜联系收割机，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打，协调人，协调车，又组织驻村工作队和年轻党员组成志愿者突击队。第二天早上就带着车辆和工具赶到村里，大家踩着泥泞下田，雨靴陷进泥里都拔不出来，索性脱了靴子光脚干。我们一边抢收小麦，一边通过集团内部平台发展的爱心助农认购，讲解这是无公害、无添加面粉的好处，让集团干部职工认购新磨的小麦粉。麦子还没晒干，订单都来了大半，解决村里的后顾之忧。

0: 的确哈，真的是雪中送炭。风雨抢收保丰收，真心实干暖民心呐、啊！这泥泞中的坚守，风雨里的担当，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脚踏实地的付出。正是这一次次为民解难、为民担当，让我们驻村干部啊，真正走进了群众心里，赢得了百姓最纯粹的信任。我们常说啊，驻村干部的荣光是扎根乡村的坚守，坚守的底气呢是家人无声的托举啊。那么扎根深山，全心为民的日子啊，你也是把全部精力都留给了村里，留给了乡亲，却常常亏欠了小家，忽略了家人。那在这里能不能和我们也聊聊一路走来家人给予了您怎样的理解和支持呢？
1: 好，说实话，刚驻村那会儿家里确实有不少难处，老大正在上高中，正是学业要紧的时候，小儿子也处于小学的关键阶段，接送辅导样样离不开人，爱人工作也忙，老人岁数大，还有基础病，身体又不太好，一家子的担子几乎都压在我的爱人一个人肩上。有一次孩子半夜发烧，烧得不轻，我当时在村里处理防汛事务，回不去，只能在电话里听着爱人一边哄孩子，一边强撑着说，你别担心，我能行。挂了电话，我坐在村部里，心里又急又愧，那滋味真没法说。第二天他自己带着孩子去了医院，忙前忙后一整天，还特意发消息告诉我，你在村里安心干，家里有我，就这几个字，我在手机上看了一遍又一遍。最让我感动的是家里人的理解和支持，从来都不是什么豪言壮语，而是默默帮我稳住了后方，让我能心无旁贷地扑在村里的工作上。我有时候想，我在村里守护的是几百户乡亲的家，家里人替我守护的是我们的小家，这份默默的付出和支持比什么都珍贵。我也经常跟他们说，等村里的事理顺了，带他们来郑家岭看看，看看他们支持我干的这些事到底值不值。
0: 真的是最动人的坚守是双向的成全，您舍小家为大家，深耕乡土不负百姓，而家人默默付出，兜底儿托举，不问辛苦，全力支持，这份温情与担当也是无数基层驻村干部最真实的模样。好了，朋友们，您现在锁定的依然是我们的乡村振兴面对面，那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讲述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中国故事，
1: 倾听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铿锵足音，
0: 见证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金色脉浪，
1: 记录新时代新农村新农人的巅峰时刻。乡村振兴面对面，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与涉农厅局联合播出。
2: 好的，欢迎来到这里的乡村振兴面对面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张玉。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南阳投资集团驻南阳细川县大石桥乡郑家岭村第一书记朱烨，也欢迎大家的继续锁定收听了。河美乡村啊，美在产业，更美在环境。为了让深山村落宜居宜业干净整洁，我们的驻村工作队啊也是聚焦人居环境短板，精准发力，系统整治，让郑家岭村的村容村貌呢如今都实现了质的提升。那接下来也请朱书记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村里的人居环境整治的具体举措和成效变化。
3: 嗯，观众朋友们好。再介绍一下，我郑家岭村是一个异地搬迁村，把原来的50多户人家集中在一个山岭上，是几排几排的小洋房，所以说我对人居环境这一块比较注重。
2: 嗯，
3: 我主要是从清拆建管四个环节系统入手，着项推进人居环境的整治。先说清，集中清理村里陈年垃圾，疏通堵塞的沟渠，由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累计发动50人次，清运垃圾2吨左右。这2吨垃圾，这可是村里积攒了多年的垃圾堆，夏天苍蝇蚊子乱飞，又臭又脏。清运那天，党员带头干，群众扛着铁锹也出来了。干完看着干净敞亮的村子，大家都说早都该这样干了。再说拆，拆除影响通行、破坏村容村貌的废弃猪圈等违建。拆之前也有群众不太理解，我们一户一户的做工作，讲清楚，拆了旧猪圈换来的是整村的好环境，又把腾空的地块改成了小菜园、小广场。现在那两处地方，一处种上了时令的蔬菜，一处安上了健身器材，都成了大家爱去的地方。然后是建，重点完善基础设施，硬化入户道路2公里，安装维修太阳能路灯30盏。依托第一书记专项资金和派出单位的大力支持，建成了一套20吨的供水系统，有效缓解了村民的饮水问题。说起这饮水，以前村里的老百姓出水靠山泉，天旱的时候水就不够用，老人就提着桶排队接水。现在20吨的供水设备建起来，家家户户拧开水龙头就有水，老人再也不愁为吃水发愁了。最后是管，建立长效的管户机制，推行门前三包责任制，由每户认领房前物的卫生区域，村两委每月开展评比公示，同时设立公益性岗位，安排专人负责公共区域保洁和垃圾清运，确保治理成果不反弹。为了防止一阵风，我们还把公共区域的划片包干到户，设立红灰榜的每月评比，积分还可以兑换生活用品，同时把环境维护写入村规民约里，让村民理事会进行监督执行。如今走进郑家岭，道路干净平整，庭院错落有致，夜晚路灯明亮，村民在小广场散步聊天，村道干净了，庭院整洁了，房前屋后绿意多了，村民也从要我整变成我要整，环境美了，人心也更齐了，大家爱护家人的意识真正立起来了。
2: 轻垃圾拆违建，建设师管成效，全方位整治精细化管护啊，让脏乱旧貌彻底褪去，干净整洁宜居的新村貌是徐徐呈现。人居环境的叠变啊，是不仅美化了乡村颜值，更点亮了咱群众的幸福生活。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是我们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郑家岭村呢，低保无保独居老人较多，防返贫监测帮扶任务可谓是十分艰巨的。那朱书记啊，也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村里在精准监测、靶向帮扶、兜底民生底线方面的经验和做法。
3: 防返贫底线这些工作措施是我日常工作最重要的一项。
2: 嗯，
3: 我们始终把防返贫监测帮扶作为底线任务推进，坚持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的工作原则，在村里组建了由驻村工作队、村两委和网格员共同构成的动态监测队伍，每月开展走访入户，重点关注大病户、残疾户、遭遇突发意外的家庭等重点人群。走访不是走过场，每户的情况我们都心中有数，谁家有人常年吃药，谁家孩子在上大学，谁家的主要劳力在外打工，台账上都记得清清楚楚。工作机制上，一旦发现返贫风险线索，我们就要在当天完成研判，三天内制定针对性的帮扶措施。比如今年有一户村民因胃部肿瘤突发住院，自医疗费用超过20000元，对这个家庭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负担。我们第一时间上门核实，当天就帮他申请了临时救助，同时安排他的家属到重要基地里务工，既能照顾老人，还能挣一份收入，确保家庭收入不脱钩。在具体的帮扶中，我们注重书写与造血的相结合，对具备有劳动能力的农户优先对接公益性岗位，和带动其参与与产业发展，向扫路护林、基地务工、家门口就能挣钱，对无劳动能力的农户通过兜底保障等政策拖住生活的底线，米面、粮油、医疗报销，样样落实到位。与此同时，我们落实用好防贫返贫的保险政策，有效化解因病、因灾、因学致贫的风险。一年多以来，全村未发生一例返贫案例。要说经验，关键就在于监测机制扎实、响应迅速快、帮扶措施精准。早发现一天，帮扶就主动一天，风险就化解一分。
2: 嗯，精准监测不漏一户，靶向帮扶不落一人，健全的监测机制，温情的兜底帮扶，造血式的增收路径啊，稳稳守住了村民的幸福底线，为乡村振兴筑牢了安全屏障。哎，我们也看到咱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朋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啊，说朱书记，您也是从这个政务接待到乡村治理，岗位环境、工作内容啊，都有这个巨大的反差。那一路走来，您是如何去调整心态、克服落差的呢？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3: 嗯，好。说实话，刚来的时候确实不适应，办公室在村部，宿舍也在村部，冬天没有暖气，夏天蚊虫滋生，连洗澡的地方都不方便，生活用品还要跑到乡镇去买。更难的是刚到村里情况不熟，开群众会、党员会来的都是老年人，还要额外注意安全，想摸清各户的情况。

0: 面档案也理不清头绪。但我告诉自己，既然来了就不能当过客。头一个月，我每天跟着村干部走家串户，带着小本子记下每户的家庭情况和困难诉求，晚上回来再整理到民情台账里。慢慢的，大家见我是真心实意的来干事，也愿慢慢的敞开心扉和我聊天。记得有次下暴雨，我冒雨帮五保户老肖抢花生，抢收花生，浑身湿透了回来，发了高烧。第二天他提了一篮鸡蛋就站在村部的门口说，婉儿，你比亲爷子还靠得住。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苦都值了。后来我学会了用方言拉家常，习惯了村里的粗茶淡饭，也真正的把郑家岭当成了自己第二个家。其实不怕反差大，怕的是心没沉下去。只要心里装着群众，脚下沾满泥土，再大的落差也能跨过去。
1: 嗯，真是哈，我也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不少朋友给朱书记点赞啊，同时还有一位朋友有这样一位留言，有这样一个留言啊，说的也非常对，他说朱书记也是真正的把心沉下来了，根扎进去了，事儿也干出来了，的确如此哈。实干会心偏，奋进起心诚。那如今的郑家岭村呢，产业初兴，乡风文明，村容整洁，民心汇聚。那站在新的起点，那朱书记啊，也请您给我们展望一下未来。您觉得接下来的郑家岭村会朝着怎么样的怎么样的方向稳步前行呢？
0: 嗯，说到郑家岭的未来，我脑子最先浮现的就是一条条干净平整的村路，通到家家户户门口，晚上路灯亮堂堂的，老人孩子出门再也不用摸黑，房前屋后有绿树，有菜园，有花果，村子里不再是灰扑扑的老样子，而是有生气，有色彩，有人情味。产业上，我们不想搞面子工程，就想把脚下的土地真正的用好。特色种植合作社已经初见成效，土鸡、跑山羊、土蜂蜜养殖逐步形成规模，50亩的山茱萸长得正旺，年底有望带动户增收3000元。别小看这3000元，对咱山里的人家来说，这是一笔实打实的收入，更是一份继续干下去的信心。更让我看好的是年轻人的变化，去年村里的年轻人都往外走，现在开始有人背着行李回来了，有的回来重新打理土地，有的跟着合作社一起干，有的想做电商开民宿，把山里的土特产卖到城里去，把城里的客人引进来。他们见过世面，有想法，有干劲，是郑家岭最宝贵的活水。我也愿意继续陪着郑家岭，一件事一件事的干，一年接着一年的推，把乡亲们盼的好日子从一句句念叨变成眼前一天天真实起来的光景。这就是我心目中未来的郑家岭村，不一定多热闹，但一定有人气，有产业，有希望。
1: 嗯，真的是啊，蓝图质朴亲切，未来可期可盼，不慕浮华，只求实干，不求热闹，只求向好。未来的郑家岭啊，必将产业更旺，环境更美，百姓更富，人心更暖。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留给朱书记一点时间，向我们推荐一下咱们深山郑家岭，让更多人认识到这座静谧宜居、物产丰饶、充满希望的美丽乡村。
0: 嗯，大家好，接着最后的这点时间，我真真切切地替咱们郑家岭吆喝几句。来郑家岭吧，这里山清水秀，空气里都飘着草木的清香，春天漫山的中药材花开得像雪一样，山野都是香的，夏天树荫底下纳凉，风里带着凉丝丝的草木气，秋天尝尝山里的跑山羊、土蜂蜜，摘几颗野枣、油桃，临走的时候再拎上一篮土鸡蛋，一只散养的土鸡带回去给家里人尝尝，冬天围着烤炉 坐着说着家

0: 常住着干净的农家小院，过几天常在山右里的慢生活。如今路通了，网速快了，乡亲们也热情实在，村里更有蓬勃生长的希望。这里既能安放乡愁，也能看见未来。郑家岭的山不大，但心意很真。我是驻村第一书记朱叶，我在郑家岭等大家。
1: 好的，一山一水皆诗意，一草一木皆耕耘，一年半扎根乡土100多个日夜坚守。朱叶书记从城市奔赴深山，以初心担使命，以实干兴乡村。从摸清家底儿，规范治理，到培育产业带民增收，从整治环境涵养乡风，到守护民生温暖民心，一桩桩实事儿，一件件好事儿，让空心小村重焕生机，让深山沃土孕育希望。乡村振兴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奇迹，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也致敬每一位扎根深山默默奉献的驻村先锋，也祝愿西川郑家岭村产业兴旺，久久为功，和美乡村岁岁向荣。好的，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乡村振兴面对面节目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也再次感谢南阳投资集团驻西川县大石桥乡郑家岭村第一书记朱叶的真情分享。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107.4 中波900，持续关注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我们下期同一时间16点乡村振兴面对面和您不见不散，再见了朋友们。
2: 倾听稻谷生长，传播三农资讯，引导创富就业，见证乡村振兴。这里是乡村振兴面对面。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0: 赤精子独闯落魂阵，虽然说把姜子牙给救活了，但是呢，把八卦太极图失落在阵中，这可惹了大祸了。那乃是大罗山八景宫震动之宝啊。大老爷老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玩意儿不能丢，不能丢。哎，越说不能丢他越是丢。赤精子脑袋呀都大了六圈了，给出了个主意，说他去请人去，把各位金仙都请到西岐城，得大破这十绝阵，得抢出太极图啊。说完了，他滋溜一声飞了。这边呢，姜子牙也没闲着，按照赤精子所说，修建接仙台，挑选人呢在那儿等候着，说不准哪一天这神仙可就来了。等姜子牙把这些事都处理好了，又禀报了武王，武王深受感动，哎，相父啊，为了孤的江山，您是呕心沥血，让我怎样报答于您呢？哎，您呢不必难过，不要说这些了，这是臣子应尽之责，您呢就等着听喜信儿吧。当天晚上，杨戬、金吒、木吒、哪吒、雷震子、黄天化、龙须虎、韩毒龙、薛恶虎这一群人呢坐到一块儿了。这都是小年轻的，还是那句话，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这帮年轻人坐到一块高谈阔论，要讲究最骄傲的，那得说是哪吒。小哪吒清了清嗓音，我说各位，我怎么就想不通呢？什么破烂的十绝阵，有什么了不起？ 大罗神仙来了都没辙啊，还把太极图给丢里头了。我说呀，那老神仙就是岁数太大了，说不准呢，已经得了老年痴呆了。可咱们小弟兄不一样啊，正是年轻气盛之时。你看咱们在西岐城里头，拿着薪水，吃香的喝辣的，整天就是吹五喝六，而实际上干了些什么工作呀？哎，都成了跑龙套的了，就跟着热热热瞎起哄。说实在的，我都感觉脸上发烧啊。我说各位，你们感觉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杨戬，还有黄天化、雷震子，是不是这么个意思？大伙儿一听啊，感觉很有共鸣。

0: 应该说呀是青出于蓝而青于蓝，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傅，咱们都应该建功立业，可现在我发现了，咱们全都是狗屁呀，除了吃干饭，旁的都干不了，也就是活着费粮食，死了臭快递，实在是贬值贬得厉害呀。您看旁人要说这话，大家伙还不往心里去，唯独这雷震子一说这话，他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雷震子是什么人呢？那乃是文王姬昌的育儿干殿下，第100个儿子。现在这江山是谁做呀？武王姬发，也就是说雷震子那乃是殿下一份。哪吒、杨戬、什么金吒、木吒、黄天化这些人，这都属于打工的，但是雷震子属于小老板。现在老板提出这话来了，说你们都是废物，哎，将来炒你们鱿鱼。那玩意儿大伙能不挂倒劲吗？哪吒这眼睛都瞪起来了，雷震子你别说了，我们也不想吃干饭，不是师叔姜子牙对我们管得太紧了吗？今天呢我们就造一回反，哎，我们小哥几个组成一个小组，赶奔落魂阵，起码说把太极图给抢回来，哎，也露露脸，让大伙知道知道什么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这一吵吵啊，金吒木吒也响应，黄天化杨戬也搭茬，最后定下来了，哎，就这哥几个去，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杨戬，吴晓要私闯这落魂阵。那么其他人也不干呢，雷震子也说要去，韩毒龙薛恶虎包括那大傻小子龙须虎都要去，
1: 哎，不行，我们也跟着。
0: 最后让哪吒给拦住了，说咱们人去的太多了啊，兴师动众容易被我师叔姜子牙给发现了，老头那么大岁数了，哎，一担心一上火再闹点什么病，那咱们吃罪不起呀，所以留几个看家的，我们去5个人就足矣，下回有事儿呢你们几个再去，咱们轮班不就得了吗？好说歹说把这帮人呢给按住了。那么当夜晚间，这杨戬带着黄天化金吒木吒哪吒吴晓可就出发了。这里边啊就是杨戬心眼最多，他一琢磨，咱们私闯落魂阵，是不是应该跟师叔禀报一声？哪吒把眼睛一瞪，杨戬呢，你要是胆小怕事你就别去，一禀报那不就露馅了吗？不就撒汤了吗？师叔肯定不让咱们前往啊，你要是不想参加，哎，那就我们小哥四个去，如果说他们几个人也不敢去，那就我哪吒一个人独闯落魂阵。他一提这词儿，杨戬脑筋也蹦起多高来，虽然说沉稳，但毕竟是年轻人呢，嘴上没毛他办事不牢啊。好嘞，哪吒呀，我是舍命陪君子，咱们走吧。这回5个人呢义无反顾了，眨眼之间到在城外，来在了阵门呢。一看阵门开着呢，这地方不用设防，哎，你随便进，不收门票，人家还巴不得的你把命给送到里头呢。5个人到这一看呢，黑压压雾沉沉的，有黑风响动，这金吒就感觉这头发根有点发炸，脊梁沟有点冒凉气儿。哎，我是，哎呀，老三呢，杨戬呢，要不然咱们算了吧，我怎么有点眼晕呢？把哪吒给气的呀，大哥呀，你怎么那么没出息呀？啊，我这人呢，从小就不知道什么叫害怕。闹东海的时候，我抽过龙筋，打死过夜叉，在南天门，我把老龙王那龙鳞都给接下来了。现在长大了倒是怕事了，那叫什么玩意儿啊？既然如此，那你们呢都别去了，哎，我一个人还是独闯。哪吒眼眉呀都立起来了，脚架着风火轮，手提着火

尖枪啊，唰唰唰，跟别人也不商量了，他当先就闯进了落魂阵。因为他呀参观过那么一回，心里头有底，心说什么也没看见，这玩意儿就是唬人的，有什么了不起呀？但是这次进阵跟参观的时候那是截然不同了，到里边那是烟风惨惨呐，日月无光，感觉哪儿都是冷气，大概其这中央空调开放了吧。啊，闪目光往正中这么一看，有一座高台，台上有八仙桌子，桌子上头摆着红布，借灯光一看，在那儿坐着一个人呢，此人正是姚天君，他五心朝天，正在做法，哪吒一见火往上撞，心说就你这老小子把太极图给整没了，我非夺回来不可。斗丹田喊喝一声，呀哈哈，呆，姓姚的，你招枪吧。一溜火线直奔姚天君。姚天君在那儿坐着呢，感觉耳鸣心跳，坐卧不宁。别看坐着，手指头在底下可没闲着。他呀一个劲儿的掐算，知道了，有人打阵来了。嘿呀，也不知道是谁，抬头看看吧。闹了半天是哪吒呀，嘿嘿，小娃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胆敢破我的落魂阵，你有几颗脑袋呀？你来了啊，来了就别想回去了。他一伸手抄起了桃木剑，扎上这阴五雷阳五雷，在火上这么一点一转个，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五雷是直击哪吒。哪吒刚到这台子边上，这雷可就下来了，把哪吒打了一溜跟头啊，风火二轮啊，稀里呼噜咣当，全都掉在落魂阵里头了。哪吒刚一转身，咕噜噜噜噜噜，这雷又来了，他赶紧伸手拽这乾坤圈，把混天绫往外头一扔，结果啊，这两件宝贝也不好使唤了。扔不起来，到这儿失效，好容易费劲给扔起来了，啪嗒啪嗒也全都掉到地上了。哈哈哈哈，哪吒小辈，你还想走吗？咕噜噜噜，这一把五雷呀，击中了要害，正逮到哪吒这脑门子上头。哪吒就感觉天旋地转，那哎呀一声是摔倒在地。姚天君由的台子上头啊，本儿他可就跳下来了，拿了一道灵符刮击给贴到哪吒这脑门上了，就好像一贴狗皮膏药啊，吩咐一声，与我绑了。由的旁边啊，本儿本儿本儿本儿本儿蹦出来五个小鬼，个不高啊，呲牙咧嘴，青面红发，锯齿獠牙，黄脊梁，紫屁沟，放屁都冒蓝烟呢，蹦蹦跳跳来到近前，拿绳子把哪吒四肢就给捆上了，头上贴道符，然后给吊起来了。嘿嘿，我先不杀你，留着你作为钓鱼之食，看他们还有何人敢到此间。姚天君把哪吒的宝贝也全给收藏了，这圈这叫乾坤圈，这是太乙真人震动之宝，归我喽。这混天绫呢，这是玉皇大帝给哪吒准备的尿布，这玩意儿也值钱，归我喽。火尖枪、风火轮，人家全给收了，哪吒也被吊起来了。那几位也就是金吒、木吒、黄天化、杨戬还在镇门外等着呢，就听里边啊雷声响亮，是惊天动地，这几个人心头一紧呢，坏了坏了，恐怕是哪吒出事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这金吒眉毛都立起来了，二弟杨戬，你们呢在这儿等候，我进去瞧瞧。大哥，我去吧，不，我去，我去，我去。这金吒和木吒还争执起来了。旁边啊，黄天化说话了，
干脆咱们哥

他一块进去看个究竟。金吒木吒各舞双剑，黄天化晃动双锤呀，有打外头可就冲进来了。到这儿一看，有一个老道在台上坐着呢，再一看旁边有一柄高杆，这杆头上头吊着一个人，正是哪吒，五花大绑啊，脑瓜门上还贴了一道符，哎，太狼狈了。金吒木吒黄天化都气坏了，各晃军刃喊了一声妖道，你拿命来啊，刷刷刷，可就蹦上来下了绝情了。怎奈这姚天君太厉害呀，而且在人家落魂阵里头呢，这是人家一亩三分地儿啊。他用宝剑这么一指，就听见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阴阳五雷又响起来了，把这几个人震的呀头皮都发麻了，哎呀，两只手攥不住兵刃，嘡啷啷嘡啷啷啷啷，连双锤带双剑全掉地上归了人家了。紧跟着人家一把黑纱唰打下来了，就这小哥仨一个个站立不稳啊，劈他扑通咣当全躺地下了。人家姚天君蹦过来，掏出了三道符啊，啪啪啪都给贴到脑门上了，又吩咐一声，来人呐，与我绑了，哎，遵旨，哎，遵命，哎。五个小鬼蹦蹦跳跳又出来了，上前呢单三扣双三扣，把这仨人也捆上了，又竖起来两条大杆子，把三个人呢就挂在了杆头。这多好，一共来了五个人，这回呀四个让人家抓住了，失败率是80%啊。咱们再说杨戬，手提着三尖两刃刀在镇门外等着呢，一看这时间过得挺快，但是这几个人都不出来呀，就知道凶多吉少，心说我怎么办呢，我呀应该回去报信去，禀报师叔姜子牙，让他老人家早做打算。这么一来呢，我还算是正面人物，哎，我还不担责任，我还安全。可又一想，那叫什么玩意儿，我们五个人一块儿来的，我比他们几个年纪都大一点，那四位出了事儿了，我要是溜了，那就太不够哥们儿意思了。哎呀，罢了啊，罢了，干脆我豁出破头就撞金钟啊，这条命我也不要了，明知山有虎，是偏向虎山行。想到这儿，杨戬提三尖两刃刀，脚架祥云就进了落魂阵，用正中央这颗眼睛啊睁开了，往上头一瞧，看的是清清楚楚。您看文仲文太师是三只眼，这杨戬呢他也是三只眼，但是他这三只眼跟文太师的可不一样，文太师那只眼睛啊长得就是一只眼睛，哎，你一看就能看出来。但是杨戬的不同啊，他中间是一道竖纹，竖纹中间长了一颗黑痣，如果你不注意呀，你不知道这是眼睛，只有他一怒之下把眼睛给瞪大了，你才能够瞧得出来。现在杨戬就着了急了，第三只眼睛就睁开了，一看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都让人家捆到那儿了，他呀也不计什么后果了，大喊一声，尔等休得猖狂，杨戬到啊了。姚天君一看他乐了，哈哈哈哈，又来一个啊，也是小年轻的，行嘞，我是收庄带包圆肉，就我这座落魂阵露了脸了啊，那九座阵都用不着了，本来呢应当从这个天绝阵开始打，然后是地裂阵，一阵一阵的往后边排，可没想到我抢了风头了啊，由打我这儿开始了，看看他们又能给我送什么宝贝来。想到这儿啊，他把桃木剑这一扎，阴阳五雷又甩出来了，嘎啦啦啦咕噜噜噜噜咕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左边是阳五雷，右边是阴五雷，左右夹击是直奔杨戬呢。杨戬这人呢，比哪吒他们可沉稳多了，他稳稳当当往旁边这么一拧身，哎，唰，把这一阵雷呀就给躲过去了。可是人家姚天君接二连三呢，这雷呀七巧咔嚓连着就下了绝情了。杨戬身子再快也没有人家法术快，那也就是杨戬要换旁人，连这一下两下都躲不开。结果左躲右闪，最后还是没躲开，咔嚓一声被这五雷就击到脑门子上头了。这杨戬喊喝一声，哎呀不好啊，哭通通，他是仰面摔倒。姚天君一看，嘿嘿，完了吧小辈，我看你这能耐比哪吒他们好像大点，哎，我仔细瞧瞧吧。他由打法台上溜达下来了，猫腰这么一看呢，哎呀呵，这小子是三只眼呢，这能耐忒大，可不能留着。你别看那四个人吊在那儿，他跑不了，这位要是给吊上，恐怕他能逃了啊，干脆我要了你的命就得了。想到这儿，他把掌中宝剑这么一摆，往下这么一砍呐，咔嚓，就把这杨戬的人头砍下。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

0: 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落魂镇的镇主姚天君，他叫姚斌，这能耐可是不小啊。到后来姜子牙斩将封神，他乃是雷部24位正神之一，所以说他这雷法占着一绝，尤其是阴雷阳雷合到一块儿，嘎啦一声，威力无穷。杨戬就那么高的本事，让他这一个雷就给闷到那儿了，当时是人事不行。姚天君由得法台上蹦下来，手提着宝剑，仔细的观瞧，我呀呀呀呀！这小子厉声一目是三只眼呢。我们的文太师文仲那老头子就是三只眼。我还以为这三只眼就是文太师的专利呢，没想到这小子他也剽窃，他也这么整。哎呀，我容不得他，把他脑袋给切下来吧。给这杨戬还提高待遇了，您看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四个人人事不行，就是四马倒攒蹄给捆上，吊在了高杆之上，脑袋上呢贴一道灵符，把他镇住了就得了。但是杨戬能耐大呀，姚天君不敢掉以轻心啊，咔嚓一剑把这颗脑袋就砍下来了，噗，鲜血崩流啊，这个惨劲儿您就别提了。姚天君哈哈大笑，这回可行了。他一只手拎着人头，迈步出了落魂阵，抬头看看这玩意儿挂哪儿呢。对了，试试威吧。他专门在这儿栽了一棵高高的杆子，就把杨戬这颗脑袋给挑到那杆子上头去了。为了展示他胜利的果实，吩咐手下的兵丁啊，在这杆子头上要点起几盏大灯，尤其到了晚上，这灯一照啊，离多远都能看得着。等把一切都收拾妥当了，这姚天君呢，一阵的冷笑，嘿嘿嘿嘿，怎么样？说你们是小娃娃吧，还真就是小娃娃。来多少我是收庄带包圆啊，我全的南山敬老院脚踢北海幼儿园，嘿，收拾小孩这是我的专业。这小子美的呀，咣咣的直放横屁，有打这肚脐眼里头喷出来的。正在得意之时呢，一抬头，我说那人头哪儿去了啊，怎么没了？旁边有几个兵丁呢，抬头一看呢，是呢，刚才还在上边放着呢，怎么转眼

0: 眼之间就不见了呢。正在这个时候，这姚天君呢，就听身背后有人狂笑，姓姚的，你甭找了，我在这儿呢。啊！这姚天君就感觉这声音挺熟悉，赶紧扭向回头一看，哎呦，正是杨戬。他是百思不得其解呀，小辈，是方才我把你脑袋已经砍下来了，怎么你又活了？废话，我那脑袋是我的宝贝疙瘩，能随便说让你砍吗？就凭你呀，想砍你也是砍不成。刚才呀，无非是逗你玩啊，姓姚的，变了点小戏法就把你给蒙住了。我可以告诉你，我这四个兄弟，也就是金吒、木吒、哪吒加上黄天化，可就交给你了。你要是难为他们一丁丁点儿，将来这笔账可就得跟你算呢。哎，再见，我走了。哎，转身就走。他在镇外呢，这阴阳五雷呀也使不上，气得姚天君直跺脚啊！哎呀，小辈，我看你往哪里走？这小子仗着宝剑在后头就追呀。那么杨戬为什么没死呢？嗨，死不了。这杨戬呢，能耐太大了，他会72变外加一哆嗦，要是合到一块儿呢，也可以称为73变，比那齐天大圣孙悟空啊都高明。刚才那是开个小玩笑，身形一晃，唰，那是假的。真杨戬早已经跑了，姚天君一剑咔嚓嚓，脑袋砍下来了，那是假脑袋，砍掉了他没用。现在杨戬呢，还是囫囵个的，哎，转身往回就走。那么姚天君在后就追，这杨二郎可气坏了，心说好小子，你也太猖狂了啊！让你知道知道某家的厉害。他一伸手啊，由得百宝囊里头掏出一只小狗来。这只狗啊，可真是袖珍的，有多大呢？就比成年人的大拇指啊还小那么一号呢。他把这小狗托在掌中，用嘴这么一吹啊，这小狗咕噜一声就掉地上了，呜丢这么一掌，变成了一只大狗，就比那德国黑背还吓人呢。这只狗还有个名字，叫做哮天犬。二郎杨戬走哪儿，这只狗就牵到哪儿。这是神狗啊，跟咱们家养的宠物可不一样。咱们单说这二郎神，把哮天犬往地上这么一扔，喊了一声鸡。再看这哮天犬呢，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哎，就上去了。那位说了，这哮天犬叫的怎么这么难听啊？嗨，大概其呀是哮天犬这两天闹嗓子了，哎，感冒发烧，哎，这声带有点发炎吧，反正就这么难听。可是难听没关系，他能耐大呀，嗷一声蹦过去了。这姚天君不知道杨戬还会这玩意儿啊，正在追赶之际，就见地上啊层窜过来一东西，刚一瞪眼睛就窜到他肩头上了，一张嘴咔嚓把这姚天君这耳朵就给咬住了，又一下刺啦把这耳朵给撕下来了，疼得姚斌呢嗷嗷的直叫唤。再一摸这耳朵，齐刷刷的给咬掉了，鲜血淋漓呀。杨戬一看把姚天君姚斌给咬成这样，他挺高兴，赶紧收回了哮天犬，一转身啊，唰，回归西岐城。也只能是捡这么一点便宜了，说要杀回呢落魂阵，把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再救出来，杨戬也办不到啊。姚天君赶紧回去找人包扎伤口，压下他呢不提，咱们单说杨戬回到了西岐城，一琢磨这么大的事情可不能不禀报了， 见到姜子牙，他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师叔，师叔啊，我犯了大错了，您按军法处置吧。”杨戬就把四个小弟兄被困在落魂阵的事儿讲说了一遍。哎呀，姜子牙可急坏了：“杨戬呢、你们怎么这么不听话呀？怎么样，把哪吒那四个人陷在落魂阵了吧？哎，这可如何是好呢？”这时候雷震子带着韩毒龙、薛恶虎还有龙须虎都来了，扑通扑通扑通都跪那儿了：“姜丞相，还有我们的事儿呢，要不是我们枪火在那儿胡扯八扯，也出不了这种乱子呀。您别怪罪杨戬，您要是想怪罪他呀，就连我们一起都问罪吧。”尤其龙须虎啊，憨不愣登的：“
1: 哎，师父喂，这里头也有我的事儿哎。如果说他们不回来呀，我就憋着劲，第二波我再闯什么什么落魂阵。哎，您要是怪罪杨戬呢，那您就先怪罪我吧，我才是真正的大傻瓜呀。”
0: 把姜子牙给气的：“行，你们都滚到一边去。哎呀，本来这十绝阵就难打，这回可倒好，还整进几个人质去。这回可就更难了。得了，这回给你们每个人记大过一次，哎，以观后效。”这回呀，小弟兄们都老实了。姜子牙心说：“这回的大阵算是把我给难住喽，阵没破，太极图丢了，四个小伙子也让人家给逮着了，这可如何是好呢？”就在这么个时候，哎，喜信传来，赤精子回来了，他是满面带笑啊：“子牙耶，给你道喜喽！我走了十几处地方，每见一位道友，一说这个事儿啊，都是慨然相助啊。陆陆续续就要来到西岐，你赶紧准备迎接吧。是吗？哎呀，多谢师兄啊，接仙台我已经搭好了，现在咱们就去。”也是该着这武王走时运，这就叫得道多助，是失道寡助。姜子牙他们来到接仙台的第二天，这空中啊就有鹤鸣之声。头一波来的两位大仙，头一位是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第二位是二仙山麻姑洞黄龙真人。姜子牙都认识啊，哎，这都是大罗金仙呐，赶紧跪倒迎接，请进了接仙棚。这二位坐下之后就问呢：“子牙，最近情况怎么样啊？”“哎呀，二位兄长啊，一言难尽呐、现在是仇上加仇，是这么回事。”“哦，原来如此。子牙，不必着急，我们来了就都听你的，有多大的能耐就使多大的本事，一定要把这阵给破了，把人给救出来。哎呀，全仰仗几位道兄了。”正说着话呢，呜，哎，云彩又来了。再看云彩分为左右，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刷刷又落下来两个人。谁呀？一个是五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一个是九宫山白鹤洞普贤真人。哎，文殊普贤两位大仙呢来了，姜子牙赶紧迎接呀，接近这接仙棚。两位跟先来的这几位呀打打招呼，哎，坐那儿就聊天呢。还没等聊几句呢，外边这风声又响起来了，呜呜呜呜呜。谁呀？慈航道人来了。这慈航道人呢，出家在南海南南海岸紫竹林乐家山呢。那地方还有个名字叫做普陀山洛家洞。那么这位慈航道人这道行可太深了，到了后来他转入了佛门，就是著了名的观音菩萨。当然了，这是将来的事儿，现在呀还在道家这儿干着呢。 那位说了，这神仙还在跳槽。

这就是工作的需要。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呢？真正的神仙人家不挑剔这个，只要是能普度众生，能造福于民，让干什么都无怨无悔呀。单说慈航道人这一来，姜子牙非常的高兴，紧跟着又来人了，谁呀？夹龙山飞云洞巨留孙。这位也了不起，后来呀也转入佛门了，他就是大肚子弥勒佛啊。还有一副对联，说他是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佛口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呢。当然了，现在这巨留孙呢，他还是道家，将来要转入佛门。在巨留孙之后啊，乌泱乌泱的又来了一群大仙。姜子牙一看呢，也都认识，他们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崆峒山元阳洞灵宝大法师，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呢。到此为止，这昆仑山玉虚宫的12位金仙都到齐了。咱们前文书不止一次的交代，这玉虚宫门下呀，也就是元始天尊的徒弟，一共分那么3个档次。头一个档次呢，一共就是3位，燃灯道人、南极仙翁和云中子，这在玉虚宫啊称为三大弟子，这是头一排的。那么第二排的呢，就是12金仙，也叫12上仙，也就是今天呢来到西岐接仙棚的这些位神仙。那么玉虚宫门下还有第三个档次呢，就是众多的小弟子，比如说西昆仑的渡厄真人，再比如说斩将封神的姜尚、姜子牙，还有被开除的申公豹，等等等等。闲言少叙，咱们单说姜子牙，这心情特别的高兴啊！哎呀，仰仗着这12位师兄，十绝阵是定破无疑呀。但有一劫，现在是群龙无首，您说这12位水平都差不了多少，谁管谁呀？其中啊，这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排行在最前边，但是呢，凭他的身份地位呀，还不足以服众。这可怎么整啊？正在发愁的时候呢，忽听半悬空中有人朗声大笑：“各位道友，你们先到了啊！我来迟了一步啊！”众人仰面一看呢，哎呦，可乐坏了，来了一位本事最高、地位也是最高的，谁呀？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行嘞，这是真正的大师兄啊！众人起身迎接，姜子牙跪拜于地。燃灯道人呢，过来了，把众人呢都搀起来，大伙一齐进了接仙棚。这回就分出大小王来了，正中央坐的就是这位燃灯道人。大伙一看，这正好啊，哎，大师兄啊，群龙无首可不行啊，你来的正是时候，正好做我们的领袖，我们都听您的安排。各位客气啊，客气了，子牙你过来。姜子牙走到燃灯的面前，是一脸的愁云。哎，子牙，你可不能这样啊，你要把心放到肚子里头，你就记住这句话，多大的难事儿都有破解之时啊，这就是天道。别看眼前摆的是十绝阵，我相信呢，有把握把它给破了，你呢也就不必太发愁了。是啊，师兄啊，我就等着各位用仙术破阵了。既然我们都来了，我看明天呢就可以破阵。各位道友，到了时候了，就全仗着你们的法。

0: 束喽，我呢也就不必多言了，我等愿听驱使，到时候啊您派到谁头上我们是二话没说呀。好嘞，那么明天咱们就可以出兵啊。这些神仙当中啊也是有头领的，神仙跟神仙他也不一样啊，水平不同，社会地位也不同。现在这头领就是燃灯道人，十二金仙呢，哎，都得听他的。这十三位坐在这接仙台上，这气场可是不一样，因为哪一位呀都有上千年的道业，甚至说像燃灯这样的都有上万年的道业，因此头顶上祥云缭绕，金灯闪耀，就那个光啊啊，唰唰唰唰唰唰，一个劲儿的唰唰，就好像过春节的时候放的那礼花弹一样啊，蹭蹭蹭，往上边一个劲儿的窜，离多远都能看得着啊。就这件事儿，让文太师啊、九天君一圣母啊都给发现了。这帮人在商朝的大营里头待着呢，抬头这么一看，哎呀呵，西岐城的方向怎么这么亮啊？这也没过年呢，就放这烟花爆竹。再者说了，现在怕环境污染，很多城市都不让燃放这玩意儿了。谁要是瞎放，哎，都得拘留啊。西岐城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帮小子掐指这么一算呢，哎，哎呦，可坏了！闹了半天，燃灯道人来了。十二金仙也来了，哎呀呀，看起来这十绝阵前就是一场的恶斗。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洪佳播讲。
7: 《晚明余恨》第19回，书接前文，吴三桂做出决定，和李自成啊要和谈，谈来谈去，谈去谈来，这个吴三桂还是想着自己的家属。闯王，我的家属怎么办呢？好办呢，起码现在咱们是一家人了，你的家属我妥善保护，5月初1你就可以进城，保你一家人团聚。其实吴三桂最惦念的就是陈圆圆和他的父母家人，但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不好明言。且慢，闯王，5月初5这时间有点太不对地儿了。5月初1你又说把家人交给我，现在咱们还得重新的决定。好吧，李自成一跺脚，现在咱们改变时间，我现在就撤回永平，说话算数，我改了。25日达成协议，26日我就撤兵，提早撤出北京，到那时你就可以进北京了。那么5月1号的时候，你就能见到的家人，家人一定我亲自派人给你送来，就是保证陈圆圆和你父母家人的安全，你看怎么样？好，咱们一言为定，三击掌，啪啪啪。就这样，俩人三击掌为誓，自不必说。李自成一琢磨，这么好的北京啊，可惜我没法在这儿坐镇了，干脆回西安吧，回大西北吧，到我的家乡吃那羊肉泡馍吧，该有多美呀！现在的闯王李自成就想退守大西北，这一辈子就心满意足了。你说他这个想法有多么的幼稚，多么的简单，可能吗？不可能。但是自作聪明的李自成，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李自成回到北京之后，着手撤退的准备。27这天，突然警报传来，外面炮声隆隆，人心惶惶。闯王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听外面咚哒哒哒哒。李自成赶紧不敢怠慢，让探马蓝旗前去打探究竟发生什么了。后来探马蓝旗回来禀报，闯王， 可了不得了，吴三桂背信弃义，说话不算数，率领关宁铁骑和清兵数万已经兵临北京城下，现在正集聚大军要攻打北京啊。李自成一听，好啊，吴三桂呀、啊、吴三桂，可恨哪、啊、可恼啊，匹夫言而无信，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你是放屁的话呀，刚歃血为盟，怎么说变脸，转眼就变了脸了，这个豺狼，这个恶徒，我非跟他算账不可，列队。李自成、李闯气坏了，马上到教军场点大兵，要召开了紧急会议。有些人就埋怨闯王，闯王啊，你呀、啊、你太轻信那个吴三桂了，他是个什么东西，他是个小人呢、啊、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出尔反尔，我们上了当了。你看前脚刚撤军，他大兵随后就来了，像这种人有什么跟他可谈的，没有，以死相拼，彻底消灭，永绝后患，对，打吧打吧。众将领摩拳擦掌，准备厮杀。李自成点头，马上派大将刘宗敏、李过、高一公、郝瑶琪率

场谈判的时候，完全没想到多尔衮和清兵的事儿，他把这个事儿看的太简单太简单了。那还有个爹呢，会盟刚结束，这消息让摄政王多尔衮给知道。多尔衮一听，什么吴三桂？好你个吴三桂，你跟李闯李自成跑去谈判去了，置本王于何地？嗯，气杀我也。尤其不能忍的是什么？你们俩还背着我平分疆土，李自成占大西北，你吴三桂占东南一方，你那边是大顺王朝李自成，这边又成了你吴三桂的大明帝国，岂有此理？你们还要永结盟好？那我大清，我大清算干什么的？我们的祖祖辈辈都有这夙愿，要统一中原，好不容易机会来了，岂让你等胡作非为？你们想怎么定就怎么定啊，根本就办不到，这是一点。尤其不能容忍的是，永平协议还有这么一条，若一方受清兵威胁，将组织成联军共同抵抗我们清军。多尔衮一看，这怎么回事？这条怎么回事？你们俩是一伙的啊，我是外包牙，不管谁受了气，联合起来要打我，真气杀我也，气杀我也。这火撞到顶门了，多尔衮可气坏，马上传令，20来万八旗军就包围了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围了个里八层外八层，可以说水泄不通。而且多尔衮传下命令，叫吴三桂在一个时辰之内提头来见，真翻了脸。消息就传到吴三桂的连营，吴三桂也没防到这一手，也傻了。再一琢磨，这理由挑得着吗？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不欠你的情。吴三桂知道多尔衮不高兴，但没想到多尔衮会翻脸，会采取这种手段。一旦要抓破脸，关宁铁骑马上就会被消灭。不行啊，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吴三桂不能就这么的受制于人，或者被你消灭，我得去见见你多尔衮，向他详细解释。满营众将就拦着他，不让他去，怕他去了简直是凶多吉少，可能就回不来了，无疑进了龙潭虎穴。但是吴三桂说得清楚，不去不行，丑媳妇也得见公婆，不当面解释，这误会是越来越深。你们放心吧，我会说明白的。吴三桂就这样硬着头皮，冒着风险，带着一部分清兵卫队，直接来见摄政王多尔衮。摄政王一看吴三桂来了，来了太好了，升帐。多尔衮气呼呼的，坐在中军宝帐，吩咐一声，叫这吴三桂给我包门而入，包门而入。吴三桂包门而入，吴三桂包门而入。这本身就是奇耻大辱，没见面这就叫做下马威。别忘了这么句话，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这话一点都不假。吴三桂啊，现在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憋着个气，稳稳心神，正盔斗甲，低着头往里走，走两步报一回名，走两步报一回名。吴三桂拜见摄政王殿下千千岁，又走了两步，吴三桂告见，又走了两步，吴三桂告见。抱门而入，一直进了中军大帐。吴三桂往两旁一看，好家伙，满营的众将跟凶神恶

一样，一个个怒目而视，往上一看，这摄政王还生气呢，面沉似水，咬着个牙，瞪着个眼睛，再看撅着个嘴，能酸头驴了。吴三桂倒吸口冷气，心说我要够呛。最后稳定稳定心神，一躬到底，王爷在上，吴三桂有礼了。摄政王多尔衮呢，好半天没说话，眼神不错的盯着吴三桂，能有八分钟他才说话。吴三桂，吴大帅，你做的好事，你真聪明啊你呀、啊。吴三桂听这话从容的一笑，王爷，我不明白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吴三桂，少给我演戏，你装什么糊涂，装什么云南大辈酸，你就不明白吗？你充分的过分了，聪明的也过分了，充分的表现你的聪明，你就是蠢材。我且问你，永平盟约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从此将来，你跟李自成之间定了些什么？讲，给我讲讲，给我讲讲，讲，本王如何处置于你？你把清军放在什么地方？我们算什么？你连个招呼不打，今天不给我解释清楚，我就杀了你，杀了你！这一嗷嗷一叫一喊，两旁众将也跟着喊，对，怎么回事？你说怎么回事？跟审贼差不多少。吴三桂啊，每次来多尔衮都起身让座，非常的客气，这回立了歪了，连个座位都没让。吴三桂就在多尔衮面前站着，但是吴三桂是好样的，早就做到了心中有数，有所防备，你爱怎么咋呼怎么咋呼，我不理。一顿雷烟火炮之后，吴三桂一笑，王爷，容在下解释解释，我觉得我做这事儿没什么过分的事儿。王爷，你可以想一想，咱两家组成联军有个先决的条件，我说的清楚，我吴三桂是向你借兵，借兵的目的是我要报仇，我要灭掉李闯、李自成，光复大明朝的江山社稷，这点不错吧？到现在我也是这样做的。我说了，清兵不白出力，一旦大明恢复了，我们将列土报答，你要什么条件给什么条件，我没说话不算数。但是呢，有一样，你能兵进山海关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也进不了山海关，这不就是实际的表现吗？至于我跟李自成谈判，是我们内部的事情，我们自家人的事情，似乎王爷没有必要干涉的余地。没有我，换言之，你的兵就进不了山海关，难道我说的不对吗？我们自家人的事儿去交涉去谈判，您就不应该参与，您说我说的对也不对呢？吴三桂这套词儿啊，不软不硬，柔中带刚，把多尔衮那话又给端回去了。多尔衮气儿大了，啪一拍桌子，豁然站起，用手指着吴三桂的鼻子，什么？你说的挺轻巧，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这么完了。我告诉你吴三桂，没有你我们照样进山海关，没有你我们照样消灭李闯、李自成，包括你吴三桂在内，你信不信？这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吴三桂，你可放聪明点，愿意跟本王联合，我双手欢迎，我说话算数，将来消灭了李闯、李自成，册封你为王，让你子子孙孙享受荣华富贵，
你要不听本王的，另打主意。

你可打错了算盘，后果你要自负，你明白没有？现在我命令你率领你本部人马马上攻进北京，消灭李闯、李自成，本王依然配合你的行动，不然你就考虑考虑你的后果会是怎样的。这回啊，多尔衮大发雷霆啊，这王爷可不白给，他这一发火事关重大呀。但是发了半天火，吴三桂也没办法，你琢磨，现在我就得听人家的。哎，离开了金顶黄罗帐，气呼呼回到自己的营盘，往那儿一坐，是唉声叹气。这回可好啊，倒霉倒霉，真倒霉，弄了个爹。这爹在我面前指手画脚，一说话压人三分点儿。说实话，和清军联合就有点后悔，但一琢磨后悔有什么用，不借助清兵的力量能打败李闯、李自成吗？这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要听多尔衮的，永平盟约就是一张废纸，谈等于没谈，我就得背信弃义，攻打北京，继续跟李闯、李自成作战到底。哎，从内心上讲，自己对不起李闯、李自成啊。男子汉大丈夫有这样办事呢，兔兔嘛就应该是个钉啊，不能够出尔反尔啊。可又一想，我有什么对不起李贼的？他是贼，他的所作所为就不可容忍。就拿我爹来说，刘宗敏把我爹给打成那样，你就不应该收拾刘宗敏吗？再一个，刘宗敏和你霸占的远远，咱们呢是世仇，什么协议不协议的狗屁。消灭李自成，我要出这口气，给我爹出气，给远远出气，为报仇恨，国恨家仇，都得这么做。爸爸爸，就这么干。想到这儿，他做出决定，众将一致也通过，认为他这么做叫识时务者为俊杰。没到一个时辰，吴三桂骑着马再一次来见多尔衮，把这个事情如实的向多尔衮一说。多尔衮一听，吴三桂你还算听话，哈哈，好吧，吴将军，识时务者为俊杰，请坐，吴将军请坐，就这么做就对了。我们是联盟的，背叛谁也不能背叛本王，我这就跟你在一起，全由本王给你做主，离开我的支持你是寸步难行，你相信？吴三桂心说，话我相信个屁，我根本就不信，但嘴也不能那么说啊，我相信，我相信。好吧，既然你已经做出决定了，吴将军，你什么时候起兵啊？王爷，您说呢？李在速战，不能给李自成喘息的机会呀、啊！你马上就得进兵，进兵。王爷，既然如此，我就听您的安排。吴大帅，我知道你兵源不足，怎么办吧？我给你人马六万，协同你作战。归你统一指挥，你看怎么样？多谢王爷。多尔衮拍板做出决定，就这样兵发北京城下，攻打此门，并派大将在这里督阵，名义上听吴三桂指挥，实则配合作战，实际上不是配合作战，而是监视吴三桂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吴三桂心里清清楚楚，身边的什么武英王、阿济格，那是代表多尔衮的，来监视自己，说话办事就要格外留神小心。单说李闯、李自成，此时派出四员大将，结营十八座，他们是李过、高一公、郝瑶琪、刘宗敏。这四人都是虎将，能征惯战多年，经验

0: 十分丰富，恨透了吴三桂。双方面一接触，那还有个好呢，展开一场血战。刹那之间，旌旗飘摆，骑兵奔驰，刀光闪闪，喊杀声惊天动地，炮声隆隆，咚咔咔杀呀咱呀。这回呀，双方都投入很大的实力，打的是天昏地暗，大地都在颤抖，血肉横飞，尘土飞扬。激烈的战斗一直进行到下午，李自成的人马招架不住，这四员大将筋疲力尽，尤其是刘宗敏左臂还受了箭伤，没有办法收兵撤退，败回北京城。高挑吊桥守住城头，只要吴三桂的人马靠近，远了用箭射，近了用这石头往外砸，或者用东西往外砸啊，啪啪啪啪啪啪啪，滚木雷石就打，护住城池。你说这个打了败仗了，现在的义军跟当初可不一样了，所以战斗力也不行了。特别让吴三桂在那前文书咱说的一篇诗给打败了，这帮人听着吴三桂三个字脑袋都疼，故死兵败。哎呀，李自成眼珠子都红了，心说话，这可如何是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少买，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9: 走了，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是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洪佳播讲。
8: 晚明余恨第20回，书接前文，李闯李自成眼珠子都红了，四员大将前来见他，把他给气的好，明日血战。这就是4月29日这一天，李自成啊，御驾亲征，在这广渠门、德胜门一带，又与吴三桂的人马展开殊死的决斗，依然打了个天昏地暗。无奈关宁铁骑打起仗来十分勇猛，吴三桂也做好了心理宣传、思想准备，告诉手下弟兄，前面就是北京，只要打进北京，大明的江山就恢复了，关键的时刻大家千万不要泄气。因此关宁铁骑打起仗来倍加勇敢，再加上清军用大炮支援，50多门红衣大炮架起来往城门上轰啊，咚啪啪，咚啪，杀伤力太大了。因此李自成真就招架不住，败回北京，紧闭城门。李自成下了死命令，给我守住，一定要守住。吴三桂的人马从哪里攻破，我就拿哪里的守将开刀。李自成啊，从马道上了城了，大将陪着，居高临下往这城垛口底下一看，吴三桂指挥的人马拼命往里进攻，驾着云梯嗷嗷直喊，大有势不可挡之势。李自成到此刻心惊肉跳，恨透了吴三桂，下了一道命令，去把吴三桂的家眷全都给我提到城上，不管男女老少，老的幼的全都给我押上来。为什么呀？下毒手啊，人要一翻脸什么事干不出来。时间不大，吴三桂他爹吴襄以及三亲六故一共37口，包括陈圆圆，都押上城楼。李自成吩咐一声，刀斧手准备。刀斧手干什么呢？专门砍人的，脱了衣服身披大红，怀抱鬼头刀，在城上 摆了一溜板凳，吴三桂的家属全都架到板凳上，让底下人要看得清清楚楚，要不然那个承垛口太高，下边人也看不见。闯王李自成手捂着宝剑高声呐喊，在让吴三桂搭话，让吴三桂搭话。攻城正在激烈的关头，好不容易才停下，攻城的铁骑往城上一看，呀，怎么回事，哗全撤下来。吴三桂就一皱眉，你们怎么敢不听号令停止进攻，怎么回事？有人到马前禀报，回大帅，李闯李自成让你近前搭话，跟你要讲什么，你看看好像有点变化，城上绑着不少人，看不清都是谁。哦，得儿，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吴三桂马往前蹄，来到护城河的边上，把马带住，仰起头来往城上观看，一眼看见李闯、李自成了。他身后隐隐约约都是他的心腹爱将。再往城头上一看，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正是自己的亲爹吴襄，还有母亲、姑姑、三亲六故、儿子、姑娘，包括爱妾陈圆圆，都在城头上绑着。吴三桂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知道李自成要拿自己的家眷家属进行要挟，果然不假。李闯、李自成探出身来，用宝剑一指，吴三桂，你听着，你这背信弃义的小人，出尔反尔的狗贼，我恨不得吃你肉喝你血，不解我心中恶恨。吴三桂，你不是恨我吗？你不要攻打北京吗？好，我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本王轻易能让你进北京吗？你来看这都是谁，你爹、你娘、你女儿、你姑姑、你儿子、三亲六故、兄弟姐妹，以及你的爱妾陈圆圆，哼，全都在城头之上，你还要不要他们了？你还想不想他们的性命之所在？吴三桂，你要念骨肉之情，马上停止进攻，有许多事儿咱们还好商量，如果要继续攻打北京，我就把他们全杀了，当着你的面儿，我把他们的人头都给取下，取了他们的性命，何去何从？嘿嘿，你做个决定吧。呀，哎呀，我的爹爹，我的娘啊，我的家人呢、啊？吴三桂在马上栽了两栽，晃了两晃，心如刀绞一般，好悬没从马上栽下来。爹娘、亲戚们、家人们、长辈们，我的儿女们呐、啊，爱妾，我对不起大家，尤其对不起我爹，对不起我娘，爹呀娘啊，儿不孝。李自成用宝剑一指吴襄，吴襄老头，嘿嘿，你是想死想活，下边是你的儿子吴三桂，你赶紧劝说劝说他，让他赶紧放下他手中的兵刃，放下他要攻打北京的念头，你赶紧劝他吧。吴襄啊，书中代言可受老了罪了，虽然说被软禁，一日三餐也不缺，精神受了不少折磨，财产也没了，什么都不存在了，成了阶下之囚了，现在心里也不好受。儿子在外面指挥千军万马，跟李自成交手，自己什么心情？心如刀绞，既希望儿子赶紧打进北京，全家团聚，而此时又怕全家人遭了毒手。 古往今来这种事儿屡见不鲜，想到这儿，没想到今儿个能轮到自己的头上。吴襄把心也一横，但是这阵儿的吴襄身子往下一探，一看真是儿子，儿子也瘦了，眼窝深陷，满脸征尘。哎呀，但是儿子不愧是大将，认出身边这些人了。吴襄心里也十分的矛盾，你说我说个啥，我怎么说？三桂，儿啊，爹爹在此，爹爹啊，恕儿有盔甲在身，不能下马行大礼，爹爹原谅儿子不孝。你儿啊，李自成把眼一瞪，你什么你？本王所说你不想执行，对你儿子赶紧劝，让他别打北京，立刻撤兵，不然我就宰了你个老鬼。是儿啊，为父问你一句，你是要爹娘还是要北京？你要北京接茬攻打，要念父母之情，拉扯你不容易，儿啊赶紧撤兵吧，爹爹求你了。他娘也放声痛哭，儿啊，三桂呀，娘养你一场也不容易，听娘的话，赶紧撤兵吧。吴三桂脑仁都疼，怎么办？全傻眼了，急速的转动着，心说话怎么办呢？撤兵无疑父母儿女三亲六故都能保住性命，不撤兵继续攻打北京城，肯定李自成说话算数，我一家人三十多口全都得死。我要撤兵呢？吴三桂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武英王阿济格在旁边骑

0: 这大青马，铜盔铁甲，手提宝刀，观察着吴三桂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吴三桂心说，我要撤兵，这爹能答应，可是这个监军不答应。我应该一鼓作气打进北京，但是一打，我爹娘肯定活不了，这可是我左右为难。吴三桂一想，不毒不狠不丈夫，到了这个时候了，只能进不能退，没有半点的余地。李自成说的对，要想进北京，让我付出应有的代价，不死人能行吗？吴三桂想到这儿，心如刀绞一般，把眼泪擦的，
1: 爹娘原谅儿吧，恕儿有罪，罪该万死，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为了恢复大明江山的社稷，我要跟闯贼李自成决一死战，我们是不共戴天之仇恨。这将至壕边，兵临城下，焉有退兵之理？爹，恕儿不能从命。弟兄们，继续攻打，继续给我攻打。
0: 李自成没想到，一看坏了，用这招够硬的，也没降住吴三桂，没有退守的余地了。好，你打吧，你打我就行刑。再看刽子手把鬼头刀高高举起，咔嚓的一刀把吴襄的脑袋就给砍下来，吴襄这脑袋咕噜啪就落到城下，刀光一闪，母亲的人头啊噗也给剁下来，也落到城下。哎呀，顷刻之间死俩人，咱就这么说吧，七尺咔嚓连斩36口人，无一幸免，全都死在了城下。吴三桂亲眼目睹，这好像万丈高楼一脚登空，娘子将心断缆崩舟，这心啊肝啊肠子让人都给掏一把。哎呀，吴三桂惨叫一声啊，翻身扑通栽于马下。众人赶紧抢救吴三桂，抢救吴大帅，抢救吴大帅。英郡王阿基格也叫武英郡王阿基格，马上指挥抢救这个吴三桂。有的军医就到了，拍打着前心，捶打着后背，耳边呼唤，扎着针灸，摇动四肢，进行人工呼吸。这顿折腾好半天，吴三桂才明白过来，
1: 哎呀，我的爹呀，我的娘，我的儿子女儿，我的全家孩子。
0: 再看吴三桂嚎啕大哭，就跟疯子一样。跟随多年的清兵都了解吴三桂，那吴三桂是钢打铁铸的汉子，很少掉眼泪，有多大的难事儿、痛心的事儿，他也不会掉眼泪。今儿个是头一回呀，吴三桂是痛断肝肠。大帅，大帅节哀，大帅节哀，这死人也在所难免，大帅保重胡体。
1: 爹呀娘啊，
0: 阿基哥一看也够惨的，也得劝说几句。吴大帅节哀，事情已经发生了，人死不能复生，不要再哭了。吴三桂好半天止住悲声，把脸上的泪水抹了一把。李自成，我跟你完不了，你等着我的，我要抓住你，抽你的筋，扒你的皮，挖你的眼睛，当炮踩，给我一家人报仇雪恨。弟兄们攻！这样军兵让吴三桂这一哭，哭得来劲儿了，都同情吴三桂，看主帅全家人死得这么惨，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们怎么报答主帅，就得拼命的进攻，冲啊冲啊，啪啪啪啪， 双方又展开一场

0: 监工之战。这时候陈圆圆砍是没砍，现在就要说这事儿，一共37口，包括陈圆圆砍了36口，就这个陈圆圆没砍。你说为什么呢？李闯、李自成有自己的想法，给陈圆圆呢也带到城上去，因为这个城墙垛口高。在下面毕竟离得太远，看得不太真切。李自成没把陈圆圆摆在前一排，也没排在显眼的地方。他深知这陈圆圆才是吴三桂的心肝宝贝儿。本来呀，想让吴三桂投降撤兵也就拉倒了，没想到前者自己家出了事儿。李自成手底这刘宗敏搞出这种事儿来，抢了陈圆圆，霸占陈圆圆，激怒吴三桂，才发展到今天不可收拾的这个地步。如果把陈圆圆当着吴三桂的面一砍，那还用说吗？那吴三桂肯定倍感的悲痛，有复仇的心就更确切了，那么一点的退身一步都没了。所以到现在，他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把这希望寄托在陈圆圆的身上。你想，李自成是不是昏了？真有点昏了头了。你杀人家那么多口人呢，杀人全家30多口，留下个陈圆圆又有什么用呢？所以他认为，如果把陈圆圆留下，寄托在陈圆圆的身上，肯定能行。你想，这李自成是不是这时候也不清醒了？就这样，他没杀陈圆圆，最后轮到陈圆圆这里，圆圆也不示弱。圆圆一琢磨，这么些人都死了，吴将军全家人都没有了，我还活个什么劲儿？过会儿我掉脑袋也行。吴将军，我的丈夫就在城下，他看得不清楚，隐隐约约看见吴三桂的脸了。圆圆心说，难道我们一生一世再也不能见面了吗？我就这样糊里八涂的死了不成？我看我不死也不行了，闯王发话要砍我，我也得说几句。闯王，你要杀我，不杀你留你有什么用？你要杀我也行，闯王，我有下情回禀，等我说完了你再动手也不为迟。你让我把话说完。本来李自成正在矛盾之时，听圆圆这么一说，心就一动，圆圆有话当然让他讲在当面。李自成杀了吴三桂一家30多口，就剩下陈圆圆了。这时候陈圆圆要发话，李自成自然让他发话，他不想让吴三桂啊这透心凉，想留住圆圆做个人质。圆圆小嘴儿也会说，这时候掉着眼泪告诉李自成，我有话要说。那就让他说吧，让他说看看能不能说走了这吴三桂。现在这李自成纯属痴心妄想。再看这陈圆圆说话，吴将军，你所爱者是妾身也，你既然是这样，那么闯王你也知道这事儿吧？当然知道。吴将军要是知道你把我杀了，肯定恨透你了，必定全力攻打北京，没有半点余地。闯王，相反，你留着我，将来我见着吴大帅为你说好话，或许还有点好处。希望闯王权衡利弊，你要杀我不杀我，临死之前我讲的就是这些话。李自成一听，正好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挥了挥手，没杀这陈圆圆，最后做出决定，把陈圆圆押回去了。就这么的，陈圆圆没死，但是李自成一直坚持到黄昏，吴三桂也没打破北京。 李自成这才下了城，回到皇宫休息，一方面命令人紧守城池，一方面召开紧急会议。李自成在大会上就说，本王不想在北京这是非之地逗留了，我想撤兵撤回西安。各位弟兄有什么高见，你们都说说，各抒己见，让我听听。大家纷纷发表看法，96%的人同意李自成的看法，放弃北京撤退西安。这些人思乡的情感非常浓厚，觉着回了大西北如鱼得水，回到家有多好，家乡的水最甜，家乡的月最明，家乡有多好，何必在这儿？北京是个坑，是个火坑。但是也有人反对，最反对最坚持的就是公子李炎。李炎发表看法，闯王，我不同意，北京虎踞龙盘，历来都是帝都，放弃了北京实在太可惜了，而且北京城池高大，易守而难攻，只要闯王和各位振奋精神坚守北京，我想胜利不会遥远，如果放弃永远也回不来了，岂不可惜。但是他的话这帮人听不进去，大家开始考虑什么时候撤离北京。李自成决定5月初1，原来是这么决定的，现在一看，嘿嘿，这日子是最好不过。宋献策就说了，现在啊，我看咱们应该处理一件事儿，在没撤之前有件大事必须完成。哦，什么事儿？拥立闯王继皇帝位。你看闯王，您建立大顺王朝，现在还是闯王不是皇帝，如果在北京不继位那就太可惜了，宫殿什么都现成的。宋献策这一说引起众人的议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3: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3: 还有这事儿？
2: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7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3: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5: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去追逐。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啊，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啊，我来教你用。
14: 什么？方便。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选择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拿？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喝的？救救我！
6: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1: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2: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3: 哎，别碰我！
1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2: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2: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12: 最好的保护。
14: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5: 人生在世，天天天。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8: 一声醒木响，

刘姥姥仔细一瞧，却原来呀，在墙上挂着一幅美人图。喂呦，就这画画的跟真人是一样的哎！我说这什么地方啊，怎么没有人呢？书中暗表，这是怡红院贾宝玉的住处。刘姥姥当然是不知道了，她转过身去，才看见那边啊有一个小门，因为门上头挂着葱绿撒花的软帘呢。刘姥姥过去了，也不客气，唰啦一声掀帘子往里头就走。抬头一看，嚯，太阔了。只见四面墙壁全都是雕刻的板子，什么琴呐、剑呐、平炉啊，全都贴在木板壁上头放着，锦笼纱罩是金彩珠光。实际上这是多宝阁，摆的都是古玩玉器。刘姥姥哪懂这个呀，低头这么一看，就连地下踩着的砖也都是碧绿凿花。刘姥姥双眼都花了，这屋里头怎么这么漂亮啊？想找门出去，可是左找右找就是找不着，左一架书，右一屏风的。他转到屏风后边，突然之间呢，就看见从外面走进一人来，好像是自己的亲家母。刘姥姥心里头还纳闷呢，这老太太她怎么来了？两天没见着我就想了，还找到这儿来了。哎，我说亲家母啊，是谁把你给带到这儿的？谁带你来的？你快说话呀。就见他亲家母啊，嘴里头咕哝咕哝直咕哝，就是不出声。刘姥姥可急坏喽，再仔细一瞧，自己这亲家母可是够不要脸的，脑袋上戴的全都是花了，怪模怪样。嘿呦，我说你也不开眼，瞧人家花好，你就胡乱插了一头啊！呸，都成老妖精了。他就是这么骂街，他亲家母还是不说话。喂呀，这刘姥姥有点醒传儿。我可常听人说，这大户人家呀，有一种穿衣镜，自己能照着自己。莫非说今天我见到的就是穿衣镜？里边那老太太不是我亲家母，而是我本人的影子。我摸摸吧，上前这么一摸呀，嘿，冰凉棒硬，可不是镜子吗？真漂亮啊，四面雕空的紫檀镜框把镜子镶嵌在中间。哎呦，可是我往哪儿走啊我呀？刘姥姥不由得呀，信手就乱摸起来了。哎，摸来摸去，就听见咔吧一声，可把他吓了一跳。再一看，这镜子闪开了，哎，闪出来一道小门，却原来这地方啊是西洋消息门。让他这么一顿乱摸，可巧碰到弹簧上头了，门是自动打开。幸亏呀，幸亏刘姥姥动的这是西洋消息门，要是遇见三侠五义里头白玉堂摆的八宝转心螺丝门，那可就坏了菜了。就这么一碰，什么冲天刀、立天弩、翻板转板、连环板、脏坑净坑、梅花坑，就连滚地雷都得响了，那刘姥姥可就废到这儿了。咱们单说姥姥非常的安全，迈不出了这道门，又看见一副精致的床帐。一见着床，刘姥姥可走不动了，一来是走乏了，二来这酒劲儿嗡嗡的往上撞啊，扑通一屁股坐在床上头。哎，想的是啊，歇歇腿儿，接茬再走，可是屁股一沾床就身不由己喽，前仰后合，两眼朦胧，一歪身子扑通躺到这儿，鼻息如雷，可就打上呼噜了。回过头来再说，等他的众人全都急坏了，尤其是鸳鸯啊，站在半道上，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刘姥姥的外孙子板儿全都急哭了，心说我姥姥怎么回事啊？莫非说让外星人给抓走了？嗨，您看这孩子都急成什么样了，一着急连外星人都想到了。有人就议论说刘姥姥会不会是喝多了。

掉在茅坑里头了，赶紧派人去瞧瞧吧。可是一瞧啊，茅厕里头根本就没人，众人更着急了。这么大的园子，刘姥姥真要是走丢了，那么大的岁数再出点事儿，那可怎么办呢？别人着急咱们不表，单说袭人呢，站到这儿就琢磨，喂呀，是不是刘姥姥喝多了点儿迷路了，顺着这条石头甬路到我们怡红院的后院去了吧。若是进了花帐子，从后门进去，还有小丫头知道，要是再往西南方向扎过去呀，越走越远，可够他绕一阵子的。不行，我得瞧瞧去。袭人急忙忙一个人回来，进了怡红院就叫人呢。可哪知道那几个小丫头啊，因为没有人管着，早就偷空，不知道上哪儿玩去了。袭人进了屋，转过多宝阁的隔断，就听见呢有这种声音。喂呀，这呼噜打得挺充实啊，乡土气息挺浓厚啊。提鼻子再一闻，一股股的酒气熏人，再一看啊，明白了，刘姥姥四脚八叉躺在了宝玉的床上。袭人吓了一跳，赶紧过来推醒刘姥姥。刘姥姥睁眼一看是袭人，着急忙慌就爬起来了。喂呀喂呀呀呀呀，我姑娘啊，我可是挺讲卫生啊，我没弄脏了床帐啊。一面说一面用手啊刷刷刷去掸这个灰尘。袭人怕惊动了别人呢，连忙冲他一摆手，叫他别说话，又在香炉里头点了三四把百合香，这才叫着刘姥姥跟他出来，到在丫头的下房中坐下，告诉他，待会儿啊，要是有人问你，你就说醉倒在假山旁了，你可万万千千别说来到这个地方。刘姥姥连声答应，袭人又给他喝了两杯茶，这才算是清醒明白。我说姑娘啊，刚才我睡觉那地方，那是哪位小姐的绣房啊？怎么那么精致啊？真像是天宫一样哦。袭人微微一笑，那地方啊，是我们宝二爷的卧室。哎呦妈耶，吓得刘姥姥直吐舌头。袭人带着她又打前门出去，见到了众人，大家伙问姥姥上哪儿去了。刘姥姥呢，照着袭人教给她的瞎话说了一遍，众人呢也没有理会。这时候贾母已经醒了，就在稻香村摆了晚饭，贾母也没吃几口，就坐着竹椅回房去了。好嘛，众人这一天呢，竟是吃了喝了，这肚子里头根本就不怎么饿，好歹吃了一点也都是各自散去。等掌灯之后，刘姥姥带着板儿来见凤姐儿。明天一大早啊，我们就要家走了。我们虽说只住了两天，却把古往今来没见过的、没吃过的、没听过的都给惊艳了。难得老太太和姑奶奶跟那些小姐们，还有各房里头的姑娘们都是这样的照看我。我没有别的报答的，唯有回去之后啊，我请一些高香，天天给你们念佛，保佑你们长命百岁，就算是我的一片心喽。凤姐一笑，姥姥啊，那倒是不必，亲戚里道的热闹热闹吧。还说呢，今天光顾陪你了，我女儿大姐今儿个没睡赏觉，在封地里头啊玩了半天，直到现在这身上还发热呢。姥姥一听，赶忙凑上前来，赶紧的，赶紧给孩子冲碗姜糖水喝，发发汗就好了。有道是偏方治大病，胡萝卜就热茶，气得大夫是满街爬。哎呦，这孩子长得可太俊了，他今年有多大了？姥姥啊，她今年是七岁了，7月7日才过的生日。哎呦，好好，真是好生日。到我们乡下，这7月7生的孩子都叫巧哥，这名字最能除邪呀，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我也。

不知道这孩子起了名字没有啊？姥姥，孩子已经这么大了，还没个正经名呢，我们呢都叫他大姐儿。姥姥您寿数大，您就给他起个名吧，也压得住。刘姥姥闻听是哈哈大笑，那干脆就叫他乔姐吧，这名字可吉祥喽。姑奶奶要是依我这名字，她必能长命百岁，日后长大喽，个人成家立业，就是有不遂心的事儿，也能够逢凶化吉，都从这个巧字上头来哟。凤姐笑了笑，好，那就依着您就叫乔姐了。说到这儿，凤姐叫过了平儿，吩咐一声说，明天呢咱们有事儿，没有功夫，你这会儿啊就把给姥姥的东西给打点好喽，她明天一早走就省事儿了。哎呦，姑娘就别破费了，这已经骚扰两天了啊，又吃又拿，心里头不落忍呐。凤姐叫她不要客气，平儿呢拉着她到另外一间屋子呀瞧一瞧这些礼物，就见堆着半炕的东西呀，平儿一一的拿给他看，您瞧瞧，这是青纱一匹，还有一块月白纱，这是做衣服用的。这一盒呢是各种宫廷内置的点心，拿回去摆碟子请客，比你在外头买的可强多了。这两条口袋是昨天您装瓜果带来的，如今呢这一条里头装的是两斗宫里头赏的玉田里种出的好米，叫做玉田胭脂香米，熬个粥啊煮个饭呢、可香了。这一条里头呢装的是园子里各种干鲜果子，还有这一包是8两银子，是我们二奶奶送的，这边这两包银子每包50两，总共是100两，是太太给的，让你拿回去呀，做个小本买卖，或者置几亩地，以后啊就不用求亲靠友的了。这两件袄和裙子呢，还有4块头巾、1包绒线，是我送给姥姥的。哎呦，这平儿啊，巴拉巴拉，一件一件的介绍。刘姥姥站在旁边，这心都飞起来了。哎，平儿说一句，她在旁边阿弥陀佛一声。平儿把所有的礼物都介绍完了。他这个阿弥陀佛也不知道念了几千遍了，一句话吧是感恩不尽。这天晚上呢仍旧到贾母这边睡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啊，刘姥姥梳洗完了来向贾母告辞。贾母点了点头，我昨天呢累了点儿，身上不大得劲，就不送你了，回去之后给家里人带个好，等闲的时候你再来。又命鸳鸯带着刘姥姥到了下房，鸳鸯用手一指，在炕上有一个大大的包袱，姥姥啊，这里头都是送给您的礼物。打开了一瞧，刘姥姥又是眼花缭乱，里边有衣服，哎，有吃的，还有各种的药品，什么梅花点香丹、紫金殿、活络丹、催生保命丹，是等等等等。当然还有干货呢，一个大大的金元宝，上边住着一个如意，还有一支笔，这是贾母送的。另外鸳鸯又叫人拿过来一个成窑钟子，哎，就是妙玉的那个茶杯呀。姥姥啊，这是宝二爷给你的。哎呦，这是从哪儿说起呀，我这是哪辈子修来的这么多的福气哟，我得感谢呀，感谢天，感谢地，感谢命运让我们相聚。姥姥是真感动，眼泪是哗哗的往下淌。姥姥明白昨天我呀豁出去了，还卖力气装疯卖傻，逗得大家伙一阵阵哄堂大笑，现在看起来这效果挺明显呢， 票房收入挺高啊。据我所知，将来呀有两位相声大师，一个叫奔波霸，一个叫做霸波奔，就奔波霸和霸波奔他们俩吊着劲的说相声，也未必有我挣钱多呀。刘姥姥是美透了，
鸳鸯派小厮把

0: 帮着他搬东西，搬到后门外头一瞧，车马早就准备好了，闹了半天人家这地方还实行三包代办托运呢。刘姥姥更是感激的无可无不可，由打这儿一走，留下了一大堆关于刘姥姥的歇后语，什么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借钱求帮，刘姥姥二进荣国府还礼斗相，刘姥姥坐席洋相百出，刘姥姥进大观园眼花缭乱，刘姥姥出大观园是满载而归。这些话呢咱们是一笔带过，单说刘姥姥走了之后，大家伙都安稳了不少，可是有一个人坐卧不宁了，谁呀？四小姐惜春。因为在酒席宴前，贾母已经答应刘姥姥了，让惜春呢给姥姥画一幅大观园的画，这活可不小啊，惜春都急坏了。一琢磨，按照贾母的吩咐要画一张大观园行乐图，惜春就怕自己这两把刷子不硬画不好，所以说得仔细仔细的研究啊。这一天惜春找到李纨要请长假，因为九月初二就是海棠诗社集会的日子，惜春呢说他不参加了，要请一年的假。李纨一听，这假期也太长点了，虽然作为社长可是不敢做主，于是乎呢把宝玉还有众姐妹都给集合起来，就商量这个事儿。现在呀，只要是人一多，有一个人就急于卖弄，得显示自己的能耐，得压别人三分点儿。这人是谁呀？正是薛宝钗。这一回宝钗又发表言论了，说四丫头虽然说能画画，可是她画的是写意，如今画园子可不容易呀。首先说不能把园中的实物看得太死，你看这山石树木楼阁房屋远近疏密不多不少，像画一般，你要是原封不动地给画下来，那可就没有意思了，必须要看纸的地步远近，该多该少分主分宾，该添的要添，该减的要减，该藏的要藏，该漏的要漏，这一起了稿子再端详端详，斟酌斟酌才成一幅图样呢。其次呢，是这些楼台房舍要用界画之法，用上公尺，可细可细了，一不留神的话，那栏杆也歪了，柱子也塌了，门窗也倒竖过来了，台阶也离了缝了，甚至说桌子椅子都挤到墙里头去了，花盆能跑到帘子上边去，岂不成了一张笑话了。再者就是画人物也有相当的难度啊，有道是画鬼容易画人难，要有疏密有高低，衣褶裙带举手抬足最是要紧，一笔不细呀，不是像肿了手就是像瘸了腿，染了脸撕了发倒是小事儿了，哎呦呦，真是难得很呐。就这薛宝钗呀，打开了话匣子嘚嘚嘚这通说呀。在座众人有爱听的有不爱听的，尤其是林黛玉脑瓜仁都疼，心说宝姐姐呀，借刘姥姥的一句话吧，吃糖包打哆嗦，你是烫的你还是浪的？在场这么多人呢，都是琴棋书画的大家，可是你呢，一劲儿嘚瑟嘚瑟起来还就没完了，三江四省顶属你懂啊，你真就比董二姥姥还多懂八出戏呢。虽然说这些话黛玉她嘴里头没说，但是从眼神和表情当中早就流露的是淋漓尽致。薛宝钗不管那个巴拉巴拉还白话呢，依我看呢，这样吧，就给四妹妹半年的假，再让宝兄弟帮助她，倒不是说呀让宝玉教他画画，为的呢就是遇见难画的地方，宝兄弟也不知道的就拿到外头去问问那几位画画的先生。宝玉一听啊，连连点头，对对对对对对，咱们外边啊有一位詹子亮詹先生，工笔楼台画的是极好，还有一位程日兴程先生，画美人儿他有绝技呀，咱们马上就出发吧，就问问这两位先生到底该怎么画。 薛宝钗蔑视的一笑，宝兄弟，你是着什么急呀？还没到那一步呢，现在呀，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你是听我说明。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现在的薛宝钗有一种毛病，就是净装能耐梗。头一样啊，因为他确实是有能耐，大姐大的人物。另外一方面啊，就是他故意的卖弄，就想压倒林黛玉，将来呀好做这个宝二奶奶。咱们上回书说了关于惜春要画画的事儿，这宝钗又当上专家了，当众就告诉大伙儿，当务之急是把画画所用之物得准备好了。他让宝玉拿过来纸笔，自己念一念说一说，让宝玉给记清楚了。宝玉是真听话呀，哎，暂时的就当起秘书来了。就见这薛宝钗如数家珍，就给念叨说，咱们画这幅画需要头号的排笔四支，二号排笔四支，大染四支，中染四支，大南蟹爪十支，柳条二十支，石青四两，石绿四两，新水桶四支，三屉木箱一个，十地沙一丈，生姜二两，酱半斤。别人呢都竖着耳朵在那儿听着，唯有林黛玉是不屑一顾。听到坎节上扑哧一笑，哎呦呦，恐怕宝姐姐要的东西还不全吧，还应该要上铁锅一口，还有锅铲子一个呀。薛宝钗一听不明白呀，要咱们画画要铁锅和锅铲子干什么呢？宝姐姐，那么你要生姜和酱这些佐料干什么呢？按照您的思路，再要来铁锅和锅铲子，咱们就可以烧火了，就可以炒颜料吃了。宝钗一听啊，嘿，气得鼻子都歪了，心说这个林妹妹可是真够讽刺人的，这不是画画，这改成厨房大师傅要开始工作了。林黛玉又一伸手把这张单子拿起来仔细瞧了瞧，然后啊又乐了，拉住了探春的手，你快瞧瞧吧，画个画把什么水缸啊箱子呀都给搬上来了，想必是啊宝姐姐她糊涂了，把嫁妆单子也都开上了。探春一听也乐了，一拉薛宝钗，宝姐姐呀，你还不拧她的嘴，你问问她都说你什么了。宝钗一皱眉头，我呀也不用问，狗嘴里头吐不出象牙来。这林黛玉滋溜一声躲在了宝玉的身后，贾宝玉呢赶紧和稀泥，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咱们画画要紧，先不要开玩笑喽。这就把单子拿出去想办法准备应用之物。最后这个李纨给了惜春半年的假，惜春呢也不好说什么了。李纨又叮嘱大家伙，别忘了九月初二是诗社正式开张的日子。大家呢又说了一会儿闲话，是各自散去。单说这天晚饭之后啊，大家伙又一齐聚到贾母这地方来请安来了。一瞧人头还挺全，王夫人、凤姐也过来了，邢夫人还有东府里头的尤氏也在这儿。看得出来老祖宗贾母是非常的开心呐。这几天呐真有点累了，今天才算是歇过来，是方才你们送来的野笋鸡汤我尝了一尝，还挺有味的，还吃了两块肉，很是受用。王夫人赶紧打刘须，赶紧卖好，老祖宗啊，这些个吃的可都是凤丫头张罗着给做的。好好， 凤丫头是越来越能干了。嗯，这贾母忽然眼珠一转，想起点事儿来。九月初二是凤丫头的生日吧？前些年呐，我就想张罗着给凤丫头好好的过生日，可是没想到，只要一到日子就赶上大事儿，哎，都给马虎过去了。今年人头挺齐呀，料着也没有什么事，咱们大家伙就好好的乐上一天吧。这就是贾母要张罗着给王熙凤过生日了。那么前些年为什么没有过呢？哎，就因为贾母和王夫人、王熙凤他们这一伙不和。可是现在不同了，已经形成了互誉联盟，两伙并成一伙了，这个生日当然

咱就得给过了。大家伙一听都非常的支持，哎，七嘴八舌头给出主意，最后还是贾母是大拿，把这个事情给定好了，让大家伙啊纷纷的凑份子钱，最后凑了150两文银，把这些银子就交给了东府的尤氏，让他负责具体操办。那么宝玉和黛玉的份子钱呢，由贾母出，这俩人呢也就不用操心了。说书不要麻烦，眨眼之间就到在了9月初2正日子了。尤氏是真能张罗呀，把这事情办得很热闹，不但有唱戏的，还有杂耍的，就连说书的先生啊都给请来了。您可别忘了，9月初2这一天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海棠诗社正经的设日。所以说李纨请来了众姐妹，当众就宣布说今天呢必须得紧锣密鼓的，那边过生日，这边赛诗会，两头都不能耽误，哎，赶紧就操办起来吧。可是要操办却操办不了了，关键的问题是贾宝玉找不着了。一开始他们以为呀，贾宝玉跑到东府去了，哎，忙着凑热闹，忙着给凤姐过生日。可是到那边一问呢，宝玉也没出现。李纨着急呀，赶紧派丫鬟到在怡红院打听打听。花袭人说了，说一大早宝玉就走了，说是出门了。喂呦，众人全都懵了，就打破砂锅问到底，哎，问花袭人。宝玉到底是干什么去了？花袭人呢也是蒙灯转向，就说昨天晚上就听宝玉说了，今天一大早有重要的事，哎，要到北静王府去，说是完了事儿就回来，一大早啊穿上素衣服可就走了，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呀。就这个事儿让贾母都知道了，这不乐意哟，哎呦，宝玉一个人跑出去是胡了八图啊，这大街上头人也多车也多，要是磕了碰了那可怎么办呢？天又凉了，再把他给冻着。事不关心，关心者乱。总而言之吧，宝玉去向不明，大家伙是全都发傻。那么说宝玉是上北静王府去了吗？哎，咱们说书人给做个证明，根本就没有那么八宗事儿。您要问宝玉到底上哪儿了，书中暗表宝玉有宝玉的心事。您别看这些日子又是海棠社作诗，又是陪着刘姥姥畅游大观园，哎，挺热闹挺热闹的，可是贾宝玉一直没有忘记他的心事啊，那是一条人命，怎么能说轻易的就给忘了呢？心情无比的沉重，就因为自己无意之间说了两句玩笑话，就使得金钏姐姐含冤投井。这贾宝玉每当想起来，痛断肝肠，是气功两肋。就在头几天，宝玉、黛玉和玉钏几个姐妹呀说闲话，这个玉钏无意之中说出她的姐姐金钏的生日，正巧也是9月初2，宝玉可就记瓷实了。所以说昨天晚上宝玉就决定第二天一大早去北门外的水仙庵焚香祭奠水中成仙的姐姐金钏。不过这个事情必须得绝密，一旦说出去，那么贾母也好，王夫人也罢，全都得反对呀。不光说这个事儿得泡汤，而且还得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所以说呀，一切一切都是秘密的进行。这贾宝玉就把书童明烟给找来了，哎，就告诉他说，明天一早啊，你备好2匹马在后门等着，就你一个人跟着，别人不要去。你呢再去告诉李贵，就说我到北静王府去了，倘或有人找我，就让李贵给拦住，说不用找，就说我在北静王府啊，我就留下了，哎，办完了事情马上就回来。明烟呢，你听清楚没有啊？这小书童不敢多问呢，哎哎，好，哈哈哈哈哈，诺诺连声。第二天天刚亮，这宝玉遍体挂素，悄悄的由打角门可就出来了，
明烟牵着两匹马在门口等着呢。宝玉出来是一语不发呀，龙思将任邓班安乘胯坐马，一弯腰拍马屁股啊，啪啊，这匹马当先可就下去了，书童明烟全都懵了。哎呦我的天哪，宝二爷这要干什么呢？啊，疯疯癫癫的，哎，甭管怎么地，我也得护驾呀。哎，他也骑上马在后边就追着。二马靠近了他就问，哎，我说二爷呀，您这是上哪儿去呀？嗯，我来问你，这条路是不是出北门的大道啊？哎，二爷呀，一点都错不了。嗯，那就是了，咱们赶紧出城。哎呦，宝二爷一出城就冷冷清清的啊，别说人，连个家巧都不一定看得着，有什么可玩的？嘿嘿，那你就不用管了啊，驾啊驾，马上加鞭奔北门就去了。明烟呢在屁股后边跟着，不大一会儿就出了城门，一口气儿又跑了七八里路，人烟是渐渐的稀少啊。哎呦，二爷您快说说，咱们到底是上哪儿啊？嘿嘿，赶奔水仙庵。水仙庵。哦，明烟一拍脑袋，心说我呀，嘿，我想起来了。前几年我还陪着我家二爷到那儿烧过香还过愿呢。哎呀，不过不对呀，二爷呀，上回您不是说了吗，水仙庵的神仙根本就不灵验，纯粹都是瞎编乱造，都是蒙事的。可是今天您为什么又主动的奔这儿来呢？宝玉闻听可就乐了，你呀，你根本就不知道，平素我讨厌世上的俗人，也不辨真假，听着风就是雨。听说曹植曹子建洛神赋里头有一位洛神，就拿他就当了水神了，还盖了一座庙给供奉起来了，那是听了曹植的谎话。所以说，我说那个水神他根本就不灵，就是蒙事的。可是今天大不相同了，我要古为今用，借他这个庙，借他这个神，表表我的心愿。这个神仙就叫做水仙，是正合我的心事啊。我听说了今天是水仙的生日，我一定要前去祭奠。明烟一听，哎呦，完了，嘿嘿，完了。都说我家二爷经常的犯精神病，今天呢一定是又犯病了，似傻如狂。那庙里头有什么水仙呢？我就听说呀，有两只水桶，还有一个水缸。嘿嘿，可是二爷让去，我只能忍着肚子疼，我就跟着吧。说话之间可就到了门前了。二人呢，拢住思江下了马。庵里的老尼姑时常赶奔贾府，所以说认识贾宝玉。现在一看宝玉来了，就像天上掉下一条活龙啊，急忙忙双手合十上前问好，又命小尼姑接了缰绳。宝玉进去之后也不拜神像，也不烧香，就好像逛菜市场一样，背着两只手左瞧瞧右看看。宝玉连连的点头，虽然说这个神仙是胡编乱造的，可是这雕塑却是工艺精美呀，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有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之态，何出绿波，日映朝霞之姿。这宝玉看着看着勾起了心事，就想到了金钏，不觉得眼泪扑簌簌往下直流。老尼姑献了茶，宝玉说，师父啊，我要借香炉一用。老尼姑一听赶紧伺候着，宝玉公子，别说借香炉，就是借煤气罐，那也不能含糊啊。霎时间就连纸马香供等物也一并给拿来了。宝玉摆了摆手，师父，这些是一概不用，只用香炉就可以了。宝玉叫明烟捧着香炉跟着他到在后院去找个地方，哎，转了半天呢，最后选中了井台上头，把香炉就给放下了。明烟站到了一旁，
就见宝玉由打身上的荷包里头掏出来两块

小香饼，轻轻地给点上，含着泪水施了半礼，心中暗暗地祷告：水仙姐姐呀，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看你来了，我对不起你呀。然后擦擦眼泪，回身叫明烟把香炉给收了。明烟一瞧，嘿，这祭奠就结束了。刚才我们骑着马跑的那是肉肉肉，累得我大屁是丢丢丢。以为多大事儿呢，可没想到三下五除二就结束了。哎，不行啊，不行啊，一定是宝玉公子他有话不好意思说。哎，那没关系，我帮他再补充补充吧。想到这儿，这明烟扑通就跪到地上了，就在井台前呢，就磕上响头了。帮啊帮啊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这井台上是没有钢琴，哎，如果有的话，就这明烟都能磕出来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啊哈，皇天厚土在上，我明烟跟我家二爷好几年了，虽然说不是我家二爷肚子里头的混屎虫，可是二爷的心事就没有我不知道的，只有今天是个例外呀。就这一计，二爷他也没告诉我，我也不敢问。我想啊，受这祭拜的阴魂一定是那人间有一天上无二极聪明极俊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了。二爷他一定有心事，不好意思出口，那就让我带他叭叭几句吧。若是芳魂有感，香魄多情，纵然是阴阳间隔，也要时常的来看望二爷呀。红颜知己，未为不可，更要保佑我家二爷来世也变成一个女孩子啊，和你们一处相伴，再不脱生这须眉浊物了。说一句通俗的大白话吧，哎，就是下辈子我家二爷再也不想当什么老爷们儿，一定要做一个老娘们儿。这明烟说完了，又磕了几个响头，这才撅着屁股想爬起来，没想到宝玉呀在他身背后就踢了一脚啊，棒，哎呦我的妈呀，得啪夸嚓，哎，又跪下了。哎呦，二爷，难道说我说的不对吗？你说的倒是不错，不过你呢，纸糊的驴大嗓门，吵吵的太凶了，让别人给听去，那是反胃不美呀。这明烟是连连的答应，哎，收起了香炉，一边和宝玉走着，一边就说了，哎，今天咱们府里头是大摆酒宴，二爷您呢却是有祭奠之事在身，哎，断不能去听戏去喝酒去，那样的话可就是大不敬了，哎，干脆咱们就在这清静的地方吃点素斋，也就尽了二爷的情分了。我已经啊跟老尼姑都说了，让他随随便便的预备一点，咱们吃完了之后呢马上就赶回去，哎，也免得老太太和太太悬心，二奶奶那儿咱们也不失礼，不是啊。呵呵，明烟呐，我也是这么想的，看起来你还真是我肚子里头一条混屎虫啊。哎，那当然了，二爷您没看我现在走道还都滋溜滋溜的吗？他二人呢说笑着来到禅堂，果然那老尼姑已经准备好了素斋素饭，宝玉和明烟胡乱吃了几口，可就告辞出来了，骑马顺原路往回赶。过去有人说呀，这贾宝玉他是反礼教，哎，不懂礼，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儿。这宝玉呀既重情他又重礼，您看今天就是，哎，一方面要祭奠金钏，这就是重情，另外一方面俗世的礼节他也不误啊，因此上才马上加鞭往回赶。等到家之后，悄悄的由打后门进去，哎，先回怡红院，这么一瞧，袭人和众丫头都不在，宝玉自己呀找一件喜庆的衣服先换好喽。一看家里头还有几个嬷嬷呢，哎，就问他们今天在哪儿坐席呀。有人告诉他在新盖的大花厅上头。宝玉急忙一抖衣袖啊，腾腾腾
迈大步奔花

0: 厅可就来了。各位，他不来则可，这一来呀，就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不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7: 鲁智深吃酒带醉，大闹五台山，把这群和尚可给打惨了。等回到房间之后，痛痛快快地睡了一觉，睡醒了，智真长老把他叫到了禅堂。长老一瞧，行，鲁智深这模样缓过来了，不像昨天那阵子腮帮子鼓着，俩眼睛瞪着，满脸通红，血贯瞳仁。今天呢，有的脸上看了好像是一场大风过后是风平浪静，

0: 身呐、啊。昨天你酒后无德，搅闹禅林，你可知罪吗？
1: 师父，咱家做的是不太好。
0: 哎，智深，你到此处出家，老衲是看在赵员外谭月的情面之上，才把你收留在此。你就该一心修炼，尊奉清规。可你昨天这一吵闹啊，使得全寺僧人都抱怨我不该收留你。事到如今，我倒要问一问，你这个和尚还想当吗？
1: 哎呦，师父啊，咱家受师父指点，已经是出家人了，哪有不想当和尚的道理呢？
0: 既然想当，那么从今往后牢记三规五戒，尤其是切忌饮酒。
1: 师父，从今往后，智深我就再也不喝了。
0: 好嘛，说的是咬牙切齿的。这场风波暂时就算过去了。寺院里的和尚们呢，通过这通打，对鲁智深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好家伙，感情这位真野性啊！咱这院里头可没来过这样的主。大伙背地里头啊，管这鲁智深叫野猫、野梨子、野牲口，可当面见着他，谁也不敢惹，都跟老鼠见猫一样，躲的是一溜歪斜的。鲁智深不管这些，该练武练武，该坐禅坐禅。山下的赵员外金老头呢，接长不短的还来看他。赵员外也听说了，听说这鲁智深酒后闹事，背地里头就劝慰他：“恩公啊，你在这地方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佛门净地嘛，要的就是这净字儿。你在这儿待着，能躲避官府，能保住性命。恩公，你得忍呐。”
1: 咱家知道了，放心吧。
0: 书说简短，一转眼的功夫，一个冬天可就过去了。到在了早春二月，这天气呀是特别的暖和。鲁智深自打上次搅闹山门以来，一口气在寺院里头憋了四五个月都没下山。今天这天挺好啊，鲁智深实在是憋不住了，早饭之后溜溜达达又出了禅院了，顺山路往下来。这时候初春天气，林木返青，草色返绿，正是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放眼四望，一片生机盎然，几只小鸟啊在林中欢唱，一阵清风吹来苏醒后的土香。鲁智深走到半山腰，看了看那石敬亭，哎呀，想起那卖酒的人来了，心说这小子还挺可爱的，要没有他我还解不了馋呢。
1: 他不来呀，我也得喝酒，活人不能让尿给憋死，往远处走走吧。
0: 心里想着，脚就往前溜达，不知不觉就走出了五台山腹地的牌楼，下了山了。正溜达呢，忽听见叮叮叮啊，当当当啊，一阵响亮。怎么还有打铁的声音呢？顺着声音一看，感情这地方啊是一个镇店。鲁智深信步进了街口了，一看这地方有一家买卖，门前呢站立一要饭的，打着板唱喜歌呢。哎呦，这喜歌唱的还挺花哨。他唱道是：竹板打响连天，师兄在屋里听我言，打起了毛竹我就唱，先有的三皇后有的天，三皇五帝开世界，老君爷生在了甲子年，老君爷随身带了五行，他是金木水火土占全，老君爷五行先用的火，嘴当风箱，手当钱，磕膝盖打铁整三年，打得老君疼痛难忍，上方就降下了旨一番，赐给你的红炉整一盘，赐给你的簪，赐给你的剪，赐给你的六块荷叶板，这个四块长来两块短，四块长挡四面，两块短的有风眼，这个公鸡毛啊，母鸡毛来回来去把风摇，公鸡尖母鸡尖来回来去把风扇，能打锄能打镰，打了个马掌溜溜圆。
1: 鲁智深听出来了，就这段词儿啊是给铁匠炉打溜须的，因为传说当中铁匠炉的祖师爷是太上老君。一想到这铁匠炉，鲁智深心里头一动，心说自从我到

往前走，这回不注意别的，哎，光注意酒幌子了。一瞧没出五十步，前边呢就是一酒馆，门口挑着一个木酒坛，底下缀着一块红布，这就是幌子。门两旁贴着一副对联，上联写十里闻香准下马，下联配一杯饮过必还来，横批是太白说好。这对联啊，鲁智深他不认识，可认识那酒幌子呀。迈步进了酒店了，找一副座头，一屁股哭灯往那儿一坐，酒家拿酒来。酒保赶紧跑过来了，哎呀，师傅，您是由打五台山下来的吧？正是啊。好嘛，您五台山有规矩，是智真长老定的，谁要是卖给你们和尚酒吃啊，他肯定是不答应。鲁智深心说，长老这手可够长的啊，由打山上伸到山下边来了，有心把这伙计打一顿，哎，抢点酒喝，可又一想，那叫什么英雄好汉呢？人家还不得怀疑我是酒鬼呀。不能担那个恶名，换一家吧。他出来了，又往前走，也就是三十来步，又一个酒馆。这酒馆啊，挑着一面酒旗，上边写着斗大的酒字。这鲁智深认字可不太多，但是这酒字他特别特的认识。你是写行书、写草书、写一体字，即便说你写的是甲骨文，他都认识，术业有专攻嘛。这家酒馆啊，也有一副对联，上联是杯映日月弹金鼓，下联是壶转星斗化沧桑，横批是把酒临风。鲁智深一看这把酒临风，这写的是什么酒啊？什么什么啊？好嘛，还是光认识个酒字，到里头往那儿一坐，要酒喝，人家伙计又不上酒，说他是五台山的和尚，不卖不卖不卖不卖。哎呀，鲁智深急坏了，出来之后又换了一家，咱就这么说吧，一连换了七八家酒馆，没人敢卖他。鲁智深是真着急呀，还得往前走啊。走着走着，有打镇子里头他就走出去了，抬头一看，嘿，在一片杏花丛中挑出一个酒幌来。这酒幌挺别致，是草把扎的酒壶，缀一块小红布。往旁边一看，古道之下有三间草房，一个篱笆院，草房门口挂个蓝布帘，房山头啊用黄泥掺牛粪磨出这么一块地方来，这上边画了一幅画，太白独酌图。把这太白画的是呲牙咧嘴，酒壶画的是把歪口斜。不过这一套啊，对于鲁智深来说挺好，起到了看图识字的作用。走下古道，进了篱笆院了，一掀这蓝布帘，走进了草房，在长条板凳上头这么一坐。这回鲁智深呢，总结出经验来了，坐下之后先喊一声，哎，酒家呀，我是过路的僧人，在此要喝点酒啊。心里头琢磨，这回呀，不说我是五台山的了，我是过路的和尚。他这么一喊，您别说，真好使，主人马上就出来了，哎呀，师傅啊，您不是五台山的。不是不是，我是华山的云游和尚，在此路过，有酒吗？嘿嘿嘿嘿，开饭店的不怕大肚汗，云游和尚，那我们就有酒。说着话，把酒可就端上来了。鲁智深这高兴啊，左一杯右一碗，吨吨吨喝起来没完了。可是喝着喝着感觉不够劲儿，酒家有肉没有呢？哎呦，这个牛肉可卖完了。那还有旁的吗？就是后边啊炖着一锅狗肉，狗肉更香，与咱家上狗肉。哎呦我的妈耶，把酒家吓一跳，心说这和尚怎么不忌口啊，看起来华山的和尚啊就是不如五台山的，可是做买卖嘛，只要是给钱就卖呗。鲁智深出手大方啊，拿出一大块银子来，多少狗肉我都包圆了。好嘞，这位呀把大锅给端来了。这回和尚可得喽了，
连吃带

0: 喝呀，这才是蝉借法语如云散，金帆酒肉一齐来。等吃饱了喝足了，鲁智深打着饱嗝，一看这锅里头就剩下最后一条狗腿了。店家，我要打包。酒家一看，嘿，这位有意思，还要把狗腿带回庙里头去。可是顾客就是上帝，不敢得罪，拿出来一张纸，把这狗腿包吧包吧，交给了鲁智深。这位呀，往怀里头一揣，哈哈哈哈，我走了。酒家一看他走这方向，哎，我师傅，您奔哪儿去呀？我要回我的五台山。您不说是华山的和尚吗？
1: 哎，那叫撒谎，那叫骗人。
0: 如果不说我是华山的，我能吃上狗肉吗？能喝上烧酒吗？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可要了我的命了。嘿，
1: 酒家，你也别难过，咱们这叫双赢，你不也是赚着钱了吗？
0: 说着话又掏出一块银子来，吧嗒往桌子上头一放，
1: 哎，这是定金，下回有狗肉啊还给我留着。
0: 说完了不管这店家了，迈步他就出去了。这一走一见风啊，酒劲儿嗡可就反上来了。鲁智深就感觉头重脚轻，是晃晃荡荡。
1: 哎呀，这酒劲儿还真不小。回五台山，回文殊院。
0: 顺着山路往前走，就到在了石敬亭这地方了。鲁智深就感觉筋骨骤胀，兴奋非常。
1: 这么好的酒，庙里的和尚居然都不喝，他们往来一生白做了一回人呐。哎呀，咱家在这鬼地方整日里憋得我是五脊六兽，只有喝点酒方才觉得痛快。今天面对群山，我得喊喝两声，哎，好好的发泄发泄。
0: 想到这儿，鲁智深站到亭子里头，面对青山可就叫唤开了，扎扎扎。好，就这一嗓子，三面山都回响啊，吓得树林子里头那鸟啊扑扑棱棱四处乱飞，草坑里那兔子啊奔儿吧直蹦，跑出去有八里地，就连山上看庙门的俩和尚都听见了。哎呀，弥陀佛，我说师兄啊，这是什么玩意儿叫唤呢？
2: 哎呀，大概是又来了什么野兽了吧，哎，可得小心点儿。
0: 咱们单说鲁智深喊完这一嗓子之后，感觉兴趣未尽啊，嘁了唰啦就把上衣给脱了，哎，吧唧往旁边一扔。这回坏菜了，怀里头揣着大狗肉腿呢，可就掉到地上了。
1: 哎，这可别浪费了。
0: 一猫腰狗腿捡起来，把那张包装纸给扯掉了。噗噗的又吹吹土，
1: 好啊，咱家练练武功吧。
0: 一晃这狗腿刷刷刷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拿这狗腿呀就当了单刀了，走行门迈阔步，抡开了狗腿，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一会儿碰胳膊一会儿碰腿。
1: 哎呀，真是气死我也，这亭子怎么那么讨厌呢，干脆把它拆了吧。
0: 要不怎么说喝酒它耽误事呢。鲁智深破坏公物的破坏欲可就上来了，他往亭柱子上头一靠，一运气，哎呀咔吧，把一根柱子就给靠塌了，这亭子可就站不住了，哭啾一下扑倒在地。鲁智深啊，噌，他跳出来了。
1: 挺成功，挺成功啊！哎，回庙里头去。
0: 一边啃着狗腿，一边又往山上走。就这位光着大膀子，露出一身刺绣的花纹。后来这鲁智深不是有个江湖混号吗？叫做花和尚。为什么叫花和尚呢？不是说他流氓，到处挑。

0: 调戏妇女去，所以叫花和尚。哎，不是那么回事儿，就因为他身上啊有一身的刺青花绣，故此得名。鲁智深兴致勃勃往山上走，这功夫把守寺门的俩和尚早就看见了。哎呦我的天哪，这鲁智深越来越过分啊，把石敬亭都给靠倒了，人为的制造地震呢、啊、不行，赶紧把门给关上吧。这二位呀，吱扭咣当一声把山门给关上了，把门栓也插好了，然后呢趴着门缝往外头看。鲁智深晃晃荡荡倒在了山门前，用手这么一推，这门怎么插着呢？他一扭头啊，哎，他看见山门旁边这台子上头两尊塑像了。什么塑像啊？是守门的金刚，手里头拿着降魔杵，哎，呲牙咧嘴往下盯着呢。鲁智深有点不高兴了，哎，你们两个小子把眼睛瞪得跟包子一样，难道说你们笑话咱家吗？旁人怕你们，咱家可不怕呀，咱们理论一番。他一回手把这大狗肉腿啊啊蹭别到裤腰带上了，然后脚尖点地，肉就窜上了土台，用手推一推这金刚的下巴。你说话呀，啊，说话呀，这不是喝多了吗？那泥塑的金刚他会说话吗？嘿嘿，你还装哑巴啊，去你的吧。抬起了一腿，咣就踹这金刚腿上了。这金刚腿呀本来挺结实的，可分跟谁比，哎，跟鲁智深这条腿比起来，那就是泥捏的，那就是残次品。就听见咔嚓一声，把金刚腿给蹬断了，这塑像啊啪嚓一声摔下了土台，摔的是稀碎稀碎的。这时候鲁智深一扭头，看见那边那土台子上头那一尊金刚了，我把你伙计给放倒了，你瞪眼珠子干什么啊？你眼馋呐、啊？你也想躺下睡睡觉啊？咱家成全你，肉！他又跳到这头来了，用双手往前推，啊，倒下吧，阔通！这尊金刚也给推倒了，也摔坏了。鲁智深由打土台子上头蹦下来，看看左边，又看看右边，啊，呸！你们两个站在那儿张牙舞爪的吓唬人，倒下之后也不过如此啊。这时候门里边那俩和尚啊看的是清清楚楚，都吓懵了都。哎呦我的天哪，这位要拆庙是怎么着？赶紧禀报去吧。撒脚如飞到里头，如实的禀报，直接就禀报给智真长老了。一会儿的功夫，都寺监寺首座维纳，哎，领头的和尚全都到齐了。哎呀，长老啊，您看这怎么得了啊？啊，这不是人，这是野牲口啊！是啊，长老，您说怎么办？智真长老摇了摇头，阿弥陀佛，你等说，让我怎么办？自古到天子都不惹醉汉，贫僧又能讲他如何呢？他现在已经是喝醉的人了，至于说金刚推倒，咱们呢也不用着急，找赵员外说说话，让他拿点钱，咱们重修不就得了吗？众和尚一听，啊啊，长老主持正义，嘿，就这么主持啊。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3: 至真长老说了，天子都不惹醉汉，所以我呢也不得罪这鲁智深去。就这话呀是有道理，那皇上多厉害呀，就拿秦始皇来说吧，拎着他两个小弟弟的腿啊，啪啪都给摔死了。再拿隋炀帝杨广来讲，用毒药药死他哥哥，用绳子勒死他爸爸，就那么狠的人物，见了醉鬼呀都躲着走。可这帮和尚不干呢，哎呀长老啊，他把庙外的金刚都给搬倒了。阿弥陀佛，别说搬倒了金刚啊，就是把大殿上的三世佛都给搬倒了，又能把他怎么样啊？啊，等以后吧，以后咱们找赵员外，让他包赔损失，多要俩钱不就得了吗？正说到这儿，看门的和尚跑进来了。启禀长老，那鲁智深又发疯呢，在门外头说什么都要进来，如若不然他就放火烧了咱们这座庙，还说要烧死所有的秃驴，他要吃驴肉。哎呦，

0: 这群和尚全懵了。长老啊，得想办法啊，这家伙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呀。
1: 嗯，既然如此，我看就把他放进来吧。
0: 啊，长老，他进来他不得闹翻天呢？闹翻天怎么样？闹翻天了也比一把火烧个精光强啊，两害相权取其轻嘛。还是那句话，不管闹多大事，将来让赵员外包赔损失，咱们在钱上头啊是不会吃亏的。这帮和尚都气懵了，我家长老上辈子大概其实当会计的，这小账算的怎么这么精细呀？看门的俩和尚出去了，一商量，咱们俩开门呢得悄悄的开，千万别让这鲁智深蹭一下冲进来再打咱们一顿。这二位高抬腿轻落足，倒在门边上了，轻轻地拔掉了门栓，扭头就跑。这两扇庙门呢可就变成虚掩的了。外边鲁智深不明白呀，嗷嗷还叫唤呢，哎，开门啊，开门。在放火之前呢，我最后再推一次。说着话往前一近身，探双掌就推这座山门。刚才呀他推了好几回了，由于里边上着门栓呢，所以他推不动。这回他以为呀还是插着门呢，所以使了十二成劲儿，开呀，哎呦我的妈呀，咣当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倒了血霉喽。鲁智深就那么大能耐，但是他离不开地球啊，地球的吸引力、重力加速度、惯性原理、一切物理规律对他都起作用，所以他呀失去平衡之后一溜滚儿就摔进来了。这位皮糙肉厚、倒是没摔坏，可是心里头不痛快呀，爬起来之后眼珠子瞪得溜圆，手里头还拿着狗肉腿呢。哎，是谁这么缺德，摔了咱家一下，到底是谁干的啊？有种的给我站出来。他连吵吵带喊，但是这些和尚啊都不言语了，滋溜滋溜都钻进了禅堂，院里头没人了。鲁智深是真生气呀，拎着狗腿进了禅堂了，一看这些和尚盘膝打坐，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仿佛啊都入定了。你们装什么蒜呢、是谁故意摔我的？说啊。这些和尚啊都不搭理他，一个劲儿的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鲁智深太过分了，拿着狗腿就戳这些和尚脑袋，你说不说，你说不说，噗噗噗。好家伙，本来脑袋就溜光锃亮，再抹上不少的狗油，这什么形象啊。这些和尚实在受不了了，纷纷站起来，又到禅堂跑到院里头。这时候监寺和尚怒不可遏，弥陀佛，是可忍孰不可忍，来呀，把所有年轻力壮的和尚都给我叫出来，拿棍棒往死里头打。这位也是气急败坏了，他这一召唤呢，凑了一百多，还快二百和尚了，人多胆子就壮啊，拿着家伙稀了呼噜奔禅堂可就来了。鲁智深，你给我出来，饶不了你。鲁智深在禅堂里头一瞧，哎呀，这是要打群架呀，一看手里头这狗腿，嘿，这玩意儿打架可不好使啊，嗖，把这条狗腿呀由打禅堂里头可就扔出来了。怎么那么寸？这监寺和尚瞪着眼睛张着嘴，正骂这鲁智深呢，这狗腿可就到了啊，噗，正好杵到他嘴里头去。监寺和尚，哎呀，不是不是，这什么味儿啊，用手拽住了，往出一扯，刺啦，哎，拽下一块狗肉来，好嘛，还给咽了。他心里头琢磨，喂呀，这玩意儿味道也不错，哎，这要是蘸点蒜呢，哎，可是解了馋喽。这心里话可没往外头说。这时候鲁智深呢，一回脚，咣，把供桌就踢翻了，香炉也倒了，香也散了，灯也灭了。

0: 油也洒了，鲁智深抓住了两条供桌腿，哎咔吧，把桌子腿给掰下来了，哎，耍着两条桌子腿由的禅堂里头就打出来了。众僧人往他这一上，让鲁智深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封堂磕阵，砸桶扫崩，只打得是棍棒乱飞，爹妈直叫啊。这鲁智深就好像撒欢的马闯入了羊群，又像淘气的狗奔入了鸡窝，打得大伙是爹妈瞧叫，藏躲不及。这时候智真长老由得里头出来了，弥陀佛，智深还不住手，更待何时？哎，您别说，长老一说话，这鲁智深呢还真听。哎哎，这停住脚步，嘡啷啷把桌子腿扔到一边去了。长老看出来了，这一场仇杀恶战受伤的人可真不少啊，鼻子有流血的，牙有打掉的，断腿折胳膊的也是不计其数。再看众和尚怒目横眉，恨不能冲过来把这鲁智深给撕了给嚼了。阿弥陀佛，智深呐，老衲对你已经是仁至义尽了，看起来你积习难改，野性不除。这样吧，你随我来。大家伙不明白，长老叫鲁智深干什么去？就见这鲁智深呢，还真挺乖的，跟着长老进了方丈室了。老和尚安排他，哎，就在这屋里头睡，我看着你，你哪儿都不能去。实际上老方丈是把鲁智深给保护起来了，因为他看出来了，这一场恶斗啊，很多和尚都红了眼了，如果说激情犯罪再出了人命，那不麻烦了吗？鲁智深呢，这会儿酒醒的差不多了，而且他确实对长老非常的敬重，真就老老实实的住在了方丈室里头。眨眼之间就过了三天，到第四天早晨呢，长老把鲁智深叫到了跟前。智深呐，你两次吃酒犯戒，大闹五台山，伤了众和尚，恐怕此处再难容留于你了。你呀，走吧。
1: 师父啊，您让徒儿上哪儿去呀？
0: 我让你上东京汴梁
1: 啊。那咱家找谁去？
0: 我有一个师弟，他是东京大相国寺的住持，叫做智清禅师。我给你写上一封书信，你拿着这信到那儿去见他去，他是自有安排。鲁智深明白，人家这地方那是绝对待不下去了。
1: 师父啊，那我就赶奔东京大相国寺。您放心吧，以后只要有时间，我还来看望老师。
0: 长老心说别介，你最好是别来了。
1: 师父，我这就要走了，是不是找我众位师兄弟我再道个别呀？
0: 啊，长老摆了摆手，你就算了吧。心说还告别呀？啊，你把人家打的是东倒西歪，这礼节还挺周到的，这不假礼貌吗？
1: 哎，师父啊，您得告诉众位师兄弟，别看咱家打了他们，不过呢，我是耍酒疯开个玩笑，可不是真打呀，别让他们记恨咱家。
0: 啊，好好好，你就去吧。长老心说，你还想真打啊？真打就打死了。就要说鲁智深这人缘混的可是太好了，临行这天送他的人呢一个都没有，也就是长老嘱咐了几句，鲁智深一看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哎，肩背着包裹，灰头土脸的就下了五台山，先到那镇子上头，哎，住了一天，到铁匠炉那儿取出打造的戒刀，还有62斤的水磨禅杖。这禅杖可漂亮啊，一头是大月牙，一头是大铲面，这铲面后头还衬着9耳8环。
1: 哎，有了这两件兵器，咱家心里头踏实多溜。
0: 背包袱挎戒刀提禅杖，
1: 迈大步顺大路，是直奔东京汴梁开。

0: 威风府。
1: 那么赵员外那地方去没去呢？还没去。金老头那儿见没见面呢？也没见面。鲁智深心里头合计，我在五台山两次这么折腾，那赵员外肯定得包赔损失，哎，估计他们家已经破产了已经。哎呀，我也没脸跟人家聊天了，啊，走吧。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脚下生风啊，这一路上不住寺院和庙宇，哎，就住普通的客店。因为寺院里头啊净吃素，而且没有酒喝，哎，那有什么意思啊？普通的客店就不同了，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就喝什么。鲁智深心里头高兴，哎，这五台山这几个月快把我憋疯了，这回我算自由喽。单说这一天正往前走着呢，眼瞅着日落西山，晚霞似火，可该找个地方住下了。一望之内呀，只见一抹青山脚下有一片怒放的桃林，盛开的桃花好像一簇簇一片片粉红的云彩，掩映着一座村庄。这村庄虽然说不大，但是炊烟袅袅，篱院疏疏，别有一番田园的情趣。鲁智深他饿了，赶紧奔庄村走啊。到村口一看呢，有一个饭馆，门口挂着幌子，上写四个大字，是闻香下马。鲁智深高兴了，走到近前这么一瞧，嗯，大门怎么关着呢？用手一推，呀哈，里边还插着呢。鲁智深生气了，心说这是什么做买卖的啊，不懂规矩，怎么还挂着幌子插着门呢？他真想上去咔嚓这一铲杖把大门给他劈了，可又一琢磨，别那样，哎，出家人呐都得讲文明懂礼貌，我这么好的修养，我怎么能劈人家大门呢？想到这儿，稳稳当当他走过去了，哎，伸手就敲门呐，啪啪啪，酒家开门来。嗯，里边没动静。哎，啪啪啪，酒家开门来，还没动静啊，啪啪啪，酒家开门来呀，啪啪啪嚓。坏了，这修养还是不怎么样，哎，这不是敲门的，这是野蛮拆迁的，把门扇都给推倒了。就这时候就听里边传来脚步声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一个人风风火火就跑出来了，是一个老头子，六十几岁的年纪，腰里头系着围裙，手里头拎着一把菜刀。就这老头眼睛都红了，出的门来大吼一声，哎，老朽跟你拼了，呜，抡菜刀就剁呀。鲁智深赶紧往旁边一闪，他这一刀走空了，然后呢拿这手指头轻轻一雕，哎，哎呀我的妈耶，雕腕子上头了，那不是两个手指头，那是一把老虎钳子。老头哪受得了啊，呲牙咧嘴，嘡啷啷，菜刀掉地上了。那老头还不服呢，我还得跟你拼呢，呜，怎么回事？拿这脑袋撞鲁智深这肚子。鲁智深呢也不躲也不闪，把大肚囊子就这囊囊踹呀往前这么一递，哎哎，给你撞啊，嘣。老头就感觉这不像撞着人了，好像撞进软皮球里去了。鲁智深呢故意拿这肚子吸他这脑袋，嗯，吸到里头去了，然后肚皮又一绷，啊，去你的吧，啊，嘣，哎呀，噔噔噔噔噔，阔通，老头一个定堆儿坐那儿了，摔得他呀脑袋瓜子嗡嗡嗡，脖子后边冒凉风，眼睛前边冒金星，腿肚子转筋是嘎嘣嘣，啊，怎么回事？费老半天劲，这才把脑袋抬起来，揉揉眼睛仔细观瞧，哎呦我的妈耶，就见面前呢一位胖大的和尚，就这模样，晃当当贺泱泱，是身高过丈，前胸宽，臂膀厚，肚大腰憨，这张大脸蛋子黑中透亮，亮中透黑，两道扫帚眉斜住天仓插入鬓角，一对大豹子眼是皂白分明，通关鼻梁方海阔口， 海下扎里。

0: 扎沙是暴涨刚然，不过呢，这胡子是半截子的，就跟那刺猬差不多少。哎，书中交代，鲁智深出家的时候啊，胡子剃的是溜干净，但是这么长时间他不讲卫生啊，哎，这胡子他不刮了，因此上又长出来一半。身上穿着圆青的僧袍，白护领，白水袖，腰系丝绦，底下是水袜云鞋，左肋下长把戒刀，绿纱鱼皮的刀鞘，金吞口，金兽面，金饰件，大红刀袍有三尺多长，扑啦啦是随风飘摆。这只手拎着一条铲杖，这铲杖都出了号了，前边那大铲比大簸箕都大。就这位往这一戳，威风凛凛，是杀气腾腾。老头都傻了，啊，这哪是和尚啊，这是和尚头，哎，和尚王，这是和尚成精了。大师父啊，刚才小老儿和你拼命，那都是误会，我把你当成我的仇人了。哎，我现在就想问问，您到我这小店房来要干什么呢？哎，咱家要吃饭，要喝酒。哦，是这么回事啊。哎，那快往店里头请吧。把鲁智深给让进来了。到里头之后，鲁智深把铲杖往那儿一立，找地方啊，扑通可就坐那儿了。老头还挺客气，哎，大师傅啊，你自己动手吧，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哎，你往那边看，那个是我的冰箱。那位说了，那年头有冰箱吗？哎，有，老冰箱，实际上就是一个木头箱子，里边放着鸡鸭鱼肉，用这个冰块镇着呢。大师傅，那些肉啊鱼呀，你就随便做，哎，做完了你就随便吃。那笼屉里头是馒头啊，你呀就随便拿。那盆里头是米饭，你呢就随便盛。那边那坛子里头啊，是黄酒和白酒，您呢就随便喝。喝完之后呢，那边有箱子，嘿，那是我的钱柜呀，您到那儿就随便拿。拿足了之后啊，嘿嘿，您就随便走。啊，鲁智深长这么大个子，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可今天一听这话，他汗毛根直发炸。老丈，你这是做买卖呢吗？要是这样的话，用不了三天就得把你给赔死啊。哎，大师傅，您算是说对了，哎，我就是想败家，哎，我就是想赔死，我准备黄摊呢，我。嘿，鲁智深心说，真乃晦气呀，啊，跑了这么远的路，我遇上一精神病。老丈，我实在是不明白呀，这好端端的日子不过，为什么往穷里头折腾呢？鲁智深再三的追问，这老头不说可不行了。大师傅，实不相瞒呢，我姓刘，我叫刘德山，这村子里头人呢都叫我刘太公，膝下无儿，就一个姑娘啊，我们老两口把她视如掌上明珠。哎，这丫头名字叫刘玉燕，也不是我夸口啊，我姑娘长得太好看了，美若天仙一般呢。可是呢，就因为长得好，这才惹下了大祸。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8: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翻元朝帝王史话。上文书咱们说到忽必烈派大兵攻打日本，可这蒙古兵啊，在草原上行，在陆地上可以，一到海上发懵，在这船上他站不稳呢，七拧八歪的，迷迷糊糊的，这个日本就出兵了。人家是常年在海上作战，有一整套的海上作战经验啊，气得哭哧气得咔嚓几家伙，这蒙古兵是大败而归。这蒙古兵从成吉思汗兴起到忽必烈去世，这一百年当中，只有打日本败了，整不过他。但是忽必烈的战争这条船还没有停止，他一看打日本不行，他就出兵缅甸，兵打越南等国，这个战争是连年不断，这接二连三的发动战争，这无形当中就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苦难。另外这个元朝统治者呀，他在这中国地面上统治，他把中国给分成了四等人，一等人，二等人，三等人，四等人。哪四等人呢？

这个元朝是蒙古贵族建立的王朝，那么他们本身是以欧亚大陆的征服者自居，怀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狭隘的民族偏见，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在元朝初年，以民族标准和历史因素，将其统治下的民众他分为四等。蒙古人，这是第一等，又称为国族。那么这蒙古人在当时是最高贵的，是别人比不了的，是谁也不行的，那是天老大他们老二。那么二等人呢，叫色目人。这个色目人指谁呢？色目人就是指成吉思汗征服西域的时候归顺的西夏民众，他包括回回西域人和葱岭东西和一些欧洲的一些民族，这个叫色目人，是二等民族。第三等人为汉族人。这个汉族人指哪儿的汉族呢？指北方的，也包括契丹族。哎，这都是三等人。这汉族人就是原来金朝统治下的这汉族人，这燕云十六州一带、河北山东一带，这个汉族人为三等人。那么四等人为南人。南人指哪儿呢？就是南宋统治下的百姓，后来元朝把南宋打败了，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江浙一带、江西湖广三省还有河南，这个地方的人为南人，就列为了四等人。那么在这个四等人当中，蒙古人的社会政治地位是最高，色目人排第二，汉人排第三，南人那是最低的。那么这四种人的待遇它不一样。那么四等人的制度体现的民族不平等，首先在科举和选官方面。你汉人这学习成绩再好，那得好的没边了，朝廷才能用你。蒙古人就学习不怎么样，也能被选入当官。这个大比之年开考啊，他把这蒙古人还有色目人放在一组，专门的有提示，专门的有老师，专门的有考官，专门的有照顾。他把这汉人和南人放在一组，严加看管，题也深啊，各种稀奇古怪的题目都出来了。所以这个元朝啊，是尽量的不用汉人来当官，因为汉人太多呀。你说是叫南人，南人那也是汉族人呢。所以这大汉民族这么多人，这要起来造反或者满朝文武都是汉人的官，那麻烦，所以他们是尽量压制汉人。他就把汉人南人放在一组考试，那得层层把关呢，鸡蛋里挑骨头。所以在那个年代，汉人当大官的是太少了，所以这种族歧视。那么其次呢，就是反映在法律的地位上，这个元代的司法中严格维护四等人制度。在中央，这蒙古人犯法只能由管理蒙古人的专门机构宗政府决断，一般的司法机关你无权受理。那么在地方呢，这司法长官基本上由蒙古人或者色目人担任，即汉人犯罪，如果这汉人要犯罪，那必须由蒙古人来决断。你看蒙古人犯法由蒙古人自己来办理，但你汉人要犯罪，那必须得由蒙古人来给你决断。那么在量刑上，这个元代的法律规定，蒙古人打了汉人，这汉人不能还手，你也就只能到衙门那儿去说说去。这蒙古人因为吵架呀，或者喝多了酒了，把这汉人给打死了，最重的惩罚也就是服役，你去当兵去，要不然就是给汉人赔点烧埋银。烧埋银是什么？就是丧葬费。但是如果要汉人把蒙古人或者色目人给打死了，不但

必须得禁止，这都不行。如有违犯，则从严治罪。法律还规定，如果要私藏枪刀或者哪怕一副弓箭，一律死刑。你看这家伙，啊，这就是元代的四等人制度。那么这个元朝啊，由忽必烈元世祖一直到他的末代皇帝，是统治了89年。在统治这89年的中国期间，他始终严格执行这四等人制度，所以那个时代的汉人可遭了大罪了。再有一点，这个元朝的文化艺术，哎，很发达。你别看老百姓这苦不堪言，汉人当不上官，汉人还是三等人四等人。再有一点，这个元朝的文化艺术啊，也许那年头老百姓一想，左六也正事儿了，干脆咱们连写带唱吧，啊，这文化艺术发展起来了。元代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有很高的成就，这各族人民在文学艺术，这包括戏曲啊、诗歌啊、绘画等，包括史学、哲学等方面，创作了很多优秀作品。这个元曲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那么在科学技术方面呢，也有很多发明创造。元朝疆域辽阔，国内各民族之间和中外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为天文和地理、农学等等学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首先咱们说一下这文学艺术。这个戏曲艺术在元代有很大的发展，元曲和南戏先后出现了繁荣的局面。这元曲包括杂剧和散曲，而这个杂剧以其艺术上的创造性、内容的现实性，成为了这个时代文学的突出成就。杂剧是中国历史歌舞艺术，在这个元代创作杂剧啊，这个名目非常多，大约有600多种，那么一直到今天呢，也能找出200多种来。那么杂剧的作家在当时有名的就有200多人左右。你像著名的剧作家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康进之、高文秀等啊，那都是当时最著名的作家。他们活动的中心呢，在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他们当时写的作品有什么《窦娥冤》、哎，《拜月亭》、《西厢记》。那《西厢记》大家都知道吧？哎，那就是那年写的。像《墙头马上》、《汉宫秋》、《李逵赴京》这些剧目啊，一直传流到今。另外，在元代这个长篇小说啊，呵，这家伙可厉害啊，写的作家也比较多，特别是到了元代末期，两位大作家出来了，施耐庵和罗贯中，他们两个写的有《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你看这《水浒传》啊，写的真棒，《三国演义》更棒，俩棒，那还了得？那《三国演义》写的罗贯中那真会写。另外我估计那年写小说的多，那说书的也肯定多。那么你想他写的多，他说的能少了吗？反正总而言之吧，这《水浒传》和这《三国演义》这两部长篇章回小说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那么他的问世呢，也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已发展成熟啊。那么在科学技术上，这个元代也涌现出一批科学家来。天文学当中呢，啊，杰出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发明了好多天文仪器啊，所以他在天文领域上有一定的地位。那么在医学方面，这个元代有很多新成就，你像朱振廷治疗伤寒肺痨，在这些技术方面和这个配置药物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这都均属于金元四大家。朱可久啊，还有位名医医学家叫朱可久，精于医治肺痨啊，还有接骨术，接你这腿要折了给你接的非常好啊，左腿保证给你接到左腿上去，
绝不能给你接到右腿上去。就说那年吧，总而言之涌现出好多医学

学家的，所以这个元代这个医学界也很发达。另外最值得一说的就是元朝出现了一位女纺织革新家，黄道婆女士。这个黄道婆女士，她对我国的棉纺织业的发展那是做到了突出的贡献呢。她对这个纺织进行了改革，机器进行了革新，进行了创造，整个就是黄道婆生产理念、生产技术。那么后人为了纪念她呀，还给这黄道婆立了祠，直到现在。那么在南方当地的人还用歌谣歌颂黄道婆。黄道婆对纺织技术的革新和推广反映了我国古代各族人民生产经验的交流，具体的说明了劳动群众创造了古代社会的文明。黄道婆大名鼎鼎，纺织专家。那么这个元朝啊，由忽必烈元世祖第一代一直到最后一代元顺帝，共计在位11帝，这里边活得最长的岁数的就是忽必烈，80多岁才死。有的那皇上就是20来岁30来岁就死了。另外他们在位的期间没有太长的，有几年的，有几个月的，还有几天的，还有几个小时的。为什么他们在位时间这么短？原因就是命短。你看这蒙古人在草原上骑马打仗啊，啊，热情奔放啊，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啊，喝了烧酒满草原乱跑啊，他活的身体倍儿棒，嘎嘎的那身体，当当的。可一打做了天下，统治这中国，在皇宫里他一待，成天呢喝的眼珠通红啊。喝的手脚抽筋儿，就这么一待下来，完了，这皇上命啊就开短呐。所以由元世祖忽必烈到最后那一帝皇帝元顺帝，这个皇帝的名字叫妥欢帖木儿，在位89年，换了11个皇帝。那么元朝最后这皇帝元顺帝妥欢帖木儿，他这地皇上当的是最难受的。为什么呢？国库空虚啊，老百姓那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是举起了刀枪，各地是纷纷造反。你算这个元朝把汉人啊压迫的那种程度，另外这蒙古人也真凶狠啊，汉人因为一点小错误祸灭9族，所以这个各地起义军反元的浪潮是一浪高过一浪。其中最大的一个起义军的首领，此人叫朱元璋，就他这个军队是最厉害的，打的这个元朝军队呀，好家伙，是望风而逃啊。另外这个顺帝的宫廷内部也不消停，就是他们这个蒙古的贵族之间这个矛盾呢，喝完酒就你砍我，我砍你，喝完了酒就把那腿刺的噌就拔出来了，我就跟你玩命，你说那能好吗？所以呀，这宫廷的内部政治斗争是极其激烈的，外边的起义军这一闹起来，这个元军是无力抵抗。你看他欺压汉人，他打仗的时候还需要汉人，那汉人能给他玩命吗？所以南北大联合呀，这个汉族人和这个南人也就联合在一起了，共同抗元。在公元1368年的7月，这个朱元璋的部队号称为明军呢，这就攻打到了元朝的京师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7月28日，这个元顺帝一看大事不好，立刻收拾收拾金银财宝、钻石玛瑙，带领几个贴身侍卫，这就由打元大都往外逃跑。到了8月初2日，这个朱元璋的兵就进了元大都，就占领了元朝的京师，元朝彻底灭亡。这个元顺帝啊，跑来跑去

0: 跑到半道上得了痢疾症，结果就拉死在半道上死了。你元朝皇上死了，这元朝也就更彻底灭亡了。所以他这一灭亡，这讲评书也就完事儿了。我们下一章讲的是明朝帝王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明朝帝王史话。要提起这明朝啊，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位明太祖朱元璋。这朱元璋的名字是大名鼎鼎啊，正因为如此，那么在今天的影视剧、电视剧、电影、评书、小说以及明代历史的研究中，这个朱元璋是一个颇为引人关注的历史人物。不但著名明史学者吴晗为其作传，甚至呢，毛泽东主席也曾亲自对这部传记提出了自己修改的意见。那么这种情况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是不多见的。那么是什么引起人们对朱元璋的兴趣？那么清代的史学家赵济曾说过，说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时间而有之者也。那么朱元璋正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的身上那个豪气和匪气并存，后世对他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但无论如何，谁也无法忽视他的存在，谁也无法否认他是一个有色彩的人。他奇特的个性、传奇的身世、跌宕起伏的创业史以及独树一帜的治国之术，都令人好奇，引人深思。咱们闲少叙，书归正传。这朱元璋是生于公元1328年的9月18日，他家住在什么地方？他家住在濠州钟离东乡。是这个地方是哪儿？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就是安徽嘉山县志明光镇北赵府村。哎，在明代这地方就是濠州的钟离东乡。朱元璋他们家什么模样呢？坏了，听完你都得掉眼泪。他家中是无钱无地无房，三无之户，啥也没有，全家呀住在一个破庙里头。你说这一家人家要住到破庙里头，那得啥样呢？他父亲叫朱德忠，母亲叫全氏。这朱元璋上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他是最小的。哎呀，那家穷的是叮当乱响啊，那是蜀道凉，含泪走，犬不看家，怨贼来。什么意思？他们家来那耗子来吃粮食来了，到这儿可一看人吃都没有，啥也没有啊，这耗子都含着眼泪走的，就叫蜀道凉，含泪走，犬不看家，怨贼来。就是他们家那狗啊都不看家了，饿的趴在那儿，愿意让那小偷来偷来，为啥呢？好掏两口啊。所以他们家已经是叮当乱响了。这朱元璋生在破庙里头，这座破庙啊年久失修了，和尚老道早跑了，所以他们家也没房子没地的，就搬到这儿来，全家给人家种点地，将以维持生活。要赶上个天灾人祸什么的，大旱了，坏了，全家还得出去要饭去。打开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皇帝的卷宗历史，谁也没有朱元璋他们家这么困难。这朱元璋是苦大仇深呢，好家伙，

再这么穷的了。就宋太祖赵匡胤也比他们家好，朱元璋他们家那是穷的真是不可言说了。那么朱元璋生下来之后干什么？书是指定念不起，就得给人家放牛，哎，给人当牛官去。八岁那年，当地大旱，遍地起蝗虫。哎呀，这一旱，家中的两个哥哥再加上他的爹，活活的饿死了。你说这多惨呢、啊、闹完了蝗虫不说，遍地就起匪，全是匪徒，半夜就来抢来。你这波匪徒走了，那波就来了，七抢八夺，刀伤人命。有一天晚上啊，朱元璋正躺在破庙那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呢，他老娘在边上，还有姐姐，还有一个哥哥。就在这么个光景，外边的匪就进来了，先抢村子，抢来抢去就抢到破庙这儿了，哗的就冲进来了。朱元璋啊，蹭钻到那桌底下去，紧接就听嘁哩嘎啦嘁哩嘎嚓一顿大乱。赶朱元璋再出来，发现自己的娘和姐姐躺在了血泊之中，自己那哥哥吓得直哆嗦呀，蹲那儿啊，哎呦哈哈哈哈。朱元璋抱住娘的尸体是放声大哭，他暗中咬牙，将来我一定要为我娘报仇。可那孩子太小了，朱元璋这时候还非常小呢。第二天把姐姐和娘埋了，他哥哥看了一眼朱元璋，兄弟啊，我得走了，你就在那庙里待着吧，村里的大爷大娘要可怜你就给你口吃的，哥哥我得要大饭去了。他哥哥唯一的一个亲人也走了，就把朱元璋扔在了破庙之内，上哪儿去啊？赶他来到村子里头一看，他这个庙啊离这个村子还半里多地呢，一看家家关门，户户走空，因为闹匪呀、啊、全村都跑了，集体逃荒去了。哎呀，朱元璋可苦了，在这村子里头绕了这么一圈，找了件破衣服，找了个棍子，小孩拄着这棍子就开始四外乞讨度日。你这夏天行啊，转眼到了冬天了，好家伙，大雪封山，这天气十分的冷，把朱元璋冻的小手都冻伤了，脚也冻伤了，两天没要着吃的。一抬头一看，模模糊糊前边风雪中有一个庙，他就来到这个庙的门前，眼睛一发花，咕咚躺到庙门前了。也说不上多长时间，这庙里头出了个小和尚，弥陀佛哟，一看这怎么躺一人呢，赶紧禀报老和尚。老和尚出来摸了摸朱元璋的鼻子，还有点气儿，赶紧弥陀佛抬进去。这老和尚和这小和尚把朱元璋就抬进来了，弄了点开水给灌进去，盖了双被子，这么一捂，总算是苏醒过来了。朱元璋一睁眼睛一看，老和尚，我这是在哪儿啊？哎，小施主啊，这是黄觉寺，我们呢在这儿出家，你眼见要冻死的门口了。哪个村的？我是钟离东乡的。哦，哎，这年头啊，家中还有什么人了？家中什么人也没有，就我自己一个人。这老和尚啊，一看朱元璋太可怜了，一琢磨，一个孩子天都这么冷，上哪儿去？管怎么的，我这寺院里有口粥，是吧？你就在这寺院里待着吧，要不这么办吧，你要出家得了，你在我这庙里待着啊，给我打扫打扫这个禅堂来，院里来，就那意思，收拾卫生吧。另外有时到外化个缘去，暂时你就在我这寺院里头出家，等将来你要是能出息，你就再离开，我也不留你。老和尚是一番好意，

朱元璋一想，我也没地方去了，就得在这儿出家。哎，朱元璋就在这黄觉寺是剃度出家，当了和尚。要中国历史上要说这皇帝出身，你看看人朱元璋和尚出身啊，谁说和尚不能当皇帝？朱元璋不就是和尚，他就在这儿出家了。哎呀，这回可倒好，一张嘴就弥陀佛。哎，那么在寺院里干啥呀？这个寺院呢，黄觉寺是个小寺院，前后朱元璋没来还就俩和尚，一个老和尚，再就把门的小和尚，这回再加上个朱元璋，就是一个老和尚领了俩小和尚。朱元璋在这一待就三年呢，就是打扫当院子，就是收拾后禅堂，要不然就出去化缘去。三年一过，朱元璋这个年岁渐渐大了，和尚说你得走上外边去化缘去啊，多花点钱，完了你再回来，要不然坐吃山空的这玩意儿几天咱在黄觉寺就不见了，就得吃光了，这年景也不好。哎，朱元璋就背了兜子上外边化缘，走了二年多。这二年多可开了眼界了，一看呐，哎呀，这个天下呀，这个元朝的暴政下，百姓苦不堪言，寺外起义军是纷纷造反。他回到黄觉寺，把所见所闻就跟老和尚说了，说外边现在造反，弥陀佛，不可言说。和尚一挥手，千万不能多说，让人听见的杀头之罪啊。这元朝可不管你这个啊，你就好好化缘得了。总而言之，一句话，朱元璋就在黄觉寺出家八年整。渐渐他大了，走的地方也多了，了解的事物也多了，也开了眼界了，对一些社会上的事儿也就明白了。现在是元顺帝统治，实施暴政，百姓们纷纷起义。就说这元朝统治吧，他把这个人分成了四等人，蒙古人是一等人，汉人是三等人。那么在蒙古人的眼里头，这汉人连狗都不如。就说这法律，蒙古人打汉人白打，蒙古人要喝多了酒把汉族人给杀了白杀。如果你要是因为蒙古人打你汉人，你汉人还了手了，你这汉人也得死。你要把蒙古人杀了，那就全家开斩，祸灭九族啊。就这个法度啊，太不合理了。所以啊，元顺帝实施暴政，各地方纷纷起义。朱元璋已经二十多岁大小伙子了，现在还剃度当和尚呢，还在那儿弥陀佛。他没啥事就琢磨呀，我这年轻气壮的，我就在这寺院里待一辈子。他思前想后，偏巧就在这么一天，他正在后边啊练功呢。怎么练功呢？这个庙里这老和尚啊会几手武术，那武术也就无非是八不端打小开门，不耐打的小把式，老太太端灯，老和撞钟啊，三解毛四面斗，就这些功夫。那么朱元璋愿意学，老和尚就教他，正在后边练。这个老和尚啊已经实在太老了，坐屋里都不愿动地方。那把门的小和尚现在跟朱元璋长差不多，也是成天耷了个脑袋，无精打采，就吃点香火钱。也来有烧香的了，哎，上庙的，这还能吃饱。要不来烧香上庙的，干脆就得饿两天，还得等着朱元璋到外化缘去。这一天朱元璋正在后边练功呢，外头来了几匹马，这几匹马在这庙前就停住，腾腾腾跳下几个人来，为首是一大个，身高得有六尺多呀，虎背熊腰，背背钢刀，头扎红巾，后边带着六七个人就进来了。和尚

在家吧？和尚在家吗？朱元璋赶紧出来，弥陀佛在。我们是红巾军的，啊，有没有水？赶紧给我们弄点，渴了。哎，好。朱元璋赶紧给弄过水来，知道这红巾军呢是起义部队呀、啊，这起义队伍专门跟元朝的军队干的。最近听说了不少烧香的来说了，说这一片都让红巾军给占领了啊，这是红巾军的。朱元璋拿眼睛细看，这红巾军长得跟我们一个样，不像有的人说这红巾军吃了朱砂喝了符刀枪不入，都三头六臂呲牙咧嘴，这也不是。哎，另外我看这个这领头这来这个人怎么这么面熟呢？朱元璋把水给端上来往这一放，这主喝了一口，没有人和尚问点事儿，这地方离钟离东乡有多远？您问钟离东乡啊，还有30里地的路程。哦，怎么走？顺前面的大道一直，这就到了。哎，朱元璋一琢磨，这人打听钟离东乡是什么意思？那是我的家呀。弥陀佛，这位施主，您打听钟离东乡干什么呢？那是老子的家呀，那是我的家乡啊。当年我离开家乡四外流浪，现在我参了军了，此番我们打了胜仗了，我们想回家乡看一看。哦，弥陀佛，原来你是钟离东乡的啊。我也是钟离东乡的。你钟离东乡的，我怎么不认识你呢？您贵姓啊？我呀，我姓何呀，我叫何勇啊，小名叫二狗子。哎呀，朱元璋一跺脚，你认识我不？我叫重八啊。朱元璋小名叫重八。我叫重八啊。哎，对呀，我怎么一进来就看你好像像重八呢？不过这年头多了啊。哎呀，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了，来来来来。哎呀，论起来你重八比我还大几个月，我记得小时候咱们总在一起玩啊，在一起踢毽儿。那年你放牛，我还帮你放牛，你忘了？你有个母牛，生了个牛犊子，咱背那个地主，咱把那牛犊子吃了，你忘了？行行行，弥陀佛，咱别提这事儿了。这朱元璋碰着老乡了，这个人叫何勇，红巾军的一个首领。这就立刻又重新给倒碗水，两个人就坐着谈。我说重八啊，你怎么跑这出家来了？你20来岁，身大力不亏的啊，有精神头，干脆跟我去参军打仗去吧。我们这个队伍是专门跟元朝干，听明白？这元朝啊也太混蛋了，老百姓啊咱们都喘不过气儿的。弥陀佛，我，哎呀，你看我出家，哎，我说重八，你说你在这小破庙里头还真是的，你说你喝不饱吃不饱的，走走走，跟我去打仗去啊，咱一起走。朱元璋就一挥手，慢点，勇子，你让我想想啊，就给我一会儿功夫。朱元璋把脑袋低下了，前思后想，自己在这庙里头有什么出息，真事儿。哎呀，我这么20来岁，难道说就出家一辈子？当初出家是万般无奈，现在我已经长大成人，我到外边化缘去，看着红巾军是闹得轰轰烈烈，打的元朝的兵是望影而逃啊！这些蒙古人欺压我们汉族啊，这么多年了，我们都喘不过气儿了，看起来只有当红巾军是唯一的一条出路，真要把元朝推翻了，建立一个江山，我们汉人说了算，万一我朱元璋要得个一官半职呢？嗯，就这么地，主意打定了。好，勇哥，这么的啊，我收拾收拾。还你那些破烂，你还要他干什么呢？不，我呀还私藏了一个兵刃。在这个元朝啊，有个法律规定，汉人私自藏兵刃，罪在杀头啊。朱元璋有一天化缘去，回来的路上，半路上捡了一把刀，他没舍得扔，就藏着自己。

0: 床下了。你当兵，你没兵刃能行？我呀，有口兵刃，我带过啊，这就跟你出去行军打仗。朱元璋见着老和尚，把实话说了。哎，这老和尚啊，点了点头。好，弥陀佛，孩子，你有出息，日后希望你大展宏图啊。随后这朱元璋就整顿好了行装，跟这个何勇几个人摇在院中，刚来到庙的门口，就在这么个光景，外边咔闯进了一股的官兵，是拦住了去路。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的就是德国的 DMY， 你如何让我们更加信服的？
1: 你这样啊，你看比如说净食，刚才提到的护肝片也好，水培剂也好，你知道什么人在吃吗？
0: 伤过肝的人呢？
1: 肝损伤的人是吧？
0: 对啊，都想保护好肝的解毒的功能，所以说才调理肝脏的能力嘛，
1: 是不是？这样的人在吃是吧？那好了，那对于这样的人来讲，你比如说有一些卖一些护肝片的一些商家，是吧？你卖这些产品的一些商家，你看他们的广告语，他们怎么宣传的？
0: 这我还真知道，这些天我真了解了一下。比如说护肝片
1: 啊，
0: 一般都宣传熬夜加班不伤肝，
1: 哎，
0: 喝酒应酬不难受，解毒排毒护好肝
1: 啊，
0: 就类似于这些宣传语吧，
1: 都围着肝脏来作用的是吧？
0: 对呀，而且我还看到其中的有一个商家啊，他还真卖的不少呢。
1: 哦，
0: 就是链接上他主推的护肝片，现实当中一个月有30多万人在付款，
1: 30多万人呐、哎呦，那可真不少。
0: 那当然了，所以说嘛，如果说不是大家更看重了它的解毒护肝的效果，那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去购买呢？
1: 没错啊，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刚才你提到有叫熬夜加班不伤肝，
0: 哎，对，有这样的宣传语，
1: 哎，所以说大家伙都知道了，熬夜啊，加个班啊，晚上吃夜宵啊，不睡觉啊，伤肝吧。就拿这句话咱们来说的话，你知道我刚才讲的，就是大家伙认为对的，它不一定对。好了，就拿这句话来说，熬夜伤肝这个话来讲，它不是100%正确的。
0: 但是我们的认知啊，上到老年人，下到十几岁的孩子，大家都是这样认为的呀。早睡保肝，这不对吗？
1: 晚上不睡觉就伤肝是吧？
0: 对呀，
1: 晚睡或者是熬夜，它伤肝是没问题的。包括刚才提到的喝酒伤肝也是对的，但是这种说法就局限性了，这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作为他这个商家来讲，他就是保护肝脏的，所以说把这个熬夜也好，喝酒也好，他专门局限在肝脏的这个伤害上了，是吧？因为他这么宣传，他只卖这个护肝的产品嘛，所以说他就移花接木，是吧？断章取义，把这个熬夜呀、喝酒啊，这个主要的伤害全给你放在肝脏上了。
0: 他怎么移花接木、断章取义了？
1: 实际上，我们熬夜也好，喝酒也好，它伤害的可并不是单纯的只有肝脏啊。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熬夜也好，大量的饮酒也好，实际上就这样的生活习惯，它是我们身体当中毒素积攒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你身体当中大量的积攒的这些毒素，我这几天讲过，主要是哪几方面的毒素？气毒、血毒、湿毒、寒毒，还有火毒，是吧？这五种毒素。那么这些毒素积攒下来，它只会伤害到我们的肝脏吗？对不对？我们其他的脏腑器官是不是也同样受到严重的伤害呀？
0: 对，确实它也是有伤害的。
1: 对呀、
0: 但是我们都说嘛，肝它是最大的解毒器官呀。
1: 呵，肝解毒啊，充其量它解的是自身的毒。
0: 嗯，
1: 是吧？那你这个熬夜也好，喝酒也好，大量的这种五毒的滋生在我们人体当中的堆积，你除了肝脏之外，你不得关心一下你的心脏吗？你的大脑吗？我们的肺脏吗？我们的肾脏吗？是不是？你光盯着肝脏那有用吗？只不过这些商家他卖的产品只是保护肝脏的，所以说他把这些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他都给你靠到肝脏上了，是吧？比如说熬夜，我告诉你，人要是不睡觉的话，它产生大量的什么呀，这个毒素，尤其是我们生命科学说的什么呢，叫神经毒素。你看为什么你熬夜了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你这个头是浑浆浆的，就我们说的就是不清醒，是不是？眼睛是睁着的，但是永远是没有精神头的，记忆力是非常下降的，
0: 混沌
1: 的，对吧？实际上这是什么？就是你在不睡觉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当中产生大量的毒素，其中就包括这个神经毒素，而且它是分泌最多的。神经毒素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医上说五毒当中的哪种毒呢？血毒。而且这种神经毒素它直接影响到的，一是我们的脑神经，再有就是我们的心肌细胞。所以说你看有经常熬夜的人心脏没有好的，其实这些我跟你说反而是更要命的， 而我们

0: 很多吃护肝片的朋友，哎呀，被这个广告语所吸引啊，所误导，说的熬夜就伤肝，那、啊、我们得保肝，保肝没错，但是我们其他的脏腑器官你不该保护吗？
1: 那太应该了。
0: 对呀、啊，所以说它没那个作用，它只能起到保肝的作用，那怎么办？它只能是断章取义了，
1: 对，
0: 是吧？其他脏腑器官它能好使吗？它不好使啊，是吧？
1: 对。
0: 对，你吃这护肝片，你能排出这个大脑当中的神经毒素吗？能够排出这个心肌细胞当中、心脏当中的神经毒素吗？它排不出去啊。
1: 嗯，
0: 所以说他就把这些给你抛开了，对吧？
1: 他不讲这个。
0: 对呀、啊，所以说他只说这个伤肝的问题啊。你这些不良的习惯，熬夜也好，喝酒也好，包括那些垃圾食品也好，其实它是对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会产生大量的毒素的，
1: 它是一个整体性的。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这两天我讲到了人体的五毒，五毒才是我们很多重大疾病的罪魁祸首。
1: 对，
0: 而真正的五毒

0: 为什么呢？被90后给买走的。
1: 90后？
0: 对啊，
1: 就这么年轻开始养生了。
0: 年轻人他不就熬夜喝酒吗？
1: 嗯，
0: 所以说被商家的这种宣传一带跑偏了。
1: 嗯，
0: 被这种宣传方式给误导了。而且在这儿呢，就我们医务工作者必须得告诉大家伙真相，是吧？护肝片你记住也不能盲目的乱吃
1: 了。哦，是吗？
0: 对啊，因为你这个护肝片乱吃了之后，很有可能不仅仅保护不了我们的肝脏，反而它会伤害到我们的肝脏。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慎重的选择啊。
1: 那要是护肝片我们不懂不乱吃的话，现在好像水飞剂挺流行
0: 啊，
1: 宣传也能解全身的毒素呢。
0: 水飞剂啊，首先啊，就是很多对它比较了解的一些听众朋友啊，应该知道水飞剂它是一种肝病辅助的一种药物，它是一种这个中草药。
1: 嗯，
0: 然后提取物叫水飞激素。这个水飞激素呢，是我们临床上肝病辅助的一种用药。
1: 嗯，
0: 它确实具有保肝护肝的作用，在咱们国内上市是吧？添加了这个水飞激素的这些临床的用药，你比如说这个益肝灵片，是吧？就是咱们国产就有吧，临床。
1: 嗯，
0: 还有进口的药物，一般叫什么呢？水飞激素胶囊。
1: 哎，对，
0: 对不对？
1: 益肝灵片我还真听过
0: 啊，
1: 好多肝不好的朋友应该是医院都给开过。
0: 对，没错。那我这么说完了，大家伙可能会觉得，哎，这东西挺高端的，而且还有进口的这个水飞激素胶囊，是不是？
1: 嗯，
0: 应该效果不错吧？但是我要同样告诉你，别看这个水飞激素啊胶囊，它有的是进口的，但是它也不一定是高大上的。
1: 嗯
0: 啊，其实水飞剂它就是我们中医药传统的一种局科的普通的一种中草药。
1: 嗯，
0: 它没有那么高大上啊。它确实有一定的清热解毒的作用，疏肝利胆的功效，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它的作用太单一了，啊，它就是针对我们肝脏的，对我们这个心脏也好，肾脏也好，肺脏也好，脑神经也好，没有其他的作用。
1: 嗯，
0: 而且最主要的是，水飞剂这个草药哈，中草药哈，它的性情是苦寒的，啊，你要用多了的话，比如说我说了。我们脾胃虚寒，你要用多了的话，它会加重我们的病情。
1: 对嘛？你说了它是中草药，它有偏性啊。
0: 对啊，所以说刚才我说了，它是跟护肝片是一个道理，作用太单一。
1: 嗯，
0: 而且常年的使用会对我们身体有一定的伤害。
1: 明白了，其实无论是护肝片也好，水飞剂也好，包括我们大家吃的一些其他的产品，首先呢，它比较局限。
0: 对，单一局限，
1: 只有解肝毒的作用。
0: 没错。
1: 嗯，
0: 那。所以说这些东西可不可以用呢？可以用，如果我们肝脏有问题的话，你用这样的产品就可以，但是还是那句话，作用比较单一，只能解肝脏的毒素。
1: 嗯，
0: 啊，而咱们这两天提到的德国 DMY， 它并不是单纯的能解我们肝脏的毒素，它可以做到什么呢？排除我们全身所有的毒素，那五种毒，气毒是吧，血毒，寒毒，湿毒和火毒是吧。而且它最终不只是光排而已，它还可以恢复我们自身的自主的这种排毒的能力。你说厉害不厉害？
1: 还能恢复自主排毒能力？
0: 你看这厉害吧？
1: 哇，那以后可以少吃不少药呢。
0: 当然了，
1: 甚至是即使吃药了，也不用担心药物的残留啊，
0: 对，
1: 毒素的堆积呀，包括也能避免一些因为毒素沉积导致的，比如心脑血管淤堵方面的问题的出现。
0: 哎，你这个话说的非常好。
1: 嗯，
0: 就是咱们有多少中老年朋友被称之为叫药人？
1: 那对，
0: 什么叫药人？就常年累月的吃药。
1: 常年吃药。
0: 是吧？药心、药肝、药肾、药肺，是吧？
1: 是，
0: 就是很多肝心脾肺肾这些毒啊，都是我们吃药啊，最后把我们脏腑器官给毒害的。
1: 对呀，
0: 啊，所以说排毒啊，按道理说是我们人体最基本的一种本能的机制啊，这排毒就是我们身体本能的机制发挥的一种作用。
1: 嗯，
0: 那。它专门是什么呢？排除我们身体当中对我们脏腑器官有毒害的这些物质，它就有这个功效。我们是与生俱来的，
1: 嗯
0: 啊，而不是通过任何方法来排除的。所以说啊，我们设计一个排毒的规划的时候，记住这个规划是用来支持激活我们自身的这种排毒的这种自主功能的。
1: 明白
0: 啊，而不是用这个规划。来代替我们这种功能，你记住了，你代替这种功能永远是单一的，只有我们自主这种功能是全面的。 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

0: 搞清楚。这样的方法，我们人体发挥本身的这种排毒机制，是吧？恢复这种能力，这才是我们用一些方法、用一些药物最终达到目的的宗旨。
1: 嗯，
0: 是吧？那谁能做到这一点？还是那句话，目前据我所知，我的 DMY 有这个能力。首先，它能够辅助帮助我们人体排除五脏毒素，包括我说那种五种毒嘛，
1: 嗯，
0: 是不是气毒、血毒、火毒、湿毒，还有寒毒嘛，是吧？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什么呢？它慢慢的还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这种排毒的机能。
1: 这个太好了。
0: 你看，这是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1: 对。
0: 啊，而且就这样的方法，你在其他地方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1: 当然了，其实我们最期待的还是德国的 DMY， 它能够恢复自身自主排毒的这个机制。
0: 对。
1: 而不是说只是单纯的帮我们把体内现有的毒素排出去而已。
0: 更不是单一的排毒。
1: 啊，对，更不是单一的。
0: 对对对。
1: 是全面的。
0: 所以说 DMY， 你像刚才提到的护肝片也好，水飞剂也好，那就没法比。
1: 对，它恢复自身的能力，这个是最重要的呀。
0: 而且就第一步来讲就落它一百米。为什么呢？它能把五种毒素都给你排出去。
1: 对。
0: 而不是单纯的解你的肝毒。是吧？而且我之前讲过啊，人过了35岁之后，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这种排五毒的能力它就开始不断的下降了。
1: 嗯，
0: 尤其是40岁到50岁之前啊，我们还能够维持一段时间，虽然你在下降，但是还是在水平线以上的。
1: 对，毕竟年轻嘛。
0: 对啊，40岁到50岁之间我们人还可以，是吧？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一过50岁之后，尤其是60岁70岁，你这个自身排五毒的能力它会明显的断崖式的下降，明显的就不行了。
1: 对，
0: 是吧？尤其是咱就说过50岁以后的人，人体这种排毒的能力啊，那就不是逐年的递减了，它是成一个断崖式的下降。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应该注重恢复自身的排毒的能力。我告诉你，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1: 那您说为什么他就能够做到这么牛呢？
0: 嗯，
1: 他主要的自身牛的地方又是在哪儿呢？
0: 牛在哪儿，是吧？就德国的这个 DMY 排毒王，它可以做到以一顶三。
1: 以一顶三？
0: 哎，以一顶三
1: 什么意思？
0: 就这么跟你说吧，静石，就是你听没听过三国当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叫三英战吕布？
1: 当然听过了，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0: 对，
1: 当时不是说各路诸侯共同来讨伐董卓吗？
0: 啊，对。
1: 但是董卓他义子吕布，
0: 对，
1: 那天下无敌，谁也打不过他。
0: 嗯，
1: 后来刘关张三个人一起，
0: 对，
1: 强强联手，才勉强跟吕布打了个平手。
0: 就一个人打不过，就是干嘛呀？组团呗，是不是？打群架呗，是吧？哎呀，这还行。这三国这四大名著也看了一些，是吧？好，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其实大家伙都知道，刘备、关羽、张飞，每个人自身是不是都比较厉害？
1: 对。
0: 对不对？但是你要跟三国时期的吕布比，是不是就差一些了？
1: 对呀，一吕二赵三典韦嘛，
0: 排名第一是吕布，是吧？这是在这个三国的这个排行榜当中排名第一。但是不知道你注意到一点没有，一般两军对垒的时候通常都是武将和武将之间单挑，是吧？
1: 先杀他多少回合，
0: 对对对，说打个300回合不分胜负，是不是这样？
1: 评书里都这么讲。
0: 对，那你为啥到吕布这儿不跟你单挑了，不跟你讲武德了？
1: 厉害，
0: 是吧？哥仨一起欺负我一个，最后还将巴的打个平手，
1: 那说明一个人根本打不过我呀。
0: 对，道理就在这儿啊。所以说我要说的是什么，德国的 DMY 他这个排毒王他牛就牛在这儿了，是吧？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三国当中吕布吕奉先一样，他可以以一顶三。你单独拿出一个产品来，比如说护肝片、水飞剂、卵磷脂，那都是单一的，你根本和这个你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你比不了的。而且从产品的特性上来讲，就是从产品的功效来讲，德国的 DMY 为啥它可以做到一顶三呢？啊，叫三效合一呀、啊。
1: 三效合一。
0: 对。
1: 首先呢？
0: 首先咱就说最普通的保肝的这个功效。
1: 那还是护肝片的作用吗？
0: 对，护肝的这个功效。
1: 哦。
0: 是吧？虽然保肝护肝有这个作用，但它的这个保肝护肝的这个效果和你说的护肝片那可是天壤之别。
1: 它更厉害。
0: 这个德国的 DMY 排毒王，它护肝 和护肝片它是完全两回事儿。
1: 嗯，
0: 它是真正意义上的防御啊，不但是保护我们的肝脏了，还能够在我们的肝脏形成一种防御。
1: 哦，就是恢复自主功能。
0: 没错，
1: 抵御外来毒素。
0: 你看，比如说刚才说的，就是你护肝片、水飞剂，它充其量是当个帮手，
1: 嗯，
0: 帮你把这个肝脏当中的毒素排出体外。
1: 嗯，
0: 我说了，德国的这个排毒王 DMY， 它是通过提升我们自主的排毒的这种功能，起到排毒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它既让我们的肝脏把毒素排出体外了，它更主要的是能够恢复我们肝脏原来自主的这种防御啊、排毒的这种机制。你看看
1: 以前的护肝片太单调了，
0: 对，
1: 真是不好。
0: 没错啊，你像有一些患者以前吃护肝片，刚开始用上好使，
1: 嗯，
0: 因为他刚吃的时候这护肝片能起到一定辅助的作用，
1: 嗯，
0: 但是用着用着为啥不好使了？
1: 失灵了，
0: 对吧？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肝脏自主排毒的能力越来越下降，那你这个药性就起不到那么大的辅助作用
1: 了。对的，
0: 甚至有的按疗程阶段服用，是吧？吃上几个阶段就没作用了，
1: 嗯，
0: 是吧？因为它只能够是辅助我们肝脏排毒，是吧？你这边辅助排毒，那边肝脏还不停的损伤，你一直修复不过来，就跟破房子四面漏风一样。今天刮南风，你修南墙；明天刮北风，你修北墙；最后来个龙卷风，得了，你哪儿都修不好。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 ，DMY 德国的排毒王它就不一样了。它在给你修缮的同时，它是让你整个房屋的一种重新的加固，固若金汤，让你重新把这房子建起来。就是它在帮助辅助我们肝脏排毒的时候，它同时也在恢复我们肝脏本身的排毒这种功能。那就没有任何破绽了。
1: 这个就是很全面。
0: 对呀、啊，这咱就说这个单纯的这个护肝的作用，是不是比那些护肝片、水飞剂那强
1: 太多了？
0: 这还是第一个功效呢。那么第二个功效是什么呢？它最牛的，它是能够让我们从头到脚、由内而外的一个整体的排毒啊，并不是单纯的排我们肝脏当中的毒。你看前面我也说了。是吧？不像其他的那些单一的排毒产品，你用上了好使，不用身体又出现问题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它是干嘛呀？
1: 它是恢复我们自身的排毒能力呀。
0: 没错，啊，并不是单纯的帮你排毒而已。
1: 嗯，
0: 它是把你那个整个的机能调动起来了。
1: 那它的第三个功效是不是更厉害呀？
0: 第三个功效，我告诉你啊，就是什么呢？就是抗毒的能力。
1: 排毒和抗毒它不是一个吗？
0: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啊！排毒是什么？是滞后的。什么叫滞后？就身体当中得有毒素了
1: 啊！对，你先存在，
0: 然后你才能排出去。
1: 嗯，
0: 但是你这毒素一旦在我们身体当中已经存在了，是不是我们身体就造成伤害了？
1: 对。
0: 而抗毒是什么呢？是滞前的。
1: 嗯，不让你来。
0: 对，就是说我们身体当中恢复这种机能了，把这个 DMY 用好了的时候，我们外界的这些毒素它根本就进不来。那它进不来的话，是不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就不会受到我们早期的伤害了？
1: 嗯，
0: 而且我们生命科学在临床上做过相关的一个统计啊，它的抗毒机制可以做到同时抵抗多种外来的毒素，里面都包括什么了啊？
1: 嗯，
0: 比如说化学物品的残留，
1: 嗯，很多。
0: 你比如说我们日常的吃的食品当中是不是有添加剂？
1: 对。
0: 有没有防腐剂？
1: 那肯定有啊！
0: 啊，你说，哎呀，我们买的都是绿色食品。好了，绿色食品它用没用化肥？
1: 那肯定也
0: 有。
1: 有
0: 没有农药？是不是？
1: 嗯。
0: 好了，我用的都是农家肥，我自己家种的。好，你是不是要包装？你包装的话，是不是有工业污染？对不对？
1: 对。
0: 包装袋上有没有污染？有没有重金属的残留？暴露在空气当中，你空气当中有没有污染？这些都是化学物质的残留。啊，包括食物不能够充分消化，慢慢的它会产生自身的毒素，这都属于化学物的这种残留。
1: 嗯，
0: 还有什么？还有细菌，细菌我们就熟悉了吧？
1: 那也无处不在呀。
0: 病毒啊，还有以及我们病变组织，比如说我们哪儿哪儿病变了，你没有及时的清理，它坏死的细胞，我告诉你，它在死亡的过程当中，它也会产生大量的细胞毒素。
1: 嗯，
0: 就像我们伤口。破口了，是不是它容易化脓？
1: 嗯，
0: 化出这个脓汁来，是不是自身产生的这种腐败的物质，就是我们的细胞毒素？
1: 对，
0: 那这些，哎 ，DMY 它的抗毒机制 都能够有效的

0: 抗住、抵御住。
1: 嗯，
0: 那你这些毒素，我告诉你，如果说你不能够完全抵御的话，你看，我告诉你，就是心梗怎么来的，
1: 嗯，
0: 脑梗怎么来的？你想过没有？我们血管好模样的，这血液流通挺畅通的，怎么它就形成淤堵了呢？那这些淤堵实际上就是这些有毒的物质，我们说的毒素，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最后形成的堵塞。这还是你能看得见的呢。你知道看不见的有哪些？你知道吗？
1: 嗯，
0: 慢性疾病，慢性疾病，你看不着它堵在那儿，但是这些毒素，它会使得我们的肝、心、脾、肺、肾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1: 温水煮青蛙，越来越重了。
0: 对呀，这就是慢性疾病形成的根源嘛。
1: 那这么说，从治疗意义上讲啊 ，DMY 它又有护肝的作用，
0: 嗯，
1: 又可以恢复自身的排毒和抗毒的机制。
0: 对。所以说这回我一解释你明白了吧？
1: 嗯，
0: 而且它又是三效合一的产品。
1: 但说到这儿啊，我们对 DMY 也是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了。
0: 嗯，
1: 还想问一个问题。
0: 你说，
1: 之前老师讲到了这东西，它原料包括提取的有效成分，它就是二氢杨霉素吗？
0: 对，
1: 它也是提炼的呀。它提炼的，我们也可以做得到啊。
0: 嗯，确实啊，我们也能够从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当中提取出这个二氢杨霉素，现在我们中国也能做到啊，这是确实的。但是德国的这款 DMY 这个排毒王，它能够这种高浓度的提纯，我们这个说实话，目前我们的一些企业药企可能就做不到这么高精尖的技术了。
1: 但是我们的药企也挺厉害的呀。
0: 嗯，
1: 像什么熬制啊、低温萃取啊这些高科技我们也很普及啊。
0: 哎呀，可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是吧？我们经常讲就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你得用适当的前沿科技的方法才能够把二氢杨霉素达到那么高的浓度的活性物质的浓缩啊。你想把这个二氢杨霉素是吧，就这种成分是吧，你想达到这个每粒400毫克这种浓度，而且它还是具有活性的。我告诉你啊，首先你在提取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难题。
1: 什么难题？
0: 很难解决。
1: 嗯，
0: 就是这个温度和浓度的一个把控。就这种成分啊，就是二氢杨霉素啊，它有一个特点，温度稍高一点它就挥发。
1: 嗯，
0: 挥发它是不是就没了？
1: 嗯，
0: 浪费了。但是你温度又不够的话，它怎么样呢？它不能够启动它这种排毒的功能。它就没有活性。我讲过咱们中国古时候为啥很多名医他得亲自熬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呢？
1: 别人熬不好。
0: 对，要一定要在这个水温要开没开这个临界点上才能够发挥最大的功效。
1: 嗯
0: 啊，尽管如此，但是那是古代啊，古代科学技术哪有咱们现代讲啊。
1: 嗯，
0: 说现代我告诉你，咱们要加大它这种功效的话，咱们知道就得有前沿的科技把这个温度和浓度给它把控好了。因为本身我是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嘛，在我们发现什么呢，就是二氢杨霉素的这个提取物啊，它最早的时候不是来自于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吗？
1: 嗯，
0: 咸齿舌葡萄叶我说过它是谁的秘方？弓邪派的秘方吧。
1: 对呀，之前老师讲过，我们对弓邪派还充满着好奇和神秘色彩。
0: 好奇吧，是吧？这回我给他揭秘了。
1: 嗯，
0: 没那么神，人家就是有一个咸齿舌葡萄叶，人家作为这个绝招。
1: 嗯，
0: 是吧？那你说这个人家弓邪派的这个秘药，他为什么能做到全身排五毒呢？就是仰仗的这种高浓度的二氢杨霉素的开发啊，它的作用。
1: 对，
0: 而且我告诉你，就目前咱们临床研究发现，只有在400毫克的时候，这个作用是刚刚好的。
1: 嗯，
0: 啊，那么在这个含量的基础上，它能够发挥最大的药效。
1: 嗯，
0: 而且，这个吃完了之后，在我们身体当中没有残留，同时呢，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彻底的排出体外，还能够最大范围内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的排毒的机能，给它调动起来。
1: 嗯，
0: 你完全是一个恰到好处，多一分不行，少一分也不行。这是经过大量的实验推论和高精尖的仪器最后得到的结果。而这个控制在每粒400毫克这么高浓度的，我们现在很多药企是做不到的。目前这个技术啊，据我所知，德国的海德堡大学实验室能够达到这么高的要求。
1: 我们真没有啊，真让人家给垄断了。
0: 所以说你看啊，什么叫垄断？要么是原材料垄断，要么就是
1: 技术
0: 垄断。原材料现在很难垄断。
1: 对
0: 啊，你有我就种呗，是不是？你野生的好了，我开发一片地，50年后它也野生的了。
1: 嗯，
0: 但是技术

0: 他要垄断的话，就没办法别人去给他贡献喽，是吧？
1: 对，
0: 所以说这就是垄断。咱们也知道德国的制造业那全世界都有名吧，
1: 确实遥遥领先啊，你得承认
0: 人家特别严谨。
1: 嗯，
0: 你比如说电子水平全世界那都是遥遥领先的。
1: 嗯，
0: 所以说人家这种搞科研的态度吧，也造就了人的这项技术就一直是垄断式的。所以说你看，我们明明这个先指些葡萄叶咱们老祖宗早就发现了，但是现在咱们想用最好的还得从德国进口，你说这没办法的事儿。
1: 一旦是进口的东西吧，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把控价格。
0: 对呀、啊，
1: 所以说还是自己生产的好。
0: 对呀、啊，确实是这样。但是吧，咱们怎么说呢？哈，你也不能完全这么想。虽然说我们不能够自己生产，但是我们也不能吃亏呀。
1: 嗯，
0: 是不是？咱得找回来呀。
1: 嗯，
0: 虽然他们是垄断的，但你要知道，这一台二氢杨霉素的提取设备的造价，足够我们买上上万瓶的这个 DMY 了。
1: 嗯，
0: 所以说你从这个成本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啊，我们自己要买那个设备还不如从进口，相当划算的。
1: 嗯，
0: 对不对？
1: 也是。
0: 而且最主要是咱们有健康全球购这层关系，是不是？我还真就有一定的资源能够给大家伙争取到低的出厂的价格。
1: 所以说我们真是，还是老师你有话语权，
0: 咱不能吃亏，
1: 这有团队有话语权非常重要。
0: 对，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什么时候干过赔本的买卖？
1: 嗯，
0: 是不是？他们有技术，好了，他们帮咱们做好了，咱们有渠道，对不对？那我就能够帮助大家伙零距离零差价的争取到这个德国的排毒王，何乐不为呢？是不是？
1: 嗯嗯嗯，
0: 400毫克每粒的高含量，是吧？你别的地方，我告诉你，还真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了，
1: 买不着，没有。
0: 对啊，我经常讲，一款产品它的效果取决于它的浓度吧，取决于它的含量吧，
1: 对，
0: 是不是？你就拿这个400毫克每粒这个高含量来讲，它从工协派的这个理论上，我们中医工协派的理论上讲，它也是顶格的含量
1: 了。当然了，
0: 所以说它效果，大家伙放心，没得说。
1: 当然了，我记得老师您昨天讲了嘛，工协派在最开始提取的时候，它是用的是传统中药煎熬的方法。
0: 对，
1: 熬一大锅，可能呢二氢杨霉素提取出来的成分也不到100毫克。
0: 对呀、啊，
1: 那剩下的不都浪费了吗？
0: 那就得扔掉了。
1: 那只能这样，
0: 是吧？咱们经常说啊，哪个中医大夫给我开这汤药，说3碗水熬成1碗水，是吧？你可能熬完之后，这里面的成分可能流失就太多了。
1: 嗯，
0: 而通过德国的人家这个目前前沿的生命科学的高精的技术，它就可以保证这个含量，在不浪费的基础上就能够保证每粒400毫克。
1: 嗯，
0: 这种的含量啊，基本上吧就做到了不浪费一滴药物，有效成分全都提取出来。
1: 哎，它能真的一点都不浪费啊？
0: 当然了，一点都没有浪费、
1: 哦、
0: 是吧？那这样的话才能够起到什么护肝、排毒、抗毒三效合一的作用。
1: 那您说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具体能实现哪些利好的地方呢？
0: 嗯，
1: 昨天跟大家讲了像免疫缺陷，就除了这些方面还有一些什么其他方面吗？
0: 这个免疫缺陷已经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重大的疾病了、
1: 啊、那当然了，
0: 是不是？你看这个 DMY 这个人家都适用。
1: 嗯，
0: 我告诉你还有更多的呢。
1: 还有
0: 比如说在这个德国的海德堡大学合作医院，包括有东南亚的国家做过对这个二氢杨霉素的这个深入的研究，发现你知道发现什么了吗？
1: 嗯，
0: 就这种物质不仅能够对人体的肌肉、心脏、肺脏有极好的调节的作用，还能够对咱们人体的神经、关节、血管同样具有天然的契合度。
1: 哎呦，
0: 你比如说包括我们这个胰腺功能衰弱了之后，哎，产生了大量的毒素，反过来这个毒素是不是也伤害我们的胰腺？
1: 对，
0: 哎，就这个 DMY 排毒王同样能够起到100%的这个契合。而且怎么个契合法呢？
1: 嗯，
0: 最简单的就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我们是不是血糖会非常高？
1: 嗯，
0: 那么高血糖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它就是一种血毒，
1: 对，
0: 就是糖毒嘛，
1: 对，
0: 在血液当中嘛。那这种血毒，高血糖的糖毒，它会引发我们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的一种毒害嘛，
1: 嗯，
0: 引发我们的并发症嘛，
1: 嗯，
0: 比如说皮肤疾病、神经性的疾病，是吧？末梢神经炎。那好了，把这个 DMY 排毒王用好了，它不但慢慢的能够减少毒素对我们胰腺本身的功能的伤害，它还

0: 才能够有效的排除这个糖毒，啊，糖毒排出去了，是不是我们其他组织器官被这个糖毒的伤害就越来越少了？
1: 对，
0: 是不是神经性的炎症啊，包括神经性毒素，它一股脑就给你排出体外了。
1: 神经性的毒素它也能清除吗？
0: 啊，当然了，当然了，神经毒素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我这么跟你说吧，神经性毒素，刚才我说了，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它就是血毒的一种。
1: 嗯。
0: 但是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我们曾经把这个神经性毒素和蛇毒，哎，我们一起研究，
1: 啊，
0: 就换句话说，蛇毒它就是神经毒素的一种。大家伙儿看过电视吧？
1: 被蛇给咬了。
0: 哎，对，被蛇咬了那种剧情是吧？哎，很多人被咬了之后还很淡定呢，还跟旁边人说：“哎呀，我这蛇咬的过程怎么怎么咬的，是吧？”我告诉你，静石，真正被蛇咬的，我告诉你。真是毒蛇的话，这种神经性毒素一旦进入你体内，别说你说话了，我告诉你，忍都忍不过来。
1: 嗯，
0: 就这种疼不是一般人能忍受得了的。
1: 明白，神经性疼，牙疼过吧？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那可比牙疼疼百倍，
1: 疼太多了。
0: 是吧？所以说，你说我们血糖升高了之后，它会诱发我们神经中毒、神经性毒素的这种分泌，你说它要命吗？
1: 嗯，
0: 是吧？当然了，没有蛇毒那么严重，因为蛇毒是瞬间高浓度的进入我们体内。糖毒是什么呢？一点一点的使得我们神经毒素进行一种中毒的表现。
1: 明白。
0: 啊，但是同样，温水煮青蛙，它也是破坏我们神经的一种连锁反应。啊，慢慢的，我们人就开始无法忍受了。那么这种神经毒素怎么清理呢？我告诉你 ，DMY 当中的400毫克高含量的二氢杨霉素。它就会起到非常大的明确的作用。
1: 嗯，
0: 相当于是你看我们中蛇毒了，是不是马上给打这个抗毒血清了？
1: 嗯，
0: 哎，抗毒血清就把人救回来了吧？你看看这个就相当于抗毒血清一样，
1: 这个就很神奇了。血清相当于是把毒素综合了。
0: 对，而且糖尿病患者还有一个眼病的问题，
1: 嗯，
0: 是吧？微血管代谢狭窄的问题，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五种毒素排除掉的话，我告诉你，我们就在最大限度上。就是解决了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包括眼病，
1: 嗯，
0: 是吧？高糖毒的情况在我们眼部血管当中大量的堆积，那你这个大量的堆积没有了，是不是眼底的血管它就疏通了，它就不会堵塞了？嗯，而且它还能够逆转因为糖尿病长期高糖毒造成的我们眼部的一种糖化的效果，是吧？什么叫糖化？糖尿病患者并发白内障，我告诉你，这个白内障就是糖化的一种效果。
1: 哦，
0: 啊。甚至我告诉你，如果是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的话，糖化导致的话，你把这个 DMY 就这个排毒王用好了的话，很多的时候可以辅助我们白内障患者实现一个逆转或者康复的效果。
1: 白内障它可不容易逆转和康复
0: 啊！对呀，啊，
1: 就好多朋友做了手术之后没几年它也复发。
0: 对，我跟你讲，这个按道理讲白内障是很难这个逆转的。
1: 对呀，
0: 啊。但是我说的啊，确实有先例。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德国海德堡大学合作医院当中曾经就收治过一个这样的患者，而且这位患者大众听过吧？
1: 嗯，知名汽车品牌。
0: 对，是大众汽车的一位高管，他叫迪姆，67岁了，啊，按道理说，这个国外啊退休年龄比咱们中国啊，我告诉你晚，67岁马上就要退休了。
1: 67岁都没退休，他们也延迟。
0: 67岁了，德国大众汽车的高管。身居要职，啊，而且他还没到退休年龄了。我说马上就要退休了嘛，但是为什么提前退了呢？
1: 嗯，
0: 就是眼睛出现了问题，啊，这眼睛啊已经影响到他正常的生活了，什么程度呢？就是糖尿病糖化之后出现的白内障，
1: 嗯，
0: 视力只有0.2了。
1: 哇，0.2那非常严重了。
0: 对呀，啊，是吧？而且这个0.2的视力啊。是在2-3个月的时间内从原来的0.7、0.8迅速的下降到0.2，这种就非常麻烦了。
1: 嗯，
0: 然后呢整个眼睛啊0.2，你说他有啥视力了？
1: 那对，
0: 是不是就看什么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是吧？你说只有我们说叫手动视力，就看人的话只有个人影，分不清是男是女，你看看。而且最痛苦的白内障的患者，有的你知道不，上个台阶下个台阶都特别的小心，
1: 哦，
0: 晚上根本不敢出门，是吧？最怕是什么呢？对面有车灯，车灯这么一晃 就基本上什么都看不着了。
1: 是吗？
0: 啊，所以说当时迪姆啊，三个月之内视力下降的这么严重，可以说是非常可怕的事儿了。
1: 嗯，那其实就基本上跟失明差不多了。
0: 对呀，
1: 就生活上受阻的很严重。
0: 对，而且这还不是最严重的。
1: 嗯，
0: 他同时还伴有着轻度的青光眼的并发症。
1: 青光眼连带着白内障。
0: 对呀，青白联合，我们在临床上叫。
1: 那太不好治了。
0: 是不是？真要是拖到最后的话，青光眼如果再爆发的话，那他这个眼病啊，基本上就是面临着失明。
1: 那后来怎么样呢？
0: 当时医院就给迪姆一共开了六个疗程的 DMY， 六个疗程结束之后，人家直接回到工作岗位了。
1: 嗯，
0: 啊，今年应该是70岁了吧，已经过了这个退休的年龄了。我听说人家被返聘了。
1: 哎呦，
0: 又回去上班了，
1: 又继续发光发热了。过去3年多了，没有一点复发。
0: 这个啊，咱不说他彻底好了，最起码他不影响他工作了，而且这3年没有任何的反弹。
1: 嗯，
0: 啊，起初他在用第一个疗程的时候呢，他觉得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啊，因为第一呢，他的年纪是一方面问题，因为67岁了，
1: 嗯，
0: 你想一想，
1: 年纪确实大，
0: 年纪大嘛，是不是？那么身体自身的排毒能力，67岁已经严重的不足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他这个眼睛已经并发青白联合了，
1: 嗯，重了，
0: 两种病的合并了，所以说他这个康复起来、调理起来，他这个时间是不是自然要长一点？
1: 对，
0: 所以说第一个疗程效果并不明显，那视力并没有明显的一个改善，啊，但是他没有下降。这是最好的一个表现。我说过了，他从 0.7 0.8 的视力变成 0.2 只用了3个月、
1: 嗯，很快的嘛。
0: 所以说他第一个疗程没有继续的恶化，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现了。
1: 没有退步就是进步。
0: 对，然后他在用到第三个疗程左右的时候啊，首先视力的提升是最明显的。
1: 嗯，
0: 仅用了三个疗程，他原来不是 0.2 吗？这个时候视力能达到 0.4 左右。
1: 嗯，
0: 以前什么怕光啊、眼压高的问题，哎，三个疗程之后基本上没有了。
1: 嗯，
0: 啊，等六个疗程完全用完了之后，他的视力已经恢复到0.8左右了。
1: 哇，
0: 啊，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回去接着工作的原因了。
1: 这 DMY 真牛，就没想到眼病它也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当然了，但是这个眼病一定是什么呢？比如说高糖毒导致的糖化产生的这个眼病，一定是什么呢？
1: 由毒来引发的。
0: 对，由毒来引发的。所以说这个人家是
1: 排毒效果好，
0: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他就把这个毒排出来，你眼病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呗，
1: 嗯，
0: 是吧？那同样我讲过，这种调理的方法是实现了恢复我们自身排毒的能力。我刚才说了毒素造成的眼病的问题，那我说了我们一些心梗脑梗的问题啊，神经性炎症的问题、皮肤病的问题，是不是有很多情况也是因为毒素过多导致的呢？
1: 对呀，
0: 那只要是你毒素导致的这些可怕的疾病，你用好了，都会有，在我们在临床有数据啊，都会有明显的一个身体的改善。
1: 那我们的人体当中或多或少都有毒素的堆积啊。
0: 当然了，
1: 你都用得上啊。
0: 对，
1: 那老师还得是求您帮我们争取的啊。
0: 是吧？
1: 对呀，
0: 但是大家伙也了解咱们，嗯，就是我要是没有一定的这种把握的话，啊，我也不会在节目当中讲。
1: 嗯，
0: 是不是？全球购咱们这个节目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一定会想办法给大家伙搞到的。
1: 嗯，
0: 是吧？
1: 对，
0: 而且就拿这个德国的 DMY 这款产品来讲，其实我跟你说，静时我很早以前就在一直关注它了。
1: 嗯，
0: 包括最近一批，也就是上周吧，我已经开始从德国安排进口一批了。
1: 老师您真办事儿，哎。
0: 就从这个德国的海德堡大学人家研究中心，我给大家伙搞的。
1: 嗯，
0: 是吧，已经开始通过空运，是吧，进到咱们国内来，是吧，大概再有一个一两天的时间吧，我估计在咱们全国各个城市，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的城市，大概陆续的就会到货了。
1: 太棒了，老师，您办事就是靠谱，嗯，效率高。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呢，记得拨打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老规矩，先排队，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创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

0: 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0: 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
3: 你好。
4: 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哎，梁老师啊。
3: 嗯。
4: 我刚才听你讲那个什么德国的 DMY 呀、啊。
3: 对。
4: 是这个名不？
3: 是这个名字啊。
4: 哎呦，那还好，我说对了。哎呦，要是的话，你就给我报个名吧。
3: 啊，我首先我跟你说啊，就德国的这个纯进口的，它的名字就叫 DMY。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帮助我们恢复自身排毒功能的一个非常前沿的产品，明白了吧？啊，
4: 哦，哎呀，那这样的我就好地了。
3: 嗯，
4: 哎呀，老师啊，
3: 嗯，
4: 我之前是买过，我也不会说这个英语
3: 啊、哦，
4: 但一说到排毒啊，我就好记了，
3: 嗯、
4: 我就知道了、
3: 嗯，
4: 就是这个东西，没错，
3: 没错，就是它啊。
4: 哎呀，那
3: 以前给大家伙提供过一小部分啊，一小部分人得到过、
4: 哦、
3: 啊，嗯。
4: 哎呀，那老师，你帮我报上名吧。
3: 你这样，我们的导播呢会帮你这个登记上的啊、
4: 哦。
3: 但是你刚才说你用过这个，那就是之前3年前那一小部分人吧。是吧？你用完之后应该是有发言权的，用的怎么样啊？跟我介绍介绍。
4: 哎、老师，我跟你说，
3: 嗯，
4: 不是我用的，
3: 啊、
4: 因为当时是我给我老伴儿用的、
3: 哦，
4: 他用的挺好的。
3: 挺好，嗯。
4: 因为老伴儿是这样的，他是脑梗后遗症
3: 啊，
4: 那躺在床上啊，都七八年了，
3: 七八年了
4: 动不了
3: 啊。
4: 你说说话也费劲儿，吃喝拉撒睡都得靠人家照顾。
3: 哎呦啊！
4: 另外，他有这个糖尿病
3: 啊。
4: 最严重的就是他那个皮肤啊，哎呀，浑身起大泡
3: 啊、
4: 哎，完了还刺挠的厉害
3: 啊、哦，痒的厉害。
4: 哎呀，
3: 嗯、
4: 对呀，你越痒吧，他就越抓，越抓吧就越痒。
3: 那是，嗯、
4: 就跟那个你们说的恶性循环呢，
3: 对，
4: 一样的，
3: 一样的，对。
4: 啊，有的时候我就说他，我说你控制控制了行不？
3: 嗯。
4: 哎呀，他就用眼睛瞪我，他说这个难受劲谁能控制了？
3: 对，那不是说控制就能，对，那可不是说控制就控制得了的。
4: 对呀、
3: 啊，因为
4: 这个是专心往肉皮里
3: 对
4: 刺挠
3: 啊。对，因为他这个属于什么呢啊？属于糖尿病引发的皮肤神经炎的一个并发症。
4: 哦，
3: 啊、包括有的人会有皮疹的问题，是吧？
4: 嗯。
3: 那你之前没给他用过什么药物啊？
4: 哎呀，用过啊，就用那个什么，刚大夫拿那个抗过敏的，
3: 嗯嗯，
4: 完还有什么抗细胞感染的，就是
3: 细菌感染
4: 消炎的，
3: 哦，消炎的，嗯
4: 啊，还有抹的那个药膏啥的，
3: 嗯，
4: 哎呀，那用的多了，
3: 嗯，
4: 听啥好就给他用，
3: 啊，
4: 哎呦，用老多，我看啊都不行，
3: 啊，
4: 看他痒的难受啊，
3: 还是痒。
4: 哎呀，自己没事也老挠
3: 啊，
4: 这身上啊给他挠的没一个好地方、
3: 啊、
4: 尤其是他那个头皮、
3: 嗯、
4: 后脑勺有一块啊，那弄得头发都不长了。
3: 哎呦，你看
4: 秃顶了。
3: 那他这个药膏都控制不住的话，那应该是比较严重的了、
4: 嗯、
3: 啊。
4: 对，
3: 你像他这种情况，一些常规的药膏或者是过敏药物它都不好使的话，那是比较严重的。而且就这些药膏和过敏药啊，其实它只是缓解，它没有这个根治的作用啊。
4: 哎，对呀、啊，是啊，你说抹上啊，能好那么一会儿，
3: 嗯，
4: 完一会儿过了又不行了，
3: 不行了，嗯。
4: 你说吧，他这难受啊，那心情也不好，
3: 对，
4: 脾气还不好，
3: 嗯，
4: 一难受啊，动不动就跟我闹绝食
3: 啊，不吃饭。
4: 啊，跟我发脾气、啊
3: 嗯、
4: 哎呀，我还不敢说他，还得哄着，就像哄小孩似的。
3: 嗯，
4: 哎呀，他有的时候难受啊，那一宿一宿的不睡觉。嗯。哎呀，可能是痒的刺挠的太厉害了，
5: 对对，
4: 难受啊。
5: 嗯嗯。
4: 再加上这个脑神经啊，可能也不太好。
5: 嗯。
4: 经常啊，就是睡不着觉，失眠了。
5: 嗯。
4: 他这一宿啊，不睡呀、啊，没啥。你说谁好人跟他能受得了啊？
5: 就把你给折磨完了呗，是不？
4: 哎呀，对呀，是啊。
5: 好，他用这个用完之后，后来怎么样了？
4: 后来呀、啊，得亏给他弄来了这个吧、
5: 嗯，
4: 要不然呢，我都不知道该咋办了。
5: 嗯。
4: 我记得上一回啊，我给他买了三个疗程的。
5: 哦。
4: 因为刚开始啊，咱也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5: 嗯、
4: 没敢多买。
5: 理解，嗯。
4: 嗯，现在一寻思呢还挺后悔的。
5: 哎呀。
4: 哎呦，当初不如多买点。
5: 嗯。
4: 啊，我给他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哎，他说那些疹子啊变得都干巴了。
5: 嗯。
4: 哎呀，以前呢他挠的地方啊，不爱好的地方啊，哎，我看着慢慢的也都干了结疤了。
5: 嗯。
4: 哎呀，也就十多天吧。我看就正常了、
5: 哦、
4: 因为他有糖尿病嘛，
5: 嗯，
4: 以前破个皮啥的都不爱好，
5: 不爱好，嗯，
4: 对呀、啊、我给他用了三个疗程啊，这个三个疗程呢都快用完了，
5: 嗯，
4: 哎，我看他也不挠了，身上的包啊啥的基本上都平了，
5: 真不错，才三个疗程、
4: 嗯、
5: 效果就这么明显了，挺好挺好啊。
4: 哎呀，是啊，你说除了这些吧，他睡眠还好多了呢、
5: 嗯、
4: 基本上一个晚上啊能睡上六七个小时了，
5: 那这基本正常了，嗯，
4: 对呀、啊、你说他这一好睡呀、啊、我也能跟着睡个好觉了，要不然呢，哎呀，他睡不着他就折腾我呀。
5: 那可不，嗯，哎呀，真不错啊，真不错。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天呢我在节目当中一直强调，就是人呢啊，生老病死这个规律谁都逃脱不了。
4: 对对对，是
5: 35岁之前呢我们是靠肝脏和肾脏排毒，35岁以后呢，我告诉你说啊，我们这种排毒的这种机能会断崖式的下降、
4: 嗯、
5: 然后怎么办呢？就依靠外源性的一些补充了，来帮助我们人体的毒素的排除了、
4: 哦、
5: 啊，就我们自身的排毒能力35岁之后就开始下降了，岁数越大的人排毒的能力它就越来越差，尤其是长期得病的或者是卧床的，我告诉你自身排毒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弱的啊。
4: 哦，
5: 本身你看你老伴还有糖尿病、
4: 嗯、
5: 你看糖尿病是什么呀，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那就是糖毒、
4: 嗯、
5: 是不是？
4: 对，
5: 那这个糖毒就引发我们皮肤的问题啊，五脏六腑的问题啊，神经的问题啊，包括会引发我们神经毒素的分泌、
4: 嗯、
5: 是吧？他以前靠自身的排毒能力强能排出去，那岁数大了他排毒能力不行了，他就没办法排出体外了，这就明白了吧，是吧？
4: 哦，
5: 对呀、啊，
4: 这么回事啊？
5: 对
4: 呀、
5: 啊，所以说随着年龄越大，我们的并发症会越来越严重，就是这个原因。
4: 嗯，
5: 那他后来为啥用了这个德国进口的这个 DMY？
4: 啊，
5: 首先第一个，德国进口的 DMY， 它是三效合一的排毒的方法，不仅能够做到我们最基本的保肝护肝的功能，它还能够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五毒，啊，这五毒基本上涵盖了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毒素了。然后还能够抗击外来的病毒，啊，并且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排毒的机制。就这一点啊，我告诉你，就对于咱们年龄偏大的一些患者朋友，是吧，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二点是什么呢？你如果你这个包装盒还有的话啊，你看看，它里面每粒儿啊，它的含量就是400毫克的二氢杨霉素啊，
4: 嗯，
5: 就这个含量最高了，是吧？
4: 嗯，
5: 这个二氢杨霉素是啥呢？就是我们说的咸齿舌葡萄叶的提取物。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就这个二氢杨霉素，它能够同时抵抗3800多种外来的病毒和细菌。
4: 哦，
5: 你看看，所以说对于你老伴儿这种什么糖毒也好啊，神经毒素也好啊，我告诉你，包括我们很多人引发的脑梗啊，就是大脑当中的这些毒素，它都有一个很好的抵抗的这个作用啊。而且你这是按疗程服用的是吧？按疗程用这就对了、
4: 嗯。哦，是这样的。
5: 嗯，
4: 那我明白了。
5: 嗯，
4: 哎呀，这会儿啊，你给我报上名啊。
5: 嗯，
4: 我要定6个疗程的。
5: 对、
4: 哎，我多给他用一段时间。
5: 6个疗程是吧、
4: 嗯？
5: 没问题，这个名啊，我们导播会帮你记录下来的，好不？啊。
4: 哎呀，好好好，
5: 嗯、
4: 哎呦，那太谢谢您了，梁老师，太谢谢了、
5: 嗯。别客气，别客气。好了，嗯，咱们时间的关系。
4: 嗯

0: 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好啊？
1: 哎，好好好，
0: 哎，再见啊。好，
1: 哎，好，谢谢谢谢，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这个栏目在国外开播十年，深受欧美华人以及东南亚华人好评。2020年扎根国内后，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外知名高端的营养品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高的产品。让每位听众享受零距离、零差价、物真价美的健康体验。
3: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最后买了个鱼油，含量比日本的少一半，价格反而高一倍。
4: 啊，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3: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4: 本栏目对所有听众承诺，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5: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你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2: 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于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这些天您跟我们讲了排毒的重要性啊。
1: 对，
0: 大家最先讲到的呢就是我们的肝脏。
1: 肝脏是吧？
0: 对呀，因为肝是人体最大的解毒的器官嘛。
1: 哎，静时你说的没错，人的这个肝脏啊确实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解毒的器官。
0: 嗯，对呀，你看肝既然是最大的解毒的器官，只要是把肝脏保护好了，它的解毒功能不就是更加完善更加健康吗？我们大家熟知的一些护肝片啊水飞剂啊就这些东西，我们大家是不是多吃点就可以了？
1: 哎呦，
0: 为什么要用您昨天说的德国的 DMY 呢？
1: 啊，德国的 DMY 是吧？静时啊，你这个问题问的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包括你的这个认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一个共同的常识。但是我们共同都认为对的这个常识它真就对吗？你看看。
0: 哎，这个问题是问号的哟。
1: 好，我问你啊，护肝片也好，刚才你提到水飞剂也好，包括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比较流行的吃的这个什么卵磷脂啊，
0: 哎对
1: 啊，鸡肝呐、维生素啊，是吧，这种类特别繁多吧。但是你记住了啊，这些所谓的护肝片，这些保护我们肝脏进行排毒的产品啊，都具有一个单一性的问题。这个单一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只能保护我们的肝脏，帮助我们肝脏来排毒，它根本就起不到全身毒素的一个排出的作用。那如果说提到我们心肝脾肺肾，我们从头到脚所有身体当中的这个毒素的问题的话，我告诉你，德国的这个 DMY 它能够做得到。其他的那些护肝产品都是太单一了，只能保证肝脏排毒的问题。
0: 那老师您说全面的就是德国的 DMY， 你如何让我们更加信服的？
1: 你这样啊，你看比如说静时，刚才提到的护肝片也好水飞剂也好，你知道什么人在吃吗？
0: 伤过肝的人呢？
1: 肝损伤的人是吧？
0: 都想保护好肝的解毒的功能，所以说才调理肝脏的能力嘛，
1: 是不是？这样的人在吃是吧？那好了，那对于这样的人来讲，你比如说有一些卖一些护肝片的一些商家，是吧？你卖这些产品的一些商家，你看他们的广告语，他们怎么宣传的？
0: 这我还真知道，这些天我真了解了一下。比如说护肝片
1: 啊，
0: 一般都宣传熬夜加班不伤肝，
1: 哎，
0: 喝酒应酬不难受，解毒排毒护好肝
1: 啊，
0: 就类似于这些宣传语吧，
1: 都围着肝脏来作用的是吧？
0: 对呀，而且我还看到其中的有一个商家啊，他还真卖的不少呢。
1: 哦，
0: 就是链接上他主推的护肝片，现实当中一个月有30多万人在付款，
1: 30多万人呢、哎呦，那可真不少。
0: 那当然了，所以说嘛，如果说不是大家更看重了它的解毒护肝的效果，那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去购买呢？
1: 嗯，没错啊。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刚才你提到有叫熬夜加班不伤肝，
0: 哎，对，有这样的宣传语，
1: 哎，所以说大家伙都知道了，熬夜啊，加个班啊，晚上吃夜宵啊，不睡觉啊，伤肝吧。
0: 嗯，
1: 就拿这句话咱们来说的话，你知道我刚才讲的，就是大家伙认为对的，它不一定对。好了，就拿这句话来说，熬夜伤肝这个话来讲，它不是百分之百正确的。
0: 但是我们的认知啊，上到老年人，下到十几岁的孩子，大家都是。

0: 上认为的呀，早睡保肝，这不对吗？
1: 晚上不睡觉就伤肝是吧？
0: 不对呀，
1: 晚睡或者是熬夜，它伤肝是没问题的，包括刚才提到的喝酒伤肝也是对的，但是这种说法就局限性了，这是最大的问题。
0: 嗯。
1: 就是作为他这个商家来讲，他就是保护肝脏的，所以说把这个熬夜也好，喝酒也好，他专门局限在肝脏的这个伤害上了，是吧？因为他这么宣传，他只卖这个护肝的产品嘛，所以说他就移花接木，是吧？断章取义，把这个熬夜呀、喝酒啊，这个主要的伤害全给你放在肝脏上了。
0: 他怎么移花接木、断章取义了？
1: 实际上，我们熬夜也好，喝酒也好。它伤害的可并不是单纯的只有肝脏啊，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熬夜也好，大量的饮酒也好，实际上就这样的生活习惯，它是我们身体当中毒素积攒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你身体当中大量的积攒的这些毒素，我这几天讲过，主要是哪几方面的毒素？气毒、血毒、湿毒、寒毒，还有火毒，是吧？这五种毒素。那么这些毒素积攒下来，它只会伤害到我们的肝脏吗？对不对？我们其他的脏腑器官是不是也同样受到严重的伤害呀？
0: 对，确实它也是有伤害的。
1: 对呀，
0: 但是我们都说嘛，肝它是最大的解毒器官呀。
1: 呵，肝解毒啊，充其量它解的是自身的毒，是吧？那你这个熬夜也好，喝酒也好，大量的这种五毒的滋生在我们人体当中的堆积，你除了肝脏之外，你不得关心一下你的心脏吗？你的大脑吗？我们的肺脏吗？我们的肾脏吗？是不是？你光盯着肝脏，那有用吗？只不过这些商家他卖的产品只是保护肝脏的，所以说他把这些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他都给你靠到肝脏上了，是吧？比如说熬夜。我告诉你，人要是不睡觉的话，它产生大量的什么呀？这个毒素，尤其是我们生命科学说的什么呢？叫神经毒素。你看为什么你熬夜了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你这个头是浑浆浆的。就我们说的，就是不清醒，是不是？眼睛是睁着的，但是永远是没有精神头的，记忆力是非常下降的，
0: 混沌，
1: 混沌的，对吧？实际上这是什么？就是你在不睡觉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当中产生大量的毒素，其中就包括这个神经毒素，而且它是分泌最多的。神经毒素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医上说五毒当中的哪种毒呢？血毒。而且这种神经毒素，它直接影响到的，一是我们的脑神经，再有就是我们的心肌细胞。所以说，你看有经常熬夜的人，心脏没有好的，其实这些我跟你说，反而是更要命的。而我们很多吃护肝片的朋友，哎呀，被这个广告语所吸引啊，所误导，说的熬夜就伤肝，那我们得保肝，保肝没错，但是我们其他的脏腑器官你不该保护吗？
0: 那太应该了。
1: 对呀，所以说它没那个作用，它只能起到保肝的作用，那怎么办？它只能是断章取义了，
0: 对，
1: 是吧？其他脏腑器官它能好使吗？
0: 对，
1: 它不好使啊，是吧？
0: 对。
1: 对，你吃这护肝片，你能排出这个大脑当中的神经毒素吗？能够排出这个心肌细胞当中、心脏当中的神经毒素吗？它排不出去啊。所以说他就把这些给你抛开了，是吧？
0: 他不讲这个。
1: 对呀，所以说他只说这个伤肝的问题啊。你这些不良的习惯，熬夜也好，喝酒也好，包括那些垃圾食品也好，其实它是对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会产生大量的毒素的，
0: 它是一个整体性的。
1: 对呀，所以说你看这两天我讲到了人体的五毒，五毒才是我们很多重大疾病的罪魁祸首。
0: 对，
1: 而真正的五毒对于肝脏来讲只是其中一个单位而已，这五毒肝心脾肺肾哪个不伤害呀？所以说你单纯的吃这个护肝片来说，对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解全身的五毒来讲，它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了。
0: 这么说它都不能解了。
1: 对呀、
0: 那
1: 而且你看看，你说刚说30万人购买，
0: 卖的还挺火呢。
1: 都什么人在买啊？我之前我看过这样的这个网上的药店的商家呀，就给过类似的数据，是吧？数据说明什么呢？就是50%的护肝片啊，都是被什么呢？被90后给买走的。
0: 90后，
1: 对呀、
0: 这么年轻开始养生了。
1: 年轻人他不就熬夜喝酒吗？ 所以说被商家。

0: 在好像水飞剂挺流行
1: 啊，
0: 宣传也能解全身的毒素呢。
1: 水飞剂啊，首先啊，就是很多对它比较了解的一些听众朋友啊，应该知道水飞剂它是一种肝病辅助的一种药物，它是一种这个中草药，然后提取物叫水飞激素。这个水飞激素呢，是我们临床上肝病辅助的一种用药，它确实具有保肝护肝的作用，在咱们国内上市啊，添加了这个水飞激素的这些临床的用药，你比如说这个乙肝灵片，是吧？就咱们国产就有吧，临床，还有进口的药物，一般叫什么呢？水飞激素胶囊，
0: 哎，对，
1: 对不对？
0: 乙肝灵片我还真听过
1: 啊，
0: 好多肝不好的朋友应该是医院都给开过。
1: 对，没错。那我这么说完了，大家伙可能会觉得，哎，这东西挺高端的，而且还有进口的这个水飞激素胶囊，是不是？应该效果不错吧？但是我要同样告诉你，别看这个水飞激素啊胶囊，它有的是进口的，但是它也不一定是高大上的。其实水飞剂它就是我们中医药传统的一种菊科的普通的一种中草药。它没有那么高大上啊，它确实有一定的清热解毒的作用，疏肝利胆的功效，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它的作用太单一了啊，它就是针对我们肝脏的，对我们这个心脏也好，肾脏也好，肺脏也好，脑神经也好，没有其他的作用。而且最主要的是，水飞剂这个草药哈，中草药哈，它的性情是苦寒的啊，你要用多了的话，比如说我说了我们脾胃虚寒，你要用多了的话，它会加重我们的病情。
0: 对嘛，你说了它是中草药，它有偏性啊。
1: 对啊，所以说刚才我说了，它是跟护肝片是一个道理，作用太单一，而且常年的使用会对我们身体有一定的伤害。
0: 明白了，其实无论是护肝片也好，水飞剂也好，包括我们大家吃的一些其他的产品，首先呢它比较局限，
1: 对，单一局限，
0: 只有解肝毒的作用，
1: 没错。所以说这些东西可不可以用呢？可以用，如果我们肝脏有问题的话，你用这样的产品就可以，但是还是那句话，作用比较单一，只能解肝脏的毒素，而咱们这两天提到的德国 DMY， 它并不是单纯的能解我们肝脏的毒素，它可以做到什么呢？排除我们全身所有的毒素，那五种毒，气毒是吧，血毒，寒毒，湿毒和火毒，是吧？而且它最终不只是光排而已，它还可以恢复我们自身的自主的这种排毒的能力，你说厉害
0: 不厉害？还能恢复自主排毒能力，
1: 你看这厉害吧？
0: 哇，那以后可以少吃不少药呢。
1: 当然了，
0: 甚至是即使吃药了，也不用担心药物的残留啊，
1: 对，
0: 毒素的堆积呀、包括也能避免一些因为毒素沉积导致的，比如心脑血管淤堵方面的问题的出现。
1: 哎，你这个话说的非常好，
0: 就
1: 是咱们有多少中老年朋友被称之为叫药人？
0: 对，
1: 什么叫药人？就长年累月的吃药，
0: 常年吃药。
1: 是吧？药心、药肝、药肾、药肺，是吧？
0: 是，
1: 就是很多肝心脾肺肾这些毒啊，都是我们吃药啊，最后把我们脏腑器官给毒害的。
0: 对呀，
1: 所以说排毒啊，按道理说是我们人体最基本的一种本能的机制啊，这排毒就是我们身体本能的机制发挥的一种作用。那它专门是什么呢？排除我们身体当中对我们脏腑器官有毒害的这些物质，它就有这个功效。我们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通过任何方法来排除的。所以说啊，我们设计一个排毒的规划的时候，记住这个规划是用来支持激活我们自身的这种排毒的这种自主功能的。
0: 明白
1: 啊，而不是用这个规划来代替我们这种功能。你记住了，你代替这种功能永远是单一的，只有我们自主这种功能是全面的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搞清楚这样的方法，我们人体发挥本身的这种排毒机制，是吧，恢复这种能力，这才是我们用一些方法用一些药物最终达到目的的宗旨，是吧？那谁能做到这一点？还是那句话，目前据我所知，我的 DMY 有这个能力。首先它能够辅助帮助我们人体排除五脏毒素，包括我说那种五种毒嘛，是不是气毒、血毒、火毒、湿毒还有寒毒嘛，是吧？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什么呢？它慢慢的还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这种排毒的机能。
0: 这个太好了，
1: 你看这是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0: 对
1: 啊，而且就这样的方法，你在其他地方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0: 当然了，其实我们最期待的还是德国的 DMY 它能够恢复自身自主排毒的这个机制，
1: 对，
0: 而不是说只是单纯的帮我们把体内现有的毒素排出去而已，
1: 更不是单一的排毒
0: 啊，对，更不是单一的，
1: 对对对，
0: 是全面的。
1: 所以说 DMY， 你像刚才提到的护肝片也好，水滴剂也好，那就没法比。
0: 对，它恢复自身的能力，这个是最重要的呀。
1: 而且就第一步来讲，就落它100米，为什么呢？它能把五种毒素都给你排出去，而不是单纯的解你的肝毒，是吧？而且我之前讲过啊，人过了35岁之后，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这种排五毒的能力它就开始不断的下降了。
0: 嗯，
1: 尤其是40岁到50岁之前啊，我们还能够维持一段时间，虽然你在下降，但是还是在水平线以上的。
0: 对，毕竟年轻嘛。
1: 对啊，40岁到50岁之间我们人还可以，是吧？
0: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一过50岁之后，尤其是60岁70岁，你这个自身排五毒的能力它会明显的断崖式的下降，明显的就不行了，
0: 对，
1: 是吧？尤其是咱就说过50岁以后的人，人体这种排毒的能力啊，那就不是逐年的递减了，它是呈一个断崖式的下降。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应该注重恢复自身的排毒的能力，我告诉你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0: 那您说为什么它就能够做到这么牛呢？
1: 嗯，
0: 它主要的自身牛的地方又是在哪儿呢？
1: 牛在哪儿是吧？就德国的这个 DMY 排毒王，它可以做到以一顶三。
0: 以一顶三？
1: 哎，以一顶三
0: 什么意思？
1: 就这么跟你说吧，静石，就是你听没听过三国当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叫三英战吕布？
0: 当然听过了，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1: 对，
0: 当时不是说各路诸侯共同来讨伐董卓吗？
1: 啊，对，
0: 但是董卓他义子吕布，
1: 对，
0: 那天下无敌，谁也打不过他。
1: 嗯，
0: 后来刘关张三个人一起，
1: 对，
0: 强强联手，才勉强跟吕布打了个平手。
1: 就一人打不过，就是干嘛呀？组团呗，是不是？打群架呗，是吧？哎呀，这还行，这三国这四大名著也看了一些，是吧？好，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其实大家伙都知道，刘备、关羽、张飞，每个人自身是不是都比较厉害？
0: 对，
1: 对不对？但是你要跟三国时期的吕布比，是不是就差一些了？
0: 对呀，一吕二赵三典韦嘛。
1: 排名第一是吕布，是吧？这是在这个三国的这个排行榜当中排名第一。但是不知道你注意到一点没有？一般两军对垒的时候，通常都是武将和武将之间单挑。
0: 是。
1: 是吧？
0: 先杀他多少回合？
1: 对对对，说打个300回合不分胜负，是不是这样？
0: 评书里都这么讲。
1: 对，那你为啥到吕布这儿不跟你单挑了？不跟你讲武德了？
0: 厉害
1: 是吧？哥仨一起欺负我一个，最后还僵巴的打个平手。
0: 那说明一个人根本打不过我呀。
1: 对，道理就在这儿啊。所以说我要说的是什么？德国的 DMY， 他这个排毒王，他牛就牛在这儿了，是吧？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三国当中吕布、吕奉先一样，它可以以一顶三。你单独拿出一个产品来，比如说护肝片、水飞剂、卵磷脂，那都是单一的，你根本和这个你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你比不了的。而且从产品的特性上来讲，就是从产品的功效来讲，德国的 DMY 为啥它可以做到以一顶三呢？啊，叫三效合一呀、啊！
0: 三效合一，
1: 对，
0: 首先呢，
1: 首先咱就说最普通的保肝的这个功效，
0: 那还是护肝片的作用吗？
1: 对，护肝的这个功效，
0: 哦，
1: 是吧？虽然保肝护肝有这个作用，但它的这个保肝护肝的这个效果，和你说的护肝片那可是天壤之别。
0: 它更厉害。
1: 这个德国的 DMY 排毒王，它护肝和护肝片它是完全两回事儿。
0: 嗯。
1: 它是真正意义上的防御啊，不但是保护我们的肝脏了，还能够在我们的肝脏形成一种防御。
0: 哦，就是恢复自主功能。
1: 没错，
0: 抵御外来毒素。
1: 你看比如说刚才说的，就是你护肝片、水飞剂，它充其量是当个帮手，帮你把这个肝脏当中的毒素排出体外。
0: 嗯，
1: 我说了，德国的这个排毒王 DMY， 它是通过提升我们自主的排毒的这种功能，起到排毒的作用。
0: 嗯，
1: 所以说它既 让我们的肝脏把毒素排出体外了，它更主要的是能够恢复我们肝脏原来自主的这种防御啊、排毒的这种机制。你看看
0: 以前的后肝片太单调了，
1: 对，
0: 真是不好。
1: 没错啊，你像有一些患者以前吃护肝片，刚开始用上好使，
0: 嗯，
1: 因为他刚吃的时候，这护肝片能起到一定辅助的作用，
0: 嗯，
1: 但是用着用着为啥不好使了？
0: 失灵了，
1: 对吧？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肝脏自主排毒的能力越来越下降，那你这个药性就起不到那么大的辅助作用了。
0: 对的，
1: 甚至有的按疗程阶段服用，是吧？吃上几个阶段就没作用了，
0: 嗯，
1: 是吧？因为它只能够是辅助我们肝脏排毒。是吧，你这边辅助排毒，那边肝脏还不停的损伤，你一直修复不过来，就跟破房子四面漏风一样，今天刮南风你修南墙，明天刮北风你修北墙，最后来个龙卷风得了，你哪儿都修不好，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 DMY 德国的排毒网它就不一样了，它在给你修缮的同时，它是让你整个房屋的一种重新的加固，固若金汤，让你重新把这房子建起来，就是它在帮助辅助我们肝脏排毒的时候，它同时也在恢复我们肝脏本身的排毒这种功能，那就没有任何破绽了。
0: 这个就是很全面。
1: 对呀，这咱就说这个单纯的这个护肝的作用，是不是比那些护肝片、水飞剂那强
0: 太多了？
1: 这还是第一个功效呢。那么第二个功效是什么呢？它最牛的，它是能够让我们从头到脚、由内而外的一个整体的排毒。啊，并不是单纯的排我们肝脏当中的毒，你看前面我也说了，是吧？不像其他的那些单一的排毒产品，你用上了好使，不用身体又出现问题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它是干嘛呀？
0: 它是恢复我们自身的排毒能力呀。
1: 没错，啊，并不是单纯的帮你排毒而已，
0: 嗯，
1: 它是把你那个整个的机能调动起来了。
0: 那它的第三个功效是不是更厉害呀？
1: 第三个功效，我告诉你啊。就是什么呢？就是抗毒的能力。
0: 排毒和抗毒它不是一个吗？
1: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啊！排毒是什么？是滞后的。什么叫滞后？就身体当中得有毒素了
0: 啊！对，你先存在，
1: 然后你才能排出去。
0: 嗯，
1: 但是你这毒素一旦在我们身体当中已经存在了，是不是我们身体就造成伤害了？
0: 对。
1: 而抗毒是什么呢？是滞前的。
0: 嗯，不让你来。
1: 对。就是说我们身体当中恢复这种机能了，把这个 DMY 用好了的时候，我们外界的这些毒素它根本就进不来，那它进不来的话，是不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就不会受到我们早期的伤害了？
0: 嗯，
1: 而且我们生命科学在临床上做过相关的一个统计啊，它的抗毒机制可以做到同时抵抗多种外来的毒素，里面都包括什么了啊，
0: 嗯，
1: 比如说化学物品的残留，
0: 嗯，很多。
1: 你比如说我们日常的吃的食品当中是不是有添加剂？
0: 对。
1: 有没有防腐剂？
0: 那肯定有啊。
1: 啊，你说哎呀，我们买的都是绿色食品，好了，绿色食品它用没用化肥？
0: 那肯定也
1: 有。
0: 有
1: 没有农药？是不是？
0: 嗯。
1: 好了，我用的都是农家肥，我自己家种的。好，你是不是要包装？你包装的话是不是有工业污染？对不对？
0: 对。
1: 包装袋上有没有污染？有没有重金属的残留？暴露在空气当中，你空气当中有没有污染？这些都是化学物质的残留，啊，包括食物不能够充分消化，慢慢的它会产生自身的毒素，这都属于化学物的这种残留。
0: 嗯，
1: 还有什么？还有细菌，细菌我们就熟悉了吧？
0: 那也无处不在呀。
1: 病毒啊，还有以及我们病变组织，比如说我们哪儿哪儿病变了，你没有及时的清理，它坏死的细胞，我告诉你，它在死亡的过程当中，它也会产生大量的细胞毒素。
0: 嗯，
1: 就像我们伤口破口了，是不是它容易化脓？
0: 嗯，
1: 化出这个脓汁来，是不是自身产生的这种腐败的物质，就是我们的细胞毒素？
0: 对。
1: 那这些，哎 ，DMY 它的抗毒机制都能够有效的给它抵抗住、抵御住。
0: 嗯，
1: 那。你这些毒素我告诉你，如果说你不能够完全抵御的话，你看我告诉你，就是心梗怎么来的，
0: 嗯，
1: 脑梗怎么来的，你想过没有？我们血管好模样的，这血液流通挺畅通的，怎么它就形成淤堵了呢？那这些淤堵实际上就是这些有毒的物质，我们说的毒素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最后形成的堵塞，这还是你能看得见的呢。你知道看不见的有哪些你知道吗？
0: 嗯，
1: 慢性疾病，慢性疾病你看不着它堵在那儿，但是这些毒素它会使得我们的肝心脾肺肾 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0: 温水煮青蛙，越来越重了。
1: 对呀、啊，这就是慢性疾病形成的根源嘛。
0: 那这么说，从治疗意义上讲啊 ，DMY 它又有护肝的作用，
1: 嗯，
0: 又可以恢复自身的排毒和抗毒的机制。
1: 对，所以说这回我一解释你明白了吧？
0: 嗯，
1: 而且它又是三效合一的产品。
0: 但说到这儿啊，我们对 DMY 也是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了。
1: 嗯，
0: 还想问一个问题，
1: 你说，
0: 之前老师讲到了。这东西它原料包括提取的有效成分，它就是二氢杨霉素嘛？
1: 对，
0: 它也是提炼的呀。它提炼的，我们也可以做得到啊。
1: 确实啊，我们也能够从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当中提取出这个二氢杨霉素。现在我们中国也能做到啊，这是确实的。但是德国的这款 DMY 这个排毒王，它能够做到每粒儿当中。都能够含有400毫克的浓度极高的这个二氢杨霉素。
0: 他们提纯的浓度高。
1: 对，这种高浓度的提纯，我们这个说实话，目前我们的一些企业药企可能就做不到这么高精尖的技术了。
0: 但是我们的药企也挺厉害的呀。
1: 嗯，
0: 像什么熬制啊、低温萃取啊这些高科技，我们也很普及呀、啊。
1: 哎呀，可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是吧？我们经常讲，就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你得用适当的前沿科技的方法，才能够把二氢杨霉素达到那么高的浓度的活性物质的浓缩，啊，你想把这个二氢杨霉素是吧，就这种成分是吧，你想达到这个每粒400毫克这种浓度，而且它还是具有活性的。我告诉你啊，首先你在提取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难题。
0: 什么难题？
1: 很难解决。
0: 嗯，
1: 就是这个温度和浓度的一个把控。就这种成分啊，就是二氢杨霉素啊，它有个特点，温度稍高一点它就挥发，
0: 嗯，
1: 挥发它是不是就没了，
0: 嗯，
1: 浪费了。但是你温度又不够的话，它怎么样呢？它不能够启动它这种排毒的功能，它就没有活性、
0: 哦、
1: 我讲过咱们中国古时候为啥很多名医他得亲自熬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呢？
0: 别人熬不好。
1: 对，要一定要在这个水温要开没开这个临界点上才能够发挥最大的功效。
0: 嗯
1: 啊，尽管如此，但是那是古代啊，古代科学技术哪有咱们现代讲啊。
0: 嗯，
1: 说现在我告诉你，咱们要加大它这种功效的话，咱们知道就得有前沿的科技把这个温度和浓度给它把控好了。因为本身我是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嘛。在我们发现什么呢？就是二氢杨霉素的这个提取物啊，它最早的时候不是来自于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吗？
0: 嗯，
1: 咸齿舌葡萄叶，我说过它是谁的秘方？弓邪派的秘方吧？
0: 对呀、啊，之前老师讲过，我们对弓邪派还充满着好奇和神秘色彩，
1: 好奇吧是吧？这回我给他揭秘了、
0: 嗯，
1: 没那么神，人家就是有一个咸齿舌葡萄叶，人家作为这个绝招，
0: 嗯，
1: 是吧？那你说这个？人家弓邪派的这个秘药，它为什么能做到全身排五毒呢？就是仰仗的这种高浓度的二氢杨霉素的开发，啊，它的作用。
0: 对，
1: 而且我告诉你，就目前咱们临床研究发现，只有在400毫克的时候，这个作用是刚刚好的。
0: 嗯，
1: 啊，那么在这个含量的基础上，它能够发挥最大的药效。
0: 嗯，
1: 而且。这个吃完了之后在我们身体当中没有残留，同时呢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彻底的排出体外，还能够最大范围内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的排毒的机能，给它调动起来、
0: 嗯、
1: 你完全是一个恰到好处，多一分不行，少一分也不行，这是经过大量的实验推论和高精尖的仪器最后得到的结果。而这个控制在每粒400毫克这么高浓度的，我们现在很多药企是做不到的。目前这个技术啊，据我所知，德国的海德堡大学实验室能够达到这么高的要求。
0: 我们真没有啊，真让人家给垄断了。
1: 所以说你看啊，什么叫垄断？要么是原材料垄断，要么就是
0: 技术
1: 垄断。原材料现在很难垄断。
0: 对。
1: 啊，你有我就种呗。
0: 对。
1: 是不是你野生的好了，我开发一片地，50年后它也野生的。
0: 嗯。
1: 但是技术它要垄断的话，就没办法别人去给它共建了。是吧？
0: 对，
1: 所以说这就是垄断。咱们也知道德国的制造业那全世界都有名吧，
0: 确实遥遥领先啊，你得承认
1: 人家特别严谨。
0: 嗯，
1: 你比如说电子水平全世界那都是遥遥领先的。
0: 嗯，
1: 所以说人家这种搞科研的态度吧，也造就了人家这项技术就一直是垄断式的。所以说你看我们 明明这个鲜纸叶葡萄叶咱们老祖宗早就发现了，但是现在咱们想用最好的还得从德国进口，你说这没办法的事儿。
0: 一旦是进口的东西嘛，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把控价格。
1: 对呀、啊、
0: 所以说还是自己生产的好。
1: 对呀、啊、确实是这样。但是吧、哦、咱们怎么说呢哈，你也不能完全这么想。虽然说我们不能够自己生产，但是我们也不能吃亏呀、
0: 啊。
1: 嗯、是不是咱得找回来呀、啊、
0: 嗯，
1: 虽然他们是垄断的，但你要知道这一台二氢杨霉素的提取设备的造价足够我们买上上万瓶的这个 DMY 了。
0: 嗯，
1: 所以说你从这个成本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啊，我们自己要买那个设备还不如从进口，还相当划算的。
0: 嗯，
1: 对不对？
0: 也是。
1: 而且最主要是咱们有健康全球购这层关系，是不是？我还真就有一定的资源能够给大家伙争取到低的出厂的价格。
0: 所以说我们真是还是老师您有话语权，
1: 咱不能吃亏，
0: 这有团队有话语权非常重要。
1: 对，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什么时候干过赔本的买卖？
0: 嗯，
1: 是不是？他们有技术，好了，他们帮咱们做好了，咱们有渠道，对不对？那我就能够帮助大家伙零距离零差价的争取到这个德国的排毒王，何乐不为呢？是不是？
0: 嗯嗯嗯，
1: 400毫克每粒的高含量，是吧？你别的地方我告诉你才真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着。
0: 买不着，没有。
1: 对啊，我经常讲一款产品它的效果取决于它的浓度吧，取决于它的含量吧。
0: 对。
1: 是不是？你就拿这个400毫克每粒这个高含量来讲，它从工协派的这个理论上，我们中医工协派的理论上讲，它也是顶格的含量。
0: 当然了。
1: 所以说它效果大家伙放心，没得说。
0: 当然了，我记得老师您昨天讲了嘛，工协派在最开始提取的时候，它是用的是传统中药煎熬的方法。
1: 对，
0: 熬一大锅，可能呢二氢杨霉素提取出来的成分也不到100毫克。
1: 对呀、
0: 啊，那剩下的不都浪费了吗？
1: 那就得扔掉了。
0: 那只能这样，
1: 是吧？咱们经常说啊，哪个中医大夫给我开这汤药，说三碗水熬成一碗水，是吧？你可能熬完之后，这里面的成分可能流失就太多了。
0: 嗯，
1: 而通过德国的人家这个目前前沿的生命科学的高精的技术，它就可以保证这个含量，在不浪费的基础上就能够保证每粒400毫克，
0: 嗯，
1: 这种的含量啊，基本上吧就做到了不浪费一滴药物，有效成分全都提取出来。
0: 哎，它能真的一点都不浪费啊？
1: 当然了，一点都没有浪费、
0: 哦、
1: 是吧？那这样的话才能够起到什么护肝、排毒、抗毒三效合一的作用。
0: 那您说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具体能实现哪些利好的地方呢？
1: 嗯，
0: 昨天跟大家讲了像免疫缺陷，就除了这些方面还有一些什么其他方面吗？
1: 这个免疫缺陷已经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重大的疾病
0: 了。那当然了，
1: 是不是？你看这个 DMY 这个人家都适用。
0: 嗯，
1: 我告诉你还有更多的呢。
0: 还有
1: 比如说在这个德国的海德堡大学合作医院，包括有东南亚的国家做过对这个二氢杨霉素的这个深入的研究，发现你知道发现什么了吗？
0: 嗯，
1: 就这种物质不仅能够对人体的肌肉、心脏、肺脏有极好的调节的作用，还能够对咱们人体的神经、关节、血管同样具有天然的契合度。
0: 哎呦，
1: 你比如说包括我们这个胰腺功能衰弱了之后，哎，产生了大量的毒素，反过来这个毒素是不是也伤害我们的胰腺？
0: 对，
1: 哎，就这个 DMY 排毒王同样能够起到100%的这个契合。而且怎么个契合法呢？
0: 嗯，
1: 最简单的就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我们是不是血糖会非常高？
0: 嗯，
1: 那么高血糖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它就是一种血毒，
0: 对，
1: 就是糖毒嘛。
0: 对，
1: 在血液当中嘛。那这种血毒，高血糖的糖毒，它会引发我们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的一种毒害嘛，
0: 嗯，
1: 引发我们的并发症嘛，
0: 嗯，
1: 比如说皮肤疾病、神经性的疾病，是吧？末梢神经炎。那好了，把这个 DMY 排毒王用好了，它不但慢慢的能够减少毒素对我们胰腺本身的功能的伤害，它还能够有效的排除这个糖毒，啊，糖毒排出去了，是不是我们其他组织器官被这个糖毒的伤害就越来越少了？
0: 对。
1: 是不是神经性的炎症啊，包括神经性毒素，它一股脑就给你排出体外了。
0: 神经性的毒素它也能清除吗？
1: 啊，当然了，当然了。神经毒素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
1: 我这么跟你说吧， 神经性毒素，刚才我说了，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它就是血毒的一种。
0: 嗯，
1: 但是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我们曾经把这个神经性毒素和蛇毒，哎，我们一起研究。
0: 啊，
1: 就换句话说，蛇毒它就是神经毒素的一种。大家伙儿看过电视吧？
0: 被蛇给咬了。
1: 哎，对，被蛇咬了那种剧情是吧？哎，很多人被咬了之后还很淡定呢，还跟旁边说：“哎呀，我这蛇咬的过程怎么怎么咬的。”是吧？我告诉你，静石，真正被蛇咬的，我告诉你，真是毒蛇的话，这种神经性毒素一旦进入你体内，别说你说话了，我告诉你，忍都忍不过来。
0: 嗯，
1: 就这种疼不是一般人能忍受得了的。
0: 明白，神经性疼，牙疼过吧？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那可比牙疼疼百倍，
0: 疼太多了，
1: 是吧？所以说，你说我们血糖升高了之后，它会诱发我们神经中毒、神经性毒素的这种分泌，你说它要命吗？
0: 嗯。
1: 是吧？当然了，没有蛇毒那么严重，因为蛇毒是瞬间高浓度的进入我们的体内。糖毒是什么呢？一点一点的使得我们神经毒素进行一种中毒的表现。
0: 明白
1: 啊？但是同样，温水煮青蛙，它也是破坏我们神经的一种连锁反应啊。慢慢的，我们人就开始无法忍受了。那么这种神经毒素怎么清理呢？我告诉你 ，DMY 当中的400毫克高含量的二氢杨霉素，它就会起到非常大的明确的作用。
0: 嗯，
1: 相当于是你看我们中蛇毒了，是不是马上给打这个抗毒血清了？
0: 嗯，
1: 哎，抗毒血清就把人救回来了吧？你看看这个就相当于抗毒血清一样，
0: 这个就很神奇了。血清相当于是把毒素综合了。
1: 对，而且糖尿病患者还有一个眼病的问题，
0: 嗯，
1: 是吧？微血管代谢狭窄的问题，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五种毒素排除掉的话，我告诉你，我们就在最大限度上就是解决了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包括眼病，
0: 嗯，
1: 是吧？高糖毒的情况在我们眼部血管当中大量的堆积，那你这个大量的堆积没有了，是不是眼底的血管它就疏通了，它就不会堵塞了，而且它还能够逆转因为糖尿病长期高糖毒造成的我们眼部的一种糖化的效果，是吧？什么叫糖化？糖尿病患者并发白内障，我告诉你，这个白内障就是糖化的一种效果
0: 哦，
1: 啊，甚至我告诉你，如果是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的话，糖化导致的话，你把这个 DMY 就这个排毒丸用好了的话，很多的时候可以辅助我们白内障患者实现一个逆转或者康复的效果。
0: 白内障它可不容易逆转和康复
1: 啊！对呀、啊，
0: 就好多朋友做了手术之后，没几年它也复发。
1: 对，我跟你讲，这个按道理讲，白内障是很难这个逆转的。
0: 对呀、
1: 啊。但是我说的啊，确实有先例。
0: 嗯。
1: 啊，因为这个德国海德堡大学合作医院当中，曾经就收治过一个这样的患者，而且这位患者，大众听过吧？
0: 嗯，知名汽车品牌。
1: 对，是大众汽车的一位高管，他叫迪姆，67岁了。啊，按道理说，这个国外啊，退休年龄比咱们中国啊，我告诉你晚，67岁，马上就要退休了。
0: 67岁都没退休，他们也延迟。
1: 67岁了，德国大众汽车的高管，身居要职，啊，而且他还没到退休年龄了。我说马上就要退休了嘛，但是为什么提前退了呢？
0: 嗯，
1: 就是眼睛出现了问题，啊，这眼睛啊，已经影响到他正常的生活了，什么程度呢？就是糖尿病糖化之后出现的白内障，
0: 嗯，
1: 视力只有0.2了，
0: 哇，0.2那非常严重了。
1: 对呀、啊，是吧？而且这个0.2的视力啊，是在2-3个月的时间内，从原来的0.7、0.8迅速的下降到0.2，这种就非常麻烦了。
0: 嗯、
1: 然后呢，整个眼睛啊，0.2，你说他有啥视力了？
0: 那对，
1: 是不是？就看什么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是吧？你说。只有我们说叫手动视力，就看人的话，只有个人影，分不清是男是女。你看看，而且最痛苦的白内障的患者，有的你知道不？上个台阶下个台阶都特别的小心，
0: 嗯，
1: 晚上根本不敢出门，是吧？最怕是什么呢？对面有车灯，车灯这么一晃，就基本上什么都看不着了。
0: 是吗？
1: 啊，所以说当时迪姆啊，3个月之内视力下降的这么严重，可以说是非常可怕的事儿了。
0: 嗯，那其实。就基本上跟失明差不多了，
1: 对呀，
0: 就生活上受阻的很严重。
1: 对，而且这还不是最严重的，
0: 嗯，
1: 他同时还伴有着轻度的青光眼的并发症，
0: 青光眼连带着白内障，
1: 对呀，青白联合，我们在临床上叫，
0: 那太不好治了，
1: 是不是？ 真要是拖到最后的话，青光眼如果再爆发的话，那他这个眼病啊基本上就是面临着失明。
0: 那后来怎么样呢？
1: 当时医院就给迪姆一共开了六个疗程的 DMY， 六个疗程结束之后，人家直接回到工作岗位了。
0: 嗯
1: 啊，今年应该是70岁了吧，已经过了这个退休的年龄了。我听说人家被返聘了，
0: 哎呦，
1: 又回去上班了，
0: 又继续发光发热了。过去3年多了，没有一点复发。
1: 这个啊，咱不说他彻底好了，最起码他不影响他工作了，而且这3年没有任何的反弹。
0: 嗯
1: 啊，起初他在用第一个疗程的时候呢，他觉得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啊，因为第一呢，他的年纪是一方面问题，因为67岁了，
0: 嗯、
1: 你想一想，
0: 年纪确实大，
1: 年纪大嘛，是不是？那么身体自身的排毒能力67岁已经严重的不足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他这个眼睛已经并发青白联合了，
0: 嗯，重了，
1: 两种病的合并了，所以说他这个康复起来调理起来，他这个时间是不是自然要长一点？
0: 对，
1: 所以说第一个疗程效果并不明显，那视力并没有明显的一个改善啊，但是他没有下降，这是最好的一个表现。我说过了，他从 0.7 0.8 的视力变成 0.2 只用了3个月、
0: 嗯、很快的嘛。
1: 所以说他第一个疗程没有继续的恶化，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现了，
0: 没有退步就是进步。
1: 对，然后他在用到第三个疗程左右的时候啊，首先视力的提升是最明显的，
0: 嗯，
1: 仅用了三个疗程，他原来不是 0.2 吗，这个时候视力能达到 0.4 左右。
0: 嗯，
1: 以前什么怕光啊，眼压高的问题，哎，三个疗程之后基本上没有了。
0: 嗯
1: 啊，等六个疗程完全用完了之后，他的视力已经恢复到 0.8 左右了。
0: 哇
1: 啊，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回去接着工作的原因了。
0: 这 DMY 真牛，就没想到眼病它也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当然了，但是这个眼病一定是什么呢，比如说高糖毒导致的糖化产生的这个眼病。
0: 明白，
1: 一定是什么呢，
0: 由毒来引发的。
1: 对，由毒来引发的，所以说这个人家是
0: 排毒效果好，
1: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他就把这个毒排出来，你眼病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呗、
0: 嗯、
1: 是吧。那同样我讲过，这种调理的方法是实现了恢复我们自身排毒的能力。我刚才说了毒素造成的眼病的问题，那我说了我们一些心梗脑梗的问题啊，神经性炎症的问题，皮肤病的问题，是不是有很多情况也是因为毒素过多导致的呢？
0: 对呀、
1: 啊、那只要是你毒素导致的这些可怕的疾病，你用好了都会有，在我们在临床有数据啊，都会有明显的一个身体的改善。
0: 那我们的人体当中或多或少都有毒素的堆积啊。
1: 当然了，
0: 你都用得上啊。
1: 对，
0: 那老师还得是求您帮我们争取的啊。
1: 是吧？
0: 对呀、啊、
1: 但是大家伙也了解咱们、嗯、就是我要是没有一定的这种把握的话、啊、我也不会在节目当中讲。
0: 嗯，
1: 是不是？全球购咱们这个节目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一定会想办法给大家伙搞到的。
0: 嗯，
1: 是吧？
0: 对。
1: 而且就拿这个德国的 DMY 这款产品来讲，其实我跟你说，静石，我很早以前就在一直关注它了。
0: 嗯，
1: 包括最近一批，也就是上周吧，我已经开始从德国安排进口一批了。
0: 老师您真办事儿、哎、
1: 就从这个德国的海德堡大学人家研究中心，我给大家伙搞的。
0: 嗯，
1: 是吧，已经开始通过空运，是吧，进到咱们国内来，是吧。大概再有一个一两天的时间吧，我估计在咱们全国各个城市，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的城市，大概陆续的就会到货了。
0: 太棒了，老师您办事就是靠谱、嗯、效率高。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呢，记得拨打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老规矩，先排队，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你好。
1: 你好，
5: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5: 哎，梁老师啊，
1: 嗯，
5: 我刚才听你讲那个什么德国的 DMY 呀、啊？
1: 对，
5: 是这个名不？
1: 是这个名字啊。
5: 哎呦，那还好，我说对了。哎呦，要是的话，你就给我报个名吧。
1: 啊，我首先我跟你说啊，就德国的这个纯进口的，它的名字就叫 DMY。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帮助我们恢复自身排毒功能的一个非常前沿的产品，明白了吧？啊，
5: 哦，哎呀，那这样的我就好地了。
1: 嗯，
5: 哎呀，老师啊，
1: 嗯，
5: 我之前是买过，我也不会说这个英语
1: 啊、哦，
5: 但一说到排毒啊，我就好记了、
1: 啊、
5: 我就知道了、
1: 啊、
5: 就是这个东西，没错
1: 没错，就是它啊。
5: 哎，那
1: 以前给大家伙提供过一小部分啊，一小部分人得到过、
5: 哦、
1: 啊，嗯，
5: 哎呀，那老师你帮我报上名吧。
1: 你这样，我们的导播呢会帮你这个登记上的啊、
5: 哦、
1: 但是你刚才说你用过这个，那就是之前3年前那一小部分人吧，是吧？你用完之后应该是有发言权的、啊、用的怎么样啊，跟我介绍介绍。
5: 老师，我跟你说、
1: 嗯、
5: 不是我用的、
1: 啊、
5: 因为当时是我给我老伴儿用的、
1: 哦、
5: 他用的挺好的。
1: 挺好，嗯。
5: 因为老伴儿是这样的，他是脑梗后遗症
1: 啊，
5: 那躺在床上啊都七八年了，
1: 七八年
5: 动不了
1: 啊，
5: 你说说话也费劲儿，吃喝拉撒睡都得靠人家照顾。
1: 哎呦啊。
5: 另外他有这个糖尿病
1: 啊，
5: 最严重的就是他那个皮肤啊，哎呀，浑身起大泡
1: 啊，
5: 完了还刺挠的厉害
1: 啊、哦，痒的厉害。
5: 哎呀，
1: 嗯、
5: 对呀，你越痒吧，他就越抓，越抓吧就越痒。
1: 那是、嗯，
5: 就跟那个你们说的恶性循环呢，
1: 对，
5: 一样的，
1: 一样的，对。
5: 啊，有的时候我就说他，我说你控制控制了行不？
1: 嗯。
5: 哎呀，他就用眼睛瞪我，他说这个难受劲谁能控制了。
1: 对，那不是说控制就能，对，那可不是说说控制就控制得了的。
5: 对呀、
1: 啊、因为
5: 这个是专心往肉皮里
1: 对
5: 刺挠
1: 啊。对，因为他这个属于什么呢啊，属于糖尿病引发的皮肤神经炎的一个并发症。
5: 哦、
1: 啊、包括有的人会有皮疹的问题，是吧？
5: 嗯，
1: 那你之前没给他用过什么药物啊？
5: 哎呀，用过，就用那个什么，刚大夫拿那个抗过敏的，
1: 嗯嗯，
5: 完还有什么抗细胞感染的，就是
1: 细菌感染
5: 消炎的，
1: 哦，消炎的，嗯
5: 啊，还有抹的那个药膏啥的，
1: 嗯，
5: 哎呀，那用的多了，
1: 嗯，
5: 听啥好就给他用，
1: 啊，
5: 哎呦，用老多，我看啊都不行，
1: 啊，
5: 看他痒的难受啊，
1: 还是痒，
5: 哎呀，自己没事也老挠，
1: 啊。
5: 这身上啊给他挠的没一个好地方、
1: 嗯、
5: 尤其是他那个头皮、
1: 嗯、
5: 后脑勺有一块啊，那弄得头发都不长了。
1: 哎呦，你看
5: 秃顶了。
1: 那他这个药膏都控制不住的话，那应该是比较严重的了、
5: 嗯、
1: 啊。
5: 对，
1: 你像他这种情况，一些常规的药膏或者是过敏药物他都不好使的话，那是比较严重的。而且就这些药膏和过敏药啊，其实它只是缓解，它没有这个根治的作用啊。
5: 哎，对呀、啊、是啊，你说抹上啊能好那么一会儿，
1: 嗯，
5: 完一会儿过了又不行了，
1: 不行了，嗯，
5: 你说吧，他这难受啊，那心情也不好，
1: 对，
5: 脾气还不好，
1: 嗯，
5: 一难受啊动不动就跟我闹绝食
1: 啊，不吃饭
5: 啊，跟我发脾气、啊
1: 嗯、
5: 哎呀，我还不敢说他，还得哄着，就像哄小孩似的，
1: 嗯，
5: 哎呀，他有的时候难受啊，那一宿一宿的不睡觉。
1: 啊，
5: 哎呀，可能是痒的刺挠的太厉害了，难受啊。
1: 嗯嗯。
5: 再加上这个脑神经啊，可能也不太好。
1: 嗯。
5: 经常啊，就是睡不着觉，失眠了。
1: 啊。
5: 他这一宿啊，不睡呀、啊，没啥。 你说谁好人跟他能受得了啊？
1: 就把你给折磨完了呗，是不？
5: 哎呀，对呀，是啊。
1: 好，他用这个用完之后，后来怎么样？

0: 后来呀，得亏给他弄来了这个本，要不然呢，我都不知道该咋办了。我记得上一回啊，我给他买了三个疗程的。
1: 哦，
0: 因为刚开始啊，咱也不知道效果好不好，没敢多买。
1: 理解，
0: 现在一寻思呢，还挺后悔的。
1: 哎呀，
0: 哎呦，当初不如多买点儿。我给他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哎，他说那些疹子啊、变得都干巴了。哎呀，以前呢，他挠的地方啊，不爱好的地方啊，哎，我看着慢慢的也都干了结疤了。哎呀，也就十多天吧。我看就正常了，因为他有糖尿病嘛。以前破个皮啥的都不爱好。
1: 不爱好，
0: 对呀、我给他用了三个疗程啊，这个三个疗程呢都快用完了。哎，我看他也不挠了，身上的包啊啥的基本上都平了。
1: 真不错，才三个疗程效果就这么明显了，挺好挺好啊。
0: 哎呀，是啊，你说除了这些吧，他睡眠还好多了呢。基本上一个晚上啊能睡上六七个小时了，
1: 那这基本正常了。
0: 对呀、你说他这一好睡呀、我也能跟着睡个好觉了，要不然呢，哎呀，他睡不着他就折腾我呀。
1: 那可不。哎呀，真不错啊，真不错。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天呢，我在节目当中一直强调，就是人呢哈、生老病死这个规律谁都逃脱不了。
0: 对对对，是
1: 35岁之前呢，我们是靠肝脏和肾脏排毒，35岁以后呢，我跟你说啊，我们这种排毒的这种机能会断崖式的下降，然后怎么办呢？就依靠外源性的一些补充了，来帮助我们人体的毒素的排除了，啊，就我们自身的排毒能力35岁之后就开始下降了，岁数越大的人，排毒的能力它就越来越差，尤其是长期得病的或者是卧床的，我告诉你，自身排毒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弱的，啊。本身你看你老伴儿还有糖尿病，你看糖尿病是什么呀？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那就是糖毒，是不是？
0: 对。
1: 那这个糖毒就引发我们皮肤的问题呀、五脏六腑的问题呀、神经的问题呀，包括会引发我们神经毒素的分泌，是吧？他以前靠自身的排毒能力强能排出去，那岁数大了，他排毒能力不行了，他就没办法排出体外了，这就明白了吧？是吧？
0: 哦，
1: 对呀、
0: 这么回事啊。
1: 对呀、所以说随着年龄越大，我们的并发症会越来越严重，就是这个原因。那他后来为啥用了这个德国进口的这个 DMY
0: 啊？
1: 首先第一个，德国进口的 DMY 它是三效合一的排毒的方法，不仅能够做到我们最基本的保肝护肝的功能，它还能够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五毒啊。这五毒基本上涵盖了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毒素了，然后还能够抗击外来的病毒，啊，并且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排毒的机制。就这一点啊，我告诉你，就对于咱们年龄偏大的一些患者朋友，是吧，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二点是什么呢？你如果你这个包装盒还有的话啊，你看看，它里面每粒儿啊，它的含量就是400毫克的二氢杨霉素啊，就这个含量最高了，是吧？这个二氢杨霉素是啥呢？就是我们说的咸齿蛇葡萄叶的提取物。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就这个二氢杨霉素，它能够同时抵抗3800多种外来的病毒和细菌。你看看，所以说对于你老伴儿这种什么糖毒也好啊，神经毒素也好啊，我告诉你，包括我们很多人引发的脑梗啊，就是大脑当中这些毒素，它都有一个很好的抵抗的这个作用啊。而且你这是按疗程服用的，是吧？按疗程用这就对了。
0: 是这样的。
1: 那
0: 我明白了。哎呀，这会儿啊，你给我报上名啊。我要定6个疗程的。我多给他用一段时间。
1: 6个疗程是吧？没问题，这个名啊，我们导播会帮你记录下来的，好不？啊。
0: 哎呀，好好好。哎呦，那太谢谢您了，梁老师，太谢谢了。
1: 别客气，别客气。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好啊？
0: 哎，好好好，
1: 再见啊。好，
0: 哎，好，谢谢谢谢，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0: 4006069 4006069
1: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这个栏目在国外开播十年，深受欧美华人以及东南亚华人好评。2020年扎根国内后，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外知名高端的营养品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高的产品，让每位听众享受零距离、零差价、物真价美的健康体验。
2: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最后买了个鱼油，含量比日本的少一半，价格反而高一倍。
3: 啊，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2: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1: 本栏目对所有听众承诺，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4: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您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0: 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

0: 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这些天您跟我们讲了排毒的重要性啊。
1: 对，
0: 大家最先讲到的呢就是我们的肝脏。
1: 肝脏是吧？
0: 对呀、因为肝是人体最大的解毒的器官嘛。
1: 哎，静时你说的没错，人的这个肝脏啊确实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解毒的器官。
0: 对呀，你看肝既然是最大的解毒的器官，只要是把肝脏保护好了，它的解毒功能不就是更加完善更加健康吗？我们大家熟知的一些护肝片呐、水飞剂啊，就这些东西我们大家是不是多吃点就可以了？
1: 哎呦，
0: 为什么要用您昨天说的德国的 DMY 呢？
1: 啊，德国的 DMY 是吧？静时啊，你这个问题问的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包括你的这个认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一个共同的常识。但是我们共同都认为对的这个常识它真就对吗？你看看。
0: 这个问题是问号的哟。
1: 好，我问你啊，护肝片也好，刚才你提到水飞剂也好。包括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比较流行的吃的这个什么卵磷脂啊，鸡肝呐、维生素啊，是吧，这种类特别繁多吧。但是你记住了啊，这些所谓的护肝片，这些保护我们肝脏进行排毒的产品啊，都具有一个单一性的问题。这个单一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只能保护我们的肝脏，帮助我们肝脏来排毒，它根本就起不到全身毒素的一个排出的作用。那如果说提到我们心肝脾肺肾，我们从头到脚所有身体当中的这个毒素的问题的话，我告诉你，德国的这个 DMY 它能够做得到。其他的那些护肝产品都是太单一了，只能保证肝脏排毒的问题。
0: 那老师您说全面的就是德国的 DMY， 你如何让我们更加信服他？
1: 你这样啊，你看比如说静时，刚才提到的护肝片也好，水飞剂也好，你知道什么人在吃吗？
0: 伤过肝的人呢？
1: 肝损伤的人是吧？
0: 都想保护好肝的解毒的功能，所以说才调理肝脏的能力嘛，
1: 是不是这样的人在吃是吧？那好了，那对于这样的人来讲，你比如说有一些卖一些护肝片的一些商家，是吧，你卖这些产品的一些商家，你看他们的广告语他们怎么宣传的？
0: 这我还真知道，这些天我真了解了一下。比如说护肝片
1: 啊，
0: 一般都宣传熬夜加班不伤肝，
1: 哎，
0: 喝酒应酬不难受，解毒排毒护好肝
1: 啊，
0: 就类似于这些宣传语吧，
1: 都围着肝脏来作用的是吧？
0: 对呀，而且我还看到其中的有一个商家啊，他还真卖的不少呢。就是链接上他主推的护肝片，现实当中一个月有30多万人在付款。
1: 30多万人呢、哎呦，那可真不少。
0: 那当然了，所以说嘛，如果说不是大家更看重了他的解毒护肝的效果，那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去购买呢？
1: 没错啊，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刚才你提到有叫熬夜加班不伤肝，
0: 哎，对，有这样的宣传语，
1: 哎，所以说大家伙都知道了，熬夜啊，加个班啊，晚上吃夜宵啊，不睡觉啊，伤肝吧。就拿这句话咱们来说的话，你知道我刚才讲的就是大家伙认为对的它不一定对。好了，就拿这句话来说，熬夜伤肝这个话来讲，它不是100%正确的。
0: 但是我们的认知啊，上到老年人下到十几岁的孩子，大家都是这样认为的呀。早睡保肝，这不对吗？
1: 晚上不睡觉就伤肝是吧？
0: 对呀，
1: 晚睡或者是熬夜它伤肝是没问题的，包括刚才提到的喝酒伤肝也是对的，但是这种说法就局限性了，这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作为他这个商家来讲，他就是保护肝脏的，所以说把这个熬夜也好喝酒也好，他专门局限在肝脏的这个伤害。

0: 是吧？因为他这么宣传，他只卖这个护肝的产品嘛，所以说他就移花接木，是吧？断章取义，把这个熬夜呀、喝酒啊，这个主要的伤害全给你放在肝脏上了。
1: 他怎么移花接木、断章取义了？
0: 实际上，我们熬夜也好，喝酒也好，他伤害的可并不是单纯的只有肝脏啊。
1: 嗯，
0: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熬夜也好，大量的饮酒也好，实际上就这样的生活习惯，它是我们身体当中毒素积攒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你身体当中大量的积攒的这些毒素，我这几天讲过，主要是哪几方面的毒素？
1: 嗯，
0: 气毒、血毒、湿毒、寒毒，还有火毒，是吧？这五种毒素。那么这些毒素积攒下来，它只会伤害到我们的肝脏吗？对不对？我们其他的脏腑器官是不是也同样受到严重的伤害呀？
1: 对，确实它也是有伤害的。
0: 对呀，
1: 但是我们都说嘛，肝它是最大的解毒器官呀。
0: 呵，肝解毒啊，充其量它解的是自身的毒，
1: 嗯，
0: 是吧？那你这个熬夜也好，喝酒也好，大量的这种五毒的滋生在我们人体当中的堆积，你除了肝脏之外，你不得关心一下你的心脏吗？
1: 嗯，
0: 你的大脑吗？我们的肺脏吗？我们的肾脏吗？是不是？你光盯着肝脏，那有用吗？
1: 嗯，
0: 只不过这些商家他卖的产品只是保护肝脏的，所以说他把这些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他都给你靠到肝脏上了，
1: 哦、
0: 是吧？比如说熬夜，我告诉你，人要是不睡觉的话，它产生大量的什么呀？这个毒素，尤其是我们生命科学说的什么呢？叫神经毒素。
1: 嗯，
0: 你看为什么你熬夜了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你这个头是浑浆浆的，
1: 嗯，
0: 就我们说的就是不清醒，是不是？眼睛是睁着的，但是永远是没有精神头的，记忆力是非常下降的，
1: 混沌
0: 混沌的，对吧？实际上这是什么？就是你在不睡觉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当中产生大量的毒素，其中就包括这个神经毒素，而且它是分泌最多的。
1: 嗯，
0: 神经毒素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医上说五毒当中的哪种毒呢？血毒。
1: 嗯，
0: 而且这种神经毒素它直接影响到的，一是我们的脑神经，再有就是我们的心肌细胞。所以说你看，有经常熬夜的人心脏没有好的，其实这些我跟你说反而是更要命的。而我们很多吃护肝片的朋友，哎呀，被这广告语所吸引啊，所误导，说的熬夜就伤肝，那、啊、我们得保肝，保肝没错，但是我们其他的脏腑器官你不该保护吗？
1: 那太应该了。
0: 对呀、啊，所以说它没那个作用，它只能起到保肝的作用，那怎么办？它只能是断章取义了，
1: 对，
0: 是吧？其他脏腑器官它能好使吗？
1: 对，
0: 它不好使啊，是吧？
1: 对。
0: 对，你吃这护肝片，你能排出这个大脑当中的神经毒素吗？能够排出这个心肌细胞当中、心脏当中的神经毒素吗？它排不出去啊。
1: 嗯，
0: 所以说他就把这些给你抛开了，对吧？
1: 他不讲这个。
0: 对呀、啊，所以说他只说这个伤肝的问题啊。你这些不良的习惯，熬夜也好，喝酒也好，包括那些垃圾食品也好，其实它是对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会产生大量的毒素的，
1: 它是一个整体性的。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这两天我讲到了人体的五毒，五毒才是我们很多重大疾病的罪魁祸首。
1: 对，
0: 而真正的五毒对于肝脏来讲只是其中一个单位而已，这五毒肝心脾肺肾哪个不伤害呀、啊？所以说你单纯的吃这个护肝片来说，对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解全身的五毒来讲，它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了。
1: 这么说它都不能解了。
0: 对呀、啊、
1: 嗯，
0: 那而且你看看，你说刚说30万人购买，
1: 卖的还挺火呢。
0: 都什么人在买啊？我之前我看过这样的这个网上的药店的商家呀，就给过类似的数据，
1: 嗯，
0: 是吧？数据说明什么呢？就是50%的护肝片啊都是被什么呢？被90后给买走的。
1: 90后？
0: 对啊，
1: 这么年轻开始养生了。
0: 年轻人他不就熬夜喝酒吗？
1: 嗯，
0: 所以说被商家的这种宣传一带带跑偏了。
1: 嗯，
0: 被这种宣传方式给误导了。而且在这儿呢，就我们医务工作者必须得告大家伙真相，是吧？护肝片你记住也不能盲目的乱吃了。
1: 哦，是吗？
0: 对啊，因为你这个护肝片乱吃了之后，很有可能不仅仅保护不了我们的肝脏，反而它会伤害到我们的肝脏。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慎重的选择啊。
1: 那要是护肝片我们不懂不乱吃的话，先

0: 国内上市啊，添加了这个水飞激素的这些临床的用药，你比如说这个乙肝鳞片，是吧？这是咱们国产就有吧，临床。
1: 嗯，
0: 还有进口的药物，一般叫什么呢？水飞激素胶囊。
1: 哎，对，
0: 对不对？
1: 乙肝鳞片我还真听过
0: 啊，
1: 好多肝不好的朋友应该是医院都给开过。
0: 对，没错。那我这么说完了，大家伙可能会觉得，哎，这东西挺高端的，而且还有进口的这个水飞激素胶囊，是不是？
1: 嗯、
0: 应该效果不错吧？但是我要同样告诉你，别看这个水飞激素啊胶囊，它有的是进口的，但是它也不一定是高大上的。
1: 嗯
0: 啊，其实水飞剂它就是我们中医药传统的一种局科的普通的一种中草药。
1: 嗯，
0: 它没有那么高大上啊，它确实有一定的清热解毒的作用，疏肝利胆的功效，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它的作用太单一了。啊，它就是针对我们肝脏的，对我们这个心脏也好，肾脏也好，肺脏也好，脑神经也好，没有其他的作用。
1: 嗯，
0: 而且最主要的是，水飞剂这个草药哈，中草药哈，它的性情是苦寒的，啊，你要用多了的话，比如说我说了，我们脾胃虚寒，你要用多了的话，它会加重我们的病情。
1: 对嘛，你说了它是中草药，它有偏性啊。
0: 对啊，所以说刚才我说了，它是跟护肝片是一个道理，作用太单一，
1: 嗯，
0: 而且常年的使用会对我们身体有一定的伤害。
1: 明白了，其实无论是护肝片也好，水飞剂也好，包括我们大家吃的一些其他的产品，首先呢，它比较局限，
0: 对，单一局限，
1: 只有解肝毒的作用，
0: 没错，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些东西可不可以用呢？可以用，如果我们肝脏有问题的话，你用这样的产品就可以，但是还是那句话。作用比较单一，只能解肝脏的毒素、
1: 嗯、
0: 啊。而咱们这两天提到的德国 DMY， 它并不是单纯的能解我们肝脏的毒素，它可以做到什么呢？排除我们全身所有的毒素，那五种毒，气毒是吧，血毒，寒毒，湿毒和火
1: 毒
0: 是吧。而且它最终不只是光排而已，它还可以恢复我们自身的自主的这种排毒的能力，你说厉害不厉害？
1: 还能恢复自主排毒能力，
0: 你看这厉害吧？
1: 哇，那以后可以少吃不少药呢。
0: 当然了，
1: 甚至是即使吃药了，也不用担心药物的残留啊，
0: 对，
1: 毒素的堆积呀、啊，包括也能避免一些因为毒素沉积导致的，比如心脑血管淤堵方面的问题的出现。
0: 哎，你这个话说的非常好，
1: 嗯，
0: 就是咱们有多少中老年朋友被称之为叫药人？
1: 那对，
0: 什么叫药人？就长年累月的吃药，
1: 常年吃药。
0: 是吧？药心、药肝、药肾、药肺，是吧？
1: 是，
0: 就是很多肝心脾肺肾这些毒啊，都是我们吃药啊，最后把我们脏腑器官给毒害的。
1: 对呀，
0: 啊，所以说排毒啊，按道理说是我们人体最基本的一种本能的机制啊，就排毒就是我们身体本能的机制发挥的一种作用。
1: 嗯，
0: 那它专门是什么呢？排除我们身体当中对我们脏腑器官有毒害的这些物质，它就有这个功效。我们是与生俱来的，
1: 嗯
0: 啊，而不是通过任何方法来排除的。所以说啊，我们设计一个排毒的规划的时候，记住这个规划是用来支持激活我们自身的这种排毒的这种自主功能的。
1: 明白
0: 啊，而不是用这个规划来代替我们这种功能。你记住了，你代替这种功能永远是单一的，只有我们自主这种功能是全面的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搞清楚这样的方法，我们人体发挥本身的这种排毒机制是吧，恢复这种能力，这才是我们用一些方法用一些药物最终达到目的的宗旨。
1: 嗯，
0: 是吧？那谁能做到这一点？还是那句话，目前据我所知，我的 DMY 有这个能力。首先它能够辅助帮助我们人体排除五脏毒素，包括我说那种五种毒嘛，
1: 嗯，
0: 是不是气毒、血毒、火毒、湿毒还有寒毒嘛、
1: 嗯、
0: 是吧。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什么呢？它慢慢的还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这种排毒的机能。
1: 这个太好了，
0: 你看这是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1: 对
0: 啊，而且就这样的方法，你在其他地方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1: 当然了，其实我们最期待的还是德国的 DMY， 它能够恢复自身自主排毒的这个机制。
0: 对，
1: 而不是说只是单纯的帮我们把体内现有的毒素排出去而已，
0: 更不是单一的排毒
1: 啊。对，更不是单一的。
0: 对对对，
1: 是全面的。
0: 所以说 DMY， 你像刚才提到的护肝片也好，水飞剂也好、
1: 嗯、
0: 那就没法比。
1: 对，它恢复自身的能力。

0: 这个是最重要的呀。
1: 而且就第一步来讲就落他一百米，为什么呢？他能把五种毒素都给你排出去，而不是单纯的解你的肝毒，是吧？而且我之前讲过啊，人过了35岁之后，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这种排五毒的能力它就开始不断的下降了。
0: 嗯，
1: 尤其是40岁到50岁之前啊，我们还能够维持一段时间，虽然你在下降，但是还是在水平线以上的。
0: 对，毕竟年轻嘛。
1: 对啊，40岁到50岁之间我们人还可以，是吧？
0: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一过50岁之后，尤其是60岁70岁，你这个自身排五毒的能力它会明显的断崖式的下降，明显的就不行了。
0: 对，
1: 是吧？尤其是咱就说过50岁以后的人，人体这种排毒的能力啊，那就不是逐年的递减了，它是成一个断崖式的下降。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应该注重恢复自身的排毒的能力，我告诉你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0: 那您说为什么他就能够做到这么牛呢？
1: 嗯，
0: 他主要的自身牛的地方又是在哪儿呢？
1: 牛在哪儿是吧？就德国的这个 DMY 排毒王，他可以做到以一顶三。
0: 以一顶三？
1: 哎，以一顶三
0: 什么意思？
1: 就这么跟你说吧，静石，就是你听没听过三国当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叫三英战吕布。
0: 当然听过了，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1: 对，
0: 当时不是说各路诸侯共同来讨伐董卓吗？
1: 啊，对。
0: 但是董卓他义子吕布，
1: 对，
0: 那天下无敌，谁也打不过他。
1: 嗯。
0: 后来刘关张三个人一起，
1: 对，
0: 强强联手，才勉强跟吕布打了个平手。
1: 就一个人打不过，就是干嘛呀？组团呗，是不是？打群架呗，是吧？哎呀，这还行，这三国这四大名著也看了一些，是吧？好，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其实大家伙都知道，刘备、关羽、张飞，每个人自身是不是都比较厉害？
0: 对，
1: 对不对？但是你要跟三国时期的吕布比，是不是就差一些了？
0: 对呀，一吕二赵三典韦嘛，
1: 排名第一是吕布，是吧？这是在这个三国的这个排行榜当中排名第一。但是不知道你注意到一点没有，一般两军对垒的时候通常都是武将和武将之间单挑，是吧？
0: 先杀他多少回合，
1: 对对对，说打个300回合不分胜负，是不是这样？
0: 评书里都这么讲。
1: 对，那你为啥到吕布这儿不跟你单挑了，不跟你讲武德了？
0: 厉害
1: 是吧？哥仨一起欺负我一个，最后还僵巴的打个平手，
0: 那说明一个人根本打不过我呀。
1: 对，道理就在这儿啊。所以说我要说的是什么，德国的 DMY 他这个排毒王他牛就牛在这儿了，是吧？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三国当中吕布吕奉先一样，他可以以一顶三，你单独拿出一个产品来，比如说护肝片、水飞剂、卵磷脂，那都是单一的，你根本和这个你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你比不了的。而且从产品的特性上来讲，就是从产品的功效来讲，德国的 DMY 为啥它可以做到以一顶三呢？啊，叫三效合一呀、啊。
0: 三效合一。
1: 对。
0: 首先呢？
1: 首先咱就说最普通的保肝的这个功效。
0: 那还是护肝片的作用吗？
1: 对，护肝的这个功效。
0: 哦。
1: 是吧？虽然保肝护肝有这个作用，但它的这个保肝护肝的这个效果和你说的护肝片那可是天壤之别，
0: 他更厉害。
1: 这个德国的 DMY 排毒王，他护肝和护肝片他是完全两回事儿。
0: 嗯，
1: 他是真正意义上的防御啊，不但是保护我们的肝脏了，还能够在我们的肝脏形成一种防御。
0: 哦，就是恢复自主功能。
1: 没错，
0: 抵御外来毒素。
1: 你看比如说刚才说的，就是你护肝片、水飞剂，它充其量是当个帮手，帮你把这个肝脏当中的毒素排出体外。
0: 嗯，
1: 我说了德国的这个排毒王 DMY 它是通过提升我们自主的排毒的这种功能起到排毒的作用。
0: 嗯，
1: 所以说它既让我们的肝脏把毒素排出体外了，它更主要的是能够恢复我们肝脏原来自主的这种防御啊、排毒的这种机制。你看看
0: 以前的护肝片太单调了，
1: 对，
0: 真是不好。
1: 没错啊，你像有一些患者以前吃护肝片刚开始用上好使，
0: 嗯，
1: 因为他刚吃的时候这护肝片能起到一定辅助的作用，
0: 嗯，
1: 但是用着用着为啥不好使了？
0: 失灵了，
1: 对吧？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肝脏自主排毒的能力越来越下降，那你

0: 这个药性就起不到那么大的辅助作用。
1: 对的，
0: 甚至有的按疗程阶段服用，是吧？吃上几个阶段就没作用了，
1: 嗯，
0: 是吧？因为它只能够是辅助我们肝脏排毒，是吧？你这边辅助排毒，那边肝脏还不停的损伤，你一直修复不过来，就跟破房子四面漏风一样。今天刮南风，你修南墙；明天刮北风，你修北墙；最后来个龙卷风，得了，你哪儿都修不好。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 ，DMY 德国的排毒王他就不一样了。他在给你修缮的同时，他是让你整个房屋的一种重新的加固，固若金汤，让你重新把这房子建起来。就是他在帮助辅助我们肝脏排毒的时候，他同时也在恢复我们肝脏本身的排毒这种功能。那就没有任何破绽了，
1: 这个就是很全面。
0: 对呀、啊，这咱就说这个单纯的这个护肝的作用，是不是比那些护肝片、水飞剂那强
1: 太多了？
0: 这还是第一个功效呢。那么第二个功效是什么呢？它最牛的，它是能够让我们从头到脚、由内而外的一个整体的排毒啊，并不是单纯的排我们肝脏当中的毒。你看前面我也说了。是吧？不像其他的那些单一的排毒产品，你用上了好使，不用身体又出现问题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它是干嘛呀？
1: 它是恢复我们自身的排毒能力呀。
0: 没错啊、哦，并不是单纯的帮你排毒而已。
1: 嗯，
0: 它是把你那个整个的机能调动起来了。
1: 那它的第三个功效是不是更厉害呀？
0: 第三个功效，我告诉你啊，就是什么呢？就是抗毒的能力。
1: 排毒和抗毒它不是一个吗？
0: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啊、哦、排毒是什么？是滞后的。什么叫滞后？就身体当中得有毒素了
1: 啊，对，你先存在
0: 然后你才能排出去。
1: 嗯，
0: 但是你这毒素一旦在我们身体当中已经存在了，是不是我们身体就造成伤害？
1: 对。
0: 而抗毒是什么呢？是滞前的，
1: 嗯，不让你来。
0: 对，就是说我们身体当中恢复这种机能了，把这个 DMY 用好了的时候，我们外界的这些毒素它根本就进不来。那它进不来的话，是不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就不会受到我们早期的伤害了？
1: 嗯，
0: 而且我们生命科学在临床上做过相关的一个统计啊，它的抗毒机制可以做到同时抵抗多种外来的毒素，里面都包括什么了啊？
1: 嗯，
0: 比如说化学物品的残留，
1: 嗯，很多。
0: 你比如说我们日常的吃的食品当中是不是有添加剂？
1: 对。
0: 有没有防腐剂？
1: 那肯定有啊！
0: 啊，你说，哎呀，我们买的都是绿色食品，好了，绿色食品它用没用化肥？
1: 那肯定也
0: 有。
1: 有
0: 没有农药？是不是？
1: 嗯。
0: 好了，我用的都是农家肥，我自己家种的。好，你是不是要包装？你包装的话，是不是有工业污染？对不对？
1: 对。
0: 包装袋上有没有污染？有没有重金属的残留？暴露在空气当中，你空气当中有没有污染？这些都是化学物质的残留。啊，包括食物不能够充分消化，慢慢的它会产生自身的毒素，这都属于化学物的这种残留。
1: 嗯，
0: 还有什么？还有细菌，细菌我们就熟悉了吧？
1: 那也无处不在呀。
0: 病毒啊，还有以及我们病变组织，比如说我们哪儿哪儿病变了，你没有及时的清理，它坏死的细胞，我告诉你，它在死亡的过程当中，它也会产生大量的细胞毒素。
1: 嗯，
0: 就像我们伤口。破口了，是不是它容易化脓？
1: 嗯，
0: 化出这个脓汁来，是不是自身产生的这种腐败的物质，就是我们的细胞毒素？
1: 对，
0: 那这些，哎 ，DMY 它的抗毒机制都能够有效的给它抵抗住、抵御住。
1: 嗯，
0: 那，你这些毒素，我告诉你，如果说你不能够完全抵御的话，你看，我告诉你，就是心梗怎么来的？
1: 嗯，
0: 脑梗怎么来的？你想过没有？我们血管好模样的。这血液流通挺畅通的，怎么它就形成淤堵了呢？那这些淤堵实际上就是这些有毒的物质，我们说的毒素，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最后形成的堵塞。这还是你能看得见的呢。你知道看不见的有哪些？你知道吗？
1: 嗯，
0: 慢性疾病，慢性疾病，你看不着它堵在那儿，但是这些毒素，它会使得我们的肝心脾肺肾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1: 温水煮青蛙，越来越重了。
0: 对呀、啊，这就是慢性疾病形成的根源嘛。
1: 那这么说，从治疗意义上讲啊 ，DMY 它又有护肝的作用，
0: 嗯，
1: 又可以恢复自身的排毒和抗毒的机制。
0: 对，所以说这回我一解释你明白了吧？
1: 嗯，
0: 而且它又是三效合一的产品。
1: 但说到这儿啊，我们对 DMY 也是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了。
0: 嗯，
1: 还想问一个问题，
0: 你说。
1: 之前老师讲到了， 这东西它原料包括提取的有效成分，它就是

0: 二氢杨霉素嘛，
1: 对，
0: 它也是提炼的呀，它
1: 嗯，
0: 提炼的我们也可以做得到啊。
1: 确实啊，我们也能够从这个咸齿舌葡萄液当中提取出这个二氢杨霉素，现在我们中国也能做到啊，这是确实的。但是德国的这款 DMY 这个排毒王，它能够做到每粒儿当中都能够含有400毫克的浓度极高的这个二氢杨霉素。
0: 他们提纯的浓度高。
1: 对，这种高浓度的提纯，我们这个说实话，目前我们的一些企业药企可能就做不到这么高精尖的技术了。
0: 但是我们的药企也挺厉害的呀，像什么熬制啊、低温萃取啊，这些高科技，我们也很普及呀。
1: 哎呀，可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是吧？我们经常讲，就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你得用适当的前沿科技的方法，才能够把二氢杨霉素达到那么高的浓度的活性物质的浓缩，啊，你想把这个二氢杨霉素是吧，就这种成分是吧，你想达到这个每粒400毫克这种浓度，而且它还是具有活性的。我告诉你啊，首先你在提取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难题，
0: 什么难
1: 很难
0: 题？
1: 解决，就是这个温度和浓度的一个把控。就这种成分啊，就是二氢杨霉素啊，它有一个特点。温度稍高一点儿，它就挥发，挥发它是不是就没了，浪费了？但是你温度又不够的话，它怎么样呢？它不能够启动它这种排毒的功能，它就没有活性。我讲过，咱们中国古时候为啥很多名医他得亲自熬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呢？
0: 别人熬不好。
1: 对，一定要在这个水温要开没开这个临界点上，才能够发挥最大的功效啊。尽管如此。但是那是古代啊，古代科学技术哪有咱们现在强啊？说现在我告诉你，咱们要加大它这种功效的话，咱们知道就得有前沿的科技，把这个温度和浓度给它把控好了。因为本身我是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嘛，在我们发现什么呢？就是二氢杨霉素的这个提取物啊，它最早的时候不是来自于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吗？咸齿舌葡萄叶，我说过它是谁的秘方？攻邪派的秘方吧，
0: 对呀，之前老师讲过，我们
1: 讲
0: 对
1: 过
0: 攻
1: 吧？
0: 邪派还充满着好奇和
1: 好
0: 神秘
1: 奇
0: 色
1: 吧，是吧？
0: 彩。
1: 这回我给他揭秘了，没那么神，人家就是有一个咸齿舌葡萄叶，人家作为这个绝招，是吧？那你说这个人家攻邪派的这个秘药，它为什么能做到全身排五毒呢？就是仰仗的这种高浓度的二氢杨霉素的开发，啊，它的作用。
0: 对。
1: 而且我告诉你，就目前咱们临床研究发现。只有在400毫克的时候，这个作用是刚刚好的，啊，那么在这个含量的基础上，它能够发挥最大的药效，而且，这个吃完了之后，在我们身体当中没有残留，同时呢，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彻底的排出体外，还能够最大范围内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的排毒的机能，给它调动起来，你完全是一个恰到好处，多一分不行，少一分也不行。这是经过大量的实验推论和高精尖的仪器最后得到的结果，而这个控制在每粒400毫克这么高浓度的，我们现在很多药企是做不到的。目前这个技术，啊，据我所知，德国的海德堡大学实验室能够达到这么高的要求。
0: 我们真没有啊，真让人家给垄断了。
1: 所以说，你看啊，什么叫垄断？要么是原材料垄断，要么就是技术
0: 技术，
1: 垄断。原材料现在很难垄断。
0: 对，
1: 啊，你有我就种呗，
0: 对，
1: 是不是？
0: 就种
1: 你
0: 呗。
1: 野生的，好了，我开发一片地，50年后它也野生的了。但是技术它要垄断的话，就没办法别人去给它贡献喽，是吧？
0: 对。
1: 所以说这就是垄断。咱们也知道，德国的制造业那全世界都有名吧？
0: 确实遥遥领先啊，你得承认。
1: 人家特别严谨，你比如说电子水平，全世界那都是遥遥领先的。所以说人家这种搞科研的态度吧。也造就了人的这项技术就一直是垄断式的，所以说你看我们明明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咱们老祖宗早就发现了，但是现在咱们想用最好的还得从德国进口，你说这没办法的事儿，是不
0: 一
1: 是？
0: 旦是进口的东西吧，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把控价格，
1: 对呀，
0: 所以说还是自己生产的好。
1: 对呀，确实是这样，但是吧，咱们怎么说呢？哈，你也不能完全这么想，虽然说我们不能够自己生产。但是我们也不能吃亏呀，是不是？咱得找回来呀。虽然他们是垄断的，但你要知道， 这一台二氢杨霉素的提取设

0: 设备的造价足够我们买上上万瓶的这个 DMY 了。
1: 嗯，
0: 所以说你从这个成本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啊，我们自己要买那个设备还不如从进口，哎，相当划算的。
1: 嗯，
0: 对不对？
1: 也是。
0: 而且最主要是咱们有健康全球购这层关系，是不是？我还真就有一定的资源能够给大家伙争取到低的出厂的价格，
1: 所以说我们真是还是老师您有话语权，
0: 咱不能吃亏，
1: 这有团队有话语权非常重要。
0: 对，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什么时候干过赔本的买卖？
1: 嗯，
0: 是不是？他们有技术，好了，他们帮咱们做，好了，咱们有渠道，对不对？那我就能够帮助大家伙零距离零差价的争取到这个德国的排毒王，何乐不为呢？是不是？
1: 嗯嗯嗯，
0: 400毫克每粒的高含量，是吧？你别的地方，我告诉你，还真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了，
1: 买不着，没有。
0: 对啊，我经常讲，一款产品它的效果取决于它的浓度吧，取决于它的含量吧，
1: 对，
0: 是不是？你就拿这个400毫克每粒这个高含量来讲，它从工协派的这个理论上，我们中医工协派的理论上讲，它也是顶格的含量，
1: 当然了，
0: 所以说它效果。大家伙放心，没得说。
1: 当然了，我记得老师您昨天讲了嘛，工协派在最开始提取的时候，它是用的是传统中药煎熬的方法。
0: 对，
1: 熬一大锅，可能呢二氢杨霉素提取出来的成分也不到100毫克。
0: 对呀、啊，
1: 那剩下的不都浪费了吗？
0: 那就得扔掉了。
1: 那只能这样，
0: 是吧？咱们经常说啊，哪个中医大夫给我开这汤药，说3碗水熬成1碗水，是吧？你可能熬完之后，这里面的成分可能流失就太多了。
1: 嗯，
0: 而通过德国的人家这个目前前沿的生命科学的高精的技术，它就可以保证这个含量，在不浪费的基础上就能够保证每粒400毫克。
1: 嗯，
0: 这种的含量啊，基本上吧就做到了不浪费一滴药物，有效成分全都提取出来。
1: 哎，它能真的一点都不浪费啊？
0: 当然了，一点都没有浪费、
1: 哦、
0: 是吧？那这样的话才能够起到什么护肝、排毒、抗毒三效合一的作用。
1: 那您说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具体能实现哪些利好的地方呢？
0: 嗯，
1: 昨天跟大家讲了像免疫缺陷，就除了这些方面还有一些什么其他方面吗？
0: 这个免疫缺陷已经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重大的疾病了、
1: 嗯、那当然了，
0: 是不是？你看这个 DMY 这个人家都适用。
1: 嗯，
0: 我告诉你还有更多的呢。
1: 还有
0: 比如说在这个德国的海德堡大学合作医院，包括有东南亚的国家做过对这个二氢杨霉素的这个深入的研究，发现你知道发现什么了吗？
1: 嗯，
0: 就这种物质不仅能够对人体的肌肉、心脏、肺脏有极好的调节的作用，还能够对咱们人体的神经、关节、血管同样具有天然的契合度。
1: 哎呦，
0: 你比如说包括我们这个胰腺功能衰弱了之后，哎，产生的大量的毒素，反过来这个毒素是不是也伤害我们的胰腺？
1: 对，
0: 哎，就这个 DMY 排毒王同样能够起到100%的这个契合。而且怎么个契合法呢？
1: 嗯，
0: 最简单的就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我们是不是血糖会非常高？
1: 嗯，
0: 那么高血糖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它就是一种血毒，
1: 对，
0: 就是糖毒嘛，
1: 对，
0: 在血液当中嘛。那这种血毒，高血糖的糖毒，它会引发我们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的一种毒害嘛，
1: 嗯，
0: 引发我们的并发症嘛，
1: 嗯，
0: 比如说皮肤疾病、神经性的疾病，是吧？末梢神经炎。那好了，把这个 DMY 排毒王用好了，它不但慢慢的能够减少毒素对我们胰腺本身的功能的伤害，它还能够有效的排除这个糖毒，啊，糖毒排出去了，是不是我们其他组织器官被这个糖毒的伤害就越来越少了？
1: 对。
0: 是不是神经性的炎症啊，包括神经性毒素，它一股脑就给你排出体外了。
1: 神经性的毒素它也能清除吗？
0: 啊，当然了，当然了。神经毒素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我这么跟你说吧，神经性毒素刚才我说了，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它就是血毒的一种。
1: 嗯。
0: 但是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我们曾经把这个神经性毒素和蛇毒，哎，我们一起研究。
1: 嗯，
0: 就换句话说，蛇毒它就是神经毒素的一种。大家伙儿看过电视吧？
1: 被蛇给咬了。
0: 哎，对，被蛇咬了那种剧情是吧？哎，很多人被咬了之后还很淡定呢，还跟旁边人说：“哎呀，我这蛇咬的过程怎么怎么咬的，是吧？”我告诉你，竟是真正被蛇咬的。我告诉你， 真是毒蛇的话，这种神经症

0: 毒素一旦进入你体内，别说你说话了，我告诉你，忍都忍不过来。
1: 嗯，
0: 就这种疼不是一般人能忍受得了的。
1: 明白，神经性疼，牙疼过吧？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那可比牙疼疼百倍，
1: 疼太多了。
0: 是吧？所以说，你说我们血糖升高了之后，它会诱发我们神经中毒、神经性毒素的这种分泌，你说它要命不？
1: 嗯，
0: 是吧？当然了，没有蛇毒那么严重，因为蛇毒是瞬间高浓度的进入我们的体内。糖毒是什么呢？一点一点的使得我们神经毒素进行一种中毒的表现。
1: 明白
0: 啊？但是同样，温水煮青蛙，它也是破坏我们神经的一种连锁反应啊。慢慢的，我们人就开始无法忍受了。那么这种神经毒素怎么清理呢？我告诉你 ，DMY 当中的400毫克高含量的二氢杨霉素，它就会起到非常大的明确的作用。
1: 嗯，
0: 相当于是你看我们中蛇毒了，是不是马上给打这个抗毒血清了？
1: 嗯，
0: 哎，抗毒血清就把人救回来了吧？你看看这个就相当于抗毒血清一样，
1: 这个就很神奇了。血清相当于是把毒素综合了。
0: 对，而且糖尿病患者还有一个眼病的问题，
1: 嗯，
0: 是吧？微血管代谢狭窄的问题。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五种毒素排除掉的话，我告诉你，我们就在最大限度上就是解决了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包括眼病，
1: 嗯，
0: 是吧？高糖毒的情况在我们眼部血管当中大量的堆积，那你这个大量的堆积没有了，是不是眼底的血管它就疏通了，它就不会堵塞了？而且它还能够逆转因为糖尿病长期高糖毒造成的我们眼部的一种糖化的效果，是吧？什么叫糖化？糖尿病患者并发白内障，我告诉你，这个白内障就是糖化的一种效果
1: 哦。
0: 啊，甚至我告诉你，如果是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的话，糖化导致的话，你把这个 DMY 就这个排毒王用好了的话，很多的时候可以辅助我们白内障患者实现一个逆转或者康复的效果。
1: 白内障它可不容易逆转和康复
0: 啊！对
1: 啊，就好多朋友做了手术之后没几年它也复发。
0: 对，我跟你讲，这个按道理讲白内障是很难这个逆转的。
1: 对呀、
0: 啊。但是我说的啊，确实有先例。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德国海德堡大学合作医院当中曾经就收治过一个这样的患者，而且这位患者，大众听过吧？
1: 嗯，知名汽车品牌。
0: 对，是大众汽车的一位高管，他叫迪姆。67岁了，啊，按道理说，这个国外啊退休年龄比咱们中国啊，我告诉你晚，67岁，马上就要退休了。
1: 67岁都没退休，他们也延迟。
0: 67岁了，德国大众汽车的高管，身居要职，啊，而且他还没到退休年龄了。我说马上就要退休了嘛，但是为什么提前退了呢？
1: 嗯，
0: 就是眼睛出现了问题，啊，这眼睛啊已经影响到他正常的生活了，什么程度呢？就是糖尿病糖化之后出现的白内障，
1: 嗯，
0: 视力只有0.2了，
1: 哇，0.2那非常严重了。
0: 对呀、啊，是吧？而且这个0.2的视力啊，是在2-3个月的时间内，从原来的0.7、0.8迅速的下降到0.2，这种就非常麻烦了。
1: 嗯、
0: 然后呢，整个眼睛啊，0.2，你说他有啥视力了？
1: 那对，
0: 是不是？就看什么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是吧？你说。只有我们说叫手动视力，就看人的话只有个人影，分不清是男是女，你看看。而且最痛苦的白内障的患者，有的你知道不，上个台阶下个台阶都特别的小心，
1: 嗯，
0: 晚上根本不敢出门，是吧？最怕是什么呢？对面有车灯，车灯这么一晃就基本上什么都看不着了。
1: 是吗？
0: 啊，所以说当时迪姆啊3个月之内视力下降的这么严重，可以说是非常可怕的事儿了。
1: 嗯，那其实就基本上跟失明差不多了。
0: 对呀、啊，
1: 就生活上受阻的很严重。
0: 对，而且这还不是最严重的。
1: 嗯，
0: 他同时还伴有着轻度的青光眼的并发症。
1: 青光眼连带着白内障。
0: 对呀、啊，青白联合，我们在临床上叫。
1: 那太不好治了，
0: 是不是？真要是拖到最后的话，青光眼如果再爆发的话，那他这个眼病啊，基本上就是面临的失明。
1: 那后来怎么样呢？
0: 当时医院就给迪姆一共开了6个疗程的 DMY， 6个疗程结束之后，人家直接回到工作岗位了。
1: 嗯，
0: 啊，今年应该是70岁了吧，已经过了这个退休的年龄了。我听说人家被返聘了，
1: 哎呦，
0: 又回去上班了，
1: 又继续发光发热了。过去3年多了，没有一点复发。
0: 这个啊，咱不说他彻底好了，最起码他不影响他工作了，而且这3年没有任何的反弹。
1: 嗯，
0: 啊。

0: 起初他在用第一个疗程的时候呢，他觉得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啊，因为第一呢，他的年纪是一方面问题，因为67岁了，你想一想，
1: 年纪确实大，
0: 年纪大嘛，是不是？那么身体自身的排毒能力，67岁已经严重的不足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他这个眼睛已经并发青白联合了，
1: 嗯，重了，
0: 两种病的合并了，所以说他这个康复起来、调理起来，他这个时间是不是自然要长一点？
1: 对，
0: 所以说第一个疗程效果并不明显，啊，视力并没有明显的一个改善，啊，但是他没有下降，这是最好的一个表现。我说过了，他从0.7、0.8的视力变成0.2，只用了3个月，
1: 嗯，很快的嘛。
0: 所以说他第一个疗程没有继续的恶化，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现了。
1: 没有退步就是进步。
0: 对，然后他在用到第三个疗程左右的时候，啊。首先视力的提升是最明显的，
1: 嗯，
0: 仅用了三个疗程，他原来不是0.2吗，这个时候视力能达到0.4左右，
1: 嗯，
0: 以前什么怕光啊、眼压高的问题，哎，三个疗程之后基本上没有了，
1: 嗯，
0: 啊，等6个疗程完全用完了之后，他的视力已经恢复到0.8左右了，
1: 哇，
0: 啊，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回去接着工作的原因了。
1: 这 DMY 真牛，就没想到眼病它也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当然了，但是这个眼病一定是什么呢？比如说高糖毒导致的糖化产生的这个眼病，
1: 明白，
0: 一定是什么呢？
1: 由毒来引发的。
0: 对，由毒来引发的。所以说这个人家是
1: 排毒效果好，
0: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他就把这个毒排出来，你眼病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呗，
1: 嗯，
0: 是吧？那同样我讲过，这种调理的方法是实现了恢复我们自身排毒的能力。我刚才说了毒素造成的眼病的问题，那我说了我们一些心梗、脑梗的问题啊，神经性炎症的问题、皮肤病的问题，是不是有很多情况也是因为毒素过多导致的呢？
1: 对呀，
0: 那只要是你毒素导致的这些可怕的疾病，你用好了都会有，在我们在临床有数据啊，都会有明显的一个身体的改善。
1: 那我们的人体当中或多或少都有毒素的堆积啊，
0: 当然了，
1: 你都用得上啊。
0: 对，
1: 那老师还得是求您帮我们争取的啊。
0: 是吧？
1: 对呀，啊，
0: 但是大家伙也了解咱们，嗯，就是我要是没有一定的这种把握的话，我也不会在节目当中讲，
1: 嗯，
0: 是不是？全球购咱们这个节目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一定会想办法给大家伙搞到的，
1: 嗯，
0: 是吧？
1: 对，
0: 而且就拿这个德国的 DMY 这款产品来讲，其实我跟你说，静石，我很早以前就在一直关注它了，
1: 嗯，
0: 包括最近一批，也就是上周吧，我已经开始从德国安排进口一批了。
1: 老师您真办事儿，哎。
0: 就从这个德国的海德堡大学人家研究中心，我给大家伙搞的，
1: 嗯，
0: 是吧，已经开始通过空运，是吧，进到咱们国内来，是吧，大概再有一个一两天的时间吧，我估计在咱们全国各个城市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的城市，大概陆续的就会到货了。
1: 太棒了，老师，您办事就是靠谱，嗯，效率高。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呢，记得拨打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老规矩，先排队，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0: 哎，你好。
1: 你好，
0: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0: 哎，梁老师啊。
1: 嗯。
0: 我刚才听你讲那个什么德国的 DMY 呀、啊。
1: 对。
0: 是这个名不？
1: 是这个名字啊。
0: 哎呦，那还好，我说对了。哎呦，要是的话，你就给我报个名吧。
1: 啊，我首先我跟你说啊，就德国的这个纯进口的，它的名字就叫 DMY。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帮助我们恢复自身排毒功能的一个非常前沿的产品。明白了吧？啊！
0: 哦，哎呀，那这样的我就好记了。
1: 嗯。
0: 哎呀，老师啊。
1: 嗯。
0: 我之前是买过，我也不会说这个英语。
1: 啊、哦。
0: 但一说到排毒啊，我就好记了。
1: 嗯。
0: 我就知道了，
1: 嗯、
0: 就是这个东西，没错。
1: 没错，就是它啊。
0: 哎呀，那老师
1: 以前给大家伙提供过一小部分啊，一小部分人得到过、
0: 哦、
1: 啊，嗯。
0: 哎呀，那老师啊，你帮我报上名吧。
1: 你这样。我们的导播呢会帮你这个登记上的啊，但是你刚才说你用过这个，那就是之前三年前那一小部分人吧，是吧？你用完之后应该是有发言权的，用的怎么样啊？跟我介绍介绍。
0: 老师，我跟你说，
1: 啊，
0: 不是我用的，因为当时是我给我老伴用的，
1: 他
0: 用的挺好的，
1: 挺好，嗯。
0: 因为老伴是这样的，他是脑梗后遗症
1: 啊，
0: 那躺在床上啊，都。七八年了，
1: 七八年
0: 动不了
1: 啊！
0: 你说说话也费劲，吃喝拉撒睡都得靠人家照顾。
1: 哎呦啊！
0: 另外他有这个糖尿病
1: 啊，
0: 最严重的就是他那个皮肤啊，哎呀，浑身起大泡
1: 啊，
0: 完了还刺挠的厉害
1: 啊，痒的厉害。
0: 哎呀，
1: 嗯、
0: 对呀，你越痒吧，他就越抓，越抓吧就越痒。
1: 那是，嗯、
0: 就跟那个。你们说的恶性循环呢？
1: 对，
0: 一样的，
1: 一样的，对。
0: 啊，有的时候我就说他，我说你控制控制了行不？
1: 嗯。
0: 哎呀，他就用眼睛瞪我，他说这个难受劲谁能控制了？
1: 对，那不是说控制就能，对，那可不是说控制就控制得了的。
0: 对呀、
1: 啊，因为。
0: 这个是专心往肉皮里
1: 对
0: 刺挠啊，
1: 对，因为他这个属于什么呢啊？属于糖尿病引发的皮肤神经炎的一个并发症，
0: 哦、
1: 啊，包括有的人会有皮疹的问题，是吧？
0: 嗯，
1: 那你之前没给他用过什么药物啊？
0: 哎呀，用过，啊，就用那个什么，跟大夫拿那个抗过敏的，
1: 嗯嗯，
0: 完还有什么？抗细胞感染的，就是
1: 细菌感染
0: 消炎的
1: 哦，消炎的、嗯、
0: 啊，还有抹的那个药膏啥的，
1: 嗯，
0: 哎呀，那用的多了，
1: 嗯，
0: 听啥好就给他用，
1: 啊，
0: 哎呦，用老多，我看啊都不行，
1: 啊，
0: 看他痒的难受啊，
1: 还是痒，
0: 哎呀，自己没事也老挠，
1: 啊，
0: 这身上啊给他挠的。没一个好地方、
1: 嗯、
0: 尤其是他那个头皮、
1: 嗯、
0: 后脑勺有一块啊，那弄得头发都不长了，
1: 哎呦，你看
0: 秃顶了。
1: 那他这个药膏都控制不住的话，那应该是比较严重的了、
0: 嗯、
1: 啊，
0: 对，
1: 你像他这种情况，一些常规的药膏或者是过敏药物他都不好使的话，那是比较严重的。而且就这些药膏和过敏药啊，其实它只是缓解，它没有这个根治的作用啊。
0: 哎，对呀、啊、是啊，你说抹上啊能好那么一会儿，
1: 嗯，
0: 完一会儿过了又不行了，
1: 不行了，嗯，
0: 你说吧，他这难受啊，那心情也不好，
1: 对，
0: 脾气还不好，
1: 嗯，
0: 一难受啊动不动就跟我闹绝食
1: 啊，不吃饭
0: 啊，跟我发脾气、啊
1: 嗯、
0: 哎呀，我还不敢说他，还得哄着，就像哄小孩似的，
1: 嗯，
0: 哎呀，他有的时候难受啊，那一宿一宿的不睡觉
1: 啊、
0: 嗯，哎呀，可能是痒的刺挠的太厉害了，难受啊，
1: 嗯嗯，
0: 再加上这个脑神经啊可能也不太好，
1: 嗯，
0: 经常啊就是睡不着觉失眠了
1: 啊、
0: 哦、他这一宿啊不睡啊没啥，你说谁好人跟他能受得了啊
1: 就把你给折磨完了呗，是不、
0: 哎、呀，对呀，是啊。
1: 好，他用这个用完之后后来怎么样了？
0: 后来呀、啊、得亏给他弄来了这个吧、
1: 啊、
0: 要不然呢我都不知道该咋办了、
1: 啊、
0: 我记得上一回啊我给他买了三个疗程的
1: 哦，
0: 因为刚开始啊咱也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1: 嗯、
0: 没敢多买，
1: 理解，嗯
0: 嗯，现在一寻思呢还挺后悔的，
1: 哎呀
0: 哎呦，当初不如多买点，
1: 嗯
0: 啊，我给他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哎，他说那些疹子啊变得都干

0: 多了。
1: 嗯，
0: 哎呀，以前呢，他挠的地方啊，不爱好的地方啊，哎，我看着慢慢的也都干了结疤了。
1: 嗯，
0: 哎呀，也就十多天吧，我看就正常了，
1: 哦、
0: 因为他有糖尿病嘛。
1: 嗯，
0: 以前破个皮啥的都不爱好。
1: 不爱好，嗯。
0: 对呀、啊，我给他用了三个疗程啊，这个三个疗程呢都快用完了。
1: 嗯，
0: 哎，我看他也不挠了。身上的包啊啥的基本上都平了，
1: 真不错，才三个疗程、嗯、效果就这么明显了，挺好挺好啊。
0: 哎呀，是啊，你说除了这些吧，他睡眠还好多了呢、
1: 嗯、
0: 基本上一个晚上啊能睡上六七个小时了，
1: 那这基本正常了。嗯，
0: 对呀、啊、你说他这一好睡呀、啊、我也能跟着睡个好觉了，要不然呢，哎呀，他睡不着他就折腾我呀。
1: 那可不，嗯，哎呀，真不错啊，真不错。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天呢，我在节目当中一直强调，就是人呢，哈、啊，生老病死这个规律谁都逃脱不了。
0: 对对对，是。
1: 35岁之前呢，我们是靠肝脏和肾脏排毒；35岁以后呢，我告诉你说啊，我们这种排毒的这种机能会断崖式的下降。嗯、然后怎么办呢？就依靠外源性的一些补充了，来帮助我们人体的毒素的排除了。啊，就我们自身的排毒能力35岁之后就开始下降了，岁数越大的人排毒的能力他就越来越差，尤其是长期得病的或者是卧床的，我告诉你自身排毒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弱的啊。
0: 哦，
1: 本身你看你老伴还有糖尿病，你看糖尿病是什么呀，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那就是糖毒，是不是、
0: 嗯，对，
1: 那这个糖毒就引发我们皮肤的问题啊，五脏六腑的问题啊，神经的问题啊，包括会引发我们神经毒素的分泌、
0: 嗯、
1: 是吧，他以前靠自身的排毒能力强能排出去，那岁数大了他排毒能力不行了，他就没办法排出体外了，这就明白了吧，是吧。
0: 哦，
1: 对呀、啊、
0: 这么回事啊。
1: 对呀、啊、所以说随着年龄越大我们的并发症会越来越严重，就是这个原因。
0: 嗯，
1: 那他后来为啥用了这个德国进口的这个 DMY
0: 啊，
1: 首先第一个，德国进口的 DMY 它是三效合一的排毒的方法，不仅能够做到我们最基本的保肝护肝的功能，它还能够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五毒啊，这五毒基本上涵盖了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毒素了，然后还能够抗击外来的病毒啊，并且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排毒的机制，就这一点啊，我告诉你，就对于咱们年龄偏大的一些患者朋友是吧，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二点是什么呢，你如果你这个包装盒还有的话啊，你看看它里面每粒儿啊它的含量就是400毫克的二氢杨霉素啊，
0: 嗯，
1: 就这个含量最高了是吧。
0: 嗯，
1: 这个二氢杨霉素是啥呢，就是我们说的咸齿舌葡萄叶的提取物，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就这个二氢杨霉素它能够同时抵抗3800多种外来的病毒和细菌。
0: 哦，
1: 你看看，所以说对于你老伴儿这种什么糖毒也好啊，神经毒素也好啊，我告诉你，包括我们很多人引发的脑梗啊，就是大脑当中的这些毒素，它都有一个很好的抵抗的这个作用啊。而且你这是按疗程服用的是吧，按疗程用这就对了。
0: 哦，是这样的。
1: 嗯，
0: 那我明白了。
1: 嗯，
0: 哎呀，这会儿啊你给我报上名啊、
1: 嗯、
0: 我要定6个疗程的、
1: 哎、
0: 我多给他用一段时间。
1: 6个疗程是吧、
0: 嗯、
1: 没问题，这个名啊我们导播会帮你记录下来的，好不好啊。
0: 哎呀，好好好、
1: 嗯、
0: 哎呦，那太谢谢您了梁老师，太谢谢了、
1: 嗯、别客气别客气，好了，嗯，咱们时间的关系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
0: 嗯、
1: 好不好啊。
0: 哎，好好好、
1: 哎、再见啊。好，
0: 哎，好，谢谢谢谢、
1: 嗯、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这个栏目在国外开播10年，深受欧美华人以及东南亚华人好评。2020年扎根国内后，汇集10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外知名高端的营养品桥梁。

0: 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高的产品，让每位听众享受零距离、零差价、物真价美的健康体验。
1: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最后买了个鱼油，含量比日本的少一半，价格反而高一倍。
2: 啊，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1: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0: 本栏目对所有听众承诺，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3: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你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5: 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于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0: 大家好。
1: 老师，这些天您跟我们讲了排毒的重要性啊。
0: 对。
1: 大家最先讲到的呢，就是我们的肝脏。
0: 肝脏是吧？
1: 对呀，因为肝是人体最大的解毒的器官嘛。
0: 哎，就是你说的没错。人的这个肝脏啊，确实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解毒的器官。
1: 嗯，对呀，你看，肝既然是最大的解毒的器官，只要是把肝脏保护好了，它的解毒功能不就是更加完善、更加健康吗？我们大家熟知的一些护肝片呐、水飞剂呀、就这些东西，我们大家是不是多吃点就可以了？
0: 哎呦，
1: 为什么要用您昨天说的德国的 DMY 呢？
0: 啊，德国的 DMY 是吧？静石啊，你这个问题问的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包括你的这个认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一个共同的常识。但是我们共同都认为对的这个常识，它真就对吗？你看看。
1: 这个问题是问号的哟。
0: 好，我问你啊，护肝片也好，刚才你提到水飞剂也好，包括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比较流行的吃的这个什么卵磷脂啊，
1: 哎对
0: 啊，鸡肝呐、维生素啊，是吧，这种类特别繁多吧，但是你记住了啊，这些所谓的护肝片，这些保护我们肝脏进行排毒的产品啊，都具有一个单一性的问题。这个单一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只能保护我们的肝脏，帮助我们肝脏来排毒，它根本就起不到全身毒素的一个排出的作用。那如果说提到我们心肝脾肺肾，我们从头到脚所有身体当中的这个毒素的问题的话，我告诉你，德国的这个 DMY 它能够做得到。其他的那些护肝产品都是太单一了，只能保证肝脏排毒的问题。
1: 那老师，您说全面的就是德国的 DMY， 你如何让我们更加信服的？
0: 你这样啊，你看，比如说静石，刚才提到的护肝片也好，水飞剂也好，你知道什么人在吃吗？
1: 伤过肝的人呢？
0: 肝损伤的人是吧？
1: 对啊，都想保护好肝的解毒的功能，所以说才调理肝脏的能力嘛，
0: 是不是？这样的人在吃是吧？那好了，那对于这样的人来讲，你比如说有一些卖一些护肝片的一些商家，是吧，你卖这些产品的一些商家，你看他们的广告语他们怎么宣传的？
1: 这我还真知道，这些天我真了解了一下。比如说护肝片
0: 啊，
1: 一般都宣传熬夜加班不伤肝，
0: 哎，
1: 喝酒应酬不难受，解毒排毒护好肝
0: 啊，
1: 就类似于这些宣传语吧，
0: 都围着肝脏来作用的是吧？
1: 对呀，而且我还看到其中的有一个商家啊，他还真卖的不少呢。就是链接上他主推的护肝片，现实当中一个月有30多万人在付款。
0: 30多万人呐、哎呦，那可真不少。
1: 那当然了，所以说嘛，如果说不是大家更看重了他的解毒护肝的效果，那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去购买呢？
0: 没错啊，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刚才你提到有叫熬夜加班不伤肝，
1: 哎，对，有这样的宣传语，
0: 哎，所以说大家伙都知道了，熬夜啊，加个班啊，晚上吃夜宵啊，不睡觉啊，伤肝吧。就拿这句话咱们来说的话，你知道我刚才讲的，就是大家伙认为对的，它不一定对。好了，就拿这句话来说，熬夜伤肝这个话来讲，它不是100%正确的。
1: 但是我们的认知啊，上到老年人，下到十几岁的孩子，大家都是这样认为的呀。早睡保肝，这不对吗？
0: 晚上不睡觉就伤肝是吧？
1: 对呀，
0: 晚睡或者是熬夜它伤肝是没问题的，包括刚才提到的喝酒伤肝也是对的，但是这种说法就局限性了，这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作为他这个商家来讲，他就是保护肝脏的，所以说把这个熬夜也好，喝酒也好，他专门局限在肝脏的这个伤害上了，是吧？因为他这么宣传，他只卖这个护肝的产品嘛，所以说他就移花接木，是吧？断章取义，把这个熬夜呀、喝酒啊，这个主要的伤害全给你放在肝脏上了。
1: 他怎么移花接木、断章取义了？
0: 实际上，我们熬夜也好，喝酒也好，它伤害的可并不是单纯的只有肝脏啊，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熬夜也好，大量的饮酒也好，实际上就这样的生活习惯，它是我们身体当中毒素积攒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你身体当中大量的积攒的这些毒素，我这几天讲过，主要是哪几方面的毒素？
1: 嗯，
0: 气毒、血毒、湿毒、寒毒，还有火毒，是吧？这五种毒素。那么这些毒素积攒下来，它只会伤害到我们的肝脏吗？对不对？我们其他的脏腑器官是不是也同样受到严重的伤害呀？
1: 对，确实它也是有伤害的。
0: 对呀，
1: 但是我们都说嘛，肝它是最大的解毒器官呀。
0: 呵，肝解毒啊，充其量它解的是自身的毒，
1: 嗯，
0: 是吧？那你这个熬夜也好，喝酒也好，大量的这种五毒的滋生在我们人体当中的堆积，你除了肝脏之外，你不得关心一下你的心脏吗？
1: 嗯，
0: 你的大脑吗？我们的肺脏吗？我们的肾脏吗？是不是？你光盯着肝脏那有用吗？
1: 嗯，
0: 只不过这些商家他卖的产品只是保护肝脏的，所以说他把这些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
1: 哦，
0: 他都给你靠到肝脏上了，是吧？
1: 对，
0: 比如说熬夜，我告诉你，人要是不睡觉的话，它产生大量的什么呀，这个毒素，尤其是我们生命科学说的什么呢，叫神经毒素。
1: 嗯，
0: 你看为什么你熬夜了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你这个头是浑浆浆的，
1: 嗯，
0: 就我们说的就是不清醒，是不是？眼睛是睁着的，但是永远是没有精神头的，记忆力是非常下降的，
1: 混沌
0: 的，对吧？实际上这是什么，就是你在不睡觉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当中产生大量的毒素，其中就包括这个神经毒素，而且它是分泌最多的。
1: 嗯，
0: 神经毒素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医上说五毒当中的哪种毒呢？血毒。
1: 嗯，
0: 而且这种神经毒素它直接影响到的，一是我们的脑神经，再有就是我们的心肌细胞。所以说你看有经常熬夜的人心脏没有好的，其实这些我跟你说反而是更要命的。而我们很多吃护肝片的朋友，哎呀，被这个广告语所吸引啊，所误导，说的熬夜就伤肝，那，啊，我们得保肝，保肝没错，但是我们其他的脏腑器官你不该保护吗？
1: 那太应该了。
0: 对呀，所以说它没那个作用，它只能起到保肝的作用，那怎么办？它只能是断章取义了，
1: 对，
0: 是吧？其他脏腑器官它能好使吗？
1: 对，
0: 它不好使啊，是吧？
1: 对。
0: 对，你吃这护肝片，你能排出这个大脑当中的神经毒素吗？能够排出这个心肌细胞当中、心脏当中的神经毒素吗？它排不出去啊。
1: 嗯，
0: 所以说他就把这些给你抛开了，对吧？
1: 他不讲这个。
0: 对呀，啊，所以说他只说这个伤肝的问题啊。你这些不良的习惯，熬夜也好，喝酒也好，包括那些垃圾食品也好，其实它是对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会产生大量的毒素的，
1: 它是一个整体性的。
0: 对呀，所以说你看这两天我讲到了人体的五毒，五毒才是我们很多重大疾病的罪魁祸首。
1: 对，
0: 而真正的五毒对于肝脏来讲只是其中一个单位而已，这五毒肝心脾肺肾哪个不伤害呀？所以说你单纯的吃这个护肝片来说，对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解全身的五毒来讲，它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了。
1: 这么说它都不能解了。
0: 对呀，啊，
1: 嗯，
0: 那而且你看看，你说刚说30万人购买，
1: 卖的还挺火呢。
0: 都什么人在买啊？我之前我看过这样的这个网上的药店呢，商家呀就给过类似的数据，
1: 嗯，
0: 是吧？数据说明什么呢？就是50%的护肝片啊，都是被什么呢？被90后给买走的。
1: 90后，
0: 对啊，就
1: 这么年轻开始养生了。
0: 年轻人他不就熬夜喝酒吗？
1: 嗯，
0: 所以说被商家的这种宣传一带跑偏了，
1: 嗯，
0: 被这种宣传方式给误导了。而且在这儿呢，就我们医务工作者必须得告诉大家伙真相，是吧？护肝片你记住也不能盲目的乱吃
1: 了。哦，是吗？
0: 对啊，因为你这个护肝片乱吃了之后，很有可能不仅仅保护不了我们的肝脏，反而它会伤害到我们的肝脏，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慎重的选择啊。
1: 那要是护肝片我们不懂不乱吃的话，现在好像水飞剂挺流行
0: 啊，
1: 宣传也能解全身的毒素呢。
0: 水飞剂啊，首先啊，就是很多对它比较了解的一些听众朋友啊，应该知道水飞剂它是一种肝病辅助的一种药物。它是一种这个中草药，
1: 嗯，
0: 然后提取物叫水飞激素， 这个水飞激素呢，是我们临床上肝病辅助的一种用药。
1: 嗯，
0: 它确实具有保肝护肝的作用，在咱们。

0: 飞剂，它就是我们中医药传统的一种菊科的普通的一种中草药。
1: 嗯，
0: 它没有那么高大上啊，它确实有一定的清热解毒的作用，疏肝利胆的功效，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它的作用太单一了啊，它就是针对我们肝脏的，对我们这个心脏也好，肾脏也好，肺脏也好，脑神经也好，没有其他的作用。
1: 嗯，
0: 而且最主要的是水飞剂这个草药哈，中草药哈，它的性情是苦寒的啊，你要用多了的话，比如说我说了我们脾胃虚寒，你要用多了的话，它会加重我们的病情。
1: 对嘛，你说了它是中草药，它有偏性啊。
0: 对啊，所以说刚才我说了，它是跟护肝片是一个道理，作用太单一。
1: 嗯，
0: 而且常年的使用会对我们身体有一定的伤害。
1: 明白了，其实无论是护肝片也好，水飞剂也好，包括我们大家吃的一些其他的产品，首先呢它比较局限。
0: 对，单一局限，
1: 只有解肝毒的作用。
0: 没错。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些东西可不可以用呢？可以用，如果我们肝脏有问题的话，你用这样的产品就可以，但是还是那句话，作用比较单一，只能解肝脏的毒素。
1: 嗯，
0: 啊，而咱们这两天提到的德国 DMY， 它并不是单纯的能解我们肝脏的毒素，它可以做到什么呢？排除我们全身所有的毒素，那五种毒，气毒是吧，血毒、寒毒、湿毒和火毒是吧，而且它最终不只是光排而已，它还可以恢复我们自身的自主的这种排毒的能力。你说厉害不厉害？
1: 还能恢复自主排毒能力，
0: 你看这厉害吧。
1: 哇，那以后可以少吃不少药呢。
0: 当然了，
1: 甚至是即使吃药了也不用担心药物的残留啊，
0: 对，
1: 毒素的堆积呀，啊，包括也能避免一些因为毒素沉积导致的比如心脑血管淤堵方面的问题的出现。
0: 哎，你这个话说的非常好。
1: 嗯，
0: 就是咱们有多少中老年朋友被称之为叫药人。
1: 那对，
0: 什么叫药人？就常年累月的吃药，
1: 常年吃药
0: 是吧，药心、药肝、药肾、药肺是吧，
1: 是，
0: 就是很多肝心脾肺肾这些毒啊，都是我们吃药啊最后把我们脏腑器官给毒害的。
1: 对呀，
0: 啊，所以说排毒啊，按道理说是我们人体最基本的一种本能的机制啊，就排毒就是我们身体本能的机制发挥的一种作用。
1: 嗯，
0: 那它专门是什么呢？排除我们身体当中对我们脏腑器官有毒害的这些物质，它就有这个功效。我们是与生俱来的，
1: 嗯
0: 啊，而不是通过任何方法来排除的。所以说啊，我们设计一个排毒的规划的时候，记住这个规划是用来支持激活我们自身的这种排毒的这种自主功能的。
1: 明白
0: 啊，而不是用这个规划来代替我们这种功能。你记住了，你代替这种功能永远是单一的，只有我们自主这种功能是全面的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搞清楚这样的方法，我们人体发挥本身的这种排毒机制是吧，恢复这种能力，这才是我们用一些方法用一些药物最终达到目的的宗旨。
1: 嗯，
0: 是吧，那谁能做到这一点？还是那句话，目前据我所知我的 DMY 有这个能力。首先它能够辅助帮助我们人体排除五脏毒素，包括我说那种五种毒嘛，
1: 嗯，
0: 是不是气毒、血毒、火毒、湿毒还有寒毒嘛，是吧，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什么呢？它慢慢的还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这种排毒的机能。
1: 这个太好了，
0: 你看这是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1: 对
0: 啊，而且就这样的方法，你在其他地方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1: 当然了，其实我们最期待的还是德国的 DMY， 它能够恢复自身自主排毒的这个机制。
0: 对，
1: 而不是说只是单纯的帮我们把体内现有的毒素排出去而已，
0: 更不是单一的排毒
1: 啊。对，更不是单一的。
0: 对对对，
1: 是全面的。
0: 所以说 DMY， 你像刚才提到的护肝片也好，水飞剂也好，那就没法比。
1: 对，它恢复自身的能力，这个是最重要的呀。
0: 而且就第一步来讲就落它一百米，为什么呢？它能把五种毒素都给你排出去，而不是单纯的解你的肝毒，是吧。而且我之前讲过啊，人过了35岁之后，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这种排五毒的能力它就开始不断的下降了。
1: 嗯，
0: 尤其是40岁到50岁之前啊，我们还能够维持一段时间，虽然你在下降，但是还是在水平线以上的。
1: 对，毕竟年轻嘛。
0: 对啊，40岁到50岁之间我们人还可以是吧。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一过50岁之后，尤其是60岁70岁

0: 你这个自身排五毒的能力，它会明显的断崖式的下降，
1: 嗯，
0: 明显的就不行了，
1: 对，
0: 是吧？尤其是咱就说过五十岁以后的人，人体这种排毒的能力啊，那就不是逐年的递减了，它是呈一个断崖式的下降。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应该注重恢复自身的排毒的能力，我告诉你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1: 那您说为什么他就能够做到这么牛呢？
0: 嗯，
1: 他主要的自身牛的地方又是在哪儿呢？
0: 牛在哪儿是吧？就德国的这个 DMY 排毒王，他可以做到以一顶三。
1: 以一顶三？
0: 哎，以一顶三
1: 什么意思？
0: 就这么跟你说吧，静石，就是你听没听过三国当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叫三英战吕布？
1: 当然听过了，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0: 对，
1: 当时不是说各路诸侯共同来讨伐董卓吗？
0: 啊，对，
1: 但是董卓他义子吕布，
0: 对，
1: 那天下无敌，谁也打不过他。
0: 嗯，
1: 后来刘关张三个人一起，
0: 对，
1: 强强联手，才勉强跟吕布打了个平手。
0: 就一个人打不过，就是干嘛呀？组团呗，是不是？打群架呗，嗯，是吧？哎呀，这还行，这三国这四大名著也看了一些，嗯，是吧？好，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其实大家伙都知道，刘备、关羽、张飞，每个人自身是不是都比较厉害？
1: 对，
0: 对不对？但是你要跟三国时期的吕布比，是不是就差一些了？
1: 对呀，一吕二赵三典韦嘛，
0: 排名第一是吕布，嗯，是吧？这是在这个三国的这个排行榜当中排名第一。但是不知道你注意到一点没有，一般两军对垒的时候通常都是武将和武将之间单挑，
1: 是
0: 吧？
1: 先杀他多少回合，嗯，
0: 对对对，说打个300回合不分胜负，是不是这样？
1: 评书里都这么讲。
0: 对，那你为啥到吕布这儿不跟你单挑了，不跟你讲武德了？
1: 厉害
0: 是吧？哥仨一起欺负我一个，最后还将巴的打个平手，
1: 那说明一个人根本打不过我呀。
0: 对，道理就在这儿啊。所以说我要说的是什么，德国的 DMY 他这个排毒王他牛就牛在这儿了，是吧？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三国当中吕布吕奉先一样，他可以以一顶三。你单独拿出一个产品来，比如说护肝片、水飞剂、卵磷脂，那都是单一的，你根本和这个你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你比不了的，嗯。而且从产品的特性上来讲，就是从产品的功效来讲，德国的 DMY 为啥它可以做到一顶三呢？啊，叫三效合一呀，啊。
1: 三效合一。
0: 对，
1: 首先呢，
0: 首先咱就说最普通的保肝的这个功效，
1: 那还是护肝片的作用吗？
0: 对，护肝的这个功效，
1: 哦，
0: 是吧？虽然保肝护肝有这个作用，但它的这个保肝护肝的这个效果，和你说的护肝片那可是天壤之别，
1: 它更厉害。
0: 这个德国的 DMY 排毒王，它护肝和护肝片它是完全两回事儿。
1: 嗯，
0: 它是真正意义上的防御啊，不但是保护我们的肝脏了，还能够在我们的肝脏形成一种防御。
1: 哦，就是恢复自主功能。
0: 没错。
1: 抵御外来毒素。
0: 你看比如说刚才说的就是你护肝片水飞剂，它充其量是当个帮手，
1: 嗯，
0: 帮你把这个肝脏当中的毒素排出体外。
1: 嗯，
0: 我说了德国的这个排毒王 DMY 它是通过提升我们自主的排毒的这种功能起到排毒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它既让我们的肝脏把毒素排出体外了，它更主要的是能够恢复我们肝脏原来自主的这种防御啊、排毒的这种机制。你看看
1: 以前的护肝片太单调了，
0: 对，
1: 真是不好。
0: 没错啊，你像有一些患者以前吃护肝片，刚开始用上好使，
1: 嗯，
0: 因为他刚吃的时候这护肝片能起到一定辅助的作用，
1: 嗯，
0: 但是用着用着为啥不好使了？
1: 失灵了，
0: 对吧？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肝脏自主排毒的能力越来越下降，那你这个药性就起不到那么大的辅助作用
1: 了。对的，
0: 甚至有的按疗程阶段服用，是吧？吃上几个阶段就没作用了，
1: 嗯，
0: 是吧？因为它只能够是辅助我们肝脏排毒，是吧？你这边辅助排毒，那边肝脏还不停的损伤，你一直修复不过来，就跟破房子四面漏风一样，今天刮南风你修南墙，明天刮北风你修北墙，最后来个龙卷风，得了，你哪儿都修不好，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DMY 德国的排毒王它就不一样了，它在给你修缮的同时，它是让你整个房屋的一种重新的加固，固若金汤，让你重新把这房

0: 的见解来，就是它在帮助辅助我们肝脏排毒的时候，它同时也在恢复我们肝脏本身的排毒这种功能，那就没有任何破绽了。
1: 这个就是很全面。
0: 对呀、啊，这咱就说这个单纯的这个护肝的作用，是不是比那些护肝片、水飞剂那强
1: 太多了？
0: 这还是第一个功效呢。那么第二个功效是什么呢？它最牛的，它是能够让我们从头到脚，由内而外的一个整体的排毒啊，并不是单纯的排我们肝脏当中的毒。你看前面我也说了，是吧？不像其他的那些单一的排毒产品，你用上了好使，不用身体又出现问题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它是干嘛呀？
1: 它是恢复我们自身的排毒能力呀。
0: 没错啊，并不是单纯的帮你排毒而已。
1: 嗯，
0: 它是把你那个整个的机能调动起来了。
1: 那它的第三个功效是不是更厉害呀？
0: 第三个功效，我告诉你啊，就是什么呢？就是抗毒的能力。
1: 排毒和抗毒它不是一个吗？
0: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啊！排毒是什么？是滞后的。什么叫滞后？就身体当中得有毒素了
1: 啊！对，你先存在，
0: 然后你才能排出去。
1: 嗯，
0: 但是你这毒素一旦在我们身体当中已经存在了，是不是我们身体就造成伤害了？
1: 对。
0: 而抗毒是什么呢？是滞前的。
1: 嗯，不让你来。
0: 对，就是说我们身体当中恢复这种机能了，把这个 DMY 用好了的时候，我们外界的这些毒素它根本就进不来。那它进不来的话，是不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就不会受到我们早期的伤害了？
1: 嗯，
0: 而且我们生命科学在临床上做过相关的一个统计啊，它的抗毒机制可以做到同时抵抗多种外来的毒素，里面都包括什么了啊？
1: 嗯，
0: 比如说化学物品的残留。
1: 嗯，很多。
0: 你比如说我们日常的吃的食品当中是不是有添加剂？
1: 对。
0: 有没有防腐剂？
1: 那肯定有啊！
0: 啊，你说，哎呀，我们买的都是绿色食品。好了，绿色食品它用没用化肥？
1: 那肯定也
0: 有。
1: 有
0: 没有农药？是不是？
1: 嗯。
0: 好了，我用的都是农家肥，我自己家种的。好，你是不是要包装？你包装的话，是不是有工业污染？对不对？
1: 对。
0: 包装袋上有没有污染？有没有重金属的残留？暴露在空气当中，你空气当中有没有污染？这些都是化学物质的残留。啊，包括食物不能够充分消化，慢慢的它会产生自身的毒素，这都属于化学物的这种残留。
1: 嗯，
0: 还有什么？还有细菌，细菌我们就熟悉了吧？
1: 那也无处不在呀。
0: 病毒啊，还有以及我们病变组织，比如说我们哪儿哪儿病变了，你没有及时的清理，它坏死的细胞，我告诉你，它在死亡的过程当中，它也会产生大量的细胞毒素。
1: 嗯，
0: 就像我们伤口破口了，是不是它容易化脓？
1: 嗯，
0: 化出这个脓汁来，是不是自身产生的这种腐败的物质，就是我们的细胞毒素？
1: 对，
0: 那这些，哎 ，DMY 它的抗毒机制都能够有效的给它抵抗住、抵御住。
1: 嗯，
0: 那你这些毒素，我告诉你，如果说你不能够完全抵御的话，你看，我告诉你，就是心梗怎么来的？
1: 嗯，
0: 脑梗怎么来的？你想过没有？我们血管好模样的。这血液流通挺畅通的，怎么它就形成淤堵了呢？那这些淤堵实际上就是这些有毒的物质，我们说的毒素，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最后形成的堵塞。这还是你能看得见的呢。你知道看不见的有哪些？你知道吗？
1: 嗯，
0: 慢性疾病，慢性疾病，你看不着它堵在那儿，但是这些毒素，它会使得我们的肝、心、脾、肺、肾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1: 温水煮青蛙，越来越重了。
0: 对呀、啊，这就是慢性疾病形成的根源嘛。
1: 那这么说，从治疗意义上讲啊 ，DMY 它又有护肝的作用，
0: 嗯，
1: 又可以恢复自身的排毒和抗毒的机制。
0: 对，所以说这回我一解释你明白了吧？
1: 嗯，
0: 而且它又是三效合一的产品。
1: 但说到这儿啊，我们对 DMY 也是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了。
0: 嗯，
1: 还想问一个问题，
0: 你说。
1: 之前老师讲到了，这东西它原料包括提取的有效成分，它就是二氢杨霉素嘛？
0: 对，
1: 它也是提炼的呀。它提炼的，我们也可以做得到啊。
0: 确实啊，我们也能够从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当中提取出这个二氢杨霉素。现在我们中国也能做到啊，这是确实的。但是德国的这款 DMY 这个排毒王，它能够做到每粒儿当中都能够含有400毫克的浓度极高的这个二氢杨霉素，
1: 他们提纯的浓度高。
0: 对，这种高浓度的提纯，我们这个说实话，目前我们的一些企业药企可能就做不到这么高精尖的技术了。
1: 但是我们的药企也

0: 挺厉害的呀。
1: 嗯，
0: 像什么熬制啊、低温萃取啊这些高科技，我们也很普及呀、
1: 哎呀，可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是吧？我们经常讲，就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你得用适当的前沿科技的方法，才能够把二氢杨霉素达到那么高的浓度的活性物质的浓缩，啊，你想把这个二氢杨霉素是吧，就这种成分是吧，你想达到这个每粒400毫克这种浓度，而且它是具有活性的。我告诉你啊，首先你在提取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难题。
0: 什么难题？
1: 很难解决。
0: 嗯，
1: 就是这个温度和浓度的一个把控。就这种成分啊，就是二氢杨霉素啊，它有一个特点。温度稍高一点它就挥发，
0: 嗯，
1: 挥发它是不是就没了，
0: 嗯，
1: 浪费了。但是你温度又不够的话，它怎么样呢？它不能够启动它这种排毒的功能，它就没有活性、
0: 哦、
1: 我讲过咱们中国古时候为啥很多名医他得亲自熬这个仙子蛇葡萄叶呢？
0: 别人熬不好。
1: 对，要一定要在这个水温要开没开这个临界点上才能够发挥最大的功效。
0: 嗯
1: 啊，尽管如此，但是那是古代啊，古代科学技术哪有咱们现在讲啊。
0: 嗯，
1: 说现在我告诉你，咱们要加大它这种功效的话，咱们知道就得有前沿的科技把这个温度和浓度给它把控好了。因为本身我是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嘛，在我们发现什么呢，就是二氢杨霉素的这个提取物啊，它最早的时候不是来自于这个仙齿蛇葡萄叶吗？
0: 嗯，
1: 仙齿蛇葡萄叶我说过它是谁的秘方，攻邪派的秘方吧。
0: 对呀、啊、之前老师讲过，我们对攻邪派还充满着好奇和神秘色彩。
1: 好奇吧，是吧，这回我给他揭秘了、
0: 嗯、
1: 没那么神，人家就是有一个仙齿蛇葡萄叶，人家作为这个绝招，
0: 嗯，
1: 是吧。那你说这个人家攻邪派的这个秘药，他为什么能做到全身排五毒呢？就是仰仗的这种高浓度的二氢杨霉素的开发啊，它的作用。
0: 对，
1: 而且我告诉你，就目前咱们临床研究发现，只有在400毫克的时候，这个作用是刚刚好的。
0: 嗯，
1: 啊，那么在这个含量的基础上，它能够发挥最大的药效。
0: 嗯，
1: 而且这个吃完了之后，在我们身体当中没有残留，同时呢，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彻底的排出体外，还能够最大范围内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的排毒的机能，给它调动起来。
0: 嗯、
1: 你完全是一个恰到好处，多一分不行，少一分也不行。这是经过大量的实验推论和高精尖的仪器最后得到的结果。而这个控制在每粒400毫克这么高浓度的，我们现在很多药企是做不到的。目前这个技术啊，据我所知德国的海德堡大学实验室能够达到这么高的要求。
0: 我们真没有啊，真让人家给垄断了。
1: 所以说你看啊，什么叫垄断？要么是原材料垄断，要么就是
0: 技术
1: 垄断。原材料现在很难垄断。
0: 对
1: 啊，你有我就种呗，是不是？你野生的好了，我开发一片地，50年后它也野生的了、
0: 嗯。
1: 但是技术它要垄断的话，就没办法别人去给它贡献喽，是吧？
0: 对，
1: 所以说这就是垄断。咱们也知道德国的制造业那全世界都有名吧？
0: 确实遥遥领先啊，你得承认，
1: 人家特别严谨。
0: 嗯，
1: 你比如说电子水平，全世界那都是遥遥领先的。
0: 嗯，
1: 所以说人家这种搞科研的态度吧，也造就了人的这项技术就一直是垄断式的。所以说你看，我们明明这个仙齿蛇葡萄叶咱们老祖宗早就发现了，但是现在咱们想用最好的还得从德国进口，你说这没办法的事儿。
0: 一旦是进口的东西嘛，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把控价格。
1: 对呀、啊、
0: 所以说还是自己生产的好。
1: 对呀、啊、确实是这样。但是吧、哦、咱们怎么说呢哈，你也不能完全这么想。虽然说我们不能够自己生产，但是我们也不能吃亏呀、
0: 啊，
1: 嗯、是不是？咱得找回来呀。
0: 嗯，
1: 虽然他们是垄断的，但你要知道，这一台二氢杨霉素的提取设备的造价，足够我们买上上万瓶的这个 DMY 了。
0: 嗯，
1: 所以说你从这个成本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啊，我们自己要买那个设备，还不如从进口，还相当划算的。
0: 嗯，
1: 对不对？
0: 也是。
1: 而且，最主要是咱们有健康全球购这层关系，是不是？我还真就有一定的资源能够给大家伙争取到低的出厂的价格。
0: 所以说我们真是还是老师您有话语权，
1: 咱不能吃亏，
0: 这有团队有话语权非常重要。
1: 对，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什么时候干过赔本的买卖？
0: 嗯，
1: 是不是？他们有技术，好了，他们帮咱们做好了，咱们有渠道，

0: 对？那我就能够帮助大家伙零距离、零差价的争取到这个德国的排毒王，何乐不为呢？是不是？
1: 嗯嗯嗯，
0: 400毫克每粒的高含量，是吧？你别的地方，我告诉你，还真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了，
1: 买不着，没有。
0: 对啊，我经常讲，一款产品它的效果取决于它的浓度吧，取决于它的含量吧，
1: 对，
0: 是不是？你就拿这个400毫克每粒这个高含量来讲，它从工协派的这个理论上，我们中医工协派的理论上讲，它也是顶格的含量。
1: 当然了，
0: 所以说它效果大家伙放心，没得说。
1: 当然了，我记得老师您昨天讲了嘛，工协派在最开始提取的时候，它是用的是传统中药煎熬的方法。
0: 对，
1: 熬一大锅，可能呢二氢杨霉素提取出来的成分也不到100毫克。
0: 对呀、
1: 那剩下的不都浪费了吗？
0: 那就得扔掉了。
1: 那只能这样，
0: 是吧？咱们经常说啊，哪个中医大夫给我开了一趟药，说三碗水熬成一碗水，是吧？你可能熬完之后，这里面的成分可能流失就太多了。
1: 嗯，
0: 而通过德国的人家这个目前前沿的生命科学的高精的技术，它就可以保证这个含量，在不浪费的基础上，就能够保证每粒400毫克。
1: 嗯，
0: 这种的含量，啊，基本上吧就做到了不浪费一滴药物，有效成分全都提取出来。
1: 哎，它能真的一点都不浪费啊？
0: 当然了，一点都没有浪费，
1: 哦、
0: 是吧？那这样的话才能够起到什么？护肝、排毒、抗毒三效合一的作用。
1: 那您说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具体能实现哪些利好的地方呢？
0: 嗯，
1: 昨天跟大家讲了像免疫缺陷，就除了这些方面还有一些什么其他方面吗？
0: 这个免疫缺陷已经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重大的疾病
1: 了。那当然
0: 了，是不是？你看这个 DMY 这个人家都适用。
1: 嗯，
0: 我告诉你还有更多的呢。
1: 还有
0: 比如说在这个德国的海德堡大学合作医院，包括有东南亚的国家做过对这个二氢杨霉素的这个深入的研究，发现你知道发现什么了吗？
1: 嗯，
0: 就这种物质不仅能够对人体的肌肉、心脏、肺脏有极好的调节的作用，还能够对咱们人体的神经、关节、血管同样具有天然的契合度。
1: 哎呦，
0: 你比如说包括我们这个胰腺功能衰弱了之后，哎，产生的大量的毒素，反过来这个毒素是不是也伤害我们的胰腺？
1: 对，
0: 哎，就这个 DMY 排毒王同样能够起到100%的这个契合。而且怎么个契合法呢？
1: 嗯，
0: 最简单的就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我们是不是血糖会非常高？
1: 嗯，
0: 那么高血糖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它就是一种血毒，
1: 对，
0: 就是糖毒嘛，
1: 对，
0: 在血液当中嘛。那这种血毒，高血糖的糖毒，它会引发我们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的一种毒害嘛，
1: 嗯，
0: 引发我们的并发症嘛，
1: 嗯，
0: 比如说皮肤疾病、神经性的疾病，是吧？末梢神经炎。那好了，把这个 DMY 排毒王用好了，它不但慢慢的能够减少毒素对我们胰腺本身的功能的伤害，它还能够有效的排除这个糖毒，啊，糖毒排出去了，是不是我们其他组织器官被这个糖毒的伤害就越来越少了？
1: 对。
0: 是不是神经性的炎症啊，包括神经性毒素，它一股脑就给你排出体外了。
1: 神经性的毒素它也能清除吗？
0: 啊，当然了，当然了。神经毒素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我这么跟你说吧，神经性毒素刚才我说了，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它就是血毒的一种。
1: 嗯。
0: 但是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我们曾经把这个神经性毒素和蛇毒，哎，我们一起研究。
1: 嗯，
0: 就换句话说，蛇毒它就是神经毒素的一种。大家伙儿看过电视吧？
1: 被蛇给咬了。
0: 哎，对，被蛇咬了的那种剧情是吧？哎，很多人被咬了之后还很淡定呢，还跟旁边人说：“哎呀，我这蛇咬的过程怎么怎么咬的，是吧？”我告诉你，竟是真正被蛇咬的。我告诉你，真是毒蛇的话，这种神经性毒素一旦进入你体内，别说你说话了，我告诉你，忍都忍不过来。
1: 嗯，
0: 就这种疼不是一般人能忍受得了的。
1: 明白，神经性疼，牙疼过吧？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那可比牙疼疼百倍，
1: 疼太多了，
0: 是吧？所以说，你说我们血糖升高了之后，它会诱发我们神经中毒、神经性毒素的这种分泌，你说它要命吗？
1: 嗯，
0: 是吧？当然了，没有蛇毒那么严重，因为蛇毒是瞬间高浓度的进入我们体内，糖毒是什么呢？一点一点的使得我们神经毒素进行一种中毒的表现。
1: 明白
0: 啊？但是同样，温水煮青蛙，它也是破坏我们神经的一种连锁。

0: 啊，慢慢的我们人就开始无法忍受了。那么这种神经毒素怎么清理呢？我告诉你 ,DMY 当中的400毫克高含量的二氢杨霉素它就会起到非常大的明确的作用。
1: 嗯，
0: 相当于是你看我们中蛇毒了，是不是马上给打这个抗毒血清了？
1: 嗯，
0: 哎，抗毒血清就把人救回来了吧？你看看，这个就相当于抗毒血清一样。
1: 这个就很神奇了，血清相当于是把毒素综合了。
0: 对，而且糖尿病患者还有一个眼病的问题，
1: 嗯，
0: 是吧？微血管代谢狭窄的问题，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五种毒素排除掉的话，我告诉你，我们就在最大限度上就是解决了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包括眼病，
1: 嗯，
0: 是吧？高糖毒的情况在我们眼部血管当中大量的堆积，那你这个大量的堆积没有了，是不是眼底的血管它就疏通了，它就不会堵塞了，而且它还能够逆转因为糖尿病长期高糖毒造成的我们眼部的一种糖化的效果，是吧？什么叫糖化？糖尿病患者并发白内障，我告诉你，这个白内障就是糖化的一种效果
1: 哦，
0: 啊。甚至我告诉你，如果是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的话，糖化导致的话，你把这个 DMY 就这个排毒丸用好了的话，很多的时候可以辅助我们白内障患者实现一个逆转或者康复的效果。
1: 白内障它可不容易逆转和康复
0: 啊！对呀、啊，
1: 就好多朋友做了手术之后没几年它也复发。
0: 对，我跟你讲，这个按道理讲白内障是很难这个逆转的。
1: 对呀、
0: 啊。但是我说的啊，确实有先例。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德国海德堡大学合作医院当中曾经就收治过一个这样的患者，而且这位患者大众听过吧？
1: 嗯，知名汽车品牌。
0: 对，是大众汽车的一位高管，他叫迪姆，67岁了，啊，按道理说，这个国外啊退休年龄比咱们中国啊，我告诉你晚，67岁马上就要退休了。
1: 67岁都没退休，他们也延迟。
0: 67岁了，德国大众汽车的高管。身居要职，啊，而且他还没到退休年龄了。我说马上就要退休了嘛，但是为什么提前退了呢？
1: 嗯，
0: 就是眼睛出现了问题，啊，这眼睛啊已经影响到他正常的生活了，什么程度呢？就是糖尿病糖化之后出现的白内障，
1: 嗯，
0: 视力只有0.2了。
1: 哇，0.2那非常严重了。
0: 对呀，啊，而且这个0.2的视力啊。是在2-3个月的时间内从原来的 0.7 0.8 迅速的下降到 0.2、
1: 嗯、
0: 这种就非常麻烦了。然后呢整个眼睛啊 0.2 你说他有啥视力了？
1: 那对，
0: 是不是就看什么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是吧？你说只有我们说叫手动视力，就看人的话只有个人影分不清是男是女，你看看。而且最痛苦的白内障的患者，有的你知道不，上个台阶下个台阶都特别的小心，
1: 嗯，
0: 晚上根本不敢出门，是吧？最怕是什么呢？对面有车灯，车灯这么一晃就基本上什么都看不着了。
1: 是吗？
0: 啊，所以说当时迪姆啊3个月之内视力下降的这么严重，可以说是非常可怕的事儿了。
1: 嗯，那其实就基本上跟失明差不多了。
0: 对呀、啊、
1: 就生活上受阻的很严重。
0: 对，而且这还不是最严重的。
1: 嗯，
0: 他同时还伴有着轻度的青光眼的并发症，
1: 青光眼连带着白内障。
0: 对呀、啊，青白联合，我们在临床上叫。
1: 那太不好治了，
0: 是不是？真要是拖到最后的话，青光眼如果再爆发的话，那他这个眼病啊，基本上就是面临着失明。
1: 那后来怎么样呢？
0: 当时医院就给迪姆一共开了6个疗程的 DMY， 6个疗程结束之后，人家直接回到工作岗位了。
1: 嗯，
0: 啊，今年应该是70岁了吧？已经过了这个退休的年龄了，我听说人家被返聘了。
1: 哎呦，
0: 又回去上班了，
1: 又继续发光发热了。过去3年多了，没有一点复发。
0: 这个啊，咱不说他彻底好了，最起码他不影响他工作了，而且这3年没有任何的反弹。
1: 嗯，
0: 啊，起初他在用第一个疗程的时候呢，他觉得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啊，因为第一呢，他的年纪是一方面问题。也就67岁了、
1: 嗯、
0: 你想一想。
1: 年纪确实大。
0: 年纪大嘛，是不是？那么身体自身的排毒能力67岁已经严重的不足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他这个眼睛已经并发青白联合了。
1: 嗯，重了。
0: 两种病的合并了。所以说他这个康复起来调理起来，他这个时间是不是自然要长一点？
1: 对。
0: 所以说第一个疗程效果并不明显，那视力并没有明显的一个改善。

0: 啊，但是它没有下降，这是最好的一个表现。我说过了，它从 0.7 0.8 的视力变成 0.2 只用了3个月、
1: 嗯、很快的嘛。
0: 所以说它第一个疗程没有继续的恶化，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现了，
1: 没有退步就是进步。
0: 对，然后它在用到第三个疗程左右的时候啊，首先视力的提升是最明显的，
1: 嗯，
0: 仅用了三个疗程，它原来不是 0.2 吗，这个时候视力能达到 0.4 左右。
1: 嗯，
0: 以前什么怕光啊，眼压高的问题，哎，三个疗程之后基本上没有了。
1: 嗯，
0: 啊，等六个疗程完全用完了之后，他的视力已经恢复到 0.8 左右了。
1: 哇，
0: 啊，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回去接着工作的原因了。
1: 这 DMY 真牛，就没想到眼病它也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当然了，但是这个眼病一定是什么呢，比如说高糖毒导致的糖化产生的这个眼病。
1: 明白，
0: 一定是什么呢，
1: 由毒来引发的。
0: 对，由毒来引发的。所以说这个人家是
1: 排毒效果好，
0: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他就把这个毒排出来，你眼病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呗、
1: 嗯、
0: 是吧。那同样我讲过，这种调理的方法是实现了恢复我们自身排毒的能力。我刚才说了毒素造成的眼病的问题，那我说了我们一些心梗脑梗的问题啊，神经性炎症的问题，皮肤病的问题，是不是有很多情况也是因为毒素过多导致的呢？
1: 对呀、
0: 啊、那只要是你毒素导致的这些可怕的疾病，你用好了都会有，在我们在临床有数据啊，都会有明显的一个身体的改善。
1: 那我们的人体当中或多或少都有毒素的堆积啊。
0: 当然了，
1: 你都用得上啊。
0: 对，
1: 那老师还得是求您帮我们争取的啊。
0: 是吧，
1: 对呀、啊、
0: 但是大家伙也了解咱们、嗯、就是我要是没有一定的这种把握的话，我也不会在节目当中讲。
1: 嗯，
0: 是不是？全球购，咱们这个节目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一定会想办法给大家伙搞到的。
1: 嗯，
0: 是吧？
1: 对。
0: 而且就拿这个德国的 DMY 这款产品来讲，其实我跟你说，静石，我很早以前就在一直关注它了。
1: 嗯，
0: 包括最近一批，也就是上周吧。我已经开始从德国安排进口一批了。
1: 老师您真办事儿、哎、
0: 就从这个德国的海德堡大学，人家研究中心，我给大家伙搞的。
1: 嗯，
0: 是吧，已经开始通过空运，是吧，进到咱们国内来，是吧。大概再有一个一两天的时间吧，我估计在咱们全国各个城市，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的城市，大概陆续的就会到货了。
1: 太棒了，老师您办事就是靠谱、嗯、效率高。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呢，记得拨打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老规矩，先排队，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你好。
0: 你好。
5: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哎，梁老师啊。
0: 嗯。
5: 我刚才听你讲那个什么德国的 DMY 呀、啊。
0: 对。
5: 是这个名不？
0: 是这个名字啊。
5: 哎呦，那还好，我说对了。哎呦，要是的话，你就给我报个名吧。
0: 啊，我首先我跟你说啊，就德国的这个纯进口的，它的名字就叫 DMY。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帮助我们恢复自身排毒功能的一个非常前沿的产品，明白了吧？啊。
5: 哦，哎呀，那这样的我就好记了。
0: 嗯。
5: 哎呀，老师啊。
0: 嗯。
5: 我之前是买过，我也不会说这个英语
0: 啊。
5: 但一说到排毒啊，我就好记了，我就知道了，就是这个东西，没错，
0: 没错，就是它啊。
5: 哎，那
0: 以前给大家伙提供过一小部分啊，一小部分人得到过啊，嗯。
5: 哎呀，那老师，你帮我报上名吧。
0: 你这样。我们的导播呢会帮你这个登记上的啊，但是你刚才说你用过这个，那就是之前三年前那一小部分人吧，是吧？你用完之后应该是有发言权的，用的怎么样啊？跟我介绍介绍。
5: 老师，我跟你说，不是我用的，
0: 啊、
5: 因为当时是我给我老伴儿用的，
0: 啊、
5: 他用的挺好的，
0: 挺好，嗯。
5: 因为老伴儿是这样的，他是脑梗后遗症
0: 啊，
5: 那躺在床上啊，都。七八年了动不了
0: 啊，
5: 你说说话也费劲儿，吃喝拉撒睡都得靠人家照顾。
0: 哎呦啊，
5: 另外他有这个糖尿病
0: 啊，
5: 最严重的就是他那个皮肤啊，哎呀浑身起大泡
0: 啊，
5: 完了还刺挠的厉害
0: 啊，痒的厉害。
5: 哎呀、
0: 嗯、
5: 对呀，你越痒吧他就越抓，越抓吧就越痒，
0: 那是、嗯、
5: 就跟那个你们说的恶性循环呢，
0: 对，
5: 一样的
0: 对
5: 啊。有的时候我就说他，我说你控制控制的行不，
0: 嗯，
5: 哎呀他就用眼睛瞪我，他说这个难受劲谁能控制了。
0: 对，那不是说控制就能，对，那可不是说控制就控制得了的。
5: 对呀、
0: 啊、因为
5: 这个是专心往肉皮里刺挠。
0: 对，因为他这个属于什么呢啊，属于糖尿病引发的皮肤神经炎的一个并发症、
5: 哦、
0: 啊，包括有的人会有皮疹的问题，是吧？
5: 嗯，
0: 那你之前没给他用过什么药物啊？
5: 哎呀用过，就用那个什么跟大夫拿那个抗过敏的，
0: 嗯嗯，
5: 完还有什么抗细胞感染的，就是
0: 细菌感染
5: 消炎的，
0: 哦，消炎的，嗯
5: 啊，还有抹的那个药膏啥的，
0: 嗯，
5: 哎呀那用的多了，
0: 嗯，
5: 听啥好就给他用
0: 啊，
5: 哎呦用老多，我看啊都不行
0: 啊，
5: 看他痒的难受啊，
0: 还是痒，
5: 哎呀自己没事也老挠
0: 啊，
5: 这身上啊给他挠的没一个好地方、
0: 嗯、
5: 尤其是他那个头皮、
0: 嗯、
5: 后脑勺有一块啊，那弄得头发都不长了。
0: 哎呦你看
5: 秃顶了。
0: 那他这个药膏都控制不住的话，那应该是比较严重的了、
5: 嗯、
0: 啊。
5: 对，
0: 你像他这种情况，一些常规的药膏或者是过敏药物他都不好使的话，那是比较严重的。而且就这些药膏和过敏药啊，其实它只是缓解，它没有这个根治的作用啊。
5: 哎对呀、啊、是啊，你说抹上啊能好那么一会儿，
0: 嗯，
5: 完一会儿过了又不行了，
0: 不行了，嗯，
5: 你说吧他这难受啊，那心情也不好，
0: 对，
5: 脾气还不好，
0: 嗯，
5: 一难受啊动不动就跟我闹绝食
0: 啊，不吃饭
5: 啊，跟我发脾气、啊嗯、哎呀我还不敢说他，还得哄着，就像哄小孩似的，
0: 嗯，
5: 哎呀他有的时候难受啊，那一宿一宿的不睡觉
0: 啊、
5: 嗯，哎呀可能是痒的刺挠的太厉害了，难受啊，
0: 嗯嗯，
5: 再加上这个脑神经啊可能也不太好，
0: 嗯，
5: 经常啊就是睡不着觉失眠了
0: 啊，
5: 他这一宿啊不睡啊没啥，你说谁好人跟他能受得了啊。
0: 就把你给折磨完了呗，是不、
5: 哎、对呀是啊。
0: 好，他用这个用完之后后来怎么样了？
5: 后来呀、啊、得亏给他弄来了这个吧、
0: 啊、
5: 要不然呢我都不知道该咋办了、
0: 啊、
5: 我记得上一回啊我给他买了三个疗程的，
0: 哦，
5: 因为刚开始啊咱也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0: 嗯、
5: 没敢多买，
0: 理解，嗯
5: 嗯，现在一寻思呢还挺后悔的，
0: 哎呀
5: 哎呦当初不如多买点，
0: 嗯
5: 啊，我给他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哎他说那些疹子啊变得都干巴了，
0: 嗯，
5: 哎呀以前呢他挠的地方啊不爱好的地方啊，哎我看着慢慢的也都干了结疤了，
0: 嗯，
5: 哎呀也就十多天吧我看就正常了、
0: 哦、
5: 因为他有糖尿病嘛，
0: 嗯，
5: 以前破个皮啥的都不爱好，
0: 不爱好，嗯，
5: 对呀、啊、我给他用了三个疗程啊，这个三个疗程呢都快用完了，
0: 嗯，
5: 哎我看他也不挠了，身上的包啊啥的基本上都平了，
0: 真不错，才三个疗程、
5: 嗯、
0: 效果就这么明显了，挺好挺好啊，
5: 哎呀是 字啊，你说除了这些吧，他睡眠还好多了呢。

0: 基本上一个晚上啊能睡上六七个小时了，
1: 那这基本正常了。嗯，
0: 对呀、啊、你说他这一好睡呀、啊、我也能跟着睡个好觉了，要不然呢，哎呀他睡不着他就折腾我呀。
1: 那可不，嗯，哎呀真不错啊，真不错。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天呢我在节目当中一直强调，就是人呢哈、啊、生老病死这个规律谁都逃脱不了。
0: 对对对，是
1: 35岁之前呢我们是靠肝脏和肾脏排毒，35岁以后呢，我告诉你说啊，我们这种排毒的这种机能会断崖式的下降、嗯、然后怎么办呢？就依靠外源性的一些补充了，来帮助我们人体的毒素的排除了、
0: 哦、
1: 啊，就我们自身的排毒能力35岁之后就开始下降了，岁数越大的人排毒的能力它就越来越差，尤其是长期得病的或者是卧床的，我告诉你自身排毒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弱的啊。
0: 哦，
1: 本身你看你老伴还有糖尿病，你看糖尿病是什么呀？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那就是糖毒、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那这个糖毒就引发我们皮肤的问题啊，五脏六腑的问题啊，神经的问题啊，包括会引发我们神经毒素的分泌、
0: 嗯、
1: 是吧？他以前靠自身的排毒能力强能排出去，那岁数大了他排毒能力不行了，他就没办法排出体外了，这就明白了吧，是吧？
0: 哦，
1: 对呀、
0: 啊，这么回事啊？
1: 对呀、啊，所以说随着年龄越大，我们的并发症会越来越严重，就是这个原因。
0: 嗯，
1: 那他后来为啥用了这个德国进口的这个 DMY？
0: 啊，
1: 首先第一个，德国进口的 DMY， 它是三效合一的排毒的方法，不仅能够做到我们最基本的保肝护肝的功能，它还能够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五毒，啊，这五毒基本上涵盖了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毒素了。然后还能够抗击外来的病毒，啊，并且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排毒的机制。就这一点啊，我告诉你，就对于咱们年龄偏大的一些患者朋友，是吧，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二点是什么呢？你如果你这个包装盒还有的话啊，你看看，它里面每粒儿啊，它的含量就是400毫克的二氢杨霉素啊，
0: 嗯，
1: 就这个含量最高了，是吧？
0: 嗯，
1: 这个二氢杨霉素是啥呢？就是我们说的咸齿舌葡萄叶的提取物。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就这个二氢杨霉素，它能够同时抵抗3800多种外来的病毒和细菌。
0: 哦，
1: 你看看，所以说对于你老伴这种什么糖毒也好啊，神经毒素也好啊，我告诉你，包括我们很多人引发的脑梗啊，就是大脑当中这些毒素，它都有一个很好的抵抗的这个作用啊。而且你这是按疗程服用的是吧？按疗程用这就对了。
0: 哦，是这样的。
1: 嗯，
0: 那我明白了。
1: 嗯，
0: 哎呀，这会儿啊，你给我报上名啊。
1: 嗯，
0: 我要定6个疗程的。
1: 对、哎，
0: 我多给他用一段时间。
1: 6个疗程是吧、
0: 嗯？
1: 没问题，这个名啊，我们导播会帮你记录下来的，好不好啊？
0: 哎呀，好好好、嗯，哎呦，那太谢谢您了，梁老师，太谢谢了、
1: 嗯。别客气，别客气。好了，嗯。咱们时间的关系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嗯、好不好啊？
0: 哎，好好好、
1: 哎、再见啊。好，
0: 哎，好、
1: 嗯、
0: 谢谢谢谢，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这个栏目在国外开播10年，深受欧美华人以及东南亚华人好评。2020年扎根国内后，汇集10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外知名高端的营养品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高的产品，让每位听众享受零距离、零差价、物真价美的健康体验。
3: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最后买了个鱼油含量比日本的少一半，价格反而高一倍。
4: 啊，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

0: 从日本原产地发货。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1: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2: 本栏目对所有听众承诺，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3: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你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5: 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杏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这些天您跟我们讲了排毒的重要性啊。
1: 对，
0: 大家最先讲到的呢就是我们的肝脏。
1: 肝脏是吧？
0: 对呀、因为肝是人体最大的解毒的器官嘛。
1: 哎，静石你说的没错，人的这个肝脏啊确实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解毒的器官。
0: 对呀，你看肝既然是最大的解毒的器官，只要是把肝脏保护好了，它的解毒功能不就是更加完善更加健康吗？我们大家熟知的一些护肝片啊水飞剂啊就这些东西，我们大家是不是多吃点就可以了？
1: 哎呦，
0: 为什么要用您昨天说的德国的 DMY 呢？
1: 啊，德国的 DMY 是吧？静石啊，你这个问题问的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包括你的这个认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一个共同的常识。但是我们共同都认为对的这个常识它真就对吗？你看看
0: 我。这个问题是问号的哟。
1: 好，我问你啊，护肝片也好，刚才你提到水飞剂也好，包括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比较流行的吃的这个什么卵磷脂啊，
0: 哎对
1: 啊，鸡肝呐、维生素啊，是吧，这种类特别繁多吧。但是你记住了啊，这些所谓的护肝片，这些保护我们肝脏进行排毒的产品啊，都具有一个单一性的问题。这个单一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只能保护我们的肝脏，帮助我们肝脏来排毒，它根本就起不到全身毒素的一个排出的作用。那如果说提到我们心肝脾肺肾，我们从头到脚所有身体当中的这个毒素的问题的话，我告诉你，德国的这个 DMY 它能够做得到。其他的那些护肝产品都是太单一了，只能保证肝脏排毒的问题。
0: 那老师您说全面的就是德国的 DMY， 你如何让我们更加信服它？
1: 你这样啊，你看比如说静食，刚才提到的护肝片也好水飞剂也好，你知道什么人在吃吗？
0: 伤过肝的人呢？
1: 肝损伤的人是吧？
0: 都想保护好肝的解毒的功能，所以说才调理肝脏的能力嘛，
1: 是不是？这样的人在吃是吧？那好了，那对于这样的人来讲，你比如说有一些卖一些护肝片的一些商家，是吧？你卖这些产品的一些商家，你看他们的广告语，他们怎么宣传的？
0: 这我还真知道，这些天我真了解了一下。比如说护肝片
1: 啊，
0: 一般都宣传熬夜加班不伤肝，
1: 哎，
0: 喝酒应酬不难受，解毒排毒护好肝
1: 啊，
0: 就类似于这些宣传语吧，
1: 都围着肝脏来作用的是吧？
0: 对呀、而且我还看到其中的有一个商家啊，他还真卖的不少呢。
1: 哦，
0: 就是链接上他主推的护肝片，现实当中一个月有30多万人在付款，
1: 30多万人呢、哎呦，那可真不少。
0: 那当然了，所以说嘛，如果说不是大家更看重了它的解毒护肝的效果，那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去购买呢？
1: 嗯，没错啊。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刚才你提到有叫熬夜加班不伤肝，
0: 哎，对，有这样的宣传语，
1: 哎，所以说大家伙都知道了，熬夜啊，加个班啊，晚上吃夜宵啊，不睡觉啊，伤肝吧。
0: 嗯，
1: 就拿这句话咱们来说的话，你知道我刚才讲的，就是大家伙认为对的，它不一定对。好了，就拿这句话来说，熬夜伤肝这个话来讲，它不是百分之百正确的。
0: 但是我们的认知啊，上到老年人，下到十几岁的孩子，大家都是这样认为的呀。
1: 嗯，
0: 早睡保肝，这不对吗？
1: 晚上不睡觉就伤肝是吧？
0: 对呀，
1: 晚睡或者是熬夜，它伤肝是没问题的。包括刚才提到的喝酒伤肝也是对的，但是这种说法就局限性了，这是最大的问题。
0: 嗯，
1: 就是作为他这个商家来讲，他就是保护肝脏的，所以说把这个熬夜也好，喝酒也好，他专门局限在肝脏的这个伤害上了，是吧？因为他这么宣传，他只卖这个护肝的产品嘛，所以说他就移花接木，是吧？断章取义，把这个熬夜呀、喝酒啊，这个主要的伤害全给你放在肝脏上了。
0: 他怎么移花接木、断章取义了？
1: 实际上，我们熬夜也好，喝酒也好，它伤害的可并不是单纯的只有肝脏啊。
0: 嗯，
1: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熬夜也好，大量的饮酒也好，实际上就这样的生活习惯，它是我们身体当中毒素积攒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你身体当中大量的积攒的这些毒素，我这几天讲过，主要是哪几方面的毒素？
0: 嗯，
1: 气毒、血毒、湿毒、寒毒，还有火毒，是吧？这五种毒素。那么这些毒素积攒下来，它只会伤害到我们的肝脏吗？对不对？我们其他的脏腑器官是不是也同样受到严重的伤害呀？
0: 对，确实它也是有伤害的。
1: 对呀、啊，
0: 但是我们都说嘛，肝它是最大的解毒器官呀。
1: 呵，肝解毒啊，充其量它解的是自身的毒，
0: 嗯，
1: 是吧？那你这个熬夜也好，喝酒也好，大量的这种五毒的滋生在我们人体当中的堆积，你除了肝脏之外，你不得关心一下你的心脏吗？
0: 嗯，
1: 你的大脑吗？我们的肺脏吗？我们的肾脏吗？是不是？你光盯着肝脏，那有用吗？
0: 嗯。
1: 只不过这些商家他卖的产品只是保护肝脏的，所以说他把这些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他都给你靠到肝脏上了，是吧？对，比如说熬夜，我告诉你，人要是不睡觉的话，他产生大量的什么呀，这个毒素，尤其是我们生命科学说的什么呢，叫神经毒素。
0: 嗯，
1: 你看为什么你熬夜了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你这个头是浑浆浆的，
0: 嗯，
1: 就我们说的就是不清醒，是不是？眼睛是睁着的，但是永远是没有精神头的，记忆力是非常下降的，
0: 混沌
1: 混沌的，对吧？实际上这是什么？就是你在不睡觉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当中产生大量的毒素，其中就包括这个神经毒素，而且它是分泌最多的。
0: 嗯，
1: 神经毒素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医上说五毒当中的哪种毒呢？血毒。
0: 嗯，
1: 而且这种神经毒素它直接影响到的，一是我们的脑神经，再有就是我们的心肌细胞，所以说你看有经常熬夜的人心脏没有好的，其实这些我跟你说反而是更要命的。而我们很多吃护肝片的朋友，哎呀，被这个广告语所吸引啊，所误导，说的熬夜就伤肝，那、啊、我们得保肝，保肝没错，但是我们其他的脏腑器官你不该保护吗？
0: 那太应该了。
1: 对呀、啊，所以说它没那个作用，它只能起到保肝的作用，那怎么办？它只能是断章取义了，
0: 对，
1: 是吧？其他脏腑器官它能好使吗？
0: 对，
1: 它不好使啊，是吧？
0: 对，
1: 对，你吃这护肝片，你能排出这个大脑当中的神经毒素吗？能够排出这个心肌细胞当中、心脏当中的神经毒素吗？它排不出去啊。
0: 嗯，
1: 所以说他就把这些给你抛开了，对吧？
0: 他不讲这个。
1: 对呀、啊，所以说他只说这个伤肝的问题。啊，你这些不良的习惯，熬夜也好，喝酒也好，包括那些垃圾食品也好，其实它是对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会产生大量的毒素的，
0: 它是一个整体性的。
1: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这两天我讲到了人体的五毒，五毒才是我们很多重大疾病的罪魁祸首。
0: 对，
1: 而真正的五毒对于肝脏来讲只是其中一个单位而已，这五毒肝心脾肺肾哪个不伤害呀？所以说你单纯的吃这个护肝片来说，对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解全身的五毒来讲，它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了。
0: 这么说它都不能解了。
1: 对呀、啊、
0: 嗯，
1: 那而且你看看，你说刚说30万人购买，
0: 卖的还挺火呢。
1: 都什么人在买啊？我之前我看过这样的这个网上的药店的商家呀，就给过类似的数据，
0: 嗯，
1: 是吧？数据说明什么呢？就是50%的护肝片啊，都是被什么呢？被90后给买走的。
0: 90后？
1: 对呀、啊，就
0: 这么年轻开始养生了。
1: 年轻人他不就熬夜喝酒吗？
0: 嗯，
1: 所以说被商家的这种宣传一带带跑偏了。
0: 嗯，
1: 被这种宣传方式给误导了。而且在这儿呢，就我们医务工作者必须得告大家伙真相，是吧？护肝片你记住也不能盲目的乱吃了。
0: 哦，是吗？
1: 对啊，因为你这个护肝片乱吃了之后，很有可能不仅仅保护不了我们的肝脏，反而它会伤害到我们的肝脏。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慎重的选择啊。
0: 那要是护肝片我们不懂不乱吃的话，现在好像水飞剂挺流行
1: 啊，
0: 宣传也能解全身的毒素呢。
1: 水飞剂啊，首先啊，就是很多对它比较了解的一些听众朋友啊，应该知道水飞剂它是一种肝病辅助的一种药物，它是一种这个中草药，
0: 嗯，
1: 然后提取物叫水飞激素。这个水飞激素呢，是我们临床上肝病辅助的一种用药。
0: 嗯，
1: 它确实具有保肝护肝的作用。在咱们国内上市啊，添加了这个水飞激素的这些临床的用药，你比如说这个益肝灵片，是吧？就是咱们国产就有吧，临床。
0: 嗯，
1: 还有进口的药物，一般叫什么呢？水飞激素胶囊。
0: 哎，对，
1: 对不对？
0: 益肝灵片我还真听过
1: 啊，
0: 好多肝不好的朋友应该是医院都给开过。
1: 对，没错。那我这么说完了，大家伙可能会觉得，哎，这东西挺高端的，而且还有进口的这个水飞激素胶囊，是不是、
0: 嗯、
1: 应该效果不错吧？但是我要同样告诉你，别看这个水飞激素啊胶囊它有的是进口的，但是它也不一定是高大上的。
0: 嗯
1: 啊，其实水飞

0: 它会加重我们的病情。
1: 对嘛，你说了它是中草药，它有偏性啊。
0: 对啊，所以说刚才我说了，它是跟护肝片是一个道理，作用太单一，
1: 嗯，
0: 而且常年的使用会对我们身体有一定的伤害。
1: 明白了，其实无论是护肝片也好，水飞剂也好，包括我们大家吃的一些其他的产品，首先呢它比较局限，
0: 对，单一局限，
1: 只有解肝毒的作用，
0: 没错，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些东西可不可以用呢？可以用，如果我们肝脏有问题的话，你用这样的产品就可以，但是还是那句话，作用比较单一，只能解肝脏的毒素，
1: 嗯、
0: 啊，而咱们这两天提到的德国 DMY， 它并不是单纯的能解我们肝脏的毒素，它可以做到什么呢？排除我们全身所有的毒素，那五种毒，气毒是吧，血毒、寒毒、湿毒和火毒是吧，而且它最终不只是光排而已，它还可以恢复我们自身的自主的这种排毒的能力，你说厉害不厉害？
1: 还能恢复自主排毒能力，
0: 你看这厉害吧？
1: 哇，那以后可以少吃不少药呢。
0: 当然了，
1: 甚至是即使吃药了，也不用担心药物的残留啊，
0: 对，
1: 毒素的堆积呀、啊，包括也能避免一些因为毒素沉积导致的，比如心脑血管淤堵方面的问题的出现。
0: 哎，你这个话说的非常好，
1: 嗯，
0: 就是咱们有多少中老年朋友被称之为叫药人？
1: 那对，
0: 什么叫药人？就常年累月的吃药，
1: 常年吃药。
0: 是吧，药心、药肝、药肾、药肺，是吧，
1: 是，
0: 就是很多肝心脾肺肾这些毒啊，都是我们吃药啊，最后把我们脏腑器官给毒害的。
1: 对呀、
0: 啊所以说排毒啊，按道理说是我们人体最基本的一种本能的机制啊，就排毒就是我们身体本能的机制发挥的一种作用。
1: 嗯，
0: 那它专门是什么呢？排除我们身体当中对我们脏腑器官有毒害的这些物质，它就有这个功效。我们是与生俱来的，
1: 嗯
0: 啊，而不是通过任何方法来排除的。所以说啊，我们设计一个排毒的规划的时候，记住这个规划是用来支持激活我们自身的这种排毒的这种自主功能的。
1: 明白
0: 啊，而不是用这个规划来代替我们这种功能，你记住了，你代替这种功能永远是单一的，只有我们自主这种功能是全面的，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搞清楚这样的方法，我们人体发挥本身的这种排毒机制，是吧？恢复这种能力，这才是我们用一些方法、用一些药物最终达到目的的宗旨，
1: 嗯，
0: 是吧？那谁能做到这一点？还是那句话，目前据我所知，我的 DMY 有这个能力。首先它能够辅助帮助我们人体排除五脏毒素，包括我说那种五种毒嘛，
1: 嗯，
0: 是不是气毒、血毒、火毒、湿毒还有寒毒嘛、嗯、是吧，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什么呢？它慢慢的还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这种排毒的机能。
1: 这个太好了，
0: 你看这是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1: 对
0: 啊，而且就这样的方法，你在其他地方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1: 当然了，其实我们最期待的还是德国的 DMY， 它能够恢复自身自主排毒的这个机制。
0: 对，
1: 而不是说只是单纯的帮我们把体内现有的毒素排出去而已，
0: 更不是单一的排毒
1: 啊。对，更不是单一的，
0: 对对对，
1: 是全面的。
0: 所以说 DMY， 你像刚才提到的护肝片也好，水飞剂也好、嗯、那就没法比。
1: 对，它恢复自身的能力，这个是最重要的呀。
0: 而且就第一步来讲就落它一百米，为什么呢？它能把五种毒素都给你排出去，而不是单纯的解你的肝毒，是吧？而且我之前讲过啊，人过了35岁之后，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这种排五毒的能力它就开始不断的下降了。
1: 嗯，
0: 尤其是40岁到50岁之前啊，我们还能够维持一段时间，虽然你在下降，但是还是在水平线以上的。
1: 对，毕竟年轻嘛。
0: 对啊，40岁到50岁之间我们人还可以，是吧？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一过50岁之后，尤其是60岁70岁，你这个自身排五毒的能力它会明显的断崖式的下降、
1: 嗯、
0: 明显的就不行了。
1: 对，
0: 是吧？尤其是咱就说过50岁以后的人、哦、人体这种排毒的能力啊，那就不是逐年的递减了，它是成一个断崖式的下降。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应该注重恢复自身的排毒的能力，我告诉你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1: 那您说为什么它就能够做到这么牛呢？
0: 嗯，
1: 它主要的自身牛的地方又是在哪儿呢？
0: 牛在哪儿，是吧？就德国的这个 DMY 排毒王，它可以做到以一顶三，
1: 以一顶三，
0: 哎，以一顶三
1: 是。

0: 么意思？
1: 就这么跟你说吧，京师，就是你听没听过三国当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叫三英战吕布？
0: 当然听过了，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1: 对，
0: 当时不是说各路诸侯共同来讨伐董卓吗？
1: 啊，对，
0: 但是董卓他义子吕布，
1: 对，
0: 那天下无敌，谁也打不过他。
1: 嗯，
0: 后来刘关张三个人一起，
1: 对，
0: 强强联手，才勉强跟吕布打了个平手。
1: 就一人打不过，就是干嘛呀？组团呗，是不是？打群架呗，是吧？哎呀，这还行，这三国这四大名著也看了一些，是吧？好，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其实大家伙都知道，刘备、关羽、张飞，每个人自身是不是都比较厉害？
0: 对，
1: 对不对？但是你要跟三国时期的吕布比，是不是就差一些了？
0: 对呀，一吕二赵三典韦嘛，
1: 排名第一是吕布，是吧？这是在这个三国的这个排行榜当中排名第一。但是不知道你注意到一点没有，一般两军对垒的时候通常都是武将和武将之间单挑，是吧？
0: 先杀他多少回合，
1: 对对对，说打个300回合不分胜负，是不是这样？
0: 评书里都这么讲。
1: 对，那你为啥到吕布这儿不跟你单挑了，不跟你讲武德了？
0: 厉害
1: 是吧？哥仨一起欺负我一个，最后还僵巴的打个平手，
0: 那说明一个人根本打不过我呀。
1: 对，道理就在这儿啊。所以说我要说的是什么，德国的 DMY 他这个排毒王他牛就牛在这儿了，是吧？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三国当中吕布吕奉先一样，他可以以一顶三，你单独拿出一个产品来，比如说护肝片、水飞剂、卵磷脂，那都是单一的，你根本和这个你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你比不了的。而且从产品的特性上来讲，就是从产品的功效来讲，德国的 DMY 为啥它可以做到一一定三呢？啊，叫三效合一呀。
0: 三效合一。
1: 对。
0: 首先呢？
1: 首先咱就说最普通的保肝的这个功效。
0: 那还是护肝片的作用吗？
1: 对，护肝的这个功效。
0: 哦。
1: 是吧？虽然保肝护肝有这个作用，但它的这个保肝护肝的这个效果和你说的护肝片那可是天壤之别，
0: 他更厉害。
1: 这个德国的 DMY 排毒王，他护肝和护肝片他是完全两回事儿。
0: 嗯，
1: 他是真正意义上的防御啊，不但是保护我们的肝脏了，还能够在我们的肝脏形成一种防御。
0: 哦，就是恢复自主功能。
1: 没错。
0: 抵御外来毒素。
1: 你看比如说刚才说的，就是你护肝片水飞剂，它充其量是当个帮手，帮你把这个肝脏当中的毒素排出体外。
0: 嗯，
1: 我说了德国的这个排毒王 DMY 它是通过提升我们自主的排毒的这种功能起到排毒的作用。
0: 嗯，
1: 所以说它既让我们的肝脏把毒素排出体外了，它更主要的是能够恢复我们肝脏原来自主的这种防御啊、排毒的这种机制。你看看
0: 以前的护肝片太单调了，
1: 对，
0: 真是不好。
1: 没错啊，你像有一些患者以前吃护肝片刚开始用上好使，
0: 嗯，
1: 因为他刚吃的时候这护肝片能起到一定辅助的作用，
0: 嗯，
1: 但是用着用着为啥不好使了？
0: 失灵了，
1: 对吧？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肝脏自主排毒的能力越来越下降，那你这个药性就起不到那么大的辅助作用。
0: 对的，
1: 甚至有的按疗程阶段服用，是吧？吃上几个阶段就没作用了，
0: 嗯，
1: 是吧？因为它只能够是辅助我们肝脏排毒，是吧？你这边辅助排毒，那边肝脏还不停的损伤，你一直修复不过来，就跟破房子四面漏风一样，今天刮南风你修南墙，明天刮北风你修北墙，最后来个龙卷风，得了，你哪儿都修不好，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DMY 德国的排毒王他就不一样了，他在给你修缮的同时，他是让你整个房屋的一种重新的加固，固若金汤，让你重新把这房子建起来，就是他在帮助辅助我们肝脏排毒的时候，他同时也在恢复我们肝脏本身的排毒这种功能，那就没有任何破绽了。
0: 这个就是很全面。
1: 对呀、啊，这咱就说这个单纯的这个护肝的作用是不是比那些护肝片水飞剂那强
0: 太多了，
1: 这还是第一个功效呢。那么第二个功效是什么呢？它最牛的，它是能够让我们从头到脚由内而外的一个整体的排毒啊，并不是单纯的排我们肝脏当中的毒。你看前面我也说了， 是吧？不像其他的那些单一的排毒产品，你用上了好使，不用身体又出现问题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它是干嘛呀？
0: 它是恢复我们自身的排毒能力呀。
1: 没错啊，并不是单纯的帮你排毒而已。
0: 嗯，
1: 它是把你那个整个的机能调动起来了。
0: 那它的第三个功效是不是更厉害啊？
1: 第三个功效，我告诉你啊，就是什么呢？就是抗毒的能力。
0: 排毒和抗毒它不是一个吗？
1: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啊、哦、排毒是什么？是滞后的。什么叫滞后？就身体当中得有毒素了
0: 啊，对，你先存在
1: 然后你才能排出去。
0: 嗯，
1: 但是你这毒素一旦在我们身体当中已经存在了，是不是我们身体就造成伤害？
0: 对。
1: 而抗毒是什么呢？是滞前的，
0: 嗯，不让你来。
1: 对，就是说我们身体当中恢复这种机能了，把这个 DMY 用好了的时候，我们外界的这些毒素它根本就进不来。那它进不来的话，是不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就不会受到我们早期的伤害了？
0: 嗯，
1: 而且我们生命科学在临床上做过相关的一个统计啊，它的抗毒机制可以做到同时抵抗多种外来的毒素，里面都包括什么了啊？
0: 嗯，
1: 比如说化学物品的残留，
0: 嗯，很多。
1: 你比如说我们日常的吃的食品当中是不是有添加剂？
0: 对。
1: 有没有防腐剂？
0: 那肯定有啊！
1: 啊，你说，哎呀，我们买的都是绿色食品，好了，绿色食品它用没用化肥？
0: 那肯定也
1: 有。
0: 有
1: 没有农药？是不是？
0: 嗯。
1: 好了，我用的都是农家肥，我自己家种的。好，你是不是要包装？你包装的话，是不是有工业污染？对不对？
0: 对。
1: 包装袋上有没有污染？有没有重金属的残留？暴露在空气当中，你空气当中有没有污染？这些都是化学物质的残留。啊，包括食物不能够充分消化，慢慢的它会产生自身的毒素，这都属于化学物的这种残留。
0: 嗯，
1: 还有什么？还有细菌，细菌我们就熟悉了吧？
0: 那也无处不在呀。
1: 病毒啊，还有以及我们病变组织，比如说我们哪儿哪儿病变了，你没有及时的清理，它坏死的细胞，我告诉你，它在死亡的过程当中，它也会产生大量的细胞毒素。
0: 嗯，
1: 就像我们伤口。破口了，是不是它容易化脓？
0: 嗯，
1: 化出这个脓汁来，是不是自身产生的这种腐败的物质，就是我们的细胞毒素？
0: 对，
1: 那这些，哎 ，DMY 它的抗毒机制都能够有效的给它抵抗住、抵御住。
0: 嗯，
1: 那你这些毒素，我告诉你，如果说你不能够完全抵御的话，你看，我告诉你，就是心梗怎么来的？
0: 嗯，
1: 脑梗怎么来的？你想过没有？我们血管好模样的。这血液流通挺畅通的，怎么它就形成淤堵了呢？那这些淤堵实际上就是这些有毒的物质，我们说的毒素，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最后形成的堵塞。这还是你能看得见的呢。你知道看不见的有哪些？你知道吗？
0: 嗯，
1: 慢性疾病，慢性疾病，你看不着它堵在那儿，但是这些毒素，它会使得我们的肝心脾肺肾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0: 温水煮青蛙，越来越重了。
1: 对呀、啊，这就是慢性疾病形成的根源嘛。
0: 那这么说，从治疗意义上讲啊 ，DMY 它又有护肝的作用，
1: 嗯，
0: 又可以恢复自身的排毒和抗毒的机制。
1: 对，所以说这回我一解释你明白了吧？
0: 嗯，
1: 而且它又是三效合一的产品。
0: 但说到这儿啊，我们对 DMY 也是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了。
1: 嗯，
0: 还想问一个问题，
1: 你说。
0: 之前老师讲到了，这东西它原料包括提取的有效成分，它就是二氢杨霉素嘛？
1: 对，
0: 它也是提炼的呀。它提炼的，我们也可以做得到啊。
1: 确实啊，我们也能够从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当中提取出这个二氢杨霉素。现在我们中国也能做到啊，这是确实的。但是德国的这款 DMY 这个排毒王，它能够做到每粒儿当中。都能够含有400毫克的浓度极高的这个二氢杨霉素，
0: 它们提纯的浓度高。
1: 对，这种高浓度的提纯，我们这个说实话，目前我们的一些企业药企可能就做不到这么高精尖的技术了。
0: 但是我们的药企也挺厉害的呀，
1: 嗯，
0: 像什么熬制啊、低温萃取啊这些高科技，我们也很普及呀、
1: 哎呀，可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是吧？我们经常讲，就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你得用适当的前沿科技的方法，才能够把二氢杨霉素达到那么高的浓度的活性物质的浓缩，啊，你想把这个二氢杨霉素是吧，就这种成分是吧，你想达到这个每粒400毫克这种浓度，而且它是具有活性的。我告诉你啊，首先你在提取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难题，
0: 什么难题？
1: 很难解决。
0: 嗯，
1: 就是这个温度和浓度的一个把控。就这种成分啊，就是二氢杨霉素啊，它有一个特点，温度稍高一点它就挥发。
0: 嗯，
1: 挥发它是不是就没了？
0: 嗯，
1: 浪费了。但是你温度又不够的话，它怎么样呢？它不能够启动它这种排毒的功能，它就没有活性。
0: 哦、
1: 我讲过，咱们中国古时候为啥很多名医他得亲自熬这个仙子蛇葡萄叶呢？
0: 别人熬不好。
1: 对，要一定要在这个水温要开没开这个临界点上，才能够发挥最大的功效。
0: 嗯
1: 啊，尽管如此。但是那是古代啊，古代科学技术哪有咱们现在讲啊？
0: 嗯，
1: 说现在我告诉你，咱们要加大它这种功效的话，咱们知道，就得有前沿的科技把这个温度和浓度给它把控好了。因为本身我是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嘛，在我们发现什么呢？就是二氢杨霉素的这个提取物啊，它最早的时候不是来自于这个咸齿蛇葡萄叶吗？
0: 嗯，
1: 咸齿蛇葡萄叶，我说过它是谁的秘方？攻邪派的秘方吧。
0: 对呀、啊、之前老师讲过，我们对攻邪派还充满着好奇和神秘色彩。
1: 好奇吧，是吧，这回我给他揭秘了、
0: 嗯、
1: 没那么神，人家就是有一个仙子蛇葡萄叶，人家作为这个绝招，
0: 嗯，
1: 是吧。那你说这个人家攻邪派的这个秘药，他为什么能做到全身排五毒呢？就是仰仗的这种高浓度的二氢杨霉素的开发啊，它的作用。
0: 对。
1: 而且我告诉你，就目前咱们临床研究发现，只有在400毫克的时候，这个作用是刚刚好的。
0: 嗯，
1: 啊，那么在这个含量的基础上，它能够发挥最大的药效。
0: 嗯，
1: 而且这个吃完了之后，在我们身体当中没有残留，同时呢，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彻底的排出体外，还能够最大范围内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的排毒的机能，给它调动起来。
0: 嗯、
1: 你完全是一个恰到好处，多一分不行，少一分也不行。这是经过大量的实验推论和高精尖的仪器最后得到的结果。而这个控制在每粒400毫克这么高浓度的，我们现在很多药企是做不到的。目前这个技术啊，据我所知，德国的海德堡大学实验室能够达到这么高的要求。
0: 我们真没有啊，真让人家给垄断了。
1: 所以说你看啊，什么叫垄断？要么是原材料垄断，要么就是
0: 技术
1: 垄断。原材料现在很难垄断。
0: 对。
1: 啊，你有我就种呗，是不是？你野生的好了，我开发一片地，50年后它也野生的、
0: 嗯、
1: 但是技术它要垄断的话，就没办法别人去给它贡献了，是吧？
0: 对，
1: 所以说这就是垄断。咱们也知道德国的制造业那全世界都有名吧，
0: 确实遥遥领先啊，你得承认
1: 人家特别严谨。
0: 嗯，
1: 你比如说电子水平全世界那都是遥遥领先的。
0: 嗯，
1: 所以说人家这种搞科研的态度吧，也造就了人的这项技术就一直是垄断式的。所以说你看，我们明明这个仙子蛇葡萄叶咱们老祖宗早就发现了，但是现在咱们想用最好的还得从德国进口，你说这没办法的事儿。
0: 一旦是进口的东西吧，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把控价格。
1: 对呀、啊、
0: 所以说还是自己生产的好。
1: 对呀、啊、确实是这样。但是吧、哦、咱们怎么说呢哈，你也不能完全这么想。虽然说我们不能够自己生产，但是我们也不能吃亏呀、
0: 啊，
1: 嗯、是不是？咱得找回来呀。
0: 嗯，
1: 虽然他们是垄断的，但你要知道，这一台二氢杨霉素的提取设备的造价，足够我们买上上万瓶的这个 DMY 了。
0: 嗯，
1: 所以说你从这个成本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啊，我们自己要买那个设备，还不如从进口，还相当划算的。
0: 嗯，
1: 对不对？
0: 也是。
1: 而且，最主要是咱们有健康全球购这层关系，是不是？我还真就有一定的资源能够给大家伙争取到低的出厂的价格。
0: 所以说我们真是还是老师您有话语权，
1: 咱不能吃亏，
0: 这有团队有话语权非常重要。
1: 对，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什么时候干过赔本的买卖？
0: 嗯，
1: 是不是？他们有技术，好了，他们帮咱们做好了，咱们有渠道，对不对？那我就能够帮助大家伙零距离零差价的争取到这个德国的排毒王，何乐不为呢？是不是？
0: 嗯嗯嗯，
1: 400毫克每粒的高含量，是吧？你别的地方，我告诉你，还真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了，
0: 买不着，没有。
1: 对啊，我经常讲，一款产品它的效果取决于它的浓度吧，取决于它的含量吧，
0: 对，
1: 是不是？你就拿这个400毫克每粒这个高含量来讲，它从攻邪派的这个理论上，我们中医攻邪派的理论上讲， 它也是顶格的含量了。
0: 当然了，
1: 所以说它效果大家伙放心，没得说。
0: 当然了，我记得老师您昨天讲了嘛，工协派在最开始提取的时候，它是用的是传统中药煎熬的方法。
1: 对，
0: 熬一大锅，可能呢二氢杨霉素提取出来的成分也不到100毫克。
1: 对呀、
0: 那剩下的不都浪费了吗？
1: 那就得扔掉了。
0: 那只能这样，
1: 是吧？咱们经常说啊，哪个中医大夫给我开了一汤药，说三碗水熬成一碗水，是吧？你可能熬完之后，这里面的成分可能流失就太多了。
0: 嗯，
1: 而通过德国的人家这个目前前沿的生命科学的高精的技术，它就可以保证这个含量，在不浪费的基础上，就能够保证每粒400毫克。
0: 嗯，
1: 这种的含量，啊，基本上吧就做到了不浪费一滴药物，有效成分全都提取出来。
0: 哎，它能真的一点都不浪费啊？
1: 当然了，一点都没有浪费，
0: 哦、
1: 是吧？那这样的话，才能够起到什么？护肝、排毒、抗毒三效合一的作用。
0: 那您说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具体能实现哪些利好的地方呢？
1: 嗯，
0: 昨天跟大家讲了像免疫缺陷，就除了这些方面还有一些什么其他方面吗？
1: 这个免疫缺陷已经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重大的疾病
0: 了。那当然了，
1: 是不是？你看这个 DMY 这个人家都适用。
0: 嗯，
1: 我告诉你还有更多的呢。
0: 还有
1: 比如说在这个德国的海德堡大学合作医院，包括有东南亚的国家做过对这个二氢杨霉素的这个深入的研究，发现你知道发现什么了吗？
0: 嗯，
1: 就这种物质不仅能够对人体的肌肉、心脏、肺脏有极好的调节的作用，还能够对咱们人体的神经、关节、血管同样具有天然的契合度。
0: 哎呦，
1: 你比如说包括我们这个胰腺功能衰弱了之后，哎，产生的大量的毒素，反过来这个毒素是不是也伤害我们的胰腺？
0: 对，
1: 哎，就这个 DMY 排毒王同样能够起到100%的这个契合。而且怎么个契合法呢？
0: 嗯，
1: 最简单的就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我们是不是血糖会非常高？
0: 嗯，
1: 那么高血糖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它就是一种血毒，
0: 对，
1: 就是糖毒嘛，
0: 对，
1: 在血液当中嘛。那这种血毒，高血糖的糖毒，它会引发我们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的一种毒害嘛，
0: 嗯，
1: 引发我们的并发症嘛，
0: 嗯，
1: 比如说皮肤疾病、神经性的疾病，是吧？末梢神经炎。那好了，把这个 DMY 排毒王用好了，它不但慢慢的能够减少毒素对我们胰腺本身的功能的伤害，它还能够有效的排除这个糖毒，啊，糖毒排出去了，是不是我们其他组织器官被这个糖毒的伤害就越来越少了？
0: 对。
1: 是不是神经性的炎症啊，包括神经性毒素，它一股脑就给你排出体外了。
0: 神经性的毒素它也能清除吗？
1: 啊，当然了，当然了。神经毒素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
1: 我这么跟你说吧，神经性毒素刚才我说了，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它就是血毒的一种。
0: 嗯。
1: 但是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我们曾经把这个神经性毒素和蛇毒，哎，我们一起研究。
0: 嗯，
1: 就换句话说，蛇毒它就是神经毒素的一种。大家伙儿看过电视吧？
0: 被蛇给咬了。
1: 哎，对，被蛇咬了那种剧情是吧？哎，很多人被咬了之后还很淡定呢，还跟旁边人说：“哎呀，我这蛇咬的过程怎么怎么咬的，是吧？”我告诉你，竟是真正被蛇咬的，我告诉你，真是毒蛇的话，这种神经性毒素一旦进入你体内，别说你说话了，我告诉你，忍都忍不过来。
0: 嗯，
1: 就这种疼不是一般人能忍受得了的。
0: 明白，神经性疼，牙疼过吧？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那可比牙疼疼百倍，
0: 疼太多了。
1: 是吧？所以说，你说我们血糖升高了之后，它会诱发我们神经中毒、神经性毒素的这种分泌，你说它要命不？
0: 嗯，
1: 是吧？当然了，没有蛇毒那么严重，因为蛇毒是瞬间高浓度的进入我们体内，糖毒是什么呢？一点一点的使得我们神经毒素进行一种中毒的表现。
0: 明白
1: 啊？但是同样，温水煮青蛙，它也是破坏我们神经的一种连锁反应啊。慢慢的，我们人就开始无法忍受了。那么这种神经毒素怎么清理呢？我告诉你 ，DMY 当中的400毫克高含量的二氢杨霉素，它就会起到非常大的明确的作用。
0: 嗯，
1: 相当于是你看我们中蛇毒了，是不是马上给打这个抗毒血清了？
0: 嗯。
1: 哎，抗毒血清就把人救回来了吧？你看看，这个就相当于抗毒血清一样。
0: 这个就很神奇了，血清相当于是把毒素综合了。
1: 对，而且 糖尿病患者还有一个眼病的问题，
0: 嗯，
1: 是吧？微血管代谢狭窄的问题，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五种毒素排除掉的话，我告诉你，我们就。

0: 在最大限度上就是解决了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包括眼病，
1: 嗯，
0: 是吧？高糖毒的情况在我们眼部血管当中大量的堆积，那你这个大量的堆积没有了，是不是眼底的血管它就疏通了，它就不会堵塞了，而且它还能够逆转因为糖尿病长期高糖毒造成的我们眼部的一种糖化的效果，是吧？什么叫糖化？糖尿病患者并发白内障，我告诉你，这个白内障就是糖化的一种效果
1: 哦。
0: 啊，甚至我告诉你，如果是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的话，糖化导致的话，你把这个 DMY 就这个排毒网用好了的话，很多的时候可以辅助我们白内障患者实现一个逆转或者康复的效果。
1: 白内障它可不容易逆转和康复
0: 啊！对
1: 啊，就好多朋友做了手术之后没几年它也复发。
0: 对，我跟你讲，这个按道理讲白内障是很难这个逆转的。
1: 对呀、
0: 啊。但是我说的啊，确实有先例。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德国海德堡大学合作医院当中曾经就收治过一个这样的患者，而且这位患者，大众听过吧？
1: 嗯，知名汽车品牌。
0: 对，是大众汽车的一位高管，他叫迪姆。67岁了，啊，按道理说，这个国外啊，退休年龄比咱们中国啊，我告诉你晚，67岁，马上就要退休了。
1: 67岁都没退休，他们也延迟。
0: 67岁了，德国大众汽车的高管，身居要职，啊，而且他还没到退休年龄了。我说马上就要退休了嘛，但是为什么提前退了呢？
1: 嗯，
0: 就是眼睛出现了问题，啊，这眼睛啊，已经影响到他正常的生活了，什么程度呢？就是糖尿病糖化之后出现的白内障，
1: 嗯，
0: 视力只有0.2了，
1: 哇，0.2那非常严重了，
0: 对呀、啊，是吧？而且这个0.2的视力啊，是在2-3个月的时间内，从原来的0.7、0.8迅速的下降到0.2，这种就非常麻烦了。
1: 嗯、
0: 然后呢，整个眼睛啊，0.2，你说他有啥视力了？
1: 那对，
0: 是不是？就看什么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是吧？你说。只有我们说叫手动视力，就看人的话只有个人影分不清是男是女，你看看。而且最痛苦的白内障的患者，有的你知道不，上个台阶下个台阶都特别的小心，
1: 嗯，
0: 晚上根本不敢出门，是吧？最怕是什么呢？对面有车灯，车灯这么一晃就基本上什么都看不着了，
1: 是吗？
0: 啊，所以说当时迪姆啊3个月之内视力下降的这么严重，可以说是非常可怕的事儿了。
1: 嗯，那其实就基本上跟失明差不多了。
0: 对呀、啊，
1: 就生活上受阻的很严重。
0: 对，而且这还不是最严重的。
1: 嗯，
0: 他同时还伴有着轻度的青光眼的并发症。
1: 青光眼连带着白内障。
0: 对呀、啊，青白联合，我们在临床上叫。
1: 那太不好治了，
0: 是不是？真要是拖到最后的话，青光眼如果再爆发的话，那他这个眼病啊，基本上就是面临着失明。
1: 那后来怎么样呢？
0: 当时医院就给迪姆一共开了6个疗程的 DMY， 6个疗程结束之后，人家直接回到工作岗位了。
1: 嗯，
0: 啊，今年应该是70岁了吧，已经过了这个退休的年龄了。我听说人家被返聘了，
1: 哎呦，
0: 又回去上班了，
1: 又继续发光发热了。过去3年多了，没有一点复发。
0: 这个啊，咱不说他彻底好了，最起码他不影响他工作了，而且这3年没有任何的反弹。
1: 嗯，
0: 啊。起初他在用第一个疗程的时候呢，他觉得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啊，因为第一呢，他的年纪是一方面问题，因为67岁了、
1: 嗯、
0: 你想一想，
1: 年纪确实大，
0: 年纪大嘛，是不是？那么身体自身的排毒能力67岁已经严重的不足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他这个眼睛已经并发青白联合了，
1: 嗯，重了，
0: 两种病的合并了，所以说他这个康复起来调理起来他这个时间是不是自然要长一点。
1: 对，
0: 所以说第一个疗程效果并不明显，那视力并没有明显的一个改善啊，但是他没有下降，这是最好的一个表现。我说过了，他从 0.7、0.8 的视力变成 0.2 只用了3个月、
1: 嗯、很快的嘛。
0: 所以说他第一个疗程没有继续的恶化，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现了，
1: 没有退步就是进步。
0: 对，然后他在用到第3个疗程左右的时候啊，首先视力的提升是最明显的。
1: 嗯，
0: 仅用了3个疗程，他原来不是 0.2 吗？这个时候视力能达到 0.4 左右。
1: 嗯，
0: 以前什么怕光啊、眼压高的问题，哎，3个疗程之后基本上没有了。
1: 嗯，
0: 啊，等六个疗程完全用完了之后，他的视力。

0: 已经恢复到0.8左右了。
1: 哇！
0: 啊，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回去接着工作的原因了。
1: 这 DMY 真牛，就没想到眼病它也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当然了，但是这个眼病一定是什么呢？比如说高糖毒导致的糖化产生的这个眼病，
1: 明白？
0: 一定是什么呢？
1: 由毒来引发的。
0: 对，由毒来引发的。所以说这个人家是
1: 排毒效果好，
0: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他就把这个毒排出来，你眼病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呗，是吧？那同样，我讲过，这种调理的方法是实现了恢复我们自身排毒的能力。我刚才说了毒素造成的眼病的问题，那我说了我们一些心梗脑梗的问题啊，神经性炎症的问题，皮肤病的问题，是不是有很多情况也是因为毒素过多导致的呢？
1: 对呀，
0: 那只要是你毒素导致的这些可怕的疾病，你用好了都会有，在我们在临床有数据啊，都会有明显的一个身体的改善。
1: 那我们的人体当中或多或少都有毒素的堆积啊。
0: 当然了，
1: 你都用得上啊。
0: 对，
1: 那老师还得是求您帮我们争取的啊。
0: 是吧？
1: 对呀。
0: 但是大家伙也了解咱们，就是我要是没有一定的这种把握的话，我也不会在节目当中讲。
1: 嗯，
0: 是不是？全球购咱们这个节目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一定会想办法给大家伙搞到的，
1: 嗯，
0: 是吧？
1: 对。
0: 而且就拿这个德国的 DMY 这款产品来讲，其实我跟你说，静石，我很早以前就在一直关注它了，
1: 嗯，
0: 包括最近一批，也就是上周吧，我已经开始从德国安排进口一批了。
1: 老师您真办事儿、哎、
0: 就从这个德国的海德堡大学人家研究中心，我给大家伙搞的，
1: 嗯，
0: 是吧？已经开始通过空运，是吧，进到咱们国内来，是吧？大概再有一个一两天的时间吧，我估计在咱们全国各个城市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的城市，大概陆续的就会到货了。
1: 太棒了，老师，您办事就是靠谱、效率高。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呢，记得拨打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老规矩，先排队，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你好。
0: 你好。
5: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哎，梁老师啊。
0: 嗯。
5: 我刚才听你讲那个什么德国的 DMY 呀、啊。
0: 对。
5: 是这个名不？
0: 是这个名字啊。
5: 哎呦，那还好，我说对了。哎呦，要是的话你就给我报个名吧。
0: 啊，我首先我跟你说啊，就德国的这个纯进口的，它的名字就叫 DMY。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帮助我们恢复自身排毒功能的一个非常前沿的产品。明白了吧？啊。
5: 哦，哎呀，那这样的我就好记了。
0: 嗯。
5: 哎呀，老师啊。
0: 嗯。
5: 我之前是买过，
0: 哦、
5: 我也不会说这个英语。
0: 啊、哦。
5: 但一说到排毒啊。我就好记了、
0: 啊、
5: 我就知道了、
0: 啊、
5: 就是这个东西，没错
0: 没错，就是它啊。
5: 哎，那老师
0: 以前给大家伙提供过一小部分啊，一小部分人得到过、
5: 哦、
0: 啊。嗯，
5: 哎呀，那老师你帮我报上名吧。
0: 你这样，我们的导播呢会帮你这个登记上的啊、
5: 哦、
0: 但是你刚才说你用过这个，那就是之前3年前那一小部分人吧，是吧？你用完之后应该是有发言权的、
5: 啊、
0: 用的怎么样啊？跟我介绍介绍。
5: 哎、老师我跟你说、
0: 啊、
5: 不是我用的、
0: 啊、
5: 因为当时 是我给我老伴儿用的、
0: 哦、
5: 他用的挺好的，
0: 挺好。嗯，
5: 因为老伴儿是这样的，他是脑梗后遗症
0: 啊，
5: 那躺在床上啊都七八年了，
0: 七八年
5: 动不了
0: 啊，
5: 你说说话也费劲儿，吃喝拉撒睡都得靠人家照顾。
0: 哎呦啊，
5: 另外他有这个糖尿病
0: 啊，
5: 最严重的就是他那个皮肤啊，哎呀浑身起大泡
0: 啊，
5: 完了还刺挠的厉害
0: 啊、哦、痒的厉害。
5: 哎呀、
0: 嗯、
5: 对呀，你越痒吧他就越抓，越抓吧就越痒，
0: 那是、嗯、
5: 就跟那个你们说的恶性循环呢，
0: 对，
5: 一样的，
0: 一样的，对、
5: 嗯、啊，有的时候我就说他，我说你控制控制的行不，
0: 嗯，
5: 哎呀他就用眼睛瞪我，他说这个难受劲谁能控制了
0: 对，那不是说控制就能，对，那可不是说说控制就控制得了的。
5: 对呀、
0: 啊，因为
5: 他说这个是专心往肉皮里
0: 对
5: 刺挠啊。
0: 对，因为他这个属于什么呢啊？属于糖尿病引发的皮肤神经炎的一个并发症。
5: 哦。
0: 啊、包括有的人会有皮疹的问题，是吧？
5: 嗯。
0: 那你之前没给他用过什么药物啊？
5: 哎呀，用过，就用那个什么，跟大夫拿那个抗过敏的。
0: 嗯嗯。
5: 完还有什么抗细胞感染的，就是
0: 细菌感染
5: 消炎的，
0: 哦，消炎的、嗯、
5: 啊，还有抹的那个药膏啥的，
0: 嗯，
5: 哎呀那用的多了，
0: 嗯，
5: 听啥好就给他用
0: 啊，
5: 哎呦用老多，我看啊都不行
0: 啊，
5: 看他痒的难受啊，
0: 还是痒，
5: 哎呀自己没事也老挠
0: 啊，
5: 这身上啊给他挠的没一个好地方、
0: 嗯、
5: 尤其是他那个头皮、
0: 嗯、
5: 后脑勺有一块啊，那弄得头发都不长了，
0: 哎呦你看
5: 秃顶了，
0: 那他这个药膏都控制不住的话，那应该是比较严重的了、
5: 嗯、
0: 啊。
5: 对，
0: 你像他这种情况，一些常规的药膏或者是过敏药物他都不好使的话，那是比较严重的，而且就这些药膏和过敏药啊，其实它只是缓解，它没有这个根治的作用啊。
5: 哎，对呀、啊、是啊，你说抹上啊能好那么一会儿，
0: 嗯，
5: 完一会儿过了又不行了，
0: 不行了，嗯，
5: 你说吧他这难受啊，那心情也不好，
0: 对，
5: 脾气还不好，
0: 嗯，
5: 一难受啊动不动就跟我闹绝食
0: 啊，不吃饭
5: 啊，跟我发脾气、啊嗯、哎呀我还不敢说他，还得哄着，就像哄小孩似的，
0: 嗯，
5: 哎呀他有的时候难受啊，那一宿一宿的不睡觉
0: 啊、
5: 嗯，哎呀可能是痒的刺挠的太厉害了，难受啊，
0: 嗯嗯，
5: 再加上这个脑神经啊可能也不太好，
0: 嗯，
5: 经常啊就是睡不着觉失眠了
0: 啊，
5: 他这一宿啊不睡啊没啥，你说谁好人跟他能受得了啊
0: 就把你给折磨完了呗，是不、
5: 哎、呀对呀是啊
0: 好，他用这个用完之后后来怎么样了，
5: 后来呀、啊、得亏给他弄来了这个吧、
0: 啊、
5: 要不然呢我都不知道该咋办了、
0: 啊、
5: 我记得上一回啊我给他买了三个疗程的，
0: 哦，
5: 因为刚开始啊咱也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0: 嗯、
5: 没敢多买，
0: 理解，嗯
5: 嗯，现在一寻思呢还挺后悔的，
0: 哎呀
5: 哎呦当初不如多买点，
0: 嗯
5: 啊，我给他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哎他说那些疹子啊变得都干巴了，
0: 嗯，
5: 哎呀以前呢他挠的地方啊不爱好的地方啊，哎我看着慢慢的也都干了结疤了，
0: 嗯，
5: 哎呀也就十多天吧我看就正常了、
0: 哦、
5: 因为他有糖尿病嘛，
0: 嗯，
5: 以前破个皮啥的都不爱好，
0: 不爱好，嗯，
5: 对呀、啊、我给他用了三个疗程啊，这个三个疗程呢都快用完了，
0: 嗯，
5: 哎我看他也不挠了，身上的包啊啥的基本上都平了，
0: 真不错，才三个疗程、
5: 嗯、
0: 效果就这么明显了，挺好挺好啊，
5: 哎呀是啊，你说除了这些吧他睡眠还好多了呢、
0: 嗯、
5: 基本上一个晚上啊能睡上六七个小时了，
0: 那这基本正常了，嗯，
5: 对呀、啊、你说他这一好睡呀、啊、我也能跟着睡个好觉了，要不然呢哎呀他睡不着他就折腾我呀
0: 那可不，嗯，哎呀真不错啊，真不错，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天呢我在节目当中一直强调，就是人呢哈、啊、生老病死这个规律谁都逃脱不了，
5: 对对对是，
0: 35岁之前呢我们是靠肝脏和肾脏排毒，35岁以后呢我告诉你说啊，我们这种排毒的这种机能会断崖式的下降、 然后怎么办呢？就依靠外源性的一些补充了。

0: 来帮助我们人体的毒素的排除了。啊，就我们自身的排毒能力35岁之后就开始下降了。岁数越大的人排毒的能力他就越来越差。尤其是长期得病的或者是卧床的，我告诉你自身排毒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弱的。啊，本身你看你老伴还有糖尿病。你看糖尿病是什么呀，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那就是糖毒。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糖毒就引发我们皮肤的问题啊，五脏六腑的问题啊，神经的问题啊，包括会引发我们神经毒素的分泌，是吧？他以前靠自身的排毒能力强能排出去，那岁数大了他排毒能力不行了，他就没办法排出体外了，这就明白了吧，是吧？
1: 哦，
0: 对呀，
1: 这么回事啊。
0: 对呀，所以说随着年龄越大我们的并发症会越来越严重，就是这个原因。
1: 嗯，
0: 那他后来为啥用了这个德国进口的这个 DMY？
1: 啊，
0: 首先第一个，德国进口的 DMY 它是三效合一的排毒的方法，不仅能够做到我们最基本的保肝护肝的功能，它还能够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五毒啊，这五毒基本上涵盖了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毒素了，然后还能够抗击外来的病毒啊，并且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排毒的机制。就这一点啊，我告诉你，就对于咱们年龄偏大的一些患者朋友是吧，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二点是什么呢，你如果你这个包装盒还有的话啊，你看看它里面每粒儿啊它的含量就是400毫克的二氢杨霉素啊。
1: 嗯，
0: 就这个含量最高了是吧。
1: 嗯，
0: 这个二氢杨霉素是啥呢，就是我们说的咸齿舌葡萄叶的提取物。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就这个二氢杨霉素它能够同时抵抗3800多种外来的病毒和细菌。
1: 哦，
0: 你看看，所以说对于你老伴儿这种什么糖毒也好啊，神经毒素也好啊，我告诉你，包括我们很多人引发的脑梗啊，就是大脑当中这些毒素，它都有一个很好的抵抗的这个作用啊。而且你这是按疗程服用的是吧，按疗程用这就对了。
1: 哦，是这样的。
0: 嗯，
1: 那我明白了。
0: 嗯，
1: 哎呀，这会儿啊你给我报上名啊。
0: 嗯，
1: 我要定6个疗程的。
0: 对，
1: 我多给他用一段时间。
0: 6个疗程是吧。
1: 嗯，
0: 没问题，这个名啊我们导播会帮你记录下来的，好不好啊。
1: 哎呀，好好好。嗯，哎呦，那太谢谢您了梁老师，太谢谢了。
0: 别客气别客气，好了。嗯，咱们时间的关系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
1: 嗯，
0: 好不好啊。
1: 哎，好好好。
0: 哎，再见啊。好。
1: 哎，好。
0: 嗯，
1: 谢谢谢谢。嗯，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这个栏目在国外开播10年，深受欧美华人以及东南亚华人好评。2020年扎根国内后，汇集10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外知名高端的营养品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高的产品。让每位听众享受零距离、零差价、物真价美的健康体验。
3: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最后买了个鱼油，含量比日本的少一半，价格反而高一倍。
4: 啊，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3: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4: 本栏目对所有听众承诺，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

0: 质量保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1: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您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0: 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不跟点蜜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4: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想啊，我是谁的人，我咋看也不像我是谁的人呢、啊、花不溜溜的大脸呢、啊、真好看，可是真哪、啊、好看的就是多了几道我苦虫纹，多了几道苦虫纹，这鬓角上咋会白了头发，有好几根，有好几根啊。我狠狠心。

0: 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呀，这三棵摇钱树，我真长。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是你的真心话，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1: 做人真难呐、
0: 啊！我知道你是不想拖累我。
1: 孩子大了，不能为我在北京的名声，媳妇更难找了。
0: 这个时候你就别再想着主子。
1: 咋不想啊？儿女连心呐。朱大娘，我让金翠给主子送去2000块钱，是我给他的喜礼，回去抓紧给孩子把事办了。
0: 崔大娘，这钱我又给你带来了，我说啥也不能要你的钱。
1: 朱太娘，我不能亲自为孩子操办了，这心意你还是要收下。
2: 你。

0: 三年，冬夏只有一条杯。十三年，但就未敢我喝一杯。十三年，我也不知替人变鬼。十三年，俺不守奴才奴才废。十三年，受了多少罪？十三年，希望全化成灰。十三年，做了一场梦，梦醒心都写到嘴。苦命人，心也投进全门被。如今俺二老。
1: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